0: 爱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1: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滑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2: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3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0: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3: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藻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4个100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的提升改善。
0: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4: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0: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5: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0: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15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6: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15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安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查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重庆市民曹萌：
2: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重庆市渝中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姚慧：
3: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梅州市民叶海燕：
4: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1: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已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广东省梅州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曹志辉：
5: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愁盼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
6: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心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7: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8: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
9: 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8: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0: 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巨神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10: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四分之一，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此前 T1000 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意义重大。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
11: 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10: 此次实现量产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为 12K 小丝束规格，即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1/10，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11: 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啊，叫它黑黄金。
10: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形成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1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13: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14: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13: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
14: 到了新阳，估计12点过后吧。今天开到你村里来是吧？啊，我下高速给你打电话。
13: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15: 凡是过来的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搞瓶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13: 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16: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13: 90%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14: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毛放不出粮食来呀，脚笼不转呐。
17: 车上没有保险，收割机联系啊。
14: 搞快点，搞快点。
13: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14: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13: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 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14: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过来搞了湖北去啊。
13: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0: 2026年高考在即，全国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18: 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一对一无偿送考服务。
19: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20: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同时配合公安交管、城管等部门开展静音行动，用爱心护航他们的梦想。
21: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22: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23: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即时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24: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推进 6G 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培育和应用场景拓展，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0: 昨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6: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0点再次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
2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此外，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6: 本台消息，据黎巴嫩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 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分两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

0: 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四号则发表电视讲话说，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四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98 美元，收于每桶 93.04 美元，跌幅为 3.10%。 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78 美元，收于每桶 95.03 美元，跌幅为 2.84%。
0: 世界卫生组织四号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 8.66 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世卫组织说，通过改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杀菌等措施，可避免因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许多病例。
1: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四号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位发生前起落架坍塌事故，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事发时乘客尚未登机，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按照全国铁路预售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国际方面，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5号公布，业内认为若五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理，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芒种初林，农事正酣。贵州省博物馆藏东汉水塘稻田模型，椭圆形盆体一分为二，半塘养殖，半田耕种。塘内渔业荷香，田间石块规整，塘田之间筑堰设涵，引水互通，涵上栖鸟，四壁直柳，尽展先民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之志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2: 十里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林歌长。芒种时节，螳螂出声，伯劳使鸣，反蛇无声。人们抢收抢种，惜时如金，捧一穗新麦为耕耘，插一畦青秧盼丰年。在收获的喜悦与播种的希望中，感念光阴的馈赠与生长的力量。
5: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斤的小麦，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我感觉种地啊，越来越有希望。
6: 咱东北的水稻插秧已进入了收尾阶段，插好秧是希望的起点。
7: 我们浙江下阳村就在云和梯田景区里，每年芒种，我们举行开犁节，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8: 野夏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正是栽植梭梭的最好时机，对于我们自杀人来说，栽植好每一棵新苗，为子孙后代多留一片绿意，就是我们接手的初心。
9: 勇往直前是态度，今往提名是期许，
10: 有种就有收获。今年的夏天，我一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11: 高考加油！
12: 期盼得胜，
11: 高考定胜！
12: 高考胜利，加油！
13: 加油！
12: 加油！
14: 这
0: 自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

0: 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3: avoid。 我准备考研，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1到32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在哈密市伊吾县调研，强调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走符合自身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2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0件。
1: 全国首台直立型风电横架塔将于6月底在布尔津县投产发电，风机运行更稳，发电量更高。
2: 民丰县发放1.95亿元防沙治沙先建后补资金，激励更多社会力量植树造林。
1: 乌鲁木齐公安推出户政便民服务，护航中高考考生。
2: 2026年首趟天山号旅游专列启程。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昨天深入哈密市伊吾县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组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找准服务全区工作大局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全力维护社会稳定，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以真抓实干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陈小江来到新疆中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了解驼奶产品加工、吸纳就业等情况，强调要把产业培育、企业发展同群众就业、乡村振兴、民族团结更好统筹起来，带动农民稳定增收致富。走进哈密伊吾算力创新示范区调研算力产业发展工作，强调要把握东数西算机遇，以丰富的清洁能源支撑绿色算力加快发展壮大，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来到天山智谷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哈密富油煤研究院中始基地，查看氢能装备制造、富油煤清洁高效利用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等成效，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升重点产业发展能级，加快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在伊吾工业园区管委会听取综合智慧监管平台建设运行情况介绍，强调要加强人工智能与工业互联网融合赋能，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感知、监测、预警、处置等能力，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陈小江在调研中强调，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走符合自身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持续提升社会治理效能，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坚持把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作为主攻方向，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拓宽新能源与煤化工耦合发展新空间，做强做优做大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等资源型产业，加快绿色算力建设，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农牧业规模化、产业化、品牌化发展，促进产业增值、企业增效、群众增收，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容量，扎实办好教育、医疗、社保等各类民生实事，提升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让各族群众广泛参与发展进程，共享发展成果。要从严从实狠抓安全生产，聚焦重点行业领域，加强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坚决防止发生重特大事故。要着力夯实基层基础，全面建强基层组织， 结合换届，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健全正风肃纪反腐长效机制，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引领形成良好发展环境。张迎春、哈丹卡宾参加调研。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6月4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2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0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35件，来信15件。50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8件，昌吉回族自治州6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克苏地区3件，塔城地区2件，哈密市2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2件，喀什地区2件，阿勒泰地区1件，吐鲁番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9件、噪声污染13件、固废污染7件、生态破坏6件、水污染3件、其他污染2件。截至6月4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6批次1333件，重点关注案件97件，其中来电1101件，来信232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2: 新疆台消息，5月26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向我区交办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6件，其中

0: 网查询。
1: 新疆台消息，6月3号下午，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安排全区安全生产工作，审议自治区固体废物综合治理实施方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粮食收购管理办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等。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安排，深刻汲取近期国内事故教训，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落实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严查隐蔽工作面、安全监控造假等行为，加强行刑衔接，强化警示震慑，切实把安全责任层层传导压实到基层末梢。要加强交通运输、危化、烟花爆竹、文化旅游、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安全监管，突出抓好地震、森林草原火灾、洪水等自然灾害监测预警和应急准备，推动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会议审议通过《自治区固体废物综合治理实施方案》。会议指出，要按照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构建源头减量、过程管控、末端利用和全链条无害化管理的固体废物综合治理体系，优先对与群众生活安全生产密切相关的固废进行专项治理。要加快完善综合治理长效机制，坚持谁污染谁治理，加强无害化贮存、转运、处置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固废资源化利用水平。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粮食收购管理办法》。会议指出，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坚持依法管粮管储，规范粮食收购行为，培育多元粮食收购经营主体，完善粮食价格形成机制，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境。要坚持市场化导向不动摇，发挥政策性收购兜底作用，加大监督检查力度，严厉打击压级压价、拖欠售粮款等损害农民利益行为。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会议指出，各有关部门单位要坚持保护第一、综合利用、分级管理，建立完善分级保护巡查制度，压实各级领长保护主体责任，针对长势濒危衰弱的古树名木，及时开展养护复壮。要统筹好保护和开发利用，完善配套措施，强化监管执法，有序开展科学研究、种质基因扩繁、自然教育、旅游开发等活动，提升古树名木保护管理法制化、规范化工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全国首台直立型风电横架塔将于6月底在布尔津县投产发电。横架塔搭载 8.35 兆瓦风机，叶轮直径222米，构建起高轮毂加大叶轮的高效补风体系，标志着我国在低风速高风切变区域的风电装备技术取得突破。请听阿勒泰台记者常义如的报道。
2: 风力发电机塔筒高度每提升10米，可捕获风能增加 5%到8%，但传统钢塔超过160米后，顶部机头摆动幅度超限，容易导致停机。东方电器布尔津100万千瓦风电项目技术总监廖忠玉介绍，直立型风电横架塔采用预应力空心钢管构架式结构，底部设4点式钢管塔柱，通过施加预应力，提升抗疲劳性能，风机运行更稳，发电量更高。
3: 高度越高啊，我们发电量更优，风机高度越高，产生的这个共振现象越明显，所以我们采用了横架塔模式，减少共振现象。
2: 这项技术还采用自顶升式施工，立柱可自行爬升，未来整机高度有望达到200米，在平均风速每秒5米以下，不具备开发价值的区域也能实现风能有效利用。该机型已拥有发明专利17项、实用新型6项及软件著作权3项。廖忠玉，
3: 在这边推广应用长焦塔，就是想利用当地

0: 独特的风资源条件，通过对比120米、160米，把实际数据拿到更充分，对今后的在低风速区域提供更有力的帮助。我们现在是在这个处于调试阶段，也是实验阶段，已经进行到了这个射网实验的关键步骤。630以后，我们就正式转商运营。
1: 今年前五月，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进出人员突破300万人次，日均2万多人次，最高一天近3.2万人次。请听霍尔果斯台记者李明、李辉慧的报道。
2: 走进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各大免税店里，食品、化妆品、工艺品等商品琳琅满目，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选购。新疆游客叶培梅经常来合作中心购物。
3: 我还是比较喜欢在这里买东西的，要比专柜便宜30%左右的，还是比较经济实惠的。
2: 目前合作中心已入驻200多家免税企业和2000多家商户，汇集中国、中亚及欧洲国家的近1万种商品。合作中心商户丁慧林：
4: 现在每天有很多游客来店里购物，店里的营业额也增长了30%。
2: 目前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边境游、购物游持续升温。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教导员张良波：
5: 为保障旅客高效通关，我站先后推出错时通关、延时通关、预约通关等便利化通关举措，实现合作中心商户与旅客的错峰验放，进一步提升了口岸的通关效能。
6: 近日，民丰县集中发放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站先建后补资金，110户农民及8家治沙企业共领取补助1.95亿元。请听报道。
7: 按照自治区专项补助标准，乔木造林含灌溉设施每亩补助2000元，灌木造林含灌溉设施每亩补助1500元，工程治沙根据工程规格每亩补助1650元和2020元。民丰县萨勒乌兹克乡巴格奇村村民埃克拜尔·埃赫买提种了200亩红柳，领取了10多万的补贴。
8: 我的200亩沙地全部种的是红柳，苗子成活得很好，拿到了17.8万。
7: 2023年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以来，自治区出台支持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的9条措施，每年安排10亿元财政专项资金，允许各地采取先建后补、建好再补、以奖代补、预拨加清算等方式补助新增防沙治沙项目，同时统筹乡村振兴衔接、产业到户扶持、林草项目、生态环境保护、水土保持等各类资金，整合用于防沙治沙。民丰县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贾磊表示，
9: 民丰县开创性提出的工程治沙加生物治沙模式，自治区也给予了叠加治理补贴，每亩3050元，苗木成活率达85%及以上的农户申请先建后补资金，不足85%的农户整改后再次进行验收。
1: 眼下，轮台县80,000亩白杏全面进入采摘期，当地打通产销直通链路，让新鲜白杏远销全国各地。请听巴州台记者申凯龙、轮台台记者侯宪伟的报道。
10: 在轮台县阳峡镇库都克村的杏园里，色泽金黄的白杏挂满枝头，当地果农抢抓晴好天气，全员投入采摘、初选、装筐等作业。种植户赛迪古利莫名：
11: 我们18亩的果园有1亩的嘛，2000斤左右那个果子出来的嘛，今年嘛果子的斤量太好了，那果子也多了嘛。
10: 轮台县林业和草原局杏子研究中心副主任阿利甫·纳买提介绍，为确保白杏稳产增收，当地农业技术人员全程跟进种植管护、采收调度等工作，保障白杏优质丰产。
12: 今年我县轮台白杏总计面积8.18万亩，结果面积3.45万亩，瓜果率达42%以上，预计总产量1.85万吨。
10: 为保障白杏销售，轮台县在各采收点布设专业分拣物流站点，顺丰速运在阳峡镇分拣点日均处理白杏快件5万多单，日发货量超100吨，全程冷链加空运，48小时直达全国。轮台县白杏电商销售负责人严凯：
13: 目前我们轮台的白杏线上日销量稳定在1800余单左右，基本上都是发往北京、上海、成都、苏州等城市。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

0: 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中高考临近，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出台七项考生专属便民服务举措，优化身份证办理服务。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唐学前的报道。
1: 七项举措包括专窗专属优先受理、加急提速质证发证、简化材料规范办理等。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户政管理大队一级警员刘启航介绍，乌鲁木齐全市区县政务服务中心公安窗口、各派出所综合服务窗口统一开设考生办证专属绿色通道，实行专人引导、优先受理、优先审核、优先质证、优先送达的加急服务模式。
2: 本地考生身份证当日办结，异地考生审核通过后第一时间质证，考生凭准考证、学生证或学校证明即可办理，无需提供额外材料。同时工作日午间窗口不打烊，24个派出所周末延时服务，考生可线上预约错峰办证。
1: 本次推出的便民服务覆盖考生办证全场景全流程，公安部门还主动靠前服务，深入校园开展上门集中采集、批量办证服务，让考生足不出校即可完成业务办理。同时创新领证模式，开通 EMS 顺丰双快递寄递渠道。刘启航告诉记者，高考期间各考点还将设立考生应急服务点。
2: 高考期间我们在51个考点设立应急服务点，若考前发现身份证遗失或忘带，可以当场开具临时身份证明，办结仅需2到5分钟，确保考生顺利入场。
3: 当前正值高校毕业季，乌鲁木齐市人社部门已募集两批就业见习岗位，共1390个，助力高校毕业生走稳就业路。请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的报道。
4: 就业见习政策对于我们青年求职者来说，是以零成本高保障的一个职场实践的一个机会。
5: 今年24岁的刘佳怡去年7月从石河子大学毕业后，来到中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公司开展为期半年的就业见习，主要从事市场拓展工作。今年1月她与公司签约，成为了正式员工。
4: 就业见习让我完成了职场思维的一个转变，从在学校被动学习的思维到了职场转变为了主动担当、主动学习、主动解决问题的思维，视野也打开了很多。
5: 就业见习是指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到经当地人社部门认定的就业见习单位进行一定期限的实践训练，提升就业能力的一项就业准备活动。中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公司去年被授予乌鲁木齐市就业见习基地，当年招收了包含刘佳怡在内的两名见习生，目前两人都已正式留用。公司人事行政部负责人刘小盼介绍，今年预计吸纳见习人员5到10人。
4: 就业见习政策对我们企业人才培养助力显著，见习专项补贴呢，有效地减轻了公司见习人员的薪资、保险、培训等成本支出。那同时呢，就业见习基地的一个资质也是进一步提升了企业在本地的公信力与招聘吸引力，帮助我们更好地吸纳、留用青年人才，完善内部人才的梯队。
5: 据了解，见习人员在见习期间可享受多重保障，见习单位将按乌鲁木齐市月最低工资标准2070元发放基本生活费，同时按不低于这一标准的 50% 发放岗位补贴，并为见习人员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乌鲁木齐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科科长钱磊：
6: 目前呢，我们正在募集第三批见习岗位，预计呢6月中下旬对外发布。有就业见习需要的，可登录乌鲁木齐市人社局微信公众号查看岗位。
0: 玛纳斯县日前启动2026年居家养老上门服务项目，通过政府购买专业化服务，为经济困难、失能或部分失能老人送上贴心、普惠、规范的养老服务。请听玛纳斯台记者赵善斌的报道。
7: 今年64岁的玛纳斯镇南城社区居民张世红是一位半失能老人，社区通过详细摸排为他申请了居家养老上门服务项目，家政服务公司定期安排护理人员到他家开展服务，让他非常满意。
8: 都这么好，都是餐厅关心，买菜买药做饭是这样挺多。
7: 项目由玛纳斯县唯一家政服务有限公司承接，服务人员全部持证上岗， 家政服务员王淑霞，
9: 帮忙打扫居家卫生，清洗衣物，协助老人洗漱理发，准备餐食，同时会定期帮老人测量基础身体数据，提醒按时服药，平日里陪老人聊天谈心，也会帮助老人代购生活用品，代办琐事，顺带检查家中安全隐患，用心照料老人日常起居。
7: 这一项目依托自治区彩票公益金支持实施，总投资30万元，服务周期一年，通过近一个月的试运行，正式在全县铺开，重点面向各乡镇摸排出的经济困难、失能或部分失能老人，按照每户5000元补助标准，为每位老人全年提供不少于36次上门服务，单次服务时长不低于60分钟，所有服务全程免费。马纳斯县民政局党组副书记、局长杨成：
10: 我们坚持以老人居家养老为重点，通过专业化、常态化上门服务，切实解决老年人生活难、照料难、陪伴难的实际困难，让老年人不离家、不离熟悉环境，就能享受到贴身养老服务。
3: 今年首趟天山号旅游专列由917次列车6月3号晚从乌鲁木齐站发车，开启10多天的新疆之旅。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11: 来自上海、江苏、浙江等地的近150名游客乘坐专列开启为期11天的南北疆深度之旅，依次游览喀纳斯、赛里木湖、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帕米尔高原、火焰山等10多处景区。旅客邢先生：
12: 住在火车上，白天游，晚上住，这种方式挺适合我们老年人的，又休闲又不感觉累，又能玩遍新疆的南北疆。
11: 天山号旅游专列自2023年开行以来，今年在线路、硬件、服务上均有提升。新疆铁路旅游发展集团旅游事业部党支部书记林文：
13: 列车车体采用蓝钻车厢、酒吧车、餐车、多功能车的编组，在多功能车呢，还专门设置了观景的休闲区、康养按摩区、棋牌娱乐区、亲子活动角、便民服务角等。旅游专列的线路呢，串联了天山南北的著名景点，让游客一次出行呢，就可一网打尽北疆的自然风光与南疆的人文风情。
11: 截至目前，今年新疆铁路已累计开行21趟旅游专列，接待国内外游客7000多人。
14: 新疆是个好地方。
0: 初夏时节，我区各地景区景点迎来八方游客，旅游热度持续升温。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5: 素有最美公路之称的独库公路，自6月1号恢复通车以来，迎来大量自驾游客。游客们驾车而行，一路赏景，感受一日穿越四季的独特体验。游客胡冠生：
16: 风景特别好，空气凉爽，多拍些照片让家人朋友看一看。
15: 独库公路的开通还带动了沿线景区客流增长。据统计，独库公路开通首日，尼勒克县共接待游客7.1万人次。在独库公路南端的库车市，通车首日通行车辆超6300辆。河南游客李雨晴：
17: 开着车一路过来的嘛，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棒的体验，我以后还要来。
15: 在那拉提景区，一望无际的草原、连绵起伏的群山、漫山遍野的野花，构成了一年中最美的景色。优美的自然风光吸引了八方游客前来打卡，景区游客接待量不断攀升。游客乃自然努尔弗拉提：
18: 这里的风景直接美到我了，就像很自由的那种感觉。
15: 在位于阿瓦提县的刀郎部落景区，5000多亩千年原始胡杨林蔚为壮观，特色美食香气四溢，传统手工艺品琳琅满目，刀郎、木卡姆等非遗实景演出轮番登场，让各地游客尽享欢乐旅游时光。浙江游客杨碧丽：
19: 进入刀郎部落，看到了开城仪式，成片胡杨林，感觉非常震撼。我们还体验了摘桑葚，新疆的水果太甜太好吃了，下次我们还会再来阿瓦提，再来刀郎部落。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自治区首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近日出炉，新疆维吾尔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新疆特变电工自控设备有限公司、新疆湘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等10家企业入围。
0: 我区正式启动2026年汽车购新补贴活动，个人消费者在疆内购买 5万元及以上的非营运成

0: 乘用车即可通过云闪付平台申领补贴消费券，其中购买 2.0 升及以下排量燃油车可申领3000元消费券，购买新能源汽车可申领4000元消费券，每名消费者活动期间仅限享受一次补贴，消费券到账后60个自然日为有效期。
1: 据新疆民航微信公众号消息，6月3号，民航新疆管理局完成巴音郭楞轮台机场使用许可证颁证工作，标志着巴音郭楞轮台机场正式具备开放条件，成为新疆地区投运的第29个运输机场。
2: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3: 早间提示，
0: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1: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1到32度。
0: 阿勒泰多云，16到31度。
1: 塔城阴，16到34度。
0: 伊宁小雨，17到32度。
1: 伯乐多云，21到34度。
0: 克拉玛依多云，25到36度。
1: 奎屯多云，20到36度。
0: 石河子多云，21到35度。
1: 昌吉多云，21到34度。
0: 哈密多云，19到33度。
1: 吐鲁番多云，28到41度。
0: 库尔勒多云，23到35度。
1: 阿克苏小雨，22到34度。
0: 阿图什小雨，19到28度。
1: 喀什小雨，20到26度。
0: 和田小雨，20到31度。
1: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1到32度。
0: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何斌、王继龙，主播子涵、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各位网友，这里是新广航风热线正在直播，我是今天在直播间为您服务的主持人小云，欢迎朋友们此时此刻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已经为您开通了960511转接1号键，960511转接1号键。另外呢，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网络平台24小时向我们反映问题。一方面呢，可以在抖音视频号的这个直播间来搜索新广航风热线。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网络视频直播，您可以一边来看直播，一边在评论区呢与小

0: 同时呢，您也可以通过丝路视听当中的航风热线的这个投诉爆料专区反映问题，无论是图片还是视频，都可以一键上传。我们的记者呢，可以在后台看到您的信息。同时呢，这个丝路视听在下载好之后，别忘了在我的当中填写航风热线的专属邀请码284845。如果说已经下载好丝路视听的朋友，不知道该怎么样来填写邀请码，可以随时在评论区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哈。看到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已经有很多朋友走进，正在观看，同时呢，也有一些朋友通过视频号来观看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呢来下载丝路视听，更多精彩都在丝路视听。本节目是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节目一开始呢，先进行一个重要的节目预告，我们的星网航风热线的直播团队啊，在本周末就要出发去库尔勒了，我们。问政天山行今年的第二场，也就是8周的专场，即将在6月10号正式开播。那也邀请大家提前关注好我们的星网航风热线，也把我们的这个消息，以及这一条预告的视频啊，就在我们星网航风热线的这个主页的置顶位的一条短视频，分享推荐给您身边更多的8周的朋友，期待大家都能关注。如果说在生活当中您遇到了一些问题，欢迎大家呢，也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啊，以及视频号平台，还有我们的丝路视听，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呢，也正在进行线索最后的征集，看看能不能够通过现场的这种热线或者是网络留言，帮助到更多的朋友。6月10号，我们在8周见。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走进到今天的节目当中。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前期反映的问题，看看解决处理的怎么样了。首先关注到的是和硕县的塔河旗镇的一位村民孟先生。反映一地两证的问题，他呢是于2008年受让了同镇不同村的一处集体土地，由原户主这个自主申请，村委会同意，乡镇批准，农业农村局备案之后呢，在2010年的时候给孟先生办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到2028年到期啊，也就是说他的这个土地承包是从2010年到2028年，今年的4月7号呢，孟先生到土地所在的这个村子了解土地的延包政策的时候，才知道村镇在他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于2022年又给了这块土地的原承包户同一块地同一使用年限办理了这个承包经营权证，也就是说同一块土地办理出了两个证。得知到这个情况之后呢，孟先生及时和村镇以及县农业农村局取得联系，并且通过县综治中心的这个调处，县这个农业农村局根据孟先生不是土地所在村的村民为由，认定孟先生手里的这个证是不合规的，只承认原承包户的证是合规的，希望能够解决这一地两证的问题，撤销2022年办理的这个证，来承认孟先生2010年办理证的合法性。也就是孟先生认为他是2010年就已经办好的，那这个原承包户是2022年办理的，按照先来后到的这个原理，也应该是承认他的证，而不承认后办的证。那这样的一个土地纠纷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也一起来，问一下啊。我们当时把这件事儿呢，也是转办给了和硕县的农业农村局。此时此刻，一起来连线到的是农业农村局的党组书记，尹成武。你好，尹书记。
1: 哦，你好，主持人。
0: 你好，来给我们讲一下啊，这个孟先生所反映到的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经过核实，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
1: 孟先生其实当时已经在这个星网航风热线之前的时候，已经通过多渠道的进行反映了这个问题。反映了这个问题了以后，我们通过查阅档案和这个组织当时那个经办人，就是核实完了以后，他这个证是2010年，就是当时发的这个经营权证。就是当时的一个一个等于说是一个小本子吧，红本子吧，当时那个发完了以后，然后当时他说的后面包括2020年的时候，这个土地确权的时候，我们当时土地确权这个确权的时候，对原户主进行了一个确权，但是我们经过了解了以后，他们在这当时办这个经营权证的时候的这个签的这个转让的这个。

0: 这个合同，违背了当时的这个只有在本村村民，这个就是咱们本村的这个村经济积极组织成员的情况下，能够包承包本地的这个本村的这个土地这个原则。所以我们这个经过设完了以后，我们一直在进行了多次答复，对这个就是现在就是因为他的这个诉求，对我们这个违反了我们的这个土地基本的一个承包法。
1: 嗯。
0: 然后，但是这个咱们这个孟先生，仍然想取得咱们这个二轮土地的延续承包。当然，他这个从他的合同签订以来，一直到2028年，他所有的这个土地的收益，权属权益，我们都是得到依法保护的。
1: 嗯。
0: 而且他对这个土地的种植呀，包括那个往外承包的承包费用呀，仍然由孟先生去享受。但是到了2028年了以后，土合同到期了以后，他因为是非本村的经济集体组织的成员，所以这个合同到2028年就应该是截止，他不能再享受这个二轮的延续承包这个政策。所以这个政策我们已经答复了很多遍了，但是那个孟先生可能这个就是可能在这个政策，我们可能有些现在仍然正在，想办法这个，做政策解释吧。
1: 核心的点在于孟先生手里也有一个证，
0: 他那个是土地经营权证，
1: 嗯，
0: 就是等于说是他的使用证一样，就是但是他的确权的时候，当时是不是同一个类型的？
1: 那么，既然他不是本村的村民，当年是怎么把土地承包给他的呢？
0: 当时他可以就是在外村，咱们就是，当时办证的时候，就是因为出现了一个有点瑕疵。
1: 什么瑕疵呢？
0: 就是说是他当时是，因为是2022年的时候，就已经颁布了这个咱们土地承包法，其中有一条就是规定，非那个本村的村民去那个啥，不得转让出去外头转让，就是长期的一个转让。
1: 嗯，孟先生现在手中的这个证加盖了人民政府的公章，也由原来的这个农经站来经办，而且呢，发证机关也都是这个正规的，他拿到手里，他认为是一个官方的证。那到底这个错误的源头是哪里？您能给我们直接讲讲吗？
0: 当时这个咱们这个孟先生是阿村的嘛，阿村的一个集体组织，他不能依法不能取得转让的古村的一个家庭承包的一个经营权。
1: 这一点刚才您已经说过了，您能直接来回答一下吗？到底当时的这个错误是他是源于什么原因呢？
0: 咱们孟先生当时所持的证书属于土地流转经营权凭证，
1: 嗯，
0: 就是不具有土地承包的法律效益，
1: 嗯，
0: 而这个咱们那个现在这个拥有这个地的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1: 那么现在
0: 一个就是咱们孟先生取得的是承包权，
1: 嗯，
0: 另外咱们现在土地的人取得的是流转经营权。
1: 流转经营权也就是说是两个不同的证，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对对对。
1: 此后包括此前，孟先生他无论在这个土地上耕种经营或者是收益都没有问题，都可以继续享有他的这个合法权益，因为签的这个合同是有效的，继续是可以使用的。但是他并不能表明他拥有这个土地，或者是他有这个土地的这个承包经营权证，是这样吗？
0: 他是不得再享受2028年后的二轮承包地的延续。
1: 也就是说他现在想要延包不行了。
0: 对对对，
1: 嗯，好，那我也看到这个，在此前啊，咱们农业农村局回给我们的这个反馈信息当中也说到了，发证的这个基础是源于当时有一个错误的转让备案登记，是这样吗？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么这个错误的转让备案登记是怎么来的呢？
0: 当时就是因为从村级，然后当时提出申请了以后，当时因为这个政策可能，对政策的可能有一些不了解，作为一个这个备案上程序上存在一个瑕疵问题，所以这些当时办理的这些人，我们通过正在那个收集材料，已经转办给纪委，就是当时因为这个确实是履职职责上可能在出现了一定的瑕疵。
1: 当时造成错误的人员现在都调查清楚了吗？
0: 都有，
1: 都已经调查清楚了，也已经转办给纪委来进行进一步的这个立案调查了，是这样吗？
0: 对对对对。
1: 那么我们不禁要无论是反思还是质疑，像这样的错误还有多少？有没有进行过一个全面的排查呢？
0: 这个二轮土地年包在现在准备试点是2021-2027年到2028年的时候，可能陆陆续续会有一些这个土地上的纠纷。
1: 嗯，
0: 因为特别是咱们今年这个土地年包马上就要开始，可能后面会陆陆续续都会出现一些这种情况。
1: 嗯，那么今后该如何规范土地承包的这项工作呀？
0: 这个下来以后，我们会组织这个村里乡里的人，这些人，我们专门进行这个土地承包的这个法律进行法规的一个学习，然后把这个个别的案例，我们会做成一个典型的一个案例吧。对下面的这个，咱们办这个土地，特别是咱们村里负责这个土地承包呀，或者土地转让或土地确权这些人，进行一个法律法规的一个培训。然后我们这边要做到一个严格的一个把关和审核。
1: 也就是说，从目前的这个现行的法律来说，我们的这个投诉人孟先生他确实是没有办法再进行同一块土地的延包了，但是他心里头也觉得非常的不舒服。那经过多次的这个沟通，孟先生本人能接受这样的一个现状和一个情况吗？
0: 因为现在刚才我说了，可能随着这个二轮土地延包这个政策，这个现在这个工作马上推进到2027-2028年的时候全面推进了以后，可能会出现陆续会出现很多类似的情况。
1: 嗯，
0: 因为这个就是咱们所谓的一个同一村的经济成员的一个身份，这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咱们法规政策上规定的，就是本村的人必须转给本村的咱们那个经济组织的成员，这个一个基本要求吧。然后随着这个政策可能这个二轮延包这个工作随着推进，可能会陆续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到时候再就是根据上面咱们农业农村部或者农业农村厅，然后就是上级部门有如果这同事类型如果如何处理的时候，我们再逐步的去推进化解。
1: 好，看到在我们的评论区有很多朋友一边在听着这件事儿的一个过程，一边也在评论区发表自己的观点啊。安安静静好好过，说不管是什么瑕疵，他都不能去包别的村的地了。另外呢，也还有曾经说这件事儿正在慢慢走向正规。其实确实是这样，当年有很多的这个违规的一些办证或者是不合规的一些情况，现在随着时间的流逝，第一轮的这个承包已经结束或者是合同已经到期，很多的问题就会浮出水面。那如何终止这个错误，并且把它一步一步的走上正规，可能就需要农业农村部门以及当地乡镇做更多的一些基础工作，以及把相关的法律更好的普及给每一位村民朋友知道才行。可能后续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啊。好，那这件事我们就说到这里。其实通过这个孟先生反映的问题，我们刚才也听到，这个尹书记也说到，其实也有很多的反思，对后续的工作该如何做得更好，避免此类问题再次的发生，还有很多的后续的工作要做，尽量通过一件事解决一类问题。那么我们也希望啊，能够以此为戒，更好的做好土地流转工作过程当中的一个监管。那和您的连线就先到这里了，好吗？感谢尹书记的介绍，再见。
0: 好的，
1: 再见。看到在我们的评论区啊，也有很多朋友说到，都在讨论着这个事儿啊。053这位朋友说，这个回答有些牵强吧。就像现在的房产证是以前的土地使用证和产权证二证合一一样，难道证书上的名字变了就不能用吗？不是的，是当年孟先生无论他办的这个证是什么名字，而是他当年跨村承包土地这件事儿本身就是一个违规的行为，而他跨了村之后又办下来了证，这就等于说把错误又进行了一个延续，坐实了他的错误。因此现在时间已经到期了，要尽快的去纠正当年的错误，并且让这件事情合法合规的进行下去，错误不能再继续，不能因为当年错了现在就继续错下去，这件事儿是不可以的。那现在我们的土地管理经过一次又一次法律的这种更新这个以及一些优化，它在不断的走向正规，所以它已经是一个更加合法合规的一个承包过程了啊，不能再继续错下去，是这样的一个性质。好，9605111转接一号键，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另外呢，您也可以一边来观看直播，一边在评论区与我们互动留言。今天的这个好像抖音平台的这个评论啊，是一块一块跳出去的，就是半天没有，然后突然一下刷掉好几屏，所以可能我跟进大家的这个留言有一些滞后啊，请大家见谅。那朋友们可以继续来在我们的评论区跟我们互动，同时呢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双击屏幕点点小赞赞，也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分享给更多您身边有需要的朋友。好，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件事吧。 这是乌鲁木齐的刘先生反映的问题啊。刘先生呢是沙伊

0: 巴克区海龙海悦苑小区的这个业主，在2015年呢，他是安置到了这个小区入住。到了2025年，也就是说入住了10年之后，开发商终于通知可以办理不动产权的证书了。太好了，那就赶紧呢给这个开发商交了1280块钱的这个证书代办费。现在啊，证书已经办下来了，但是开发商还要求我到物业公司去开具缴纳物业费证明之后，才能把这个不动产证给到刘先生。那因为刘先生呢和这个物业公司之间有经济纠纷，也就是说现在刘先生本人是一个欠缴物业费的一个情况，但是这不应该成为开发商扣留我不动产证的原因吧。也因此呢，刘先生就带着这样的一个诉求啊，拨通了航丰热线的这个电话。那这件事呢，我们也是转办给了咱们乌鲁木齐市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登记中心。那此时此刻一起连线到的是登记一科的副科长张卫东。你好，张主任。
1: 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那关于刘先生的这个诉求啊，经过核实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给大家讲一讲。
1: 好的，我们根据咱们这个航丰热线反馈的刘先生反馈的这个问题以后，我们进行了这个详细的核查。情况是这样的，在这个2024年7月17日，咱们这个小区的开发商和刘先生共同委托了这个一个委托代理人向我们这个不动产登记中心提交了这个不动产登记的这个申请表，还有双方的这个身份证明等一些相关的材料，然后申请办理这个就是房屋的这个转移登记，就是转移到刘先生名下的这个转移登记。我们中心呢在这个7月22号对咱们这个转移登记的这个件进行了审核并登簿。在7月24号的时候，咱们这个就是公司和刘先生共同的这个委托这个代理人就从我们中心领走了刘先生的这本产证。经过我们核实，这本产证确实代理人领走以后确实没有发放给刘先生本人。这是这个证件的情况。然后呢，刚刚提到这个收费的情况呢，我们进行核查以后呢，因为刘先生他属于这个拆迁安置户、征收安置户，根据相关的这个收费文件呢的规定是不收取相关登记费，所以刘先生的这个证在我们不动产登记中心是没有收取任何的费用。
0: 也就是说，这开发商不仅扣了他的这个不动产证，而且这个1280元的这个所谓的代办费其实也是一个违规收费，是这样吗？
1: 他是因为我们不动产登记中心根据这个相关收费文件的规定啊，在这个办理产权证的过程中呢，只收取登记费或是工本费。那么刘先生他属于安置户，他属于一个不收费的一个情况
0: 啊，他应该是一个免费办理的一个情况。那这1280元，
1: 中心是没有收取任何费用。
0: 明白。那么这开发商物业公司收这1280元到底是一个什么钱？这个中间收费是否合理，可能都是存疑的。好，另外呢，我们在这件事上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开发商以未交物业费为由而拒绝交付不动产登记证。那其实我们都知道物业费是物业费，他物业公司无论是物业公司还是开发商都没有权利去扣押这个产权人的不动产证，或者是设置一个前期条件，那这也是一个违规的操作呀。因为这个如果说物业费，那物业费是业主和物业之间的服务合同关系，而这个是谁掉线了？好，我们再看一下啊，是谁掉线了？刘先生还在吗？
2: 在呢，在呢，我听着呢。
0: 好，刘先生还在啊。另外，看到这个，张卫东，张主任还在吗？
1: 在的。
0: 好，那掉线的是沙区的这位负责人啊。好，那以这个物业费不交物业费而不给这个不动产登记证，这本身就是一个违规的一个行为。那到底该怎么样纠正这个错误，把这个不动产证要回来？我也想问一下张主任，咱们不动产登记中心这一块有没有和开发商取得联系，能不能来帮助到刘先生呢？
1: 我们在接到这个咱们航丰热线的反馈以后，我们也积极与这个开发商去取得了联系。据开发商给我们反馈呢，就是他们承认确实把这个证扣下了，没有给刘先生发。因为他们之间和就是这个开发公司和刘先生之间，他们据他们反馈吧，除了有物业费相关的这个问题以外嘛，他们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的这个纠纷没有解决。所以这个开发商就以这种借口扣留了。但是我们也告知了

1: 开发商他这种行为是不对的。如果与刘先生有其他的这个纠纷，咱们可以通过相关的这个法律司法机关和相关这个行政职能机关去解决这件事，但不能以这个为借口扣留这个刘先生的产证。但是呢，开发商就是他，因为他确确实实他们认为。
2: 约定和这个相关的这个协议，所以他们就是觉得还是需要刘先生把这个事儿解决完了以后才能发证。我们联系的情况就是这样。明白了，从不动产证登记中心这个层面，第一证已经办下来了，第二相关的费用也已给刘先生说明清楚了，背后的原因也调查清楚了，那到底开发商如何停止他的这样的一个错误行为，这一码归一码，经济纠纷是经济纠纷，不动产证是不动产证，这不能以经济纠纷为前置条件而不交这个不动产证，更何况这个证已经办下来了，就是明明白白是刘先生的房子，那不动产证不给刘先生给谁呢？那这件事儿我们看看能不能更好的帮助到刘先生啊。也感谢咱们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张主任带来的介绍啊，跟您的连线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核查，跟您先挂线了。我们继续来连线到的是沙溢巴克区建设局房产办公室的负责人傅海龙，你好傅主任。
3: 主持人你好，你好，刚才这个事儿啊，相信您也在电话那头听清楚了。实际上，开发商的这个行为在您看来，它合规吗？合法吗？他这么做对吗？确实不合规，因为是拖欠物业费，包括有一些其他的纠纷。这一块是不能作为咱们这个不给这个业主，扣发给业主产证的这个作为一个前置条件。这一块我们也是在跟那个开发商，包括通过物业。
2: 也在沟通这个事儿。好的，
3: 也是通过我们的协调，尽量把这个事儿尽快给刘先生解决。
2: 此前因为这个事儿确实可能从这个自然资源部门没有办法很有力的跟开发商来进行一个沟通，所以呢再一次把电话打到您这儿啊，看看能不能从这个建设局的这个角度来跟开发商进行一个协调，看看帮助刘先生尽快的把这个不动产证拿回来，好不好？
0: 好的，我们尽力协调。
2: 好嘞，刘先生您看还有其他问题吗？
0: 我没有其他问题了，就是刚才然后张主任说的是我和这个开发商有什么这个就是关于这个房产证这个什么协议，这个协议呢我再声明了没有任何的协议，这个是两码事儿事情。
2: 完全是两码事儿。行，
0: 我是一五年入住的，一五年到二零二二二一年吧，二一年嘛，二一年。 我的房子2020年的，2021年到2021年，我的物业费一直是交的，因为是2020年的时候呢，我的房子被这个淹了，淹了以后是楼上淹的，楼上淹，当时是一个空房子，他们物业经理和那个物业工作人员都到我们家来看了，说这个责任是属于他们的，他们来承担。你现在一张他们有这样的说什么协议，哪来的协议？那把协议拿出来我看看。
2: 好，明白了，也就是说当时是因为这个房子淹水了，但是物业公司和您之间有这样的一个经济纠纷，一直没有掰扯清楚，所以导致这些年您也没有交物业费，确实这个物业费是在一个拖欠的状态。
0: 主持人，我去他交了好几次，我说你把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从2020年到现在已经是6年的时间了，换了多少个这个物业这个主任啊啥的，我每换一个去一次，每换一个去一次，这个。 到现在他不解决呀，他就说是你把这个，他说一码归一码，你把这个交到，他我就想着他们咋想的呢？这个东西你不能拿这个时间来，你想着是不是用往这个多少年以后想把这个事情赖到是不是？我就觉得他们就是这种想法。
2: 好，那这个当年的这些事儿啊，包括跟物业公司之间的这个纠纷，就像刚才所说到的，一码归一码，它根本就是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那如果说 有什么经济纠纷，完全可以通过司法的方式或者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协调解决，最终有一个判定。但不动产证，这所有的这一切都不能影响，这是刘先生的房子，那不动产证就应该交到房主本人的手中，这个事实。那刚才我们也再一次帮您连线到了咱们沙区的这个建设局，后期沙区的建设局也会帮您来进行一个协调解决，好吗，刘先生？
0: 好的，好的，好的，
2: 好的，那也感谢傅主任啊。后期我们会把刘先生的联系方式给到您，看看能不能帮助他尽快的进行一个协调，好吗，傅主任？
0: 好的，
2: 好，那就先和两位挂线了，再见。 看到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啊，有朋友说到这个物业就是开发商自己的，想要拿捏住户，去房产证挂失，房产局挂失重新办啊，这样就可以不被他拿捏了，是这个意思吗？好，也是不同的办法啊。另外呢，还有这个一家人说，我们也是这个拆迁安置房。哎，那刚才我们其实也是通过跟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张主任的这个连线，也是了解到，如果说是这个安置户的话，在办理这个不动产登记的这个过程当中，办证的过程当中是不收取费用的，这个大家可以来注意一下啊。好，以上就是今天的两个连线，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走进到节目当中。如果说您有问题，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9605111转接一号键。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的节目继续回来。
0: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Claw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

0: 乌苏举办。
1: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2: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1: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2: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1: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详询116114。
2: 中国联通。
3: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六月气温持续升高，未成年人居家户外活动增多，儿童溺水、身体被卡安全风险进入高发期。广大家长、居民朋友们请注意，务必履行监护责任，看好家中孩子，严禁儿童私自前往河道、池塘、水渠、水库、工地积水坑等野外水域玩耍戏水，不在水边追逐打闹，杜绝无监护下水行为。同时，谨记各类被卡安全隐患，教育孩子不要将头、手、四肢伸入门窗缝隙、护栏、扶梯、洗衣机、管道、健身器材等狭小位置，不攀爬高空护栏、防盗网，居家及时做好门窗限位防护，清理危险边角缝隙，提醒孩子远离危险区域，不贪玩猎奇，牢记远离水域，不钻夹缝，遇困及时呼救求助，全力守护未成年人平安夏日。
4: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新广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小云。那此时此刻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已经开通了，大家可以来拨打。如果说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哪些难题，或者是发现一些挡风、正风、航风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第一时间与我们取得联系。同时呢，您也可以通过抖音和视频号以及思路视听来关注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每天呢都通过网络视频直播与大家见面。大家可以一边来观看直播，一边在评论区与我们留言互动。如果说直播间在这一个小时之内这个热线比较忙碌打不进来，可以在上班时间啊，10点半之后，等我们从直播间回到办公室，就可以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了，9605111转接三号键，还有0991的6360131。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接听热线。此时此刻在线上等候的是乌鲁木齐的齐先生。齐先生你好。
5: 哦，你好主持人。
4: 嗯，遇到什么事了请讲。
5: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个，就是我是属于咱们这个头屯河区这个金石名园这个小区的住户。
4: 嗯，
5: 然后我们这个小区出现了一个就是绿化用水和居民用水是属于一个同管路的一个情况下，然后在这个绿化这个浇水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小区的水压就非常非常小，家里面没有办法用水，甚至连做饭都没办法做。然后这个事情呢，我们前前后后向这个咱们水务局团，包括咱们这个政府这边，包括咱们街道这边反映了2年半之久，这个问题一直都没有解决掉。然后我在一个月之前又通过咱们平台进行反馈之后，然后这个政府这边是当时联系了咱们这个水务集团，在5月19号召开了这个咱们这个协调会。
4: 嗯，
5: 然后水务这边承诺是5月26号给我们这边出具一个这个改造方案，但是在6月3号这个停水问题一直都在出现的一个情况下，那个就是水务集团一直连这个方案一直都没有出来，然后停水的这个问题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就一直就是社区和街道这边在积极解决，其他部门都在踢皮球，都在推诿。
4: 天气越来越热了，用水量就会越来越大。那这个小区呢，很明显，刚才齐先生说得很清楚，它就存在一个绿化用水和生活用水抢水的这么一个问题，它整个水压就供不足了。那之前也说到这个开过协调会，也承诺说5月26号就会有一个方案。那现在这个方案怎么样了？对于这件事的解决，咱们水务部门有办法了吗？我们一起来问一问啊。记者已经联系到了乌鲁木齐水业投资发展集团，供排水管理部的副部长王俊峰。你好王部长。
6: 嗯，你好主持人好，听众好。
4: 齐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是，齐先生咱们这个小区是在经开区头屯河区是吧？
5: 对，在头屯河区的上海路。对，
4: 头屯河区上海路的这个金石名园小区，这个小区的这个绿化和大家的这个生活用水在同一管道上，而且这种抢水的这个情况已经有2年多了。现在咱们这一块是有什么样的解决办法吗？
6: 这个主要的问题其实是受制于前期小区建设的时候设计方案的问题。
4: 对，就管道的这个设计可能一开始就存在问题。
6: 对，按正常来说，因为市政压力，我们是要保证全市安全供水，整体的市政压力的供水。
4: 嗯，
6: 这些小区在建设的时候

0: 因为有高点有低点，它的有些建设的这个高度已经超过市政管网的正常高度，它就有一个扬尘，那么这个扬尘就会对于它的这个用水产生一定的影响。然后小区的二次供水呢，它建设的时候为了这个建设成本呀，或者是建设的一些其他方面的需求，它把小区的一至六层使用那个咱们说的就是市政供水的压力供水，而六层以上使用二次供水的小区供水压力。这种小区这样子进水的时候，线路只有一趟，我们在保证正常供水进行线路这个进水的时候，就会出现市政的压力稳定，然后小区二次供水一旦补水的时候，它会从低端的这趟管线上泄压抢水，然后导致一至六层中间的五至六层左右就会出现间歇性停水。夏天的时候，当这个绿化用水出现大规模使用的时候，如果没有错峰供水这块，就会影响到咱们小区的，也是基本上也是低层的，就是四到六层的用水。
1: 嗯，
0: 所以这个问题是咱们现在很多新建小区都面临的一个。我们给这个所有的这种小区给出的建议，第一个就是检查一下自己的管线后面有没有特别多的弯的地方，或者是有不通不堵的地方，是不是我市政压力和咱们小区二次供水的压力在足的情况下，终端居民用户的压力不足，先检查一下压力。如果这些都是好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出一些就是咱们改造方案。一个是改造方案，就是如果小区内部管线不具备改造条件，我们建议的就是一至六层的市政供压，不要再走这一趟，就是跟原来的二供的管线走一趟了，走其他的地方，我们在市政管线重新接口，重新开接驳，然后保证一至六层的接水，但是这肯定有一定的费用投入。第二个就是，如果小区内部具备改造条件的情况下，把一至六层的这个小区的用户也接到二次供水的水箱之后，这样我们只需要保证小区内部的这个净水压力，我就能保证小区全部的这个供水。现在绝大多数是这种。对，
1: 好，听明白了。
0: 仅仅依靠这个，增加小区进水的这个水表口径，解决不了小区这个来回抢水的这个问题。
1: 是，好，那王部长，其实刚才您非常专业和细致的这个解释，让我们都明白了这其中的一个抢水的一个原理。那么现在要解决问题，我们首先第一步要确定一个权责。像齐先生他们这个小区的这个问题，可能很大原因就是像您刚才说到的，小区在建设设计的时候，这个管道就并不是非常的合理。为了节约成本，就用了同一条管线，导致这样的一个抢水非常的严重，让大家的这个生活受到了很严重的影响。那么如果说现在这个小区要改善问题，要改善这种情况，要解决问题，那这个管线的改造，包括您说的这些办法，它的一个主责应该是谁，该是谁来承担这件事儿？
0: 根据这个国家这块住建，包括小区的建设管理规范的话，在小区如果刚新建成的时候，它有一个质保期，在质保期内属于开发商，应该由开发商负责这一块的更新改造。
1: 好，齐先生，现在你们这个小区是入住几年了，交房几年了？
2: 十年了。主持人，我打断一下哈。
1: 好，
2: 就是刚刚我听咱王部长说这个话是这样的，就是他的这个绿化用水是咱们的市政绿化，就道路两边数的浇水，而且这个管线是在进小区的总表之前，就是按照国家的规定，进小区总表之前是属于水务公司维护的。而且这个就是我没有办法理解的一个事情，就是为什么居民用水按理来说用的是咱们这个饮用水，为什么按照规定的话，在市区内是有中水条件的情况下，为什么会用饮用水去这个给这个绿化用水，这不是一种资源上的浪费吗？
1: 王部长能回答一下齐先生的问题吗？
0: 现在全市的这个再生水的使用只是限制于咱们的这个城市的东部，米东区水区和天山区的大部，因为整个再生水管线还没有覆盖到经开区和头区的全部范围内，所以有很大片区这个绿化用水啊这块它还是覆盖不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用自来水保证部分的临时使用，但是当中水管线覆盖已经达到的情况下，优先必须使用再生水，这个是水务局有明确规定的。
1: 也就是说目前头区还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中水管线的覆盖，所以在头区的这个绿化用水也只能用大家的生活用水，也就是自来水来进行一个浇灌。
0: 是的，沙区、新市区局部和头区、屯子头屯河区局部，
1: 沙区局部、头区局部，

0: 都会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
0: 好，
1: 行，
0: 那
1: 然后
0: 齐先生您说，
1: 我这边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在这个之前，就是那既然水务公司它是把这个在建小区的水是他们来接的，一条分给了绿化，一条分给了这个居民，那我们在这个期间这么长时间，我们一直都在实验，只要绿化用水一停，然后我们小区的这个管线也就正常了。那么就是按照咱们市里面的文件的规定，就是在这个咱们绿化用水其实是有的浇灌的时间段的，是晚上的22点到第二天早上的凌晨7点。如果气温在35度以上，是凌晨2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如果和居民共用生活用水的时候，应该首先保证居民的正常用水。
0: 是
1: 那
0: 的。
1: 我想问一下，
0: 我
1: 这
0: 觉
1: 个
0: 得齐
1: 水
0: 先生
1: 务
0: 说
1: 绿
0: 的
1: 化，
0: 这一点也是比较关键的，就是
1: 对。
0: 这个两边在抢水的时候，是不是能够更加合理的分配这个用水的时段，来尽量减少对居民用水的影响？那这一块儿，因为现在这个所有的绿化是小区内部的这个绿化，咱们水务部门是不是能够对这个物业公司来进行一个相应的监管，或者是工作上的这个提示？比如说在大家用水高段的这个时候，他们不要来进行绿化，这样是可以的吗，王部长？
2: 我们像这块是一直在做，包括市政道路园林这块，跟区县园林队、然后园林局和市园林局都有沟通，告诉他就是在高峰供水期和老百姓正常用水的高峰期的时候，希望他们是错峰用水，把这个时间错开。小区物业的这块，我们也以各辖区供水服务中心，给各物业也已经告知过。这个在老百姓早中晚三个用水的高峰集中时段，也应该不要浇绿化用水，尽量避开这个时段。
0: 可
2: 但
0: 能
2: 是
0: 现
2: 作为
0: 在，
2: 供水企业来说，我们只能起到一个劝导或者是一个建议的这块，我们没有办法明确禁止人家
0: 好。
2: 的使用水啊。
0: 明白了，因为现在这个管道的这个改造啊，它是一个大工程，一时半会儿可能还确实无法彻底的解决问题，是吧，王部长？所以可能要从这个如何能更合规合理的去使用水的这个上面，相应的这个提示和监管上下功夫，这方面可能还需要看看能不能够跟咱们经开区的这个水务部门来进行一个转办，给这个京市名园小区的这个物业公司也好，或者是这个园林绿化的这个负责的部门也好，来进行一个相应的提示，已经非常影响居民的生活了，能不能够更加合理的，并且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这个浇水绿化浇水的这个时间来执行，或者说能不能够按照时间直接把这个绿化管道的那条管道给它关掉，来保证大家的用水，这些有可能执行到吗？
2: 这个，能不能关这个？其实，还是要看全市的整体的这个供水情况。还有咱们的绿化单位，因为每一年都有新植和新种绿化，它要保活，它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政策和管理要求。那么我们只能说加快跟他们的这块的对接和协商，然后让他们能不能达到这块尽量的错峰用水。
0: 对，
2: 其实
0: 错
2: 这
0: 峰
2: 块
0: 用
2: 我
0: 水
2: 们
0: 也依
2: 也
0: 然
2: 是
0: 能
2: 一直
0: 活，
2: 在
0: 不是说不浇啊，只是就是让开这个时段，能够达到一个更加和谐的用水的一个时间段的分配。我觉得可能这个需要多下下
2: 这
0: 功
2: 个
0: 夫，
2: 需要园林部门和物业部门，
0: 共
2: 他
0: 同
2: 们
0: 努力。
2: 还需要更多的去监管它下面的这个具体执行人员
0: 好。
2: 啊，因为我们不能说我为了保居民的时候，我就把它限死，或者异地不给我，或者保居民的情况下，我把它的这个水全部断掉，这个也不符合现有
0: 就
2: 的
0: 是
2: 这
0: 树木和绿化也要保活，这两边都是要顾到的。好，那么这是这个绿化的这个问题，可能在节目之下也需要王部长帮我们把这个
2: 好，我
0: 问
2: 们尽快
0: 题，
2: 协商一下，
0: 对，
2: 协
0: 尽
2: 商
0: 快
2: 这
0: 的
2: 块
0: 协
2: 事
0: 商，
2: 儿。
0: 然后转办给无论是住建部门还是园林部门来进行一个转办，看看多部门能不能联合更好的来调配这个小区的用
2: 好
0: 水
2: 的。
0: 情况。那第二方面就是刚才咱们话没说完，就是这个责任，刚才齐先生也说到了，他这个小区已经是一个10年的小区。去了，那么10年明显已经过了开发商的这个保修期。那么10年的这个小区，现在如果想要彻底的解决今后的用水问题，该怎么办？
2: 这个小区如果现在没有移交给供水企业直接管理的，还属于物业和小区业主直管的这种，从产权角度来说，小区内部的所有设施，应该还是归全体业主。那么动用这个改造的时候，是否能动用咱们的公共维修基金啊，或者是业主集资啊，或者是在老城区、老旧小区改造，或者就是通过其他方面，出资以完成这个小区内部的管线改造
0: 明白了，
2: 啊，
0: 也
2: 因
0: 就
2: 为
0: 是说
2: 这
0: 可
2: 个
0: 能要
2: 管线
0: 业
2: 的产
0: 主，
2: 权还到不到水头身上，然后我们还没有办法直接介入到人家的产权里面的 这种更新改造。
0: 嗯，目前的这个产权还是在小区业主自己的手中，可能如果要改的话，要用到大家的这个公共维修基金。那之前齐先生也说到了，其实当地是咱们经开区是开了这个协调会，说是五月二十六号要给方案。那这样，王部长，您知道这个方案的这个进度吗？现在方案出来了吗？
2: 具体还不知道，
0: 还不太清楚。
2: 下来以后，我去安排人去了解一下这个方案。
0: 好，看看这个方案到底是一个什么进度，方案当中是计划怎么样来解决问题，也尽快的给小区居民，也给我们新网航分热线一个答复，让我们也来关注到这个小区的这么多的业主朋友的这个用水什么时候能够恢复一个常态。齐先生别着急，我们现在把这个问题呢也是进行一个转办，后期可能需要多部门来协调解决咱们小区的用水，但是短期如果说就是比如说眼下能够快速解决这个抢水的这个风波，可能还是需要这个现在咱们这个绿化呀什么的管理都是在物业上，对吗？
1: 主持人，我是这样，就
2: 是
1: 小区的绿化不影响，就主要是市政两边的道路的绿化。所以我想问一下王部长，如果在我们的这个小区总表之前，能不能去把绿化用水单独给它分一条，不要跟我们居民抢水用，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水务集团这边在表之前进小区之前是属于我们水务集团。
0: 齐先生，我再跟您确认一下，就是现在据咱们业主的观察，您说的是小区之外的就是市政的绿化，
1: 就是、
0: 如果说关上了大家用水就正常了，并不是小区里的绿化。
1: 是
0: 市政的绿化。
1: 原局管的这个绿化是影响的，我们在这么一个月的时间内试验过多次了。
0: 明白了，明白了，那是小区外的这个绿化，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协调解决呢，王部长？
2: 这个要跟园林队，如果要重新在市政的管线上，就是我们的主管线上重新接驳市政园林，它可能需要有一定的接驳费用的。原有的这块我们可能需要让园林队和这个小区物业看一下他们接驳点，现有的接驳点有多大的这个距离差，或者是不是在一趟很近的地方出现这种抢水。如果说是很近的地方抢水，那么它确实会受到影响，如果是很远的，可能还需要再分析一下是具体的原因。
0: 好，大概听明白了。那这样，齐先生，在节目之下，我们是否方便把您的联系方式直接留给王部长，后期也可以
1: 方
0: 便核实。
1: 方便了，主持人，我还想说一句话，就是我希望水务集团能积极的配合我们居民，包括社区和街道也好。就水务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就是我们这边不管街道联系还是居民联系，完全不回应。就不回应，不解答，不联系。
0: 不回应，不解答，不联系，那这样的一个服务态度让大家也非常的无法接受。这件事儿我们转办给王部长之后，希望王部长咱们水头集团这一块能够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来面对这件事儿，好吗？
2: 好的好的，这个应该如果有问题可以打我们24小时客服电话，然后
0: 相信大家没少打啊，所以才会打到航风热线来。
2: 如果能打进去，只要能打进去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把这个问题记录下来，然后交给辖区供水服务中心，他必须去面对和解决的。
0: 好，今天我们在直播间直接进行了三方连线，我们就视同于把这件事儿已经全面的转办给了咱们水头集团，
2: 我们会去进一步的解决，
0: 尽快的来进行一个解决，看一看能不能以更积极的一个态度，或者说更合理的一个方案解决大家的用水难题。好，那这件事儿，
2: 对，
0: 好嘞，那这件事儿我们已经说了很长时间了，我们就不多说了，先和两位挂线了，再见。
1: 再见。
0: 好，后续有什么样的这个进度啊，第一时间都会跟大家来一起分享啊。这件事说了很长时间，我们就说到这儿。看到在我们的评论区也有很多朋友在留言互动，也有很多朋友在发表自己的观点啊。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呢，看到老朋友亚洲和平呢也在讨论啊。他说在这儿研判讨论肯定没有结果，把专业的问题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吧。另外呢，还有刚才的这个不动产证的这个事儿啊，亚洲和平说扣押不动产证是错误的。欠物业费不缴也是不妥的，车走车路，马走马路，各行其道，都要守规矩。好，另外呢，也还有这个很多朋友也在关注到刚才的这个事儿啊。驼峰说花几十万上百万买的房子就管十年吗？另外呢，重启向上说没水太可怕了。曾经说好节目天天看，准时陪伴，真诚快速解决您的连线。谢谢我们的老朋友啊，对节目的支持和关注。好，我们继续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这是温宿县的郭先生。郭先生你好。
3: 你好你好。
0: 哎，郭先生遇到什么事了请讲。
3: 就是这个燃气公司同一个地区，一个县和隔壁的市，他这个让用这个改 让整改让用户自己掏费这个事儿，我说想咨询一下。
0: 我有点没太听明白您在。

0: 再给我们说一下，您是现在人是燃气的，上门检测以后就说是要让用户自己去。
1: 您是商户还是小区业主？
0: 小区，哪个小区？莱茵湖畔。
1: 莱茵湖畔小区的业主。
0: 我公司现在莱茵湖，对。好，那现在是就是开发商其实已经留了这个燃气管道的位置了嘛，对吧？就是我们的原装的没有私自改过，然后他现在说是这两年不是不符合规定，现在把气给我们停了。
1: 说是要让自费，自费下来要700多。这个是燃气公司收的是吧？对，也就是说开发商已经留了这个燃气管道，之前是通过天然气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气都是通畅的。
0: 对，
1: 那之前的这个通燃气，燃气公司在当时通气的时候就会有验收啊，他们肯定会认为这个工程都是 OK 的，大家也可以入户了，才会来通气啊，这个工作做过吗？做过，
0: 我们都是验收。当时弄完以后有一个点火通知单嘛，然后都是过关了，但是这两年就说是又不达标了。
1: 有了新的通知。那现在这个不达标是哪里不达标呢？
0: 就是说现在新的规定，这个出气口和你的灶具不能，这软管连接不能这个高于2米，大于2米了，你这个要交整改，整改了以后按照这个米数来收费，算下来就是700多，但是这个 我们是温斯县嘛，隔壁的阿克苏市就没有，就不收这个钱。人家说是有什么财政支持，就直接给这种，他说现在新的规定说是不合格的就可以直接就是人家就政府承担了，就直接自己，就是不用这个用户自己掏这个钱。
1: 您说的是哪里不用掏？
0: 隔壁阿克苏市吧。
1: 阿克苏市有相同的情况，那大家就不需要掏这个钱。但是现在温宿县是需要掏的，那是不是因为阿克苏不用，大家不用掏这个钱，是因为就政府有相应的这个补贴，或者是相应的这个资金来给大家掏了？但实际上这个钱还是要给燃气公司的。但温宿县可能是因为财政的原因，给大家掏不了这个钱，是这个原因吗？
0: 这个不太清楚。
1: 所以现在这个所有的一户700块钱是要咱们的业主来掏。
0: 是啊。
1: 然后对于业主来说，这个燃气管道的这个管道口是开发商建房子的时候就已经留好的，后期业主也没有进行任何的改动。那现在说这个管道位置设置不合理，要改动，为什么要我们业主来掏这个钱呢？
0: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是吧？而这个费用也没有，也没有明确，也没有这个公示。然后我们查自己查了一下这个国家标准，它这个什么波纹硬管什么60多一米，也没有，就再咋算也没有这么高。而且这个
1: 收费是否合规也没有公示，
0: 还不一样。
1: 我说
0: 这个东西也没有一个确定的东西。
1: 咱们现在温宿县就一家燃气公司是吗？
0: 就一家燃气公司。那然后这个燃气公司它出的这个一户700块钱的这个依据是什么？有没有给大家讲？依据没有。这个钱是怎么收的？就像您说到的，管子是多少钱，施工是多少钱，这个是阀门是多少钱，有没有明细？就上门的工人他会给你说一下，口头给你讲一下。
1: 就工人口头说一下。
0: 你必须得用完气之前只能限购。
1: 一次买10方，那10方很快就没有了。10块钱的气还不是10方好？只能买10块钱的气。那就限购了，就不让大家多买，就意思是你得赶紧要把这个错误的这个管道位置进行一个纠正，重新来改这个工程，要施工了。
2: 对，
1: 好，原野这位朋友说到，违规了当然要整改，他的意思是有的地方有补贴，有的地方没有补贴。其实郭先生也想问这个钱到底该谁出，对吗？
2: 就是您说的非常对，就是这个意思。
1: 就是这个意思。好，那此时此刻我们的记者也正在联系咱们温宿县的这个燃气公司，也想来问问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电话正在联系当中，还没有打进来，我们一起来稍等一下。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转接1号键，可能今天看看时间。好，我们赶紧来接进电话了。这是温宿县西龙燃气开发有限公司的陈总工。你好，陈总工。
3: 你好。
1: 那现在这个温宿县这个莱茵湖畔小区，它 此前预留的这个燃气管道，看来是有了新的规定之后，这管道位置不合格了。是这两年或者是今年关于燃气方面国家有了新规吗？之前都能通天然气，
0: 有的它是那个不符合现在的要求。
1: 不符合现在的要求
0: 啊。
1: 这个新要求是什么时候出台的？
2: 此通话将录音。
0: 就是这个咱们上级专家检查到这个温宿这边来检查以后提出的整改意见，有的呢已经整改完了，有的没有整改完，是这种情况。
1: 国家规定是怎么样的呢？那之前经过验收，是不是这个小区的开发商本来在一开始这个预留的这个管道位置就不符合国标呢？
0: 因为他这个小区我们前期也没有接到有人打电话，说是看现场什么情况的，我们具体情况也不太了解。
1: 那陈总工，现在已经有这个好像是工人啊，上到这个咱们居民的这个去敲居民家的这个门，然后上门说要掏700块钱，大家自己来掏这700块钱来改这个管线的位置。那这个事儿是咱们燃气公司的行为吗？
0: 他这个因为现在有好多冒充燃气公司的人员也在下面推销他们的产品。
1: 好，如果说工人的身份待定，那么限购的这个事儿应该是燃气公司的行为吧？
0: 对，有些是他们下面可能冒充燃气公司人员的私自行为。
1: 好，冒充燃气公司的这个是不是官方人员的这个事儿，我们待定，到时后期可以再来核实，或者是有官方人员可以给大家来讲一讲到底这个事儿怎么说。我们现在就来说，那现在是不是对于这个小区的业主来说，将会停止给他们的这个售气，或者是像郭先生所说到的一次只能买10块钱的气，燃气公司目前是这么处理这个事儿的吗？
0: 对，这个也是根据咱们县住建局，就是咱们航管领域，统一要求，对于这个重大隐患的用户，确实存在运气安全隐患的，确实在限气。
1: 好，明白了。
0: 但是呢，它整改完以后呢，它的气量是不会进行限制的。
1: 好的，也就是说，现在这个小区确实是需要整改了。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来说第二个层面，要整改。那这个整改，此前的这个位置都是开发商预留的，业主也没有进行更换。那现在这个费用该由谁来出？咱们其他小区是怎么操作的呢？
0: 这个是这样的，这个要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因为这个房子在初交工的时候它是没有进行装修，那个房间的布局它是没有什么变化，也是由设计院统一出图进行统一安装的，后期住户买了这个商品房以后，他根据他自己的需求对这个房间里面的构造进行了改造，有可能以前安装的燃气位置是完全正确的，经过他改造以后改造的不符合要求的，这种情况也很多。
1: 那是不是能够拿出当时的这个设计图来和郭先生家来进行一个对比，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他到底有没有后期私自改过位置？
0: 对对对，有设计图，从设计图上可以看出来他有没有改位置。
1: 如果他自己没有改位置的话，这个事儿该怎么处理呢？
0: 这个事情的处理，我们也本着这个积极解决问题的态度。你自己私改，确实因为你私改的问题造成这个燃气不符合要求，
1: 那就自己来整改，那就自己来掏费用，对吧？那如果说是
0: 掏施工费用，
1: 那如果不是呢？如果没有私自改，我们现在郭先生所说到自己没动过。
0: 现在住户都说自己没动过，但是去现场看完以后不是那个情况。
1: 哦，明白了。好，那就是说也是它是有图纸的，它会跟当时的这个施工图纸和设计图纸入户进行一个比对。
3: 对，
1: 核对清楚。如果核对清楚确实是没有改，那就另说，但是目前来看的话是改过了，所以才要收钱。也就是说大家要明确的是自己私自动过这个位置了，那么后期的这个整改费用就要由咱们业主自己来承担了，是这么理解吧？
0: 是这样的。
1: 好，那如果说要来整改的话，那这个如果说我们说没有啊，如果业主没有改过，他依然是这个开发商的当时的这个预留的位置，是不是这个钱就不用大家出了？
0: 理论上是这样的，因为我前面也讲过了，这个房屋交工燃气验收之前全是毛坯房，
1: 对，
0: 它是没有经过装修的，
1: 你
0: 装修的过程中肯定要动这些燃气管道，这是附属设施， 你动了以后它肯定有些位置它就不符合要求了。
1: 好，看到这个已重置这位朋友说， 当时都已经通气了， 那就说明是合格的。 那现在怎么又不合格了？ 这是刚才说到了是有一个这个
0: 寻事巡查或者是上级检查的一个意见，发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现在在进行一个后期的一个整改和纠错，是这样吧？对对。好，那这样吧，郭先生，我们是否方便把您的联系方式直接留给燃气公司，请这个燃气公司，请专业的这个施工人员上门去好好的对比一下，看一看这个这一户的这个位置到底有没有改过，来看一看他这个家该怎么样来处理，也给我们一个答复。陈总工您看可以吗？可以，他把那个电话这些留给我们，留给我们以后，我们实际上门去看，
3: 好的，没问题。好多情况不是太明了。
1: 好嘞，行，那郭先生，我们在节目之下保持通话，到时候咱们燃气公司会随时和您取得联系，上门去看一看就知道了，好不好？好的，好的。
0: 好的，
1: 那就先和两位挂线了，再见。
0: 好，
1: 好，这件事说清楚。 好，这件事说清楚啊，又耽误了一点时间啊，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新广航风热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如果说朋友们还有一些问题，可以在节目之下10点半之后来拨打邮记者编辑值守的电话9605113，还有0991的636013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朋友们再会。
4: 冰地融合促就业，区内协作惠民生。2026年自治区区内协作冰地融合专场招聘活动， 6月5日在乌苏举办。
5: 新疆电信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中国联通年终大促来啦！套餐换新，限时体验联通魔方套餐，语音流量随心搭，运用越划算。升级5G A 高速网络，看剧直播不卡顿。登录中国联通 APP， 精彩福利一键送抢。物富民康，富足安康。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 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富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 稍后继续为您服务的节目是《法治进行时》，生活中的法律困惑，工作中的权益纠纷，我们帮您一一解析。家事矛盾、遗产继承、劳动维权、工伤索赔、邻里不和、物业争议、合同纠纷、债务追索、交通事故理赔处罚。 法律问题，欢迎拨打咨询热线0591-2051-9611-2581-9611。节目携手公检法司权威部门与资深律师团队，为您剖析全责，指明路径。法治进行时，敬请锁定收听。 大漠蜿蜒，若隐若现，穿阳关，越楼兰，伸向天边的塔什库尔干，一座故城苍凉的

0: 恶之吻，大美新疆，多彩情怀，祖国西北，多彩风情，欢迎您到新疆来。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1: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0: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1: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0: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1: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0: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1: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飞扬。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各位朋友们邀请到的是新疆星河景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跟法律有关的问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想来咨询，可以通过0991-2501961、0991-2581961拨打今电话，就可以在线和律师进行沟通了。另外，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您可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就可以在我私信当中把您的问题编辑成一条信息发送给我们，我们会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探讨。当然了，我们的节目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进行网络视频直播，欢迎您在视频直播间和我们交流互动。好，首先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网友们好。
1: 您先做个自我介绍吧，让大家知道您是谁。
2: 大家好，我是努尔扎提尼加提律师，来自新疆星河景然律师事务所，主要做民事方向的业务。
1: 努尔扎提律师最近在忙什么案子？
2: 最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我去南疆那边办了一个离婚的官司。大家都知道离婚呢，如果说判决离婚的话，一审下来，判决生效是在你拿到判决之后，对吧？15天之内，如果双方没有上诉，这个判决才生效，两个人才是真正的离婚，对吧？结果呢，这个女孩刚拿到判决，她就跟另外一个人领证去了。也就是说，在这个判决拿到手到双方未上诉的这15天期间内，她属于一个重婚。所以大家以后要是遇到这种情况呢，千万不要着急啊。等这个判决真正生效的时候，咱们再去领证也不晚。
1: 尽量还是不要有这种事儿发生。
2: 对，
1: 还有什么？
2: 还有，有个乌鲁木齐这边呢，我不说哪个地方吧，大概天山区那块有个说是有个小区要，大概200套到300套的房子要进行装修，然后做成民宿。中间呢有个老板找了大概10几个包工头，给每个包工头都说呢，我这个小区里面有200-300套房子要给你做，然后呢每套房子收了500到1000的保证金，也就是说每个人大概收了10万左右的钱。结果呢，这些包工头过去，给这个老板提供的这个这个老板呢也特别聪明，他在那个小区里面实际上没有这个工程，他租了10几个这个房子之后，把它当做样板间，分别包给这些包工头去干。结果这个包工头把材料也买好了，把人也雇好了，把样板间装完，结果老板不见了。也就是说，这个人呢，他挺坏的，通过这么一个方式，他一下就圈了100多万。
1: 哦、
2: 啊，他

0: 实际上呢，他的行为已经严重，触犯了这个刑法中的，这个非吸，这个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这么一个罪名，
1: 嗯，
0: 它是很严重的，
1: 嗯。
0: 然后呢，这些包工头其实实际上呢也挺可怜的，他们再去，后面不管是通过刑事上的，刑富民的这种方式，还是民事上去要这个钱，官司上可能判决上可能是可以赢的，但执行阶段的话，可能还是要不回来这个钱。
1: 嗯
0: 啊，所以我也如果听众朋友中呢有这个做这种工程方面的，现在尤其是这两年，像这种先交保证金再施工的，这种情况是挺多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啊，交保证金之前一定要核实这个工程的真实性，以及这个甲方的这个信用问题，然后再去接这个工程。
1: 好，感谢您的分享。那此刻呢，有一位李女士正在线上，来听听她有什么问题。你好，李女士。
2: 你好。
1: 有什么问题请讲。
2: 就是你们是哪里的？
1: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正在直播，你有什么法律问题想咨询？
2: 就是我在歇业了嘛，我在医院上班就是6年多，然后他们把我合同到去这个里有辞退了，然后后面就是那个疫情的差了一笔钱，然后他李元给我们的名字就是没报，然后其他人都拿了10000多，然后没给我们发。
1: 就是是工资没有发，还是其他的比如奖金补贴没有发？
2: 补贴没发。
1: 补贴
2: 还是其他人发了，但是就是一起三跟我们一起做核酸的其他人都发了，但是没发我们。
1: 其实是这个应该算是额外的，这个不在合同当中约定的，对吧，诺尔扎廷律师？这种情形算什么呢？
0: 这个还是看情况，我认为这也是属于这个工酬的一种，就是他当时给别人做核酸，对吧，这他跟其他没有去做这个工作的人相比，他付出了更多的劳动，这我认为这是一种劳动报酬。
1: 所以说现在您的诉求就是说想把这个补贴要回来，对吗？
2: 就是
1: 您是合约到期是2022年，现在是2026年了，是不是已经过了这个时效了呀，诺尔扎廷律师？
0: 这个时效的问题
2: 没有，因为是这个我们做核酸的时候我也在那呀，这个时候就是这次下了哪个钱，就是那个疫情的钱。
0: 是这样子的，您现在在哪上班呢？
2: 我说我现在中医院奥克苏拜江县中医院。
0: 现在不在医院了，对吧？
2: 就是
0: 什么时候离职的？
2: 2025年开始。
0: 2025年开始不干了，对吧？
2: 对。
0: 满一年了吗？超过一年了没有？2025年几月份停的？
2: 2025年1月份。
0: 1月份啊，那就是说现在已经超过一年了。这个我们作为劳动者呢，需要关注一个问题，就是离职超过一年，咱们是否可以继续维权？结合你的案情呢，你其实也并没有完全丧失维权的权利。法律上规定劳动仲裁有一年的时效，自你知道权利被侵害，劳动关系终止的这个2025年1月份开始起算，在你这个离职之后呢，也就是说现在已经超过了一年，如果在这个一年的期间内你没有向这个医院持续的去主张你的权利，也就是说你通过书面的方式或者这种口头的方式去跟他主张你的劳动报酬，或者你像这个劳动监察大队等等通过这种行政手段去维权，但是如果你在这个一年期间内没有做这些事儿，那你现在已经无法到这个劳动仲裁委去申请劳动仲裁了，你可以直接到这个拜城县的人民法院去诉讼。
2: 好的，我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那个疫情补贴下来了，但是没给我发。但是疫情的时候我也辛辛苦苦的上班。
0: 这个
2: 跟我一起进刑事的 其他的都拿了 visa， 没我的没有，因为是当时我也在核酸实验室呀，我还没离职的时候我在核酸实验室呀。
0: 这个就是你跟这个你的这个用工单位之间存在纠纷了啊，存在纠纷我们怎么办呢？劳动纠纷我们就要到劳动仲裁委去申请劳动仲裁，但是你的这个时间已经超过了，你现在只能到法院去起诉你的用工单位，你的用工单位就是这个中医院对吧？
2: 嗯
0: 啊，所以呢你作为原告，这个医院作为被告，首先他在劳动合同到期之后他单方面停止把你开除啦，还是你自己主动签了什么东西，什么离职信这种东西签了没？
2: 他自己
0: 把你开除了对吧，相当于就是劳动合同到期了啊，劳动合同到期了，他说你别干了对吧？
2: 对，
0: 劳动合同到期之后呢，按照劳动法单位是要继续跟你续签的，但是他如果没有继续续签，那就应该足额发放你的各种补贴，包括你前面说的做核酸那些补贴他当然是要给你发的，然后如果还有拖欠的其他工资你也可以一并的去要啊。第一个你要现在要怎么办，你要收集固定证据啊。重点是什么？第一个你当时跟他签的劳动合同，你当时上班的在岗的证明，疫情的时候你给别人做核酸的这个记录对吧，然后啊工资给你发放的记录，补贴发到别人那儿的相关的文件啊，然后这个转账记录这些，然后呢你和医院的领导呀，你的管你的人呀进行这个沟通的记录啊，通过这么多的证据呢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来证明你跟医院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啊，劳动关系是你主张啊用人单位给你钱的这个前提啊，你要确定劳动关系之后你才能去主张这个东西。第二呢，你也可以向这个拜城县的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呢提交书面的投诉材料啊，他行政部门这个劳动监察大队也可以介入这个事儿，去督促这个医院给你足额补发这个给你拖欠的补贴啊。如果监察大队也没法解决这个争议的话呢，就像我前面说的，到拜城县人民法院去起诉这个中医院啊，这都是可以的，而且中间时间也不会太长。
1: 好，那丁女士我们就先到这儿。好，再见。各位，这里是法治进行时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991-250-1961 0991-258-1961打进电话。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来自于新疆星河景然律师事务所的努尔扎提律师，和各位朋友们共同来分析法律相关的问题。您要有相关问题想咨询，您就可以通过刚刚说到的两部热线0991-250-19610991-258-1961打进电话，在直播间当中就可以直接和努尔扎提律师进行对话了。现在有另外一位朋友正在线上等候，倪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有什么问题请讲。
3: 是这样的，我去年在拜城县买过一套房子，然后当时我们买房的时候就那个房顶就上面有个露顶嘛。他们说的是可以续用的，给我们送的，但是现在不让续用，直接错掉了。所以我上次反映了这个问题，
1: 就买的时候开发商告诉您这个东西是送给您的，楼顶您可以使用，但是现在使用不了是吧？
3: 对直接错掉了。
1: 所以您的诉求是
3: 就能不能把那个楼顶给我们打开。
1: 诺尔扎提律师，
3: 那个
1: 不
3: 好吧，这不能缩呀，按道理说不能缩呀那个。
0: 是这样子，首先我们确定一下这个楼顶它到底是个什么性质。首先呢，开发商他没有权利承诺专属说把这个楼顶给你使用，这里首先要分两点说明。第一，楼顶本身呢它是属于楼栋的全体业主共有啊，也就是说你们这栋楼里面住的人全体共有，正常情况下呢归你们这栋楼全体的人共同使用。第二呢，开发商在销售的时候他说楼顶是专属的，这个专属给你使用，所以你买的价格肯定要比别人高对吧？所以
3: 对
0: 所以作为他把这个作为一个宣传的一个 卖点啊，让你付出了更多的买房的这个钱，它当然是在这个当然是属于一种合同纠纷，你懂我意思吧？它首先你跟开发商之间的这个合同，也就是说他把楼顶给你使用，这是你跟开发商之间的一个合同啊。业主你作为业主花钱啊，花额外的钱购买了这个顶楼的专属使用权，这套房屋的售价本身就包含了楼顶使用的附加价值，但是呢现在他锁着不给你用，那当然是他属于一个违约，合同违约，所以合同违约我们怎么办？那我们可以向法院去起诉，咱们没办法说强制的让他把那个打开，对吧？我们的合法的手段是什么呢？第一个，我们作为原告，开发商作为被告，你把这个开发商诉了啊，就咱们的诉求呢主要有几点。第一个，他违约了，让他承担违约责任。什么违约责任？就是你假如说你是顶楼的，你下面那层他买房子一平米多少钱，你买房子一平米多少钱，你就把这个多的部分去跟他要回来，是不是？你可以这样子。第三个，你也可以主张他们把这个锁打开，因为你跟他当时签合同的时候他明确跟你说了你对这个楼顶有这个专属的使用权，对吧？如果到时候判决下来说让开发商把这个楼顶打开啊，咱们再去找执行局的相关人员去进行一个强制执行啊。但是如果你自己过去，或者你找几个朋友过去把那个东西打开，你反而可能会侵犯别人一些权利，懂我意思吧？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法律手段去解决这个事儿。然后我们再说一下，你当时买房的时候，售楼的人口头给你承诺，这个东西对开发商是否具备法律约束力啊？这个当然是有的。很多开发商、售楼部啊，我们到那个卖房地方，那些销售的人就满口大话，对吧？但是我们经常买完房子，我们再去维权的时候，开发商就说，哎，这个员工已经离职了，他说的话不代表我们公司，对吧？公司我们公司没承诺过，那是他给你承诺的。这样的话，有没有这个话有没有道理？当然没道理，对吧？这个说法在法律上是不成立、不被认可的。在售房过程中，售楼人员是开发商的工作人员，他在销售的岗位上针对房屋售卖做出的承诺呢，属于他的职务行为，法律后果直接由这个开发商承担，不会因为员工离职就直接抹除开发商的责任啊。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去告这个开发商，如果是真的这个销售人员的问题的话，那就是开发商跟这个销售人员的事儿啊，跟咱们业主没关系，是不是？咱们主张我们的权利跟这个跟他说的是没关系的啊。然后你现在该怎么办？第一个，你要固定全套的证据啊，不要光停留在这个口头的这些沟通上。主要是哪几类证据呢？第一个，你房子的价格的证据，你当时购房的合同啊，买房的这个花钱的时候，钱花去的时候的这个流水啊，然后你的这一层的每平米的价格跟别人的每平米的价格的对比，对吧？别人的合同你也复制上一份啊，然后证明你买的价格比别人高啊，然后呢高出来的部分就是你对楼顶你有使用权的这个基础，是不是？第二个呢，沟通证据，你当时跟这个售楼人员的沟通记录，是不是当时他跟你说这个楼顶就给你用啊，这是谁说的啊，有没有证据？这个我们在法庭上必须得，这是我们的这个举证的责任，这个证据必须得我们拿出来，如果拿不出来就可能要败诉呢啊。包括这种证据，包括你微信上的聊天记录、短信，然后你跟他通话的录音、录像啊，然后你当时去看那个沙盘那些时候的录像，假如你当时拍了也都可以用啊。然后第三个呢，你要把现场把它固定一下，把上去门怎么被锁的啊，怎么让导致你无法使用的啊，这种的情况你要证明的，通过照片、视频。然后呢，你中间向开发商，除了开发商，还有向物业，你肯定也反馈过，对吧？啊，这种证据也可以拿出来啊。第二步呢，你要正式的向这个开发商去催告他，去履行他当时的约定啊，最好是通过书面的方式催告，你可以给他邮寄个信过去啊。你也可以，当然 他肯定不止锁了你的顶楼，对吧？你们小区肯定好几栋，他是不是都锁掉了？
3: 对
0: 。你也可以，假如有跟你一样的这个权益受损的住户呢，你们也可以一块儿过去去维权，是不是？
3: 对。
0: 第三步呢，

0: 就是你在拜城县是吧？嗯，就像就到这个拜城县人民法院去起诉啊，你作为原告，他作为被告，啊，这个时间也会太长，嗯，及时的去维护你的权利，嗯。
1: 好的，好的，好。
2: 好，倪先生，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
2: 嗯，好，那就跟您的连线先到这儿，再见。
1: 行行，好，谢谢。
2: 法治进行时正在直播当中，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0: 经电话就可以和努尔扎提律师在线沟通了。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怎么称呼？
1: 姓尚。
0: 尚先生，有什么问题请讲。
1: 我们反映就是景德镇县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局。我们整个2017年干那个消防工程，消防工程嘛，它是合同以外的，他们甲方就是现在景德镇县政府项目投资管理局让我们增加一部分。我们活干完以后，他们2019年就办进行使用了项目中心，到现在呢，我们没拿到钱。然后给他们那个包括景德镇那个审计局，那个消防中心都反映了，到现在都没有结果，
2: 实际上就是
1: 通过你这个平台把这个情况反映一下，能不能给我们协调一下？
0: 那尚先生怎么样通过法律的手段来要回他的这个项目款项呢？
2: 首先
1: 是这样，我们现在已经起诉了，起诉以后他们景德镇已经判了
2: 啊，
1: 但是判的时候总的这个大包方不是我们，我们是在一个中包上里面，中包方手里面拿的过合同以内的，合同以外增加这一部分就是他们甲方景德镇县政府项目投资管理局让我们增加了一部分，总共我们当时是29万多，后面我们通过法律以后，法院和通过第三方检测判的是鉴定了12万多，但现在判决书已经下来了，但现在还是我给他们把这个判决书发过去以后，他们现在还是说没办法解决，因为景德镇政府中心这个项目它是个审计项目，原来我们想的是审计他把这个漏掉，我们给他可以把那个因为有签证单嘛，签证单给以后，他们原来找他们景德镇审计中心的时候，他说漏掉可以啊，这个你漏掉再增加第三方检测，你给那个审计，给审计了，审计完多少钱就多少钱，很简单啊，但是通过给他们协商，他们就给解决一致。
2: 那在这个
1: 后面领导
2: 一审的期间，有没有法官知不知道这个增加的这个部分的事情？
1: 法官已经增加了，知道了，
2: 已经增加了，对吧？然后增加的部分算下来，最后给你最后判下来是12万多，是吧？
1: 对，
2: 你剩下的那个，你不是说一共20多万吗？那剩下的你没上诉吗？
1: 剩下那一部分，它是我们合同以内，跟这个就是增加这部分没关系。现在牵扯啥问题呢？增加这部分是干事政府基本上政府项目管理局让我们干的，但我们那个大合同，首先大合同是跟景德镇县混大公司签的。
2: 那法官意思就是你告错了，对吧？这就是增加的部分你告错了，让你去告别人是吧？
1: 不是说我告错了，我们告的就是我们那个风暴上那点，但是我们风暴说这个增加部分他们让你干的前一天又没给我们，你找我们要有没办法，我没办法给你。
2: 那你不就是告错了吗？
1: 告错了，人家那个我们告的时候，人家说你告起诉你只能从混大公司这边。
2: 那你别管他怎么说呀，那你超那个他增加的部分，谁让你增加，你去告谁呀？首先你这个12万肯定是找那个中间的给你分包的人去要，是不是？
1: 他前面是这样说的，他说你看我们这个大项目合同是景德镇那个混大公司借来的，你通过景德镇中心就是那个景德镇混大公司找我们要，我们可以，他是这样说的，说了以后我们就把景德镇
2: 首先
1: 我们那个分布上去丢掉了。
2: 好，我问一下，首先你这个工程是从这个中间的给你分包的，对吧？不是直接从这个甲方拿的。
1: 总共就是我们分包的，但是增加这部分是他政府。
2: 我知道，这个拿的这部分是12万，对吧？然后后面你干的过程中，他这个金萨尔的让你增加，是不是？不是这个中间的人让你增加，是不是？现在开庭了，开完庭把这个12万给你判下来了但是这个法庭中没有出现让你增加的那一方呀，是不是？
1: 没有出现的对，那一方没出现，对
2: 啊，没出现，那你是不是还是告错了？所以你还要再去告一次，把这个金萨尔那个谁让你增加的，你告谁呀？把这个判决书拿上之后申请强制执行呀。
1: 他是这样的，我们前面没起诉是跟他们协调的时候，他们就是金萨尔那个政府项目管理局，他说让我们起诉去。起诉完下来判下来多少钱就多少钱这样说的但我们现在已经判下来了，判下来我那天给他把这个判决书发给以后，他说问一下领导，他们领导现在到现在没给话，
2: 现在判下来多少钱吗？
1: 12万多啊。
2: 那增加的部分那还是没给你判下来呀？
1: 就增加的12万判下来了呀。
2: 增加的12万部分判下来了，
1: 已经判下来，他通过第三方鉴定，我们原来是29万嘛
2: 判决书上是谁向谁支付
1: 鉴定了12万块钱，
2: 判决书上是谁向谁支付

0: 支付12万。
1: 就是我们那个分包箱啊，他们现在基本上政府中心的意思是，就是说，因为他那个大包是基本上那个混搭公司啊，他们要付钱的话，必须付给混搭公司付给我，他直接给我付不了，他说是。
0: 所以判决书上是谁跟谁给谁付啊？
1: 判决书是我们的分包商给我付。
0: 啊，那你的分包商给你付了没？
1: 没有啊，他现在就跟我说了，你看这个你虽然你官司打赢了，但这个钱是政府基
0: 那
1: 本上
0: 判决
1: 政
0: 书上是你的分包商给你付，对吧？
1: 啊。
0: 那你，
1: 在我的父母说，他那个甲方说明那个基本上政府中心没给我给钱，我怎么跟你不说？
0: 那你先申请强制执行呀？你申请了没？
1: 我现在还没呢，申
0: 啊，你
1: 请
0: 赶
1: 强
0: 紧
1: 制执
0: 申
1: 行
0: 请
1: 呢，
0: 强
1: 我
0: 制执行去，先把这个十二
1: 行。
0: 万跟您那个分包商先要上呀，是不是？
1: 分包商现在是这样的，分包商给我说的是，我给你签的是合同，一定
0: 啊，
1: 是不是以外的，
0: 我
1: 我
0: 知
1: 没
0: 道
1: 办
0: 了。
1: 法跟你说。
0: 那你当时告的时候，你是不是原告？
1: 我是原告，对。
0: 嗯，被告是谁？
1: 被告是我的分包商。
0: 啊，那个吉姆萨尔，那个让你增加的人嘞？你把人家没告，我前面一直跟你说告错了，告错了。你告的时候应该把他也带上。你现在漏了，所以你应该再起诉一次，把他头上那个一块告了。建筑这种施工纠纷是怎么样的，你知道吧？他一级的这个最头上的这个发包的，然后中间这个给你分包的，然后你是实际施工的。假如说最头上的没给中间的那个给钱，你告的时候你可以把中间的跟最头上的两个一块作为共同被告去告，但你告的时候呢没有把那个最上面那个一块带上，你懂我意思吧？
1: 我跟他告了以后也是没用，人家说我忘
0: 咋
1: 了你
0: 没
1: 说了，但
0: 用？
1: 是
0: 有用。咋没用了？我说有用就有用，你去申请强制执行，然后再起诉一次，知道吧？
1: 我起诉就是起诉政，基本上政府中心，是吧？
0: 你当时
1: 就是让我增加
0: 谁让
1: 那
0: 你
1: 个
0: 干的？
1: 那个吧，
0: 谁让你干
1: 啊，
0: 的？吉姆萨尔政务中心是吧？
1: 基本上那个政府项目管理局。
0: 啊，那给谁？这个有没有合同增加的这个部分？
1: 有签证呢？
0: 有单子是吧？上面有没有他
1: 啊，有
0: 章
1: 签
0: 子，
1: 证，
0: 或者谁的签字？
1: 有章子，有签字。
0: 啊，谁的章就告谁，知道了吧？
1: 现在我问好多咨询了好多，人家这个项目是个审计项目，审计项目人家基本上都基本上那个审计中那个
0: 等
1: 咱
0: 一
1: 审
0: 下，
1: 计局
0: 你
1: 不
0: 现
1: 是。
0: 在还是没有把这个搞清楚。你不要管它是什么项目、什么性质，你干了这个施工的东西，你干了这个事儿，他就得给你给钱啊。他管它是什么项目，跟你没关系，咱们也不关心它是啥项目。干活就得给钱，这就是我们起诉的这个维权的基础，知道吧？
1: 对，那现在是问题是这样的呀，人家政府那个说是，
0: 所以我让你申请强制执行呀。
1: 我申请我的那个地，我的那个分包商，
0: 因为你拿的判决就是你的分包商呀，你怎么去
1: 对，
0: 找找那个他上面那个呢？
1: 我直接就强制执行那个我的分包商。
0: 你先把这个分包商先强制执行了，然后你再去法院再提个诉讼。把你该告的那个人再告了，再拿个判决，到时候再申请强制执行，懂了没？
1: 你的意思，我现在强制执行我的分包商，
0: 你赶紧申
1: 完
0: 请
1: 了
0: 强
1: 以
0: 制
1: 后
0: 执
1: 再
0: 行
1: 起
0: 吧。
1: 诉那个政府项目管理局。
0: 你再沟通，你已经沟通了很久了，既然没用的话，那就申请强制执行嘛，是不是？
1: 行的，好吧。
2: 好，尚先生，那跟您连线就先到这儿了。也希望努尔扎蒂律师刚给您的一些建议哈，您可以认真考虑一下。先到这儿，再见。
1: 好。
2: 法治进行时正在直播，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的时间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可以继续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991-2501961、0991-2581961，打进电话和今天做客节目的新疆星河景然律师事务所的努尔扎提律师在线来交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讯息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法治进行时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飞扬。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来自于新疆星河景然律师事务所的努尔扎提律师。努尔扎提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
1: 我们如果说听众朋友有问题想来咨询，可以通过0991-2501-961 0991-2581-961打进电话进行法律咨询。此刻线上有一位罗女士在等候，来听听她的问题。你好，罗女士。
3: 你好，主持人。
1: 有什
3: 么问题？您好，那扎
2: 奇。哎，你好。
3: 律师。
2: 你好，你好。
3: 我现在遇到一个困境，就是在执行当中，本身现在就是执行难，难执行嘛。遇到执行案件，像对于我们那个，申请执行人就特别难。
2: 你说事儿，发生什么事儿了？
1: 罗女士，您把您身边的收音机关一下，然后咱们直接用听筒来接听，好吗？
3: 好。是这样的。我在一个执行案件当中，当时申请执行的时候，法官就是让自己找财产线索，找这个被申请执行人。在这种没有这个执法权的情况下，我们去找这个被申请执行人的财产和轨迹是非常难。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个在拘留这个被申请人的当天，这个被执行人嘛，拿了一个那个假的收条，说是以物抵债还清了。当时法官嘛，就示意他提执行异议，然后当天就把他放了。后期呢，这个他提执行异议就传送。因为我的这个案件是2019年3月份就判决生效了。一分钱到现在都没给。他传送，提执行异议，然后到中院。然后，执行复议，都被驳回，他的这个不成立，理由不成立，现在我就是针对当时法官对这个被申请执行人，当天就是释放，被拘留这个情况，我想，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对这个被申请执行人他非常叫嚣，有钱都不还，这是他自己说的。而且在这个执行异议、提执行异议当中和提执行复议当中，他都有钱请律师，他就是不给我还钱。他构不构成这个拒执罪？就这两个。
2: 目前按照您说的情况，他还不构成啊。这个最后执行异议的结果出来了吗？裁定出了没？
3: 出来了。
2: 怎么说的？
3: 都出来了。
2: 执行异议不成立
3: 是
2: 吧？
3: 不成立
2: 啊，那就继续申请那个司法拘留呀。
3: 我昨天去申请司法拘留，因为在这之前嘛，我就查封了他的财产。查封他财产嘛，现在申请拘留，他说法官说的是不能同时进行。
2: 他那个执行异议结果不是已经下来了吗？然后他复议了是吧？
3: 他复议了，而且还进行了那个执行复议，应该是复议。
2: 那法官的意思是等那个复议结果先出来呗？
3: 复议结果已经出来了。
2: 复议结果出来了。
3: 中院判决的啊。
2: 那就再去申请那个司法拘留啊。法官为啥说什么跟什么不能同时进行？
3: 他的意思是我之前把他的那个一套房子查封了，然后申请拍卖呢。 他就说是申请拍卖期间不能进行拘留，两个不能同时进行。
2: 那申请拍卖，那不是还有房子吗？那房子还没拍完呀。
3: 对呀，是呀，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理由不成立。
2: 一共多少钱？
3: 60多万。
2: 60多万，那房子大概值多少钱？
3: 这个房子大概也就是值个20几万，而且他还欠下银行的按揭贷款12.4万，所以他这个的债务，即便是拍卖或者是以物抵债，都不足以抵偿我的这个债务。
2: 嗯，
3: 所以，我申请拘留，他也是法定的，合法的吧？
2: 嗯、这个，
3: 但是法官，
2: 司法拍卖跟这个拘留能不能同时是因为拘留的前提是什么？拘留的前提是他拒职，对吧？
3: 对，是他存在拒职、他一分钱都不还。
2: 那他拒职的证据有没有？
3: 有呀，我亲自见过他在那个高消费场所消费。
2: 嗯。
3: 开的有车，车虽然不在他名下转移了。
2: 嗯。
3: 但是就是，还开的有店。
2: 嗯。
3: 在这个我的
2: 有没有证据？证据给这个法官提供了吗？
3: 这个证据怎么说呢？他因为当时判决生效以后，
2: 不要
3: 他是以别人的名字开的，
2: 他既然之前能高消费，那我估计他后面还能高消费，你再去搜集点证据嘛，是不是？
3: 这我就不说别的，就说这个执行遗意和复议当中，他就请的律师。
2: 嗯。那请律师，
3: 这个律师费他都能。
2: 那请律师也可以是他家人给他付律师费啊，你不能说那一定是他出的钱呀、你这。
3: 那他这个构不构成拒职吗？
2: 目前还不构成。
3: 但是就我刚问的那个问题，就是在、申请拍卖的同时，进行司法拘留，这个允不允许？
2: 就是如果他不配合，他才给你拘留，但是他目前。按照目前的情况，他都在一直配合呢。
3: 他没有配合呀，这个是，法院强制执行查封和进行拍卖的。
2: 是、这个法院肯定是。

0: 通过他的这个系统，对吧？网上整个对他的所有的账户，微信、支付宝，包括抖音的各种钱包，都肯定是查过一遍，该封的都给他封了。然后，如果你这边说他还有其他的财产，你们没给我封，那确实是你应该提供这个财产线索，对吧？
1: 那现在我还又新生了一个问题，就对这个申请人来说，这个查找这被执行人的这个线索，
0: 就是法院的系统已经给你查过一遍了，
1: 他查过一遍，不代表他现在不会再开卡。像我遇到一个执行人，
0: 那就你继续，
1: 他之前开过几张卡，他这个案子判决下来以后，你司法查控完之后，他又去办卡，
0: 那你跟那个啥，
1: 他就没有查控
0: 啊？你跟那个法官再申请一遍，让他再查一次，
1: 可以再重新查一次啊？
0: 可以查一次。
1: 再一个就是我刚问那个问题，能不能同时执行进行？
0: 我不能，因为前面跟你说了，把他司法拘留的前提是他有拒执的行为，是不是？但是他一直都在配合。然后，如果你能拿出他拒执的证据，那就可以。
1: 你说他要一直配合的呢？他一分钱都不还，他这叫一直配合吗？
0: 哎呀，这个，这，你把你自己放在那个法官的位置上，对吧？法官是要看证据的，他拒执的行为怎么证明？是不是？这个东西你要举证，对吧？你要举证给法官。
1: 我举证了呀，而且他在这个案件当中，他提的是一个假的收条，假的收条上面明示是以物抵债还清了，但是通过执行遗役和复议这两个庭审当中，他拿不出给我还款的证据，也拿不出给我以物抵债的东西，
0: 他这个
1: 就是个假东西
0: 啊。这么你可以这么写个申请，就是他通过伪造这个收据的行为啊，属于一个
1: 拖延执行
0: 啊，申请对他司法拘留，
1: 抗拒执行嘛，
0: 就这样写一个这样写个书面的东西，你去试一下。
1: 我也写了，提交到我们当地的法院执行厅了，但是没有结果。我才今天刚好收听你们的节目，我想通过这个电台的形式啊，
0: 提交多久了？
1: 把我的这个，我是在三月份提交的。
0: 三月份，现在已经三个月了，是吧？那法官怎么说的？还是不能给你被不能关他是吧？
1: 对。
0: 那个拍卖结果呢？最后咋样了？那拍卖在网
1: 上挂了没？现在在拍卖当中，他们已经提交到那个拍卖组了
0: 啊。
1: 但是现在还没有评估。
0: 那既然法官让你等一下，那就等一等嘛。等他评估完拍卖完再关也行呀。法官又没说不可能给你关，是不是？
1: 你问题现在这个变数很大呀。这个申请执行人随时都可能离开这个地方，或者不接电话。我其他有一个案子就是的。他就跑到北京去了，一直没办法。法官打电话也不接，任何人打电话都不接，反正只要陌生电话人家都不接。像这种情况就刚好错失良机了。在这种情况下，人家很有可能把现有的资产又转移了，又进行转移了。
0: 所以这个
1: 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啊，这个关不关最后还是这个执行法官说了算，所以我这边建议你继续跟这个法官继续沟通一下。
1: 但是好像很沟通很困难。
0: 继续沟通嘛。
1: 通过什么样的一个形式进行沟通？当面
0: 去沟通就行了啊。然后该写的申请一定要书面形式去提交。
1: 我已经书面提交了。而且我把我这个情况也在那个昌吉州法院的信访上，我也把这个情况说明了。
0: 那这说明是你的权利，该说明的说明就行了，然后等结果下来啊。
2: 毕竟这个法官确实也可能比较忙，手上案子也比较多，所以给法官留一些时间，然后您稍微耐心再等一等好不好？
1: 好的。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刚就说这个被申请执行人他提交的这个执行遗役当中的这个证据是一个假的伪造的证据，对于他这种行为我采取什么样的形式进行自我保护？
0: 你就法官怎么说的最后？

0: 这个东西是假的，你没有跟法官说他通过
1: 这
0: 种形式这样的？
1: 我也提了，我当时
0: 给他
1: 们提了一个，移送拒执和伪造假证，这个罪，让法院把这个材料提交到公安上，但是法院，法官说的是，他只办，执行，对于移送拒执和这个，形式上面的事不属于他管。
0: 对呀、啊，
1: 这
0: 本来就不是法院管，是公安管呀。
1: 是，但是他们有权移交呀。
0: 那如果他移交了没？那就
1: 他没有移交。
0: 没移交，那你自己做一套材料去公安报案去嘛。
1: 我报案了，但是公安上又不受理，说这是法院的，反正就是踢皮球吧。
0: 嗯，那就，首先这个东西他到底是谁伪造的？是不是他自己伪造的？怎么证明他有这个恶意，有这个故意，是不是？这也是个问题，不能这个轻易的去这么下一个结论，是吧？
1: 你看执行一役庭审和执行复议昌吉州法院的庭审当中，他都拿不出有效的还款的记录，和交付这个抵债物的证据，他自己拿不出来，那就证明他这个东西自己就是拿出来的是假的嘛，就是故意拖延嘛，拒执嘛。我们变相的思维一下，逆向思维一下，他是不是拒执嘛？
0: 那就你再写个申请嘛，让法官给你写个裁定。假如说他那个，他不同意你的申请，那就让他下个裁定。如果下裁定了，你就对这个裁定申请这个，申请个复议什么的，是不是？再走一下这样的程序。
1: 这个程序好像不属于法定范围吧？
0: 是吗？
2: 刚刚罗女士问诺尔扎提律师这个问题，他说是属于这个，正常的程序吗？
0: 属于你写申请，法官就要给你做答复，做答复形式就是以做裁定的方式给你做，是不是？
2: 所以是可以进行的。
1: 那我写申请的这个是以什么形式写？是写的？
0: 写个。就是第一个让他那个移交公安，是不是这个东西？你是不是写过东西？
1: 写过。
0: 他最后给你是不是口头答复啊？让他给你下个裁定嘛。
2: 也就是要一个书面的答复。
0: 要个书面的答复嘛。
1: 这个执行法官他不做这个答复。
0: 不做这个答复。那就反映一下嘛。
2: 可以
1: 反映给执行局吗？还是反映给
0: 执行局？
1: 执行局啊。再一个，我再次向公安去提交这个刑事控告书，行不行？
0: 就是公安他立不立案是公安去做决定，是不是？报案是我们的权利，但是立不立案他属不属于他的，他的行为，有没有构成这个东西，他是公安说了，公安去做决定。
2: 公安应该也会，如果说不受理的话，应该也会给您一个书面的反馈。这些东西您都留好，到时候呢再看具体该怎么办。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可能跟罗女士的连线就只能先到这儿了。如果说您还有问题要继续来咨询的话，我们之后的节目您也可以继续来参与。另外呢，我们也可以把您的这个联系方式给到诺尔扎提律师，有任何的问题您之后也可以再次跟他做一个详细的沟通，好吗？罗女士，
1: 好，
2: 因为节目时间差不多了，好吗？
1: 行了，
2: 好
1: 的，
2: 先到这儿啊，
1: 谢谢，
2: 再见。
1: 好的，
2: 节目最后我们抓紧时间来说两个大家最近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哈，就是说这个网恋始终不见面啊，但是不断找理由要钱，这个一定要当心了。因为最近呢，在轮台县公安局就破获了一起离奇的婚恋诈骗案，受害人艾先生和他的所谓的女朋友网恋了9个月，先后转账7.5万多块钱，最后才发现那位温柔体贴的表姐竟然是自己朝夕相处的男同事考某假扮的啊。那考某冒充女性，虚构表姐的身份，以恋爱为名骗取艾先生7.5万余元。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种行为是构成什么罪了呢？
0: 就是白安忠他这个同事刻意假扮女性，虚构网恋的身份骗取财钱的行为，他到底是不是刑事中的诈骗罪？这还是说就是普通的纠纷？在这里我明确告诉大家，本案完全符合诈骗罪的全部构成要件，属于标准的刑事诈骗犯罪，绝非简单的民事纠纷。我国刑法对于诈骗罪有着明确的构成要件，缺一不可。本案呢，它全部满足了。首先，这个考某一开始就具备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直接故意，并非临时起意，而是得知这个同事艾先生他准备彩礼，基于婚恋，然后他主动去策划骗局，目的就是骗取钱财。其次呢，他也实施了完整的犯罪行为，也就是说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注册这种小号、盗用女性照片啊、虚构他的身份，全程的去捏造这个恋爱关系。然后呢，受害人艾先生他呢也是因为这个他同事的行为导致他的财产受到损失，这也证明他存在因果关系。最后呢，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也就是说他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
2: 所以在这里是要给所有的听众和网友提个醒，如果说您确实在网上跟人聊得比较火热，这个时候呢怎么着见面都约不出来，视频也没有办法视频，这个时候一定要当心了啊！只要涉及到钱财问题，大家稍微的注意一下。另外也有个人的一个信息啊，包括自己的身份证啊，关键的一些密码呀、账户啊，这些也尽量不要通过互联网的方式发送给网友，保护自己。努尔扎廷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的解答，时间关系。努尔扎廷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的解答，时间关系。努尔扎廷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的解答，时间关系。努尔扎廷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的解答，时间关系。你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龙泉街东往西方向，解放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六道弯路辅路南往北方向，从五星北路到温泉

0: 西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五一路东往西方向，从国际实业立交桥到黄河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金域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
2: 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
1: 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与变革同步，
2: 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壮阔未来。
3: 镌刻千年文明，刻字耳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玛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 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理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4: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一航。当我们老了，不想去养老院，想待在自己家里，待在熟悉的社区，能有人来照顾我们吗？其实这个问题呢，在城市当中可能有不少的答案。 但是在农村，那些年轻人外出务工、老人独自守着一间房子的这个地方呢，答案往往是不太确定的。最近呢，我们一直在关注新疆居家养老政策的落地情况。自治区已经是推出了长期护理保险，也在推动家庭养老床位和适老化改造的工作。可以说政策有了，钱也拨了，但是最关键的一环就是谁去执行， 谁能走进老人的家里，把政策变成实实在在的扶手、防滑垫、上门护理和感情的这种照料。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专业人士——乐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副主任邓建兰，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些非常关注的养老服务的话题。邓总，你好。
5: 你好，老师好。

0: 也是依据我们新疆乐林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这个发展设计啊，然后我们通过政府采购中标了益宁县2026年居家和社区养老项目啊，包括家庭养老床位建设和居家养老上门服务。这个项目呢，就是说在正式实施之前，我们首先呢要进行这个入户的摸排啊和调研啊，同时呢进行老年人能力的这个评估啊，这是一个就是说提供服务的一个前期工作啊。目前这个前期的入户摸排和调研呢基本上都完成了啊，已经在开始进行服务了。
1: 嗯，已经是开始服务了。这个也是政府为居民朋友们这个买服务的这么一个工作啊，非常暖心的一个事儿。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现在各个地方政府去通过购买养老服务的方式，请专业的服务机构上门为老年朋友们提供居家养老服务，这样的事儿是不是特别多？
0: 对对对，因为现在都是就是各区县都在全国吧，应该说都是在使用这种公开招标的方式。啊，这个，进行一些服务项目的采购，
1: 但是
0: 我们也是通过政府采购的投标中标了。
1: 是，那真挺好的。但是可能有的老年朋友说了，哎，我们家怎么没有这个服务啊？这个没听说给我买。但他实际上购买服务的政府，这地方政府他也是，要这个找到合适的目标人群，是吧？
0: 是的，
1: 也不是全民，
0: 这个，
1: 每个老年人都能享受啊。
0: 对对，像这种就是说这个社区，像这种就是居家和社区养老的项目，它主要针对的服务对象是第一，它的户籍在本地，第二呢，它是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第三呢，它必须是这个经济困难的失能和部分失能的老年人，就是也就是说它经济这个水平呢有一定的评定标准。然后呢，就是他的这个生活自理能力呢，要经过老年人能力评估，达到这个轻度以上等级，轻度失能以上等级，他才可以就是被列入这个政府购买的这个服务人群里面。
1: 嗯，就一方面确实是经济比较困难，另一方面确实是身体上已经达到了需要人去照顾、上门来进行服务的这个水平。那两个叠加之后，
0: 是的是的，
1: 那这部分困难人群，我们要首先解决他们的生活质量问题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比如说这次摸排主要是针对民政部门，会给我们事先提供一个相关的名单，是吧？
0: 是的，是的，民政部门会根据这个服务的，根据这个标准提供了服务名单。然后呢，就是由我们和这个各乡的，就是民政部门委派专人，我们一起入户。然后呢，就是对每一个服务对象进行拜访。然后呢，就说首先呢，拜访的时候要进行这个他的能力评估，要达到轻度以上的失能。这个呢，就是要我们因为是派的人员有这个老年人能力评估证书，就有这个资格证的，然后符合条件的，然后还要征求咱们服务对象的意愿。他愿不愿意接受，他不愿意接受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对我们政策的不了解，我们要进行一些宣传演示等等一些介绍，然后呢让他了解到政策了以后必须要是本人完全愿意的情况下，然后我们才能够把这个民政部门提供给我们的服务对象确认为我们后期服务的对象。是这样的。
1: 事先是民政部门给了我们一个实际上是一个粗筛的一个名单，我们必须在提供服务之前要到这个老人家里边实际去进行老年人的身体比如说能力评估然后还有这个家庭环境的这么一个调研，是不是符合咱们所上报的这个标准，符合标准之后，然后家属和本人还得同意，才能继续的，后边就是签合同了，是吧？确定服务
0: 的
1: 意愿，
0: 签订合同。
1: 那我们这个工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派了多少名工作人员到伊犁州？
0: 我们是从5月11号开始，就是五一过后。目前呢累计将近10个人，因为我们是分批去的。然后配备了专属的服务车辆，各乡的干部陪同，就分组入户的，是这样的。
1: 分组入户。那实际上今天从11号开始到现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那

0: 嗯，目前不到一个月的时
1: 对，
0: 间。
1: 刚才说到是对三个乡镇，这个其实这个还比较繁琐啊。虽然说三
0: 对，
1: 个
0: 因
1: 乡
0: 为
1: 镇，
0: 离得还是比较远。
1: 对，这个服务效率和调研的效率还是比较高的。
0: 啊，是的，是的，因为
1: 比如说我们要是专业人员进到这户人家当中，我们的这个工作流程是一个标准化的步骤，就是不分是伊犁州还是说乌鲁木齐，在哪个地方，实际上它的评估还有这个调研的这个流程都是一致的，是吧？
0: 是的，是的，
1: 那大概的。
0: 我们在开展每一个服务项目之前，我们都会针对性的针对这个项目的这个详细的需求，制定详细的工作流程。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入户前的准备，都准备什么，做哪些准备？入户摸排过程当中，都做什么工作？比如说，入户摸排的时候，我们要进行信息核对、老年人能力评估、服务内容的讲解、服务需求的确认，然后签字等等，就是这些都有详细的要求和标准。然后呢，在离场的时候呢，我们也有我们的标准。最后呢，形成一户一档。然后上传所以我们的档案的要求呢是一户一档，电子版和纸质版同步，这样呢就确保每一步都规范化、精细化和人性化。在摸排的过程当中，我们有详细的流程，具体的服务，比如说适老化改造，因为是加床项目，它主要就是适老化改造嘛，然后和这个上门居家养老服务它是两个不同的服务内容，我们也有。重新制定，就是针对性的制定了不同的详细的 SOP 工作流程，是这样的。
1: 就是这两大块，一个是适老化改造，实际上这是一个相关的，工程施工的改造，它应该说是一段阶段之内，它是一次性的一个任务，就是改造好，它可能使用很长时间。但是像上门服务，像上门护士这样的，它可能是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去。那我们怎么去？难道每次都要从乌鲁木齐出差去进行服务吗？这个成本太高了吧？
0: 是这样的，就是您刚才说的非常非常的专业。你像这个就是家庭床位的建设呢，它主要是也针对就是咱们每一个家庭的这个家庭的环境的不同制定不同的方案，当然还要结合这个服务对象的要求。所以呢，就是它包括几个部分，一部分呢就是这个地面的改造地面的改造包括这个防滑的处理、门槛的处理。这个高差的处理，还有一些这个房门的拓宽，下压式门把手的改造等等，目的就是要让这个环境里面都是安全的，便利的，不给老人造成障碍。还有一部分，还有这个卧室的改造和卫生间的改造呢，它主要是安装这个护栏扶手，就是帮助老人在日常活动的时候有一个支撑这是一方面。另外呢，除了这个，就是咱们这一块，就是这个门改造地面改造卧室改造还有这个卫生间改造以外呢，我们还有这个配备护理床、防压垫等等，就是配备一些这个适老化的一些设备设施，包括轮椅啦什么的，插座开关的改造啦，就是只要是家里面对老人有风险的这一部分，我们都是包含在我们的这个。家庭床位建设的改造范围内的，另外呢，还有一些智能化的设备，比如说一键呼叫网络连接这些就是报警器智能腕表等等这一类也都属于这一类。这个呢，就是结合每一户的需求然后我们可以进行选择。
1: 那对于需要服务人员上门进行服务的这样的内容，我们后续会怎么去实施呢？
0: 这个就是这个上门服务这一块呢，因为服务的要求它是每一户不少于36次，所以我们要分担到每一个月完成时间呢是这个到12月31号，就是我们在12月份，就是这是2026年的服务内容嘛，所以我们必须要给它完成到12月份，就是按月进行的达到了每一户要达到36次，这个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因为家庭的上门服务它不同的照料它是要有一个持续。我们在当地呢，已经就是除了我们自己派驻的人员以外，我们在当地也建立了队伍。所以说，不是说每一个服务人员都是从乌鲁木齐过去的，但是我们的主要的专业的这个负责人、这个评估师 啊，还有我们这个培训师啊、技术人员啊、施工人员的主要这个部分啊，是由我们这个从我们企带从我们企带过去的团队、但是当地我们也是有团队啊，这样结合一下成本就会低一点。
1: 是。关键是要保证不管是在全疆哪个地方，我们所承担的这些项目都要保持跟乌鲁木齐跟目前乐龄的服务水平是一致的，都要高标准的让用户满意的这样一个水平啊，这个很难
0: 的。是的是的是的
1: 是，而且
0: 这必须的，这是必须的。我们也希望将这个印尼线的这个项目打造成一个我们的标杆。
1: 其实作为服务行业，那特别是对于老年人的这些经营服务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服务内容，可以说是难中之难。可能老年人相对来说对自己生活呀，他们本来身体就不是特别的好，不太方便，对服务的内容和要求质量的水准相对来说要高，而且呢大家都在关注这个事儿，同时这个项目还是政府购买的，不只是要为企业的品牌名声要负责，同时也要承担着政府的这种重托。完完全全的交到咱们的手上，确实责任重大。能不能给当地的这个老年人服务好，真是对企业的一次大考啊！
0: 是的，是的，
1: 是不是
0: 说的非常的专业？
1: 感觉接了这个项目之后，这个身上担子也挺重的，是吧？
0: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这个全程对这个对我们服务方也是有要求的啊。比如说对服务对象的满意率，它是不低于95%，这是第三方要监督的。第二个呢，就是所有的我们的入户服务都是全程录像啊，然后要上传到我们的这个伊犁州的智慧这个养老服务平台啊，接受监督。第三呢，我们所有的资料都是电子版和纸质版两套啊，根据这个咱们这个项目的要求啊，要完成随时接受监督的。第四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任务完成了以后啊，这个项目就算完成了以后，我们也是就说的这个伊犁州这个养老服务那个民政局呢，也会委托第三方对我们进行审计啊，所以说这一块呢，就说的我们在售后这个方面，就算任务完成以后，那么我们也要对啊，我们比如说建设项目安装的设备设施要提供不少于12个月的质保期啊，在这质保期内所有的维护成本啊都是要啊我们都是要承担的，所以这块承诺呢，我们是在这个我们是做了这方面的承诺，也有信心一定能做到。所以这个呢，也是这个获得咱们这个老年人家庭和咱们民政部门的一个信任的这个之一吧，是信任的原因之一。所以我们这个责任，我们认为我们是有能力承担的。
1: 我看到刚才还有很多朋友在微信平台上留言说，家是尼勒克的，家里边老人也需要照顾，能不能加入到这个项目当中？这个现在还可以吗？
0: 这个项目因为它是一个政府购买项目，如果是尼勒克县的话，应该是尼勒克县民政局有这个项目。有这个项目的话，它可以向当地的比如说乡镇啊乡里边申请往上报啊，报完了以后，一般情况流程是就是各乡往上报，如果是城市的话就是社区往上报到街道，然后民政然后进行审核，然后才开始进行这个招标这样的。
1: 它是可能是只是针对这个项目，实际上我觉得除了政府购买这项目之外，那比如说我们家的条件没有达到这个经济困难的或者是相对来说低保的这个水平，那我同样是老人需要这样的服务，我可能不需要政府给我买，我自己买，那我怎么办？能不能怎么找？
0: 完全是可以的，
1: 怎么找乐龄
0: 的？对，拨打96580啊，我们接到这个诉求以后，我们会为咱们这个家庭量身定做，根据他的实际的情况和他的需求量身定做他的针对性的一个服务方案，然后呢就是链接资源进行上门服务。
1: 这个是比如说新疆各个地州需要加拨区号吗？还是统一就打这一个号就可以？
0: 各地州要加拨区号
1: 啊，
0: 应急室是免费的啊。
1: 对，如果说各位朋友您听到这个消息，感觉自己家里边也需要像适老化改造啊，像家里边老人需要有专业的这个照料人员上门进行服务啊，这个都可以来。地州的朋友就拨打0991，然后96580啊。不管是咱们适不适合，那您先问一下咱们的接线人员， 的，这个接线人员还是回答比较专业的，是吧？他会给您制定一些服务，或者告诉您怎么怎么去做。哪怕目前比如说一些偏远的地方可能96580的触手还没有触及到这儿的话，那当地政府或者是当地可能也有一些其他的类似的这样的服务机构，怎么去找他们，或者怎么是上报社区，走怎样的途径，走哪些手续，这96580都会告诉你。嗯，那当然乌鲁木齐乌鲁木齐市内的就不用加拨区号了，直接拨打96580。
0: 这个一航老师，其实有一点在这里其实也可以这个再宣传一下，就是咱们政府的这个政策，就是咱们前几期其实做过一个这个养老服务消费券的专题，但是我觉得在这里还可以提一下，就说这个养老服务消费券它的这个享受的对象呢，它只针对居住地在居住地当地就可以享受在居住地当地就可以享受，不限户籍。所以这个呢，就是如果我们全疆各区有这样类似服务的如果这个它其实可以是但是这个主要是针对中度以上失能的老年人就可以直接用消费券抵值40%-50%有这样的更优惠的一个政策。
1: 嗯，就是这个就不分这个经理你家里边的经济条件和水平了，只要是达到这个相关标准都可以。
0: 这个跟经济条件没关系。对对对对对。
1: 对，咱们下去调研之后可能会问一些问题，比如说你对这个政策了不了解，或者是推荐一些可以他们家里边可以用的一些服务内容。您觉得对目前的这些调研的这些群众，这些入户家庭来说，他们普遍比较关注的到底是什么，或者是哪些方面和我们预想的不太一样？
0: 嗯，这个呢还真的是有这么回事儿，就是根据我们这个服务队伍的反馈就是在这个探访的过程当中大部分呢都当中大部分呢都体现出来一种就是对政策的这个了解不足，就是不太了解政策，而且呢对这个家庭床位的这个建设的这个内涵认知也是改造，我刚才说了适老化改造包括家庭改造，我刚才说了适老化改造包括家庭设备设施的配备，包括电子产品的配备，设备设施的配备包括电子产品的配备，床可能就停留在这儿。所以呢对这个就是大部分呢就是有认知不够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有一部分这个居民呢，就是有一部分这个老年人家庭呢，对于这个隐私看得比较重，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适老化的一些电子设备里面有进行这个监控，对老人的行为进行监控，那便于及时的报警的这种装置呢，就是就比较抗拒一些就是这个隐私的这个意识比较强，所以大部分的体现出来的问题呢就这么多。然后我们呢针对这些，就是因为跟我们这个入户人员一块入户的呢还有咱们的乡干部所以呢我们就一起进行这个政策的讲解宣传，同时呢就是也给他们讲了你们接受了这个家庭床位建设和这个居家养上门居家这个养老上门服务的接受都是哪些内容，我们给他演示一下然后呢我们又还要给他讲一下，就是说这个他接受了这个有什么好处同时不但要说服老人，还要说服老人的家里人所以这样呢就是让他们能够接受这个服务，能够真正的把这个政府的这个好的政策能够落地，就是通过这种就是说摸排的过程当中呢，就反馈了一些问题，然后呢也积极的进行一些这个处理。所以到现在为止呢，就是我们120户就是上门可以同意已经同意进行这个上门居家养老服务，还有呢35户进行适老化改造的名单已经确定了。
1: 嗯。其实反映的主要是几个方面的问题，一个就是老年人对新事物这种接纳的程度各有不一，可能有些老年人觉得是有自己固有的这个想法，觉得这个新事物这个干扰我目前的生活的这个节奏，或者监控我呀，或者怎么样把我的这隐私都拍摄进去了，感觉不太舒服。另外一个就是确实是有一些信息差，就是国家现在在各个层面都有很多很多的优惠的政策，面对老年朋友，面对不同的群体，带来各种各样的，可能不能是完全给您免费，但是会给您带来一部分的这种补贴，是吧？ 就像买东西给你减少打个折一样，类似于这样的。其实每个家庭都需要啊，都是或多或少的可能会有这样的享受的机会，但是我们却不知道这个信息，宣传的。我们觉得宣传的还是不够，那也
0: 是
1: 希望各位家有老人的朋友，不管您是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成为老年人，还是说您是中年人年轻人家里有父母，那都可以来收听我们每周五的上午11点到12点之间的专门的面对养老的这个话题的一个节目。我们每期都来聊一聊关于养老的话题，那里边有政策的宣传，有服务的介绍，有怎么样的是我们老年朋友们的这个晚年生活能过得更愉快，过得更舒心，还有严总经常说的过得有尊严啊，有尊严的老年生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希望大家每周的这个时段来持续锁定收听。当然了，您家里边不管是有大事小情啊，这只要是和老年人有关的，在每期节目当中呢，您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啊，0991-250-1961和258-1961，我们都可以聊一聊。那说不定呢，我们专家坐在旁边就可能把通过简单几句话就能把你家里边这个矛盾或者是需求帮您解决掉。
2: 家是每个人心中最温暖的归处，当父母年迈，我们能否让家依然成为他们安享晚年的港湾？居家养老服务上门帮您解决难题，不离熟悉的社区，不改生活的屋檐，只把专业的照护送到老人身边。从96580热线到家庭养老院理念，用16年的坚持回应一个朴素的问题：如何让老人在熟悉的环境中有尊严、有温度的老去？政策支持、专业评估、智能设备、定制服务，不只是照护，更是陪伴；不只是服务，更是守护。每周五11点，欢迎锁定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我的国我的家，聚焦养老话题，讲述家的故事。视频号新疆新闻广播同步网络直播，一起看见一个更有温度的老年生活。
3: 清晨，王奶奶又拨通了那个熟悉的号码。
4: 小张啊，今天的小碗菜还有山药排骨吗？哦，再帮我约个下午的推拿。最近啊，后背疼。
5: 96580，就让我帮您。新疆乐龄居家养老，您身边的养老管家，助餐、助浴、助医、日间照护，一站式服务，让爱没有距离。
6: 96580，幸福养老，一键直达。
1: 好的，在一小段宣传过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前不久，乐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96580也通过了自治区4A级社会组织的认定。我们知道民政部门对社会组织的评级是非常严格的。那么在新疆养老服务领域的社会组织当中，目前获得4A级大概是有多少家？那么咱们乐龄从筹备到最终的通过花了多长时间呢？邓总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个事儿好吗？
0: 哦，你好，你好，你好，老师。
1: 嗯，
0: 就是关于这个 C 级的社会组织的评估，我这里有这个2025年被评为就是3A 以上的社会组织，一共是25家。这个就是一共3A 以上，其中4A 的呢是16家啊。我们是乐龄呢是在2025年被评为这个 C 级社会组织的。
1: 嗯，
0: 是这样的，就是。啊，我们从筹备呢，事实上就说，这个，5A 我们去事实上统称啊，就是从1A 到5A 的这个社会组织的评估啊，它是根据咱们自治区啊社会组织评估管理办法的要求来进行评估的。那么呢，就是首先呢，就是对于我们这个社会组织呢，它要从这个社会组织的基础条件啊、内部治理、工作绩效和社会评价四个方面进行评定，所以要求呢，咱们社会组织啊，必须要具有基本的一些啊设备设施啊，这个管理内容，还有我们的这个具有规范的这个内部管理，还要有相关的业绩和社会的信誉等等这几方面进行打分的。所以说，达到了这个九百 啊，850分到949分呢，它就是个4A，然后950分以上呢就是5A，啊，750分到849分呢是3A，然后3分以下我就不多讲了。所以这个呢，就说从筹备，就是从筹备到最终通过，这个阶段呢，我们事实上就是从申请，应该说是从申请，评估，然后呢到通过呢，就是一年的时间，也就是2025年申请，2025年年底。这个第三方来验收啊，所以呢就是当年就通过了这个4A。但是我们从这个准备，因为咱们这个这个4A评定呢，它主要考察的是咱们社会组织的这个基础条件、内部治理啊，尤其是内部治理这块啊，要求的非常精细和规范。所以在这个，因为我们乐林自从2014年登记注册以后呢，啊，一直就在我们的这个内部治理方面啊做了很多工作啊，这个所以呢就说扎扎实实的啊把很多工作呢做到位啊，在这个基础上呢也获得了社会的好评啊，社会的认可，也获得了一些荣誉啊，比如说2022年啊，新疆乐林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就被评为全国的敬老文明号啊，当然我们的这个主任严志强先生呢也被评为全国的敬老助老爱老模范，这个呢是社会的认可，也是一种荣誉。同时呢，它也是为我们这个评定4A组织呢也是助力的，也是加分项啊。同时呢，就是我们也同时也加强，就是对于我们内部的人员的这个素质的培养啊，包括啊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里面啊有这个天山区人大代表啊，有这个天山区政协委员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就是相关的社会公益的身份。啊，这都是对我们这个评定都是有支持的啊。同时呢，我们乐林接的一些项目啊，尤其是我们这个接的这个项目的这个管理的规范度以及好评，也是我们的这个评定的这个项目。比如说我们让乐林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这个承接的这个长户险的服务啊，长户险的服务项目啊，也是啊，通过这个服务呢啊，也获得了这个好评啊，也被列为这个应该说是这个样板吧啊，一个就是定点服务单位的一个样板。所以呢对我们呢同时呢是一个鼓励啊，同时呢也是对我们这个 4A 的评定啊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说呢这个4A 的这个评定啊对我们呢是一种肯定，同时呢也是对于我们下一步工作的一种激励吧。
1: 嗯，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一位普通老人或者家属想知道乐林是 4A 级机构，那这意味着我们如果来享受这个服务，在安全啊、质量啊还有售后啊这方面是不是更有保障了？
0: 是的，因为这种荣誉呢同时也对我们这个社会组织的公信力也做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对于我们的服务的规范化、精细化的要求也更为严格啊，所以呢就说这个我们呢也是希望自己能够在这个 4A 的基础上啊能够啊再去创 5A。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啊，对于每一个这个老人啊作为我们的服务对象啊，我们都是要有爱心啊专注专业的去提供服务啊。而且呢我们这个96580呢也是有这个就是随时的这个咨询、投诉、回访电话啊，所以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拨打我们96580电话啊，也可以进行投诉啊，我们会第一时间进行处理。所以说，对于这个服务保障啊，这个各位叔叔阿姨、爷爷奶奶都是可以放心的。
1: 嗯，那目前呢，乐林旗下实际上是有两个门店，就直接是跟老年人进行面对面的接触的两个地方，一个是解放北路的养老服务中心，再一个就是前不久新新开业的新民路智慧医养服务中心，两个门店。可能很多老年朋友，特别是开业第一天的时候，我记得很有意思，有位阿姨说，哎呀，来这儿得花多少钱呢？这个我们工资也不高，怎么怎么样。我觉得其实他问的这个问题就是很有代表性。其实这两个门店不是说像我们进超市一样的，进去以后就坐下就要花钱，喝水就要这个续费。实际上这个在解放北路这养老服务中心，可能很多老年朋友已经熟悉了，每周一到周六都有活动课，而且这个是 这个老年朋友都可以来进来参与的。他

0: 成为了一个老年朋友日间照料的一个中心，就是大家有事没事到这坐一坐，都不用花钱的，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啊，就是
1: 给咱们老年朋友提供了一个互相交流的一个场所。
0: 嗯，就是同龄的老人到这儿，白天的时候，你说你到外边去，有的时候刮风下雨或者太阳太晒了，我们可以在室内下下棋、唱唱歌、跳跳舞、说说话、聊聊天儿，是吧？还有这些年轻人，有教玩手机，怎么样拿手机进行交流，各种各样的软件学习，特别适合老年人啊。目前的新民路也是一样的，好像据说现在人也越来越多了，很多老年朋友白天没什么事儿，就到里边坐一坐，一坐就是一上午或者一下午，到中午了，可能有的时候回去，做饭去了。有的是给孩子照顾这个孙子去了，那如果是家里边没有这些活的话，到楼下一楼餐厅当中，还可以吃到这个针对于老年人的这个打折的午餐，是吧？老年人的营养餐都挺好
1: 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嗯，就很多年轻人说，就特别羡慕这样的老年生活。自己老了以后，如果家门口也有这样的一个中心，绝对是天天泡在这儿。
1: 是的。这个新民路智慧医养服务中心呢，就是它的面积更大一些，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它的这个体验的内容呢也更多，比如说在我们这个新民路的医养，智慧医养服务中心呢，它还有这个脑心键，这个生态负离子调养仪，泰赫兹足底理疗仪，还有一些这个按摩仪等等，都是可以免费体验的，都是可以免费去做的，所以说很受欢迎，而且有很多这个家属也特别希望就是给自己的父母呢找一个这样的场所，比较安全啊，而且呢还有一些就是自己的朋友啊，就是老年人也需要交流沟通嘛啊，所以说啊有很多老年人在一起可以互相的交流，他们就是比较放心，
0: 嗯
1: 啊，所以这个新民路这一块呢，它还增加了一部分这种体验的内容，
0: 嗯。就看到现在老年朋友的生活在90580乐龄的这个几个门店当中，看到他们脸上的笑容，感觉自己未来的这个生活可能是更有希望了，感觉我们以后应该越来越好，是吧？到我们退休那个时候应该是更加的完善，服务水平更加的提高啊，真好。那当然了，如果各位朋友还有任何养老方面的一些问题想咨询的话，在节目之外都可以拨打96580啊，这是一个全天的在线的一个老年养老的服务的咨询热线，各位朋友也可以信任他们，把问题交给他们去解决。好了，今天也非常感谢邓总那抽出时间跟我们交流这些内容，那我们今天的访谈就到这儿了。
1: 好的，谢谢，谢谢，
0: 嗯，
1: 欢迎拨打我们96580啊进行服务咨询。
0: 好的，
1: 祝各位老年朋友们身体健康，天天开心，也祝一航老师身体健康，工作愉快。
0: 哎，谢谢，谢谢邓总，那我们挂线了，再见。
1: 谢谢，
0: 嗯，
1: 好，再见。

0: 芒种至，麦金黄。六月五日，芒种节气到了。老话说，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谷类作物可得抓紧种了。
1: 芒种养生，记住三个小妙招：一要吃鲜，黄瓜、绿豆、莲子粥，解暑又安神；二要睡早，早睡早起，别熬夜，一整天都元气满满；三要动巧，游泳、太极、散散步，别跟大太阳硬刚。
0: 空调别开太低，26度刚刚好，温差莫超7度，健康快乐一夏天。
1: 品味24节气，中华智慧在身边。愿你忙而不乱，种下健康，收获美好。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4: 上线啦！
3: 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出。

0: 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0: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是浩瀚历史的沉淀，是岁月刻下的印记。我的国，我的家，非遗时刻，和您一起解锁新疆非遗的隐藏款。
3: 草原的风里，有一种穿越时空的声音，回环往复，似骏马嘶鸣，亦如流水低吟，两根弦奏出了触动人心的旋律。马头琴亦称潮耳，是一种两弦的拉弦乐器，因情感顶端雕有马头而得名。其演奏形式多样，独奏音色明快空灵，重奏气势磅礴激昂。你听，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米尔奇克草原上，马头琴音乐传承人苏和正深情地演奏着来自草原的天籁之音。
4: 马头琴，这是琴箱，这是琴杆，上面带的马头，这两个弦，这是扫道弦 G C 扫道弦，这以前是马尾巴，现在是尼龙弦，这是弓子，这就叫弓弦乐器嘛，弓弦乐器啊。弓子一拉就声音就出来了，弓的力量和这个指法的力量必须要符合，力都不够声音也不出来啊，所以必须要两个符合力度。
3: 琴弓在弦上跳跃，指尖在情感飞舞，一根弦唱出主调，另一根弦化作风声和回响。40多年前，还是17岁少年的苏和前往内蒙古学习马头琴演奏，他师从马头琴演奏家齐宝力高，苦练马头琴演奏技艺。如今经过多年学习钻研，苏和已成为新疆著名的马头琴演奏家，任新疆音乐家协会马头琴分会会长，并被列为新疆马头琴音乐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梦想。当最后一个音符消散，马头琴的故事却仍在继续。自1995年至今，苏和在亳州当地学校开设马头琴社团，给孩子们义务教授马头琴演奏技艺，多名学生在国内国际器乐演奏大赛中获得各类奖项。2002年，苏和成立了亳州赛里木少年马头琴乐团，致力于培养和输送亳州青少年马头琴音乐传承人。2010年，亳州赛里木少年马头琴乐团在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参加比赛，这标志着博尔塔拉的马头琴音乐不仅走出了草原，更走上了世界艺术的殿堂。

0: 马头琴音乐不仅是非遗名录上的瑰宝，更是活跃在当下舞台、融入现代生活的艺术形式。
1: 现在这个马头琴的这个演奏的技巧各方面的这个发展的快得很，比以前我们那个学的时候才拉几个命格，就是我们的旗袍那个老师，这个万马奔腾呀、草原恋北京呀，就是他的创作的几个歌曲。现在这个独奏曲啊、协奏曲啊，现在多得很了，必须要跟，必须要学。还有什么外国的大提琴曲子呀、小提琴曲子呀，都可以了。
0: 在雄浑激昂的马头琴合奏声中，人们仿佛听到草原猎猎风中万马奔腾时的嘶鸣，看到马蹄溅起的滚滚烟尘，马群、牧民、蓝天，一切关于草原的美好幻想都顺着马头琴声浮现出来了。它是过去的回响，是此刻的共鸣，亦是未来的召唤。它承载着青色草原的深情，诉说着中华民族的动人故事。保护、传承、发展这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一代代人的坚守与创新。正如传承人苏和所说，我希望马头琴声能从草原奏响到世界各地，倾吐中华文明之声，奏响新时代的动人旋律。
2: 这里有广袤无垠、绿意盎然的伊犁大草原，骏马奔腾，巍峨壮丽的天山，白雪皑皑，广袤沙漠中驼铃悠悠，畅游新疆，跟随我们一起探索那些令人心醉神迷的美景。
3: 大家好，我是昭苏县天马旅文化园景区文旅推荐官辛吉列格。牧歌昭苏，天马故乡。昭苏县天马旅文化园是国家4A 级景区，也是独具特色的马文化主题旅游园区。这里雪山环抱，草原辽阔，深藏着千年丝路天马文化，汇聚汗血宝马、伊犁马等各类优质名马，全年都能让大家沉醉原生态草原美景，感受浓郁民族风情，欣赏精彩马术表演，是全家出游休闲度假的绝佳选择。景区游玩体验全面升级，精彩活动轮番上线，隆重热闹的开园仪式盛大启幕，伴着特色民俗演绎与震撼马术展示，开启欢乐假期。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的篝火晚会火热开启，大家围着熊熊篝火，跟着欢快民族乐曲载歌载舞，尽情感受草原的热情与浪漫。想要亲近骏马，就来体验畅快的骑马漫步，驰骋在草原之上，拥抱天地辽阔。还有趣味满满的萌宠乐园，可以和可爱小动物近距离互动，温柔投喂，治愈又暖心。更有适合亲子游玩的无动力游乐设施，孩子可以尽情嬉戏玩耍，畅享无忧无虑的亲子时光。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一年四季都能走进昭苏县天马旅文化园，赏草原胜景，玩趣味项目，品民族风情。我们始终在这里等候大家的到来。
4: 好的，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我的国我的家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鲤鱼山南路南往北方向，从新一路到建新巷，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42分钟。苏州东街辅路东往西方向，北京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西往东方向，从北京南路到昆明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土坞大高速南往北方向，从苏州路立交桥到河滩快速路辅路，拥堵距离约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0: 普及全民健身运动，促进健康中国建设，新疆新闻广播邀您一起来做第9套广播体操。

预备，起！

0: 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1: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1: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诠释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1: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又和各位朋友准时见面了。大家好，我是小林。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心脏健康。您有没有特别的留意过自己心脏跳动的节律呢？如果说把心脏比作一支乐队，房颤啊就像是这个乐队这个乐器组突然乱了节奏，会打乱心脏正常跳动的节律，从而呢会引发这个影响血流，增加心衰、中风等等风险。那为什么今天讲这个主题呢？是因为6月6号是中国房颤日。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心血管领域懂房颤、擅长解决心律难题的两位专家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如何守护心脏正常跳动的节律。首先要为您介绍的是在我身旁的新疆心脑血管病医院心脏中心久病区的主任，我们的老朋友刘入元。刘主任，欢迎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7: 大家好。
6: 来到直播间的还有新疆心脑血管病医院心脏中心五病区的主任周武。周主任，欢迎您。
8: 哦，主持人好，大家好。
6: 此刻呢，我们正在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方式为您送上有关于中国房颤日的专场科普直播。大家说如果有问题想咨询的话，热线和网络平台欢迎实时参与，25819612501961，也可以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丝路视听、新疆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来关注我们正在进行的直播。刘主任，您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每个人这个正常的心脏的跳动是什么样的，房颤又是什么样的，最核心的区别是什么？
7: 好，这个我们正常的心跳呢，它是非常有规律的，它的节奏是比较匀齐的，然后跳动的强度呢也是一致的，就是你没有特别的不适的感觉。我们的房颤呢，就像我们主持人刚才讲的，首先呢它是节律是乱的，它不是规整，第二个呢它的强弱是不同的，波动的强度 有弱的有强的，还有一个最关键，它的快和慢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病人就感觉到心里面很不舒服。
6: 这个每个人的症状可能都不一样。那在医学上来划分的话，房颤主要分为哪几类呢？周主任。
8: 一般上从这个根据国内外的一些指南啊，那个房颤一般划分四种类型。第一种呢叫阵发性房颤，我们一般只是发作嘛，大概是在7天以内可以自行转复的。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持续房颤，是超过一周，然后小于一年以上，我们叫持续房颤。那么还有一种第三种可能就是我们叫长程持续房颤，一般是超过一年以上的房颤，我们称之为长程持续房颤。第四种呢就是叫永久性房颤，这种类型就是到医生和病人就共同认可这个房颤不需要转复了，或者就没法转复的情况下都认可，那我们就称为永久性房颤。目前临床上主要是这种四种类型。
6: 那在二位主任的门诊当中，因为这个心脏跳动的节律发生异常被诊断为房颤的这部分

0: 分的患者多吗？常见吗？
1: 房颤上，因为随着人口老龄化以后啊，这个房颤的已经成为咱们新社会的流行疾病啊。
0: 嗯。
1: 那么根据一些统计的话，全世界大概有个6000万的这个房颤的人群，那么中国这个房颤发生率大概在1.6%，那么估算大概接近于全国大概接近2200万房颤的人群。那么房颤呢，还有很多是老年，尤其是老年病人啊。一般说，年龄超过80岁以上呢，那么房颤的发生大概接近于10%左右的比例，比较高。尤其这里面存在一个很大的，就是男女性别的差异啊。
0: 男
1: 性和女性大概是1.5:1的比例。
0: 这个差距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
1: 主要是性别，因为这个说性别，因为这是跟目前统计学就流行病学的一个统计的概念是这样一个数据的描述。
0: 在高发病率的背后还有一个问题，发病率高，但知晓率似乎并不是特别高。刘主任，这方面您有一些感触吗？
2: 这个问题非常好。我们的房颤呢，一般来说的话，病人有一部分人他的确是有症状，叫心慌、胸闷。

0: 车的时候呢，或者体检做心电图，叫偶然给发现。那么还有一些人呢，他也不明显的症状，他不是表现心慌，他呢会头晕、乏力或者胸闷，他以为是自己年龄大了，或者是颈椎不舒服，他没有考虑到心脏的问题。
1: 嗯，
0: 这些在门诊还不少见。
1: 嗯，各位朋友，您可以做一个对照啊。如果说您也是啊，心脏有一些不舒服，或者是有相关的这个心血管健康的问题啊，想咨询一下专家，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带来的是中国房颤日的专场直播，热线和网络平台都已经全线开通了。热线电话您可以拨通25819611或者25019611，也可以在我们的网络平台发送到您想咨询的问题。如果说没有任何症状。从我们普通人的视角会觉得，哎，我还挺幸运的，虽然说房颤了，但是我身体上没有一些不适的感受，但其实没有症状反而更危险，是吗，周主任？
2: 主持人的确是这样的啊。刚才刘主任也说得很清楚，就是心房颤动已经成为咱们心血管流行病，尤其是它被称为沉默的杀手。因为房颤本身呢就带来两个最大的问题，第一个呢是对心脏功能下降，所以它房颤的病程延长以后，伴随会激发有瓣膜呀，瓣膜的一些影响，心脏会逐渐会变大，那么会激发就是说会增加病人的一些死亡率。
1: 嗯，
2: 那么第二个很重要原因是心房颤以后呢，在心房里面就是它形成血流瘀滞以后，容易形成血栓，它在动脉系统，那么沿着动脉系统以后，会到全身的各个地方，脑部，包括咱们说的腹腔动脉、上肢动脉、下肢动脉，最常见是咱们说白了是脑栓塞，那么会严重的会导致并致残致死的一些临床情况。
1: 嗯，所以看似是简单的心脏的跳动出现了不规律，节律被打乱，但其实背后引发的这个健康的风险还挺大的。那每个人这个节律可能这个变动的这个情况不一样，我们普通人有没有一些可以自己对照去查的方法来做一个初步的判断，看看我有没有可能是房颤？
0: 当然有，就是说我们如何去看了解一下自己有没有房颤。我们首先呢就是非常好操作，就是你在安静的状态下5分钟，你把你的这个手呢放在你的这个桡动脉，就是有波动的地方，你可以感觉一下你的自己的波动，这个脉搏的波动是否规律，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监测方法，就是看它是否规律，这是一个小小的技巧。
1: 嗯，
0: 那么还有的时候呢，就是说你可以在你运动完了以后呢，你还可以去监测一下是不是有这个脉搏不规律的情况。那么还有对一些人群，比如说你有高血压，你有冠心病，你有糖尿病，或者你有这个睡眠打鼾症的情况，或者你有甲亢，或者你有心功能不好的问题，那么这类人群我们也推荐他经常去监测一下自己这个脉搏的情况是否规律，强弱是不是不一样，这种情况，这种自测方法呢其实非常好掌握。
1: 操作起来也很简单啊，不需要依靠这个设备啊。说到这个自我监测呀，持续一段时间来有一个热点，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智能的这个手表，在生活当中好像这个大家需求还挺高的，这个手表里头会出现一些测心跳，有的甚至还出现了这个提示是否房颤的这个功能，大家争议特别大，有一些朋友说哎挺好用的，我可以随时监测自己的心跳，有的朋友说这是智商税，二位从自己专业的角度来说你们怎么看？刘主任您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我觉得这个智能手表首先第一个它呢就是说在一些人群，比如说你有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或者你有阵发性房颤，它做这个筛查不像你在一定要去背动态心电图肯定更方便，它可以做一个初筛，做一个筛查。但是对一些没有这些疾病或者年龄偏轻的30岁以内的，那么对你来说的话，这个肯定这种监测手段我觉得就其实没有必要。
1: 那周主任呢，从您的角度您怎么看这个智能手表？
2: 主任好。然后其实在我们临床碰到，尤其在临床门诊上经常会碰到很多病人拿智能手表来判断说这个有发房颤了或者房早，经常会，而且病人比较紧张，确实碰到这个情况。从我个人角度考虑，我智能手表它是毕竟是一个智能化的表现，而且它很便捷，确实是。但是我们觉得更重要提倡，因为它现在目前智能手表主要是它的假阳性率偏

0: 高一点，它往往给很多误报。我觉得现在智能手表随着以后发展以后，它会更精确一点。那么对智能手表，我个人建议啊，就是说可以对一些年轻的病人可以戴。第二个，最好是戴智能手表是就戴那种可以记录心电图的这种，就单一导联的心电图的这种智能手表，我觉得更好一点。然后进一步确诊呢，其实到医院，其实你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到医院做一份普通心电图就能基本上的确定诊断。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好吧？因为智能手表咱们说只是一个初步的筛查和监测手段，但是进一步确诊需要到医院做一份心电图来确诊。
1: 看到微信后台上一些朋友对这个话题也比较有共鸣。张先生说，前段时间我去逛商场，对这个智能手表就非常非常的心动，尤其是它里头的这个房颤提示的功能。我想请教一下周主任，这个小小的这个手表，它是怎么样就能够知道我们的这个心跳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的？
0: 它在智能手表，其实它的设计其实还是依赖于我们临床的一些检查设备，就类似心电图一样。其实因为一般是这样的，只要说通过心电图以后，诊断房颤是很容易的。没说临床大夫几乎说不会弄错。那么只要它有，咱们说有一组导联来记录心电的信号，就可以看出来。所以我刚刚特别提示一点，就是说你智能手表不是只是记录数字，那么记录单导联的心电图。这种智能手表我觉得是比较合理的，那么其实可以减少大家所带来的焦虑症状。
1: 对，就有的如果说不准确，你看着给你报的这个提示反而还更容易发生一些焦虑啊。看到微信后台上发送互动这个问题的朋友在持续的发送，谢谢大家的关注。今天呢，我们带来的是中国房颤日的直播，今年这个房颤日的主题是关注房颤，预防猝重，大家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参与互动。各位朋友别走开，一段简短的宣传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3: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4: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5: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6: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7: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8: 芒种至，麦金黄。6月5日，芒种节气到了。老话说，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谷类作物可得抓紧种了。
7: 芒种养生，记住三个小妙招：一要吃鲜，黄瓜、绿豆、莲子粥，解暑又安神；二要睡早，早睡早起别熬夜，一整天都元气满满；三要动巧，游泳、太极、散散步，别跟大太阳硬刚。
8: 空调别开太低，26度刚刚好，温差莫超7度，健康快乐一夏天。
7: 品味24节气，中华智慧在身边。愿你忙而不乱，种下健康，收获美好。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1: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收看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小林。下面我们继续来刷新后台上大家有关于这个心脏健康相关的提问啊。这位朋友在说，刘主任您好，我感觉身边上岁数的一些老年人，这个心脏多多少少都有点问题。刚才您说到了这个心率的问题，比如说像我们家老人80岁了，这心跳呢，他就有的时候会觉得特别快，这种情况是不是在老人当中特别常见？需不需要去做一些干预和检查？
9: 这个问题非常普遍。首先，我们要认识到一个问题，其实这个房颤的确在老人人群是比较多见的，但是这种多见发病率高，它并不是一个正常现象，它是一个心脏疾病。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老年人群，因为它合并有些基础疾病。比如说有高血压，或者是有这个冠心病，或者有这个糖尿病，那么这种情况它出现的这种节律的不规整，它病人有心慌，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还是应该到医院去，让医生结合他的一般情况 来提出一个非常好的合理化的一个治疗方案。所以说有这个心跳不规整，或者说就是已经是房颤了，其实它就是一个心脏疾病，一定要到医院去看病。
1: 嗯，那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随着我们这个年龄的增长，你看我们的皮肤会出现自然的老化，然后我们的运动的功能也在持续的下降，那心脏的这个跳动呢，它是不是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不那么强有力？
9: 不应该这样认为。其实我们就像你说的，我们上了年纪之后呢，我们皮肤是可以长皱纹的。但是呢，我们的心脏在出现房颤了，这不是就是说应该就是一个病，就是一个年龄大的一个正常表现，不应该这样认为。其实我们很多老年朋友他把自己的基础疾病管理得很好，他虽然也是80多岁80多岁以上，那么他的心脏节律应该也是窦性心律，应该也是非常规整的，这是一种正常的一种状态。不是说我们年龄大了就应该一定是房颤，不能把这个当成一种正常的一种老年人的改变。
1: 那万事皆有因，我们好好跳动的这个心脏怎么样这个节律就不正常了，是哪些原因导致的，周主任？
0: 是这样的，从我们临床上引起房颤了，一个是一些不可逆的因素，还有一些可逆的因素啊。那么不可逆的因素刚刚讲的很就是年龄啊，因为刚刚也前面也讲了，因为80以上的老年人啊，他发房颤的几率大概10%左右。第二个就是我不可逆因素里面第二个性别，刚刚也讲得很清楚，男女的性别比例大概是1:5:1的1.5:1的一个比例。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遗传的易感性，就是说你家族里面，就是说父母亲呀，或者跟咱们说跟你的长辈，他如果有家里面有房颤的这种家族史在里面，那么咱们说下一代就容易发生房颤的可能性，这是一些不可逆的因素，就是咱们说遗传因素。那么刚刚刘主也讲的很，就是说可逆因素。那么对一些很多老年病人，他容易合并高血压、糖尿病、包括管性病。那我们现在还常见的话就是瓣膜本身疾病、甲状腺疾病、肥胖，因为在新疆他们属于东北地区啊，高体重人比较多。那么肥胖伴随什么？就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这也是导致发房颤的一些原因在里面。那么现在比较年轻人，现在最近我们也发现19岁的年轻，我们都见过20岁左右的年轻人也出现房颤了。
1: 这是为
0: 什
1: 么呢？什
0: 么原因呢？和年龄和他这个目前说生活的习惯特别不好。有些年轻人嘛喜欢刷视频啊，刷抖音呐、熬夜时间特别多。而且还有一个，现在尤其现在各行各业说白了，各行业都不太好干。那么工作压力也是导致发房颤的一个原因在里面。那么现在年轻人嘛还有一个特点在哪？咱们说喝那种饮料比较多，尤其咱们说喝咖啡啊、酒精。那么咖啡、酒精属于心脏的兴奋剂，它也在一定上有可能会触发房颤。
1: 哦，这样。
0: 这是我们年轻人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1: 哎呦，您说完我一紧张，我每天早上都要来一杯冰咖啡，看来要注意了啊。这个不是说每一个单一的这个问题，它就是这个问题，它背后可能牵连着很多其他的这个因素啊。
0: 对。
1: 那刚才还专门强调到了这个高血压，因为这个慢病的人群也特别特别的多。这个血压不稳定，它是怎么连累到心跳的？是一点点导致的吗？
9: 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就是提到一个关键的点，就是我们现在高血压发病率是非常高的，它是一个慢病。那么高血压呢，其实很多我们在国内来说，它管理的就是我们叫血压不达标的人群占比非常的高。那么这个血压呢，你要管理不好，那么对你心脏的影响，它的确会出现房颤。就是因为我们血压管理不好之后呢，它会引起来，首先我们左房会扩大，心室会肥厚，那么都是血压管理不好不到位，这个心脏一些缓慢的一个损害过程。那么这种结构出现异常之后呢，就会带来我们心脏里面电路的异常，就会出现心律不齐，刚开始是早搏啊，心动过速，或者是说刚开始是阵发性的房颤，后面你不管它，你自己都耐受了，又成为持续性的房颤。所以说它的表现呢，刚开始血压你不管它，后面就出现心脏的一些结构的问题，然后电的又出现问题，那么你要不管它，然后心脏本身出问题了，然后脑袋又出现问题了，所以说它的危害在一点点的在侵蚀你的健康。
1: 看到这位朋友给我们的直播在一直点赞啊，频繁点赞100次，谢谢您的关注。走进直播间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大家有关于这个心脏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来参与互动，也可以直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和二位主人进行在线的交流。您可以拨通2581961或者2501961啊，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进行互动和留言。看到梁先生在发送互动的信息，说主任您好，我想咨询一下，我今年28岁，经常熬夜，而且吃外卖比较多，一日三餐也不规律。近两年我偶尔会出现心脏突然疼一下，但是过一会儿就又好了，出现过几次，我挺担心的，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需要做什么检查？周主任。
0: 这疼痛一定要找原因的，因为这个胸痛就是我们前面鉴别诊断的问题，最常见是管心病，那么还有一些血管痉挛，包括有些病人咱们说主动脉本身的病变，这需要到医院进一步做相应的检查来排除。但是从你说的生活习惯以后呢，我觉得你首先要把你的生活习惯要改正，最起码你生活要规律，不要尽量不要熬夜，包括这个吃外卖以后，其实现在大家认为吃外卖其实最大问题是叫微塑料的一些污染，我觉得这一块你要重视。还有很重要是因为现在外卖以后最大问题是高油高盐，这在新疆是比较普遍的，如果你的饮食习惯不调整，我个人认为你这个东西，这是我觉得是最基础的，然后检查更多是为了排除有没有管心病。从你这个年龄角度考虑，你这管心病机会率相对要低，但是说不能大意，因为我们在临床也碰到，其实我现在碰到最年轻的心肌梗塞的病人是17岁的高中生。
1: 17岁？
0: 对。
1: 哦，这真的。
0: 所以说我们每个人保持健康呀，应该是从现在做起，不管是什么年龄阶段。
1: 嗯，非常感谢周主任带来的提示。各位朋友，我们进入一段简短的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10: 我是主持人清晨。
11: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7: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于你的每时每刻。
8: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7: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8: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7: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8: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7: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8: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7: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8: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7: 新期待。
8: 2026，
7: 邀你共赴新城。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3: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4: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5: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6: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11: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1: 关 注健康的各位朋友，欢迎您持续来锁定我们的直播。今天呢，为您送上的是中国房颤日的专场直播。我们正在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丝路视听、新疆新闻广播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直播啊！欢迎新走进直播间的朋友。此刻呢，我们的直播间已经汇聚了将近20,000网友的关注，感谢大家的支持。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瞬间啊，就是好好坐着，或者是晚上睡觉的之前，心脏会突然的跳几下啊，会感觉乱乱的、慌慌的。大多数遇到

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都会安慰自己，没事儿，可能是我熬夜了。啊，压力大了，休息一下就好了。但其实呢，这些被我们一次次忽略的小心慌，背后都可能藏着一种特别隐蔽，也特别危险的心脏问题。

0: 防早、食早，咱们说食上素、防颤，这有很多的一些心理失常为主。那么防颤更多是咱们客观讲是老年的一个专有疾病，你可以这样理解啊。但是诊断很重要，就是说你通过心电图动态来明确，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要找防颤的原因。刚刚前面也讲了，就是说假如有些病有基础病，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一些基础疾病以后呢，你把基础疾病也要控制好，包括有些病人有甲状腺甲亢或甲减的情况，那么这要需要我们临床重视。从第三方面，就从治疗方案本身角度考虑，那我们尽量分两大块，第一个呢就是单纯的药物治疗，第二个咱们说吧，就通过手术的方法来治疗。那么药物治疗，咱们说一比较常见啊，就是一般来说，我们贝塔受阻剂，包括一类抗心跳药物，包括三类抗心跳，都可以根据病人。来咨询医生以后，来做出一个临床的一个治疗方案是可以的哦。这个我想大家每个医生、心血管医生都可以做这一点。那么第二块呢是手术治疗，因为刚前面为啥讲，就是我为啥那么说，我只是药物治疗，不需要手术哦。从现在目前国内国外很多专家共识的一些指南重视来认可，那么药物整体的有效率大概只有30%左右。那么比较强效的，咱们说就是最常见叫氨碘酮这种药物，它的效果是的确挺好的，但是所带来的副作用也比较大，尤其是对甲状腺、肺的影响、肝功能的影响是都比较大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更多方面首选就是在药物治疗基础上，那么选择手术治疗。那么手术治疗，咱们说通过就是主要是有几种方法，就是用咱们说冷、热包括电的方法。那么目前常用的就是冷冻消融、射频消融，包括在脉冲上的治疗，这是目前我们治疗房颤的手术治疗的三种主要策略。那么简单理解，冷是冷冻消融，咱们说白了，用低温的方法把心房导致房颤的一些病灶把它冻死，这样好理解了。那么射频的方法呢，简单理解是把热能、把电能转化成热能，把这个病变的心房组织把它烫死，那么脉冲场呢，就是简单理解，就是我们就是瞬间用高压的能量，就是咱们说毫秒、微秒级的能量，然后瞬间把这个病变的心房组织电死。这样的话，这样好理解，就是三种目前的一个主流的手术方法。
1: 那这三种之间优劣势分别有哪些？
0: 目前实际上，因为冷冻消融前几年是比较火，这几年以后慢慢它已经咱们说慢慢就比较少了。那么现在比较流行的是脉冲的治疗方法，这两个各有利弊，不同的情况要综合来判断。目前现在我们最常用的现在就是比较成熟的技术是射频消融的能量。那么还有什么症状是这两年比较咱们比较火的，但是它可能还需要更多的一些临床的病例的积累，然后呢在临床逐渐在推广。
1: 那用的比较多的这种术式，它胜在哪儿了？为什么这种术式在这几种这个术式当中，现在是用的较多的？
0: 简单理解啊，就是大家开车一样，那么大家喜欢有油车
1: 啊，
0: 好理解吧？啊，
1: 对，
0: 油车。但是这两年电车逐渐慢慢会取代油车。但是油车它因为它经过几十年的技术积累以后，那么它的安全系数各方面是要好很多。那么电车呢，可能以后它会取代油车，这是个思路啊。但是呢，是不是还需要不断的去改进？然后也许可能未来电车可能是一个主流。那和我们做手术是一样道理，就是说现在设备是个主流，然后随着它技术的发展，然后呢慢慢的是脉冲上可能作为一个主流，或者可能是两者融合在一块儿来治疗房颤，让病人更安全更有效。
1: 那从患者的角度出发，哪种方式损伤最小？
0: 从目前角度考虑，根据目前最新的专家指南和共识以后呢，目前脉冲场目前它所带来的并发症，更低、更安全。那么效果呢，现在不劣于射频消融，但是因为它毕竟是这几年新的一种技术啊，可能需要不断的去临床，需要病例的积累，然后就发现新的问题以后不断去改进，这是我们的一些趋势。就类似我刚前面说的一样，就电车的发展，这个趋势不可阻挡。
1: 大家一听到哎呦要给心脏做手术，觉得这是一个大手术呀，肯定很危险。那现在您说的这几种手术是怎么样开展的？它是微创手术还是也需要比较这个创面比较大的操作？
0: 第一个它是微创手术，相对是微创手术只是我们穿刺部位包括这个损伤部位相对是比较少的。第二方面呢，因为不同情况不同医院选择不一样，它有局麻有全麻。包括这几年以后呢，我觉得不管射频消融，包括脉冲上的消融，它更多用全麻，然后增加病人的很好的耐受性。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从手术本身角度考虑，这两种方法根据不同的医院，包括病人的具体情况来进行，根据专业人员来进行选择，我觉得更合理一点。

0: 大家有想咨询的可以持续在后台发送互动信息。上官燕说，我躺在床上要是压左手睡，压住了之后心脏就会猛烈的跳动，然后换一侧或者是平躺又会慢慢变好，这个是不是房颤？刘主任，您给这位朋友一些建议。
1: 你刚才说这种情况呢，我觉得最关键一点啊，就是说我们刚才提到房颤它是节律不规整，你要是在你监测的时候呢，你的节律是规整的，那不一定就是房颤。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很细心，要是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建议你还是到医院去做一个心电的一个监护，比如说动态心电图监测一下，这样的话有一个非常客观的一个结论，对你来说非常好。
0: 看到喜悦说，胸口中间跳就跟肌肉跳动一样，是房颤吗？甲流咳嗽四五天一直这样，胸口中间一跳就不。

0: 舒服，感觉有。
1: 第一个是你当时所住就是环境，有的人咱们说紧张睡眠状态、休息状态下，它有不同状况不一样，包括你刚刚说的体位变化也有很大影响。第二个一定要到医院去，然后做普通心电图和动态心电图来进一步明确是怎么回事。我觉得这样好，有针对性的处理更好，而并不能说跟你自己一些哦这些症状来立马就判断是什么情况。包括说房颤，今天我们虽然谈的房颤，但是呢，因为更大的范畴是心律失常这一块，有可能是你年轻病人的话，他可能更多是就是一个早搏呀、房早失早之类的，其实这时候不需要特殊关注。
0: 看到现在咨询问题的朋友比较多啊，我们来集中的进行解答。独霸一方说，主任，喝完咖啡心慌心悸正常吗？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咖啡的话题啊，周主任。
1: 对，因为咖啡是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东西啊。咖啡在一定程度上，它可以，它是心脏的兴奋剂，它刺激咱们说心脏以后呢，它容易引起心慌的一些症状啊。但这个呢，其实我们最常见的是房早湿早比较多一点。那有些比较敏感的病人，他可能会触发房颤，所以说这时候一定，假如说有两种方法，刚前面提了，第一个呢是到医院，你去做一个动态心电图来判断到底是怎么回事。第二个，如果不方便的时候，你可以买一个智能手表。刚我也反复强调一点，如果是能记录心电图的，就是智能手表，我个人更客观一点，这样最后呢再找专业人员进行一步判断，有利于你后一步的诊断和治疗。
0: 那条葫芦河说，我29岁，感冒期间只要一咳嗽，心脏就抖动得很厉害，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去医院检查之后是心脏早搏，心跳40每分钟，医生让我去做冠脉造影，但是我不敢，想问问我应该怎么办。周主任。
1: 这个问题很好，和临床比较常见啊，因为大家说40次，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可能是一个误判，因为我们经常见过，就是心跳有早搏特别多的时候，它有脉搏短促，就是我们心脏大概跳，假如正常的假如说有房早湿早加在一块是60-70次，结果你摸表只有40次，其实你心跳并不慢，只是早搏多了。所以这个需要临床上就是在医院里面你去背个动态心电图来进一步判断，这点很重要。
0: 这是给这位朋友的建议啊。问题现在还挺多的。如果说小林没有念到您的问题啊，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您可以再反复发一下，看到之后都会给您回复。一成不变说，前两年体检说有房颤，医生说做手术，吃药效果不大。但是我看了很多的这个科普的文章，说手术复发率在80%以上，我就直接摆烂了，这两年也没理过他。这个是涉及到一个复发的问题，周主任。复发率真的像他所说的这么高吗？
1: 第一个房颤，你发现以后不能大意了，因为房颤嘛，它是一个刚刚前面一个是沉默杀手，就除了对心脏功能影响之外，还有动脉栓塞的风险。那么一旦发现房颤以后，就多数是持续性房颤，这时候一定要高度重视。因为随着年龄增长以后，那么心脏就会出现结构性的变化。咱们通俗来理解，就是你家里呢房子电线出问题了，那么电线要早修，否则的话经过风吹雨打，时间的磨练以后，你心脏结构就发生很大的变化，到时候想治疗以后会带来很大的困难，那么会对你的生活影响很大。我觉得这一块比较注意。第二个呢，从手术本身这种成功率角度考虑，因为现在随着我们这种不管是射频的射频消融的能量，包括脉冲上的能量以后呢，手术成功率已经越来越高了，但是确实要根据病人的不同情况来决定。那么常见病人对于阵发性房颤，那么手术成功率一般是可以达到87-80%左右的上下，可以达到阵发性房颤。对应持续房颤呢，那么很重要原因就是根据病人具体情况，包括我们医生所选择的手术策略有很大关系在里面。那么现在很多医院采用的是就是标准治疗方法，就是说现在全世界最大的房颤中心，包括北京安贞医院，他们是可以一年大概做20000例的房颤手术。那我们现在所有的治疗方案就是按它标准的，就是治疗策略，就是画几个圈几条线，那这样的话可以使房颤成功率提高5%到10%。那么一般这种情况，我们都建议啊，就是说只要发现房颤以后，总的原则是一定给病人一次转成窦性心律的机会，这点很重要。至于说有什么方法，我觉得由专业人员来和病人商讨以后来决定，我觉得更合理一点。
0: 那至于复不复发这件事儿，也是一件因人而异的一件事儿。
1: 是，这个差异临床很大，如果没有太多基础病以后，阵发房颤可以做得比较好，可以接近90%的成功率。但对于持续性房颤那我就病程时间比较长，那么心电图呢，它 F 波几乎一条直线，那么心脏 B 超呢，如果总量很大的时候，这样病人效果的确是差。 但对于说我没有明显太多基础病的时候，我们觉得这种手术效果其实应该更好一点。
0: 嗯，所以关键的一个因素之一是早发现。

0: 早治疗。
1: 对，
0: 这个还我至尊说，35岁间接性房颤，目前正在孕期，应该怎么办？刘主任是一位孕妈妈。
2: 这是一个特殊人群。首先呢，我们刚才周主任说了这个手术房颤的这个手术的治疗，目前呢都非常成熟，首先呢根治率也是非常高，复发率其实并不高。那么对于你这个特殊群体来说的话，房颤我们还有什么治疗？其实我们房颤根本的治疗，第一个让它成为窦性心律，第二个呢就是抗凝的治疗。那么对于你35岁的这种人群来说的话，那么手术肯定，在一个假如说你这个房颤让你特别难受不舒服，比如说心慌引起来心衰，那么医生在考虑药物治疗的同时呢，可能会有风险的时候呢，我们现在的一些比较成熟的心脏中心呢，有一个方案就比较激进，叫绿色电生理，它不通过这个射线，可以通过我们的三维，那么可以做这个射频消融，让你成为窦性心律，这是一个比较激进的办法。第二种方法就是说我们的药物治疗，就说你发作比较频繁，我们有一些非常就是说也比较通过行政医学证实的，让你这个房颤阵发性房颤发作减少，这种药物可以去使用。当然因为你是个特殊人群，对你的胎儿的影响，这也是医生必须要去考虑的。所以说对于你35岁在孕期的时候呢，我们建议还是到这个医院去，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选择一个有利于你和小孩这种安全的一个治疗方式。
0: 周主任，对这位孕妈妈您还有需要补充的吗？
1: 是这样的，因为刚刚说是35岁的孕妇啊，这个是比较特殊的一个人群，而且从她初步来判断，可能和她雌激素和孕激素的一个变化以后导致房颤有一定的关系在里面。那这样比呢，因为我的倾向也是这样的，首先药物治疗，但这个呢是比较棘手的，因为需要咱们说心内科大夫包括妇产科大夫和产科大夫以后相互，包括在药剂师这一块商量完以后，怎么选择一个合适的药物，让她暂时控制她的临床症状，让她就是能顺利的生产完，然后随着他的雌孕激素发生变化以后，如果他以后不发了，那可以再观察，我觉得这样可能是不是更合理一点。
0: 看到这个，哎呦我去，还有土豆是只猫说二位医生讲得好通俗易懂，好医生在竖大拇指点赞，谢谢啊，谢谢您的肯定，也谢谢您关注我们的直播，大家也可以动动手指把我们的直播分享在您的朋友圈，让我们更多的人一起来学习守护心脏健康的知识。云锦东方说，我是今年查出了房颤，但是我就是刚才二位主任说的一点症状都没有。20年的时候呢，身体消瘦，瘦得特别厉害，到目前为止我还是感觉不到任何症状，所以也没有去做治疗。今天听完医生讲的还有点害怕。哎，那消瘦是会有的症状之一吗？
1: 消瘦是这样的，我们从临床角度考，首先考虑有没有甲亢。甲亢的病人会触发房颤，同时呢，甲亢的病人会伴随为消瘦，这是临床比较常见的一个情况。但是呢，他需要到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房颤并不是根据完全症状，因为你症状只是相对的。那么，只要房颤病人他对心脏功能会有下降，那么如果在你在平路上走，你没有症状，但是你试着去跑跑步，稍微一点运动负荷以后，你马上就觉得气短，肯定会有变化。这是要根据不同的运动负荷以后，你表现的症状是有差异的。从我第三个角度考虑，从我们个人认为，只要你发现房颤以后，刚讲得很清楚，早诊断早治疗，减少以后发生心衰和动脉栓塞的风险，这点很重要。
0: 这位朋友啊，要抓紧到这个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做一个这个检查，要治疗，不能因为这身体不舒服您就一直拖着，这到时候小毛病拖出大问题就得不偿失了。工长林希浩说，2013年的时候做过心包炎手术，现在检查出有房颤。如果说做这个房颤的这个微创的手术，有没有影响？
1: 如果他的心包炎，如果看，首先第一是他的病因是什么，如果有很多在新疆这一块都说是结核性心包炎，如果是你做过结核性心包炎的手术以后，目前来说要判断，就是我们第二步就是要看他这个目前房颤以后发房颤的情况是阵发的还是持续的，那么同时要看他的心电图包括心脏 B 超的结果来综合来判断。第三个，从我们目前的临床经验角度考虑，因为这样病人我们也做过，他整体来说和我们做普通的房颤是有点类似，只是说你可能干预的范围要更广一点。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通过心内膜心外膜的方法联合手术，可能会

0: 提高房产本身的成功率。
1: 嗯，这清幽与花石说讲得真好，干净利落，学了好多的知识，谢谢啊，谢谢您的肯定。大家有问题继续来发送互动信息，我们今天节目所剩的时间不多了，尽可能在有限的时间内解答更多朋友的咨询。看到这会儿走进直播间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啊，谢谢大家的支持。春英说为优秀的医生点赞，乐在其中说手动点赞，谢谢啊，我们感受到了您的肯定了，谢谢大家的支持。乐意说我也是有房颤，我想问问医生是运动，因为我是一个运动爱好者，平时会骑自行车，早上也会去公园跑步，像这种情况对于运动有没有影响？周主任，
0: 客观讲，房颤你要明确是阵发还是持续，这点很重要哦。如果是阵发房颤的话，你运动不运动，运动嘛可能会增加心脏负担，有可能会触发房颤的反复发作。那么从我们角度考虑，如果症状性的房颤，那就需要积极手术干预。这个最简单的、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啊，钟南山教授，他是一个运动爱好者，同样也是咱们说呼吸科的一个大咖。那么他就发过房颤，他运动对运动要求比较高，他就是在北京做过房颤手术以后，现在继续从事很好的体育运动。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你的房颤是持续房颤，或者不考虑在这转复是永久性房颤这种情况下，那么运动量是可以的。那我们要求是你的静息心率大概控制到70到90次，但是就需要做心率或动态来判断。然后你运动时的心跳大概控制到90到110次每分就可以了。这是运动是可以适当。
1: 看到这位朋友发送的互动的信息，他咨询的问题是房颤不发作的时候是不是心电图看不出来，我自己在家测血压发现心率才38，卧床休息之后恢复了，然后到医院去，这个医生去检查心电图都是正常的，这个必须要做24小时动态心电图吗？还是说除了心电图监测之外还有别的检查的方式？刘主任，
2: 这个问题非常好，我们在临床也比较常见。你这个情况呢，就是在测量血压的时候心跳有慢的有快的，包括你自己怀疑这个有没有这个房颤。那么我们对于你来说的话，我觉得有两种方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前面提到，就是说你比较适合那种智能的手表，有那个单电极那种心电图那种图形的那种智能手表，能监测到这种情况。这是一个我们医生也可以看到这种图形，那么可以作为一个筛查。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可能背动态心电图也是一种方案。那么可能你去背的时候呢，也没有发作，那么你可以多次去背一下动态心电图。因为这个房颤呢，它有一个趋势，就是说你出现这种阵发性发作之后呢，它有这种发作越来越频繁这种趋势。所以说我们对于你这种情况还是建议出来，就是说一定要诊断清楚，然后才会面临下一步的诊断方案、治疗方案，然后对你来说的话减少我们房颤带来的一个心脏的功能的减低，包括血栓的形成。我想这个是比较好的一种方法。
1: 这是给这位朋友的建议。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什么是房颤啊，症状有哪些，怎么治疗，也解答了很多朋友的咨询。下面我们想请二位主任再把这个端口前移。作为普通人，我没有症状，我去检查了，我的心脏也是好的，那我可以通过日常哪些行为守护好我的心脏正常的节律的跳动？二位主任给我们的各位听众和朋友一些建议。
0: 各位网友好。其实今天我带了一个心脏模型啊，就是也是这样的，因为在我
1: 在刘主任的旁边啊。
0: 对对，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普通的咱们说网友啊，就是对这个心脏病理解的是比较局限。经常开玩笑的说，我觉得人的心脏和家的房子是类似的。这个房子呢，咱们说有门、有窗户、有墙、有电路、有水路，这好理解了吧？那么如果门有问题了，那就需要外科大夫，需要换门。对吧，这个好理，木工要干的活儿。那么如果水路有问题呢，那就是我们就说需要水暖工来修。那就是咱们说怎么办，那就是找他们需要冠脉的组，他需要做冠脉支架呀、搭桥呀，这样一类的手术。那么我们和刘主任属于咱们说我们属于电工。
1: 哦、
0: 啊，我们是医生的里面的电工哦，我们专门修电路的啊。
1: 嗯嗯，
0: 心跳慢的时候我们可以装起搏器，心跳快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是根据情况来定，如果室上做的话我们就射频消融，包括房颤同样也可以用射频或者脉冲场的能量来处理这个情况。我觉得这样大家要理解啊，包括通过很多检查以后呢，就是我们有明显体会在哪，就大家这个理解可能不够。那么就是刚刚也讲的，就是说水路电路那还有心肌有问题呢，就是墙有问题，那就是心肌本身病变。
1: 嗯，
0: 这个也有咱们说有合并血管本身的问题，就是说水路的问题，也可能电路也会导致，这都是要根据临床啊，就是我们做一些相应检查以后来给你判断，同时呢给病人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建议。我这是咱们说大体上就对这心脏结构有个最基本的了解。第二个呢，从我个人角度考虑，嗯，我觉得不管是怎么样，心脏病的预防呀，从现在开始，并不是说从咱们说年龄大才会有。哦，包括年轻人，我们都见过各种各样的类似的心律失常。
1: 嗯，
0: 不管是怎么样，从预防心脑血管疾病角度考虑，我觉得饮食、运动、心理治疗，我觉得很重要。哦，这一块咱们说不能或缺，这是我们就咱们说预防心脏病，我觉得是总的一个治疗原则。就刚咱们说，经常就是很多医疗保健上提的是，管好嘴，迈开腿，戒烟限酒。
1: 嗯，刘主任呢，您有哪些要分享的？
2: 我觉得周主任说的非常好，就是说我们其实要把这个疾病呢，其实第一个我们要预防减少发生，第二个呢我们要了解自己的状况。首先呢，我觉得对于年龄上了年龄，比如说55岁以上的人，那么你有高血压，你有糖尿病、冠心病，或者是说你肥胖，或者有鼾症，睡眠的时候有鼾症，这些人群呢，我觉得你要关注你的是不是有心律失常。第一个呢，就要学会自己监测脉搏。
1: 嗯。
2: 第二个呢，就是说，我在有不舒服的表现的时候呢，一定要去找医生去看一下。那么最，其实我们今天呢，其实还是要预防我们房颤带来的这种脑中风的这种情况。就是因为房颤有一些人群呢，它是没有症状的。这类人群呢，我觉得是非常可怕的，因为它没有症状，他就不会主观去看病，他不会采取一些治疗方案。所以说我觉得对于你家族有问题，有这个心律失常，比如说有房颤，或者是说你到了一定年龄啊，55岁以上，或者是说你有慢性疾病，这时候呢我们要关注另外一种心脏病，我们的心律失常房颤，它有阵发性房颤，有持续性房颤，还有一些的确有一些人是没有症状，这些人群呢，我到底是属于哪一块，我们要及早去把自己定位，你没有当然更好，有的话要采取一些正规的治疗方案，减少一些危害。
1: 非常感谢二位主任今天在节目当中带来的如此详细、通俗又易懂的科普。我们总是在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其实会比较容易忽视最珍贵的，就是稳稳的每一次心跳。希望通过今天的直播，能够让我们对于心脏的健康有更多的认识，不焦虑、不忽视、不硬扛。那也祝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心脏安稳，身心平安。再次代表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感谢二位打引号的电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带来的科普啊。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二位主任再见，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拜拜。
3: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4: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3: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4: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3: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4: 我们记录
3: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4: 我们讲述
3: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4: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3: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4: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3: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4: 壮阔未来。

0: 是北京时间13点整。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西红西路东往西方向，从西红东路到华林集团立交桥，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土乌大高速南往北方向，从 G216 到河滩快速路辅路，拥堵距离约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鲤鱼山南路北往南方向，从福友巷到新一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南往北方向，从新一路到建新巷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2: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2: 11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2: 14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2: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2: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2: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4: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3: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4: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3: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4: 我们记录
3: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4: 我们讲述
3: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4: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3: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4: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3: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4: 壮阔未来。
5: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6: 哎，王桂花，哎，哈气干活去啊。
5: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7: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8: 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0: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1: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2: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3: 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我是学前。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同步直播，欢迎大家下载收听。节目的一开始，想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南疆西部、昆仑山北坡和伊犁河谷、博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克州和伊犁河谷山区、博州山区、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山区、巴州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

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部区域37度以上，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6号的白天到夜间，北江西部、南江西部、昆仑山北坡和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山区、昌吉州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亳州山区、喀什地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山区、克州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山区、巴州南部山区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南江西部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是9到10级。南江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是7到8级。盆地局地区域伴有扬沙或沙尘暴。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巴州、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部区域是37度以上，东部区域是局部地区呢是40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7号白天到夜间，北江西部、塔城地区、南江西部、昆仑山北坡和阿勒泰地区山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巴州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上述区域有东江的和东江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是7到8级。南江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盆地局部区域呢伴有扬沙或者沙尘暴。东江的部分区域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是40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未来24个小时，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和田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比较高，为3级。那未来2天呢，天山北坡、南江盆地、东江的气温比较高，火险气象等级比较高，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安全。那未来3天，北江西部、南江西部、巴州山区等地发生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比较大。伊犁河谷、克州、喀什地区、阿克苏地区、和田地区、巴州等地山区累计降水量是比较大的，需要防范局地混合型的洪水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未来3天，北江、南江西部、南江盆地中东部、东江风口风力比较大，局部呢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需要防范沙尘天气对农业、交通运输、电力、旅游等带来的不利影响。那再来看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是32度，最低气温是21度，风力是西北风3到4级。好，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和新疆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金土地，我是薛前。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首歌曲，稍后回来。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2: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大家带来的金土地，我是学前。那现在呀，又到了午饭的时候了，大家不知道喜不喜欢吃虾呢？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三道坝镇大庄子村的南美白对虾即将上市了，那本地养出来的虾口感怎么样？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三道坝镇大庄子村养殖户黄小兰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他一起来聊一聊养虾的经验。那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我们就一起请出黄大姐。你好。
3: 你好。
2: 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3: 谢谢。
2: 听说你养的这个南美白对虾呀，最近搬新家了是吗？搬了什么样的一个新家？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3: 可以可以。南美白对虾是我们从那个盒子拉这个虾苗是进入那个小塘，就是淡化，然后在就是5月10号，就是苗期已经就是说，已经把它就是说淡化好了，淡化成功了，就放入就是大塘，放入大塘就是现在那个长势期特别好，现在都已经长到6公分了，
2: 哇，
3: 我们这个虾。
2: 哦，那现在就是5月份就已经把这个小虾苗已经放进了这个大塘里进行养了，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对。
2: 哦，那为什么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给它换这个饲养的环境呢？
3: 那个拿回来的时候，就是在总场拿回来的苗子，它是那个就是盐水苗嘛。盐水苗我们要经过淡化，就是淡化之后就是淡水嘛，只能适应这个水，这个虾进入这个大塘是淡水，那饲养就是成功嘛。
2: 就是以前是在咸水里面啊，就海水里面生长的，现在我们要把它放到淡水里面去养殖，它中间有一个过渡期，是这个意思啊？
3: 对对对对对。
2: 哦，那咱们这个虾的生长周期是多久？
3: 是4个月时间。
2: 4个月的时间哦，
3: 对对对对。
2: 那这批虾还有多久能够上市啊？
3: 我们就是在4月10号进的虾苗，预计7月1号吧。
2: 哦，7月1号就上市了。
3: 对对对，
2: 还有一个月啊。那我们也期待着哈，这个南美白对虾上市之后它的这个口感。其实我特别有一个技术的问题想跟您聊一下哈，黄大姐，就您刚才说了，它以前是在咸水里面生长的，我们要把它放到淡水里面的养殖，那么它这个前后的这个变化，就是先是咸水，后放到淡水里面，它这个口感和我们它一直在这个咸水里面长大的能一样吗？
3: 那不行。我们这儿就是它要进入那个大塘，就必须是淡水，才能养殖成功嘛。
2: 就是，放到淡水里面才能成功，是这个意思。
3: 对对对，它就是大塘了嘛。你原来就是在淡水池里面那个鱼塘小嘛，就是那个。
2: 就是放咸水里面，它是养不活的，是这个意思啊。
3: 对对对，它有那个有时间性的嘛，有阶段性的。
2: 哦，它是跟它个人的这个生长的这个周期和它生长的特性是有关系的啊。
3: 对对对对对。
2: 您是一直在养这个南美白对虾吗？
3: 我们从2001年就开始养。哦，10年到现在，十几年的时间了啊。对对对。那现在也是养殖高手了。嗯，听说你之前也是搞养殖的，以前养什么呀？我们以前养鱼。鱼？以前养过什么鱼？养的是那个鲤鱼和草鱼嘛。哦，也是。哦，淡水鱼啊。嗯，对。后来怎么会想着要开始养虾了呢？
4: 就是由于就是前几年新疆就是说这个鱼就是这个销路啊，就是说销售遇到了瓶颈是吧？嗯，请那个就是价格特别低。哦，后来是发现南美白对虾赚钱，销路比较好啊。由于我们家老公啊在他哥那儿打工，打工之后嘛，他哥哥
3: 就是由于就是前几年新疆就是说这个鱼就是这个销路啊，就是说销售遇到了瓶颈是吧？嗯，回头试点嘛，他就学这个经验，就第二年我们就自个儿二十亩地嘛，一养就成功了。
2: 哇，那看来真的是碰到了一个好的机遇啊。
3: 对对对。
2: 嗯，
3: 南美白对虾现在已经养了十多年了，现在也是技术越来越好了。那刚开始养的时候，就像您说的，一试它就成功了，之前没有担心过吗？你像你跟你老公沟通的时候，哎呀，我们要是养不好赔钱了怎么办呀？
2: 那肯定得干啥都有风险嘛，我们也就是试着嘛，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嘛。嗯，
3: 成了就成了嘛，不成就
2: 啊，再来是吧？
3: 对对对，毕竟今年教训嘛。
2: 您心态真好啊。
3: 嗯，对。
2: 六十

0: 那就是说卖完了也就知道，就是哦，今年我的就是总产量是多少。
1: 哦，
0: 就是嗯，
1: 那就跟开盲盒一样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那现在就是养虾难吗？就是南美白对虾，平常我们怎么管理它呀？比如说我怎么消毒消杀，然后保证它能够健康的成长呢？
0: 那个虾塘主要是培植水嘛，
1: 嗯，
0: 水质好了，就是说虾就是说就是吃食，它就吃到就长得快。
1: 哦，
0: 主要是养水，养虾就是养水。
1: 嗯，
0: 我们那个就是水质调制水质是用那个就是老的传统，我们不接受那个就是现在的就是好多个化学东西，知道吧？
1: 哦、
0: 我们都尽量都不用它。
1: 嗯，
0: 就是生物改底呀，还有就是说。化学改底呀、啊，我们一般都用那个石灰。
1: 哦，
0: 石灰就是说改底，它是稳水质嘛，就是说。
1: 嗯，就是
0: 它。前期我们就遇到这个困难了，十几年都没有遇见过的，
1: 嗯、
0: 真是罕见的第一次。
1: 嗯。
0: 你看看今年就是四月份天气挺热的吧？
1: 嗯。
0: 到五月份回头就是一下子天凉了。
1: 哦，就温差对它也有影响啊。
0: 啊、嗯，那个虾就是在大塘里面的水温不能低于18度。
1: 嗯，
0: 低于18度之后，它就不来吃食，就是害怕就是有遭到损失嘛。
1: 嗯嗯嗯。
0: 嗯，
1: 那就是后来是怎么调整的呢？
0: 回头我们就是赶紧就是那个水质嘛，就转变了嘛，它就已经瘦掉了。
1: 嗯，
0: 也就是说天凉了，你说你补了乳酸菌呐、啊。你补了菌之类的东西，补了葡萄糖啊，补了红糖啊，都这个水肥不起来。
1: 哦，
0: 回头就长了，就是一池子的青苔。这个青苔不及时的处理的话，就是说我们的虾整个就要全军覆没。
1: 哦，
0: 这个你说这个青苔，它就跟那个一张那个网一样，密密麻麻的在那个池底下面，鱼塘那个池底下面，如果虾钻进去就出不来。
1: 哦，
0: 就缺氧。
1: 嗯，
0: 缺氧虾就要死亡。
1: 对，那这个是遇到了就是前所未有的一个难题，后来解决了吗？
0: 对对对，回头我们用了就是我们家就是孩子他爸爸两个孩子、
1: 嗯、
0: 我们四个人就是打捞嘛摸嘛，就是进鱼塘嘛、
1: 哦、
0: 穿上水库，把这个青苔一船的把它就是用耙子呀用手把它就说扒出来，就是说一船一船的是往那个岸边放嘛。
1: 哎呦，这个全靠人工清理的啊！
0: 那就是这个虾就是操心的活、啊，一旦就是说，天气就是说不给力的话，
1: 嗯，
0: 也是挺大的。
1: 哎呦，那你想偷个懒儿也不行啊！
0: 那也不行。
1: 你看黄大姐是个勤快人
0: 啊！你看，像就是这个养虾的这个阶段啊，
1: 嗯，
0: 早上就是6点，
1: 嗯，
0: 就是要巡一次塘，
1: 嗯。
0: 到7点，回头再喂食。
1: 嗯，
0: 喂完食两个小时之后，再查尿道，看虾吃尿的情况，吃完没有？
1: 嗯，
0: 如果是虾还上那个就说尿台的话，就证明今天我们这一顿这个虾的尿缺尿了，就要补尿、
1: 嗯、
0: 尿台上。
1: 那您刚才说到了这个水温对这个虾的影响是比较大的，那你像南美白对虾的养殖，它对水温都有一些什么要求呢？
0: 就是只要就是说过高也不行，
1: 嗯，
0: 就是大塘的水温在18度，啥事儿都没有。
1: 哦，
0: 你看像这个天，就是说你说现在就是说气温就是现在是就是说37度吧，
1: 嗯，
0: 我们大塘里面都有25、26度的那个水温。
1: 哦，那您怎么给这个池塘降温呢？
0: 降温就是打水嘛，抽那个就是井里的井水，
1: 嗯，
0: 就是我们吃的这个井水嘛，
1: 嗯，
0: 就是往里灌嘛。
1: 哦，就是靠这个补水给它来降整体的温度
0: 啊，
1: 啊。那这个我们是不是每天还要监测它的温度的变化情况？
0: 啊，用那个就是水温计嘛，就是说、
1: 哦、
0: 测水，
1: 嗯，
0: 就看今天早上，
1: 嗯，
0: 那么就是说是18度，那中午就是3点多钟一查，就能达到25度。
1: 哦，您一天要测几次？
0: 一天要测3次呢，
1: 三次
0: 早中晚嘛，就是说啊、
1: 嗯，
0: 对，都得测，
1: 就是每天定点巡塘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你像这60亩虾塘，你怎么寻得过来呢？

0: 哎，我们家是四口人呢，两个娃娃也干，
1: 哦，
0: 我们两口子都在干。
1: 哦，四口人，然后这样下来一人可能承包个十几亩是吧？就这样每天来回巡逻。
0: 对对对。
1: 像您这个在养虾的这个过程当中，刚您谈了很多的这个技术活哈，那您在这个选购虾苗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些技巧呢？比如说我一眼就能看出这种苗好，这个苗能长得大健康。
0: 这个虾苗，
1: 嗯，
0: 虾苗你要选，就是我们是每年，就是说我们都提前，
1: 嗯，
0: 就是说都在打听，就是说，哎，谁家的虾今年上市上得早，
1: 嗯嗯，
0: 就是虾不那个，就是不出那个就是毛病，
1: 嗯，
0: 哎，回头就打听这些消息，
1: 嗯，
0: 回头我们现在就是十几年了，跟那个石河子那边就是那个吕军苗厂，我们是长期合作嘛，进的他们的虾苗，
1: 嗯，
0: 他们的虾苗比较稳定，他们的主要是他们那个就是在那个就是海南的那个中正，
1: 嗯，
0: 虾苗挺好的，
1: 嗯，
0: 我们就一直跟他合作，
1: 所以就是每年也都在看啊，谁家的虾长得好，然后第二年我们也去试试，是吧？这个，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像您在这个投放虾苗的这个过程当中有讲究吗？比如说我每亩要投多少？
0: 一亩地是4万围。
1: 不能多也不能少，
0: 哎，多了不行，多了就是，嗯，什么这个虾跟鱼不一样，密度大了，
1: 嗯，
0: 虾不见长，
1: 哦，
0: 况且缺氧，哎，就是你十亩地就是400万围，
1: 嗯，十亩地400万，哦，
0: 哎，对对对，
1: 嗯，你这个60亩地今年是投放了600万围，是不是？
0: 我们今年就是等于是现在就是你按照这个就是，40万亩的话，
1: 嗯，
0: 现在我们算下来，我们今年我们按照就是看这个天气，我们就只投了就是说270万亩。
1: 哦，200多万亩，就是保守的一点，
0: 嗯，
1: 是吧？
0: 那，保守一点嘛，
1: 啊，
0: 也虾养大，
1: 嗯，
0: 就是它密度就是稀一点，
1: 嗯，
0: 它长得快，
1: 哦，
0: 就是说不生病，知道吧？
1: 嗯，
0: 它既然有什么天气，就是说那个突变呀，就是说应季呀，
1: 嗯，
0: 都不存在，就是说很多麻烦事儿。
1: 嗯，那在养虾的这个过程当中，除了刚才我们说的水温啊，我们要控制好，那你像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虾容易得的什么病害呀，我们日常的防护呀是怎么样的呢？
0: 虾一般就是说，就是要是就是这个水呀，就是调制不好，
1: 嗯，
0: 它就是说变化很那个，就是说使虾就是吃不好，
1: 嗯，
0: 那就是水质没培育好，
1: 嗯。
0: 那个水就是主要是靠就是说培养菌嘛，菌类东西嘛，你菌类东西就是说一好了，
1: 嗯，
0: 知道吗？虾在里面它也活跃嘛，能吃也能长，知道吗？
1: 哦，
0: 主要是每天就是还是这个投食，不能多投。
1: 嗯，那
0: 你多投的吧，这个吃不完，它这个就是说我们干就是说像中午我们是1点喂吧，
1: 嗯，
0: 如果中午那一顿它没有吃完，等下午的7点我们再喂的话，这个新鲜的料一撒的料到，不是把下面那个就是第一顿那个料就是沉底了嘛，那就容易腐烂，腐烂虾一吃了就容易得白便，知道吧？
1: 哦，
0: 就拉肚子嘛，就是说拉肚子。
1: 嗯
0: 嗯，
1: 嗯。哦，这个虾也会拉肚子，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
0: 那个一样嘛，它跟人一样。
1: 哦。哦，看来也是特别娇贵啊，这个
0: 娇贵，虾娇贵，它不像鱼。
1: 嗯，像您刚才说的，嗯，投料，他们平常都吃什么呢？
0: 虾饲料嘛。
1: 啊，虾饲料里面都是啥呀？真，他吃的都是什么类型的这个食物？
0: 虾饲料，它是主要是就是以蛋白为主，
1: 嗯，
0: 就高蛋白的东西嘛，就是说最高的高蛋白是45个蛋白的，
1: 嗯，
0: 40个蛋白的。那个它里面虾料它做的就是饲料厂做的一个饲料，它是以豆粕，
1: 嗯，
0: 豆粕和这个就是，所有的就是那些氨基酸东西嘛，就是说就是所有就是需要的微量元素嘛，就是说，
1: 嗯，
0: 就跟我们人就是说吃的一些微量元素需要的，都里面都有虾片呀，
1: 哦，
0: 那些就是说。
1: 都有一些啊，这个
0: 对对对对，
1: 嗯，像您刚才说了，这个虾呢，它比较娇贵，吃的也讲究，生存环境也讲究啊。那就是我们在平常的看护和养护上来讲的情况之下，您觉得就是最应该注意的是什么呢？包括它的这个成长的环境出来的品质啊，它会受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呢？
0: 虾这个东西就是它全靠水。
1: 嗯，
0: 我跟你说，还是水，你水好了，它就是这个虾那个长势也挺快。
1: 嗯，
0: 它不存在就是说回头就是个头大小不匀，知道吧？
1: 嗯，那你最大的这个虾可以长得多大？你养的？
0: 我们就是去年嘛，去年就是一公斤虾。
1: 嗯，
0: 一公斤虾能就是说大到就是说30头，
1: 嗯，
0: 最小的虾我们搭的就是那个65头，
1: 嗯，
0: 我们去年那个虾的个头嘛，
1: 嗯，
0: 就是一公斤虾就是25头，
1: 哦，那这长得还是蛮大的哈，
0: 对对对对对，
1: 嗯，那你每年这个
0: 像那个市场上就是那个100块钱3公斤那个虾，
1: 嗯，
0: 我们是没有的，
1: 哦。你这你们这个虾每年它的这个销售怎么样？都销到哪里？价格怎么样？
0: 我们的虾主要是由那个北岩村市场，海虹，
1: 嗯，
0: 新联，还有是二缸，市盒子，
1: 嗯，
0: 每年的就是6月20号，就是这几个就是长期跟我们合作的那个虾贩子嘛，
1: 嗯。对，这个销售商就来了，
0: 啊，他就跟我们联系之后，我们就跟他说，我们再到月底，再打一下样，把这个虾，就是说拿那个网子打出来，就是打一下样嘛，看就是说一公斤还是60头吗？40头吗？还是多少？
1: 哦，那就是在咱们乌鲁木齐就可以吃到你们养的这些虾，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哦，那有往这个江内的其他城市或者是江外走吗？
0: 我们这儿不存在着往江外走，
1: 哦，
0: 我们那就是都不够卖，哦，我们家每年的虾不够卖，就是我们周边这几家嘛。
1: 嗯，供不应求。
0: 我们周边这几家就是4家。
1: 嗯，
0: 我们这个虾不靠任何人，就是说去推销，他们自个儿就来了。
1: 哦，
0: 毕竟是我们这儿的优势是路程近嘛，就离乌鲁木齐整个就是说那个各大市场，
1: 嗯，
0: 他们一天2趟3趟，
1: 嗯，
0: 不是就半个小时就来了嘛，
1: 对，嗯，交通比较方便，而且呢
0: 对对对
1: 养的虾的质量也好啊，所以是每年都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
0: 对对对，
1: 这些经销商啊闻着味儿就来了是吧？
0: 对，那他们就是我们长期合作的嘛，
1: 嗯，
0: 他们就知道我们就是。总之来说，就是说虾还是品质。
1: 嗯，
0: 你个头大，人家就跟你掺和做；个头不大，经销商拿去赚不上钱，人家就不来了。
1: 嗯嗯嗯。那您这个虾，在市场上可以卖了多少钱一公斤呢？
0: 你看我们7月1号如果就是说开堂的话，
1: 嗯，
0: 我们是80，就是这个经销商就来拉。
1: 嗯嗯。
0: 他们拿出去呢，就是说一公斤嘛，赚10块得有，赚20得有。
1: 哦。就是市场上可能是卖到100或者是90是吧？这样的价格。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那就是在这个普通的这个家庭。

0: 解释啊。
1: 嗯，
0: 我们这个虾，就是通过很多就是说乌鲁木齐的，就是原来我们家儿子不是在路边上我们摆了个摊儿吗？
1: 嗯，
0: 摆了一个摊儿之后呢，好多都买完之后，回头客很多，我们就问他，我说你们咋就说从乌鲁木齐都开车都到我们这儿来买的，啥意思？我说各大小区都有。他说你们这个虾没有腥味儿，煮出那个虾那个肉还甜甜的。
1: 嗯，
0: 我说那就是，我就跟他解释，我这就是水质的关系。我说我们这个就是虾，就是用的这个水，我们吃的那个井水，我们就是把它就说抽出来就说养虾。
1: 哦，
0: 水质，
1: 水质是最关键的。这个虾肉紧实，
0: 对对对，
1: 像您刚才说的，没有腥味儿、
0: 哎。他们说就是你去看像，他们就反映说。我们这个虾跟就是跟他们其他地区昌吉啊，跟那个五家区的都有、都有差异，就是说有土腥味嘛。说五家区啊，他们那边养的咋有土腥味？我说这个就是水质问题，不是养殖的问题。
1: 其实提到这个，那个黄大姐，您还是挺自豪的啊，是不是？感觉自己养的这个虾别人那么喜欢，而且养出这么好的品质的虾，是不是特别成功？感觉特别有成就感，
0: 也挺辛苦，
1: 辛苦啊！
0: 我们挣的挣过钱，真的是。
1: 嗯，
0: 你们可能就是说晚上就是12点倒头就睡，睡到就是早上7点。
1: 嗯，
0: 你说像我们老公的话特别辛苦，你看像这个天，我们晚上11点把对讲机开开，
1: 嗯，
0: 3点钟就要起来就要巡堂，
1: 嗯，
0: 就要看看周边的就是对讲机缺不缺电，
1: 嗯。就是一直全年都要操着这个心，是吧？
0: 就是半年时间嘛。
1: 嗯，
0: 新疆这个就是天气就是半年嘛。
1: 嗯、
0: 我们从4月份就忙到就是10月份嘛。
1: 10月份，然后剩下这个时间可以冬休一段时间，是吧？
0: 对。
1: 那冬休你这个堂里面都干什么呢？是让它纯休息，是不是？
0: 等就是冬天之后那个。明年的那个3月份的时候，
1: 嗯，
0: 那个雪化完了，我们就。清底嘛，就是说找那个推土机来把那个鱼塘清底。
1: 哦，那个时候就
0: 是那些淤泥啊，就是虾没吃完那个饲料沉底的那个结块的东西，
1: 嗯，
0: 就是把它就是说推掉之后消杀嘛，就是用石灰。
1: 嗯、哦，就是清塘是吧？把它那个弄干净，
0: 对对对，
1: 然后保证来年的再去养殖啊。
0: 对对对对。
1: 那你像这个虾能从4月份一直售卖到10月份，这长达半年的这个时间吗？就是我们6月底开始销售，4个月的时间，它就陆陆续续都会有虾来出，是不是？
0: 对对对，有好多就是他们养的晚的，
1: 嗯，
0: 有5月份进苗的，我们是早期，
1: 嗯、
0: 我们是4月份就进苗嘛，
1: 嗯、
0: 有晚一点，他们5月份啦，5月20几号的就能打到，就是说10月份都还有虾嘛。
1: 嗯哦，那像您周边的一些邻居啊，也有像你们一样养虾的这个农户，对吧？
0: 对对对。
1: 那你们平常之间是不是也会沟通一下，就是养虾的一些这个心得和技巧呀？
0: 对对对，我们是隔三差五的，我们这几家都在一块儿吃饭，就聊嘛，就是说，
1: 嗯、
0: 你这虾就是说长势怎么样啊？
1: 嗯，
0: 就是水质怎么样啊？
1: 嗯，
0: 大家坐着就聊、聊这个嘛。
1: 哦。那就要黄大姐今天给我们算笔账吧。像您刚才说了特别辛苦，我们知道其实做养殖业的真的是很辛苦，起早贪黑的。那你每年除了这个塘租、虾苗啊、饲料，包括这个人工水电成本，每年就是你这一亩的这个虾的收益能够达到多少？
0: 我们现在就是你养虾，就是说你我们卖上40块钱一公斤的话，
1: 嗯，
0: 我们就是20块钱
1: 哦，
0: 你想。
1: 嗯，那这样来讲，
0: 除去那个成本嘛，就是说整个就是饲料、电钱啊、水费啊，
1: 嗯，
0: 就是20块钱一下，就是说一半嘛，就是一半的钱。
1: 哦，那这样来说，就是虽然辛苦，但是也挺值得的，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嗯，黄大姐很实在的一个人，哎呀，特别感谢您今天跟我们分享你们养的南美白带虾。那现在就是有听众可能就问了，哎呀，我们想吃到就是从你们塘出来的这个虾，咱们有自己的品牌吗？还是我们到市场上去问哪一个地方卖的就是你这个塘出来的呢？
0: 其实客户他们要来的话也挺近的，直接到火花池、
1: 哦、
0: 就是长三子镇。
1: 嗯，我们可以直接到你这个基地里面去买。
0: 啊，对对对、
1: 嗯、
0: 也可以。
1: 哦，就是大家可以到咱们这个3到8镇大庄子村。

0: 哎，好，那个华奈姐的电话可能出了一点点问题哈。好的，那我们今天呢跟华奈姐聊的呢也基本上是接近尾声了哈。那我们请导播再调试一下电话啊，看一看这个华奈姐跟我们讲一讲他们这个庄子的具体的位置。我们从昌吉呀，从乌鲁木齐呀，甚至从吐鲁番呀，包括现在这个乌渝高速修通了以后，那么大家开着车基本上半天的这个时间去买上虾，然后回到家里面也能品尝一下这种新鲜的这个味道啊。好，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FM96.1 新疆综合广播，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黄大姐，你好。
1: 你好，
0: 刚刚呢，咱们大家可能还没
1: 信
0: 听
1: 号不
0: 清
1: 太
0: 楚。
1: 好，我们在下面。
0: 哦，没关系，咱们刚才可能很多听众朋友没有听太清楚，咱们具体的位置，我们开
1: 我们
0: 车，
1: 具体位置，米东区往长山子，就是有一个长山子镇。长山子镇的那个，你一打听，就是说那个，哎，他们叫的土名叫那个，就是猪场。如果是你们要在那个，就是说那个，手机上能搜掉，就是这个定位吧，就是荷花池垂钓园，
0: 哦，
1: 就能到我们这儿。
0: 荷花
1: 哎，
0: 池
1: 荷花
0: 垂
1: 池
0: 钓
1: 垂钓
0: 园，
1: 园。
0: 就可以到你们那儿，对吧？
1: 对，
0: 然后到地方报你的大名可以吗？黄小兰，
1: 可以，
0: 大家
1: 张
0: 就
1: 家
0: 知
1: 路
0: 道
1: 也
0: 了
1: 行。你说
0: 啊。
1: 张家路也行，我老公。
0: 对，好张总和黄总，哈哈哈，
1: 尽
0: 对，
1: 量叫，叫我大姐就行了。
0: 对，咱们那个这个能够在当地买到从塘里面新鲜捞出来的这个虾，而且都是活的，是吧？然后大家带回家的时候是更新鲜，也可以去品尝一下。那也可以从我们的海虹市场呀、北园村呀这些大的这个农贸市场，也可以买到我们的这个养殖的。可能在农贸市场里面，这个虾它是不是这个冻的比较多一点？还
1: 冻
0: 是
1: 虾，
0: 对，冻虾会多一点，是吗？
1: 它冻虾是口里的，就是说从口里沿海一带广东那边就是进过来的冻虾，我们这儿没有。
0: 咱们在这个农贸市场里面也是买到的是活虾，对吧？
1: 对，
0: 那其
1: 主
0: 实
1: 要是你看他们那个是冻的那个虾啊，他们是经过盐水就是加工嘛，速冻的嘛，它也跟那个新鲜虾一样，知道吧？
0: 那就是咱们能吃这个新鲜活的，是不是大家还是乐意吃活的，对吧？
1: 那肯定 呀，
0: 是，
1: 那口感不一样。
0: 对，口感是不一样的那也可以到这个黄大姐的塘里面，然后亲自去捞一些，对不对？
1: 行，请你们来做客。
0: 今天特别感谢黄大姐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南美白对虾。虽然说现在我们还没吃上，但是听您描述我们就知道这个虾的口感一定很好。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也给黄大姐推广一下，大家呢也可以到这个米东区的三道坝镇去搜荷花垂钓园，就可以找到黄大姐，也可以到她的这
1: 哎，
0: 个
1: 对，
0: 虾塘里
1: 谢
0: 面
1: 谢你
0: 去
1: 啊，
0: 捞一些
1: 就
0: 新
1: 是
0: 鲜的
1: 谢
0: 虾
1: 谢
0: 子
1: 你，
0: 好的，那今天也特别感谢黄大姐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先到这里啦，再见。
1: 好，再见，谢谢。
0: 好，拜拜。今天我们也了解了很多虾的一些养殖的知识也期待着黄大姐能够把虾养殖继续做下去，也能够带动更多的养殖户去增收如果听众朋友还想要了解更多的养虾的妙招，别忘了下载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也更多精彩内容等着您。好，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金土地，我是学前。

0: 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1: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0: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1: 我做的八盘鸡为什么总有腥味？
2: 水果表面的糖霜到底能不能吃啊？
3: 在哪能买到正宗的地产三文鱼呢？
4: 怎么能像博主一样煮出那种完美的溏心蛋呢？
2: 这些一日三餐的小疑问，由我们为你解答。
5: 金土地小厨房和你聊聊干货，把日子过出烟火气，让每一餐都吃得安心又舒心。
6: 好，接下来关注金土地节目。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金土地小厨房。高考啊就要开始了啊，家里面给娃娃做一些清淡又营养的好消化的菜啊。刚刚呢，我们和大家介绍的南美白对虾就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因为什么呢？南美白对虾它是高蛋白低脂肪啊，而且呢肉质紧实还不腻。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八道家常鲜虾做法啊，简单好上手，而且呢，家长们赶紧学起来。第一个呢，就是蒜蓉粉丝蒸虾。这个虾呀，开背腌好啊，铺在泡软的粉丝上面，浇上热油，鸡香的蒜蓉酱，然后蒸上五分钟，然后泼上热油啊，蒜香扑鼻，而且呢，超级鲜嫩。首先这个虾一定要开好背啊，把里面虾线挑一下，铺在这个泡软的粉丝上啊，蒸上五分钟，然后泼热油啊，这个蒜香扑鼻比较好啊。第二个呢，就是虾仁滑蛋啊，虾仁呢要先腌上十分钟啊，鸡蛋加淀粉啊搅匀，就是加上淀粉水搅匀，滑炒虾仁之后，然后倒蛋液，小火慢慢的滑出锅啊，清淡而且呢还比较下饭。记着啊，一定是小火慢滑出锅啊，这个清淡而且下饭。还有一个就是蒜香黄油虾。首先呢，这个虾仁啊，我们要腌15分钟啊，把它煎至金黄啊，加黄油、蒜末炒香，然后奶香混着这个蒜香啊，味道呢一点都不输饭店啊，这个是蒜香黄油虾。还有一个就是紫苏韭菜炒虾，紫苏韭菜炒虾。首先我们把虾煎至焦脆啊，放上葱蒜、韭菜和紫苏，然后呢大火的快炒啊，这个鲜香味啊就是非常的浓厚了啊，这个一定要大火快炒，把它这个鲜香味给它激出来。再一个呢，就是蒜香椒盐大虾啊，这个虾呢裹上啊薄薄的淀粉，把它啊煎脆啊，然后呢加入炒香的配菜，撒点椒盐啊，然后把它翻匀啊，这个甘香解馋，哎呀，这个也是一道非常美味的菜啊。还有一个就是锅包大虾，锅包大虾呢就是虾挂面糊，虾挂面糊，然后把它炸酥啊，裹上酸甜的料汁，外酥里嫩啊，尤其是孩子呀特别的喜欢吃，就是要把这个面糊挂到这个虾上，把它炸酥。然后裹上酸甜的料汁啊，外酥里嫩啊，这个小孩比较喜欢吃啊，这叫锅包大虾。另外一个就是西兰花炒虾仁啊，这个可能大家比较常吃啊，西兰花焯水，然后和虾仁一起啊，淋料汁快炒，这个低脂啊，清淡，而且呢荤素搭配啊，尤其是这个减脂的朋友啊，健身的朋友可能也尝试着去做一做这些啊比较简单的啊关于虾的这些家常菜。当然来说呢，还有这个无水盐焗大虾啊，这个锅底铺盐和葱姜，中小火焗五分钟，原汁原味，超级鲜甜啊啊！这些做法呢，我们可以换着来，尤其是这两天啊，给备考的娃娃补一下体力，而且呢清淡不腻，还比较好消化，大家呢也不妨去试一试啊。那么南美白对虾的做法呢，其实是各有特色的啊，比如说蒸煮煎炸啊，它是样样啊俱全的。另外呢清淡的呢是比较养胃的 啊，而且呢这个鲜香解馋啊全部都兼顾了。同时呢还有用新鲜的南美白对虾给备考的孩子换着花样做一下这个营养餐呢补足他的营养，提振状态。在这里呢我们也祝愿备考的学子们能够发挥最好的水平。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大家的关注。记得下载我们的思路视听收听我们接下来给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0: 北京时间14点整。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鲤鱼山南路南往北方向，从新一路到建新巷，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阿勒泰路东向北，从 G312 到乌昌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西红西路东往西方向，从华林集团立交桥到西北路桥，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3: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鹏。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使用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2026年高考在即，各项保障工作都已经安排到位了，但是乌鲁木齐市整体来看啊，考场多，路况复杂，各位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提前安排和规划好自己的复考路线。今天我们共同来连线到的是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王琦警官，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关于交通保障以及各考场周边路段的一些管控措施，广大的司机驾乘朋友和考生家长朋友提前一定要了解清楚。我们共同请进王警官。王警官您好。
5: 主持人好，961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马上呢就是咱们一年一度的高考了，这个呢是咱们千万学子圆梦的关键时刻。在这个高考期间呢，我们乌鲁木齐交警将全面开启我们的高考护航模式。那么大家可能在这一段时间去刷咱们的新媒体平台也看到了，我们做了10000条红丝带送给我们所有的这个有考生的家长，以及去愿意参与我们这个爱心接力这个。

0: 交通意外，然后我们也设置了咱们高考专用的通道，对这个临时停车区域，然后进行了划定。那么我们全市呢也划定了39条路段可以单排顺向停放在这个高考期间。嗯嗯，也就开始实施了。同时呢，我们还开展了咱们的这个经营行动啊，对这种这个鸣笛啊、飙车炸街，尤其是在这个考场周边的这个行为呢进行了治理。然后呢，我们还开展了咱们的这个定点值守和动态巡逻相结合的形式，在高考这几天呢，我们的这个铁骑也会在路上啊快速处置突发情况，为考生和送考车辆开辟绿色通道，全力保障咱们考场周边道路的安全有序畅通。
1: 从秩序到这个运行规则，包括临时停靠泊位，都做了一个提前的部署和安排。当然，我们在这个7号、8号啊高考两天的时间，如果是经过这个考场路段，大家一定要这个稳扎慢行，同时要服从现场交警的统一指挥啊。那
0: 是的，
1: 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乌鲁木齐市交警啊，每年都会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各式各样的暖心服务啊。今年是不是也不会缺席？
0: 啊，是的，今年呢，比如说我们和咱们的这个九六一，新疆新闻广播呢，我们也共同开展了咱们的这个高考的直播活动。那么在咱们乌鲁木齐的八中，然后九中幺六幺中学呢，都有我们的这个直播车辆和直播区域，然后为咱们这种就是要去考场的咱们这些市民啊、家长呀进行这个引导和指路。同时呢，我们交警也给我们所有的考生和家长 准备了在考场周边的休息区域，还有呢，我们的这个文具、纸巾，然后呢，包括一些这些清凉油呀，这些东西我们都给咱们的这个考生和家长进行了准备。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爱心送考车辆以及应急车辆都在现场做了一个准备。然后如果突发情况，会第一时间帮助考生最快速度到达这个要去的地方啊。
1: 嗯，高考路上，我们的交警朋友永远是可以信赖和依靠的伙伴。当然，我们还是提醒广大

0: 这个学校的力量。最后呢，也预祝全体考生笔锋所向，前程似锦，预祝本次爱心送考活动圆满成功。
1: 谢谢，谢谢王警官，也辛苦了，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0: 好，再见。

0: 各地州市的高考保障情况到底如何？我们接下来时间继续来连线到的是喀什市融媒体中心的记者尼格尔。尼格尔，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喀什市融媒体中心的记者尼格尔。
0: 那整体来看，喀什市今年高考考点的分布以及考场设置的基本情况怎么样？
1: 今年呢，高考期间，喀什市总共设置了10个标准化的高考考点。总共覆盖的考生大概就是9925名。喀什市的交通运输部门呢，针对每个考点一对一还配置了爱心送考车辆，根据考生的人数匹配对应运力，全程会保障我们的考生顺利复考，平安返程。
0: 那咱们喀什市交管部门都采取了哪些保障措施？有没有做最新的了解？
1: 这个还挺特别的。今年呢，喀什市交通运输局全面启动了高考专项交通运输保障工作，统筹了喀什市14家出租车、网约车企业，还有9家驾校，集结了985辆社会运营车辆，组建了高考爱心送考车队。这个集结的985辆也非常的有寓意啊。

0: 预祝大家都能够考上985、211高校。好的，同时呢，我们的对，同时我们的公交公司还全面调整了运营班次。
1: 像是7号和8号每天呢都是7点提前发车，全力满足考生早间赶考出行的需求。
0: 那针对考场周边的道路，包括家长的这个陪考送考区域啊，咱们有没有具体的一些暖心安排和服务？有的，有的。今年呢高考护航配套服务做得非常的细致，每个考点外围都规划了专属家长的等候区域。 相关部门还准备了矿泉水等等的防暑物资，方便等候的家长歇脚纳凉。辖区的交警呢还组建了护考小队，全天在考点周边都会巡逻值守，还开通了高考应急绿色通道，考生和家长在路上啊遭遇到堵车啊遗漏准考证等等的情况，都可以随时求助我们的执勤交警，最大程度的帮我们的考生顺利复考。
1: 那当然这个高考为了保障高考的正常进行啊，或多或少会对于市民的这个出行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啊，但是影响是非常有限的。那针对高考期间的一些重点路段的出行，包括这个绕行路线，你这块还有哪些重点的提示？这几天呢我们的那个各大媒体啊还有我们看视频媒体中心的公众号啊抖音号一直在做这些提醒，在我们的考试时间段内， 考点周边的道路实施会实施交通管制，除了考务车辆、爱心送考车、还有特种救援车之外，其余的社会车辆啊都是禁止驶入的。也通过我们的平台给市民提出过很多次建议，就是建议我们的市民出门提前要规划好路线，主动绕行考点周边的路段。
0: 还有我们的送考车辆放下考生后要立即的驶离，不要在路边长时间的停靠扎堆。还有呀，我们这几天也在我们的可能媒体都刷到了，就是那个这几天我们都要保持安静，在我们的考场全线都是禁止鸣笛的，途经附近的路段要减速慢行，安静通行。这些都是为我们全民努力，为我们的考生
1: 营造安静有序的考场考试环境。
0: 好，我们现在这个各项高考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啊，后续如果有最新的动态，我们也希望能够得到来自尼格尔的最新的报道和采访，好吗？好，谢谢主持人。好，连线咱知道这儿，再见。再见。
1: 刚才我们关注到了喀什市各项高考保障工作的落实情况，接下来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连线到的是阿勒泰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杨伟璇。
2: 杨美璇，您好。主持人您好。那为了保障高考安全有序开展啊，咱们阿勒泰地区的各部门搭建了怎样的一个护考工作体系？是这样的，阿勒泰地区呢搭建了多部门联动、全覆盖全天候的立体化护考体系，由地区教育部门牵头统筹，公安、卫健、交通、应急、市场监管、气象等多部门协同联动，
1: 全方位筑牢高考安全保障防线，全力护航广大学子平安平稳高考。主持人，那其实阿勒泰大家都知道啊，昼夜温差会比较大，尤其是天气啊变化比较多的这样一个气候特点啊，咱们在考前开展了哪些这个针对考点环境排查呀，包括设施检修、应急预案完善工作，这些都有没有进行？
2: 是这样的，这些工作呢都有。阿勒泰地区教育局呢已完成了全考点的拉网式排查，对考场的通风啊、采光、监控、广播等设施呢进行了全面的检修调试，也确保设备零故障。同时呢，结合阿勒泰本地的多变的天气特点，细化了大风、降雨、降温等突发情况的应急预案，同时呢备好降暑、防雨、遮阳物资，提前做好考场环境的适配整改，保障考场条件稳定舒适。主持人。
1: 那针对一些住的比较偏远的这个乡镇考生啊，咱们阿勒泰地区有没有统一安排这个交通啊、住宿啊，包括这个对接保障的这些专属服务，切实来解决考生复考的难题？
2: 据我所知，这些都已经做到了。阿勒泰地区呢，针对偏远乡镇考生呢，落实了专属的暖心保障，统一摸排考生底数，精准统筹定制 接送车辆、集中住宿点位等一系列的保障工作，安排专人对接跟进。
3: 同时呢，提前规划了安全复考路线，统一时速管理，全程闭环护送，解决偏远考生的路途远、通勤难、住宿不便等问题，让考生安心备考，舒心复考。主持人，不管家住的有多远，保证安全准时的把您送达到考场。
2: 那当然啊，每年高考期间都会有考生忘带证件呀，赶考堵车呀，或者是突发求助呀等等这一系列的紧急情况啊。针对这些情况，咱们公安交管部门也开通了这个获考的绿色通道啊。具体都能够提供哪些服务？服务内容是什么？啊，是这样的，公安护考绿色通道呢，已全面开启了，然后随时响应，主要提供了三项的核心服务。
3: 第一个是为了那个忘带身份证的考生快速核验、临时办证、秒速办结。第二点呢，是对赶考拥堵迟到的考生提供警车引路、紧急护送的服务。第三个是随时处置考生及家长各类的突发求助，优先放行涉考车辆，全力保障考生顺利参考。主持人，那当然高考期间啊，各考点的这个医疗保障点位设置的怎么样？
2: 是这样的，安排地区呢，各考区均为每一考点配备了一处医疗保障点，实现点位全覆盖。每个保障点配齐急救车、医护人员、急救药品，还有应急设备。专人在岗值守，常态化开展考场巡查，快速处置考生的中暑、不适、突发疾病等状况。同时呢，联动就近医院开通急救绿色通道，确保突发病症呢第一时间得到救治。
3: 主持人，一个适宜的气温或者是合适的天气啊，对于考生来说，这是一个利好的消息。我不知道高考期间阿勒泰地区整体的天气趋势如何，是不是存在的这种大风、降雨、降温的这种不利天气，有没有做提前的了解？
2: 我们已经和地区气象部门呢提前对接，了解到高考期间呢，阿泰整体的天气以晴好为主，气温适宜。 局部的时段可能会出现短时阵风、零星多云天气，没有明显的降雨、强降温等极端不利天气。目前呢，阿泰地区已提前做好相关的配套保障服务，能够满足高考期间的顺利开展。主持人，
3: 那针对考点周边，包括这个考生比较集中的这种食宿酒店呀，包括餐饮门店，咱们当地有没有开展这个食品安全的专项检查，重点排查了哪些安全隐患？
2: 目前呢，阿泰地区的市场监管部门已经开展了高考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全覆盖检查考点周边考生集中食宿酒店以及部分餐饮门店，重点排查食物变质、餐具消杀不到位、环境卫生是否达标等安全隐患，杜绝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守护考生的饮食健康。主持人，
3: 那连线了最后，杨伟轩还有哪些提示要送给阿勒泰地区的这个应考的考生或者是家长们呢？
2: 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考生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保持平稳的作息，提前规划出行时间，预留充足的复考时间，避免迟到。考试期间呢，希望大家沉着答题，仔细审题，规范作答，同时做好增减衣物、防风防暑，注意饮食清淡、卫生等。祝愿阿泰地区所有考生不负努力，金榜题名，考出理想成绩。 主持人，
3: 谢谢杨伟轩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在后期高考正式开展的过程中，也希望能够给我们带来最多、最更新的一些连线报道，好吗？
2: 好的，主持人。
3: 好，再见。
2: 好，再见。

0: 欢迎继续回到教育在线的直播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连线到的是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融媒体中心的记者柴婷。柴婷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高考期间博州为考生营造安静安全的考试环境都做了哪些具体的安排和部署？
1: 那为全力保障本次高考平稳有序的推进呢，给广大的考生打造这样安静安全然后舒心的应考环境，博州呢也是提前统筹多部门做了联动，细化落实了全方位的这个护考保障工作。在博州围绕各个考点呢是开展了全域环境的综合治理，重点呢是落实降噪的这个管控，对考点周边的这个工地呀、商铺还有娱乐场所下发了静音的通知。在高考期间呢也是全面禁止施工、商业喧闹和车辆鸣笛，最大限度的去杜绝噪音的干扰。同时呢，这个市场监管、住建还有生态环境等部门也是联合开展了专项的检查，严查考点周边的餐饮卫生、占道经营、违规经营等行为，筑牢食品安全和环境安全防线。除此之外呢，各考点也是提前完成了考场的这个设备检修、消插、清洁、通风、降温等工作，全面去排查了监控设备、听力系统、供电设施，同时呢也是配齐了防暑防疫的物资，从环境设施安全等多方面筑牢高考保障防线，为咱们的考生安心的应试保驾护航。
0: 那当然，刚刚在连线其他地州的这个同行啊，也介绍到了这个公安部门啊，也做了充分的一个准备啊。咱们博州本地的这个公安部门有没有安排流动警力啊，保障这个考生赴考路途的安全？
1: 这个必须是要有的。博州的这个公安交管治安部门呢，也是提前细化了安保方案，在各个考点的周边路段也是部署了这个定点执勤警力，同时呢，也安排了巡逻这个警车组，变成这个流动执勤小组。早午赶考的这个高峰呢，是在学校的周边呀、主干道还有容易拥堵的这个路口进行疏导交通，临时管控考点附近这种鸣笛呀、违停行为。那同时针对忘带证件赶考遇到堵车的这些考生呢，也是开通了高考应急的绿色通道。同时呢，博州交通运输局也是组建了送考志愿服务队伍。这是一支呢，是由126辆公交车和306辆出租车，确保这个考生出行零延误的这样的一个队伍。考试期间呢，考生凭借着这个准考证，可以免费的乘坐所有的运营公交车以及爱心出租车。同时

0: 那亳州呢是在各个考点外呢是统一设置了高考爱心的志愿服务站，那站点呢是免费向考生提供饮用水呀、防暑药品、铅笔橡皮等这个备考的备用的这个考试文具。那同时呢也是为等候的家长们配备了休息座椅、遮阳棚。那我们的志愿者还协助会引导我们考点的人流指引这个停车区域，部分的站点呢还配备了爱心的送考车辆。 像家住的比较偏远的，或者出行不便的考生呢，可以随时求助志愿者协调应急送考。
1: 那当然，现在这个广大的高三考生啊，已经进入到自我调整的一个时间阶段了啊，已经不用到校了。那针对这个休息调整的这两天啊，可能部分考生嘴巴馋一点儿，会乱吃乱喝啊。那针对考生，比如说常见的一些，比如说这个紧张的眩晕呢。 肠胃的不适啊，或者是突发的伤病等情况，咱们各考点有没有便捷的这些医疗服务保障？
0: 哎，这个保障也是非常全面的。亳州针对考生应试期间可能出现的各类突发身体不适的这种情况呢，也是搭建了全方位零距离的这个医疗保障体系，全力护考我们的这个考生的健康应试。 那本次高考呢，亳州所有的考点哈均落实了内外双重的这个医疗保障配置，在每个考点场外有专属部署的救护车，那还有常备的急救药品和专业的医护人员，在考场内呢也是专门设置了医疗服务点，安排我们的医护人员全程的在岗值守。 针对刚才所提到的考生可能容易出现的考前、考中紧张眩晕，然后中暑乏力、肠胃不适、轻微的磕碰受伤等常见的这些问题呢，我们的医疗团队都配备了对症的药品和应急处置设备，能够快速专业的开展急救处理，并通过联动这个绿色通道快速转诊，高效的处置各类的突发情况，全方位的为我们的考生的身体健康和顺利应考保驾护航。
1: 那连线了最后，柴婷还有哪些提示要送给广大的考生或者是送考的家长们？
0: 那在这里呢，也是要提醒我们所有的考生，第一呢是规律饮食，少吃这种生冷油腻的食物，保证我们充足的睡眠，调整心态，从容应试。第三呢，如果是要在路上遇到了这个突发状况，第一时间要向路边的知情民警、考点的志愿者求助。那在最后呢，也是祝愿所有的考生都能够放平心态，正常发挥，金榜题名，圆梦他们理想的院校。
2: 谢谢柴婷带来的报道。在高考进行过程中，如果有动态的新闻，我们也希望能够得到及时的联络，好吗？
1: 好的，好，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2: 好，再见。
1: 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继续来连线到的是吐鲁番市融媒体中心的记者张琴。张琴，你好。
2: 你好，主持人，我是张琴，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说到这个吐鲁番，大家都知道啊，快热化了啊。
2: 那首先想，吐鲁番的温度确实比较高。
1: 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高考期间吐鲁番市的整体天气情况吧。
2: 好的，主持人。那这个高考季啊，也是咱们这个吐鲁番的这个高温天气了。这高温天气，咱们最近的这两天的温度啊，低温是26到28，但这个高温确实蛮高的，38摄氏度到40摄氏度。
1: 哎呀，这个气温还好，当地的这个考生应该适应的还不错吧。
2: 对，因为本地的这个哈子们都已经适应我们这种正常的这种天气。其实40度对吐鲁番来说，我觉得都已经很适应这种高温了。像正常最高的温度的话，48摄氏度，那会儿是应该是最高温了。这会儿40度还刚进入盛夏，大家还是可以接受的。
1: 针对高温，看来吐鲁番市的这个广大的听众和这个考生都比较淡定啊。那当然，针对这样的高温天气啊，吐鲁番市各个考场、考点有没有做一些降温消暑的一些保障工作？
2: 这块工作是有做的，针对这个高温天气呢，咱们吐鲁番的这个所有的考点、考场。
0: 也是这个全方位精细化的这个降温消杀。首先呢，这个卫健部门啊，也是确定了四所高考专门的救治医院，配齐了专家团队，防暑这个药品物资，还有我们安排医护人员、救护车驻点值守。

0: 同时呢，这个各个考艇啊也配备了这个充足的藿香正气水、清凉油，还有冰袋一些防暑物资，全面做好这个考场消暑应急准备。还有我们的电力部门也通过这个咱们三大这个。
1: 主网提前完成了所有考场的这个供电设备的检修，来保障咱们这个考生考场的这个空调通风照明，这个24小时能够稳定的运行。当然呢，各考点啊也是提前完成了我们环境消杀和通风整治，最大限度的为我们广大考生打造一个清凉舒适安静的这个考试环境。
2: 那当然这个高考
0: 家长格外的重视啊，考场之外，家长的这个送考陪考的区域啊，有没有相关的这个防暑降温的安排？这块工作是有的，那我们也是充分考虑到这个高温天气下陪考家长的等候的需求，各个考点呢还专门规划设置了就是咱们家长的陪后等候的区域，社区还有志愿服务团队在考点外也搭建了这个爱心服务的遮阳点位，配备了有遮阳棚，还有休息座椅。 为咱们的家长来提供这个阴凉休息的区域，避免咱们家长这个暴晒。同时呢，这个爱心服务点也全程为大家提供这个免费的矿泉水，还有一些防暑的药品、清凉用品等物资。还有志愿者就是为咱们的家长还免费的递送这个饮用水、防暑物资，还有缓解这个高温燥热。除此之外啊，这个考点周边呢也做好了这个通风疏导，预留这个空旷阴凉的区域，避免如果人员太多的话就容易
2: 闷热，全方位做好咱们陪考家长的这个防暑降服务保障工作。哎，那当然，这个吐鲁番的天气啊，刚才这个张青说40度，当地人还能接受啊，在这个很多吐鲁番之外的这个听众朋友听来，可能这个气温相对来说比较高啊。那饮食方面啊，咱们吐鲁番当地的这个考生们应该注意点什么？
0: 在这里啊，也是给咱们考生和家长，说一些这个饮食建议。首先还是要这个清淡饮食，规律就餐，尽量选择一些新鲜、卫生、容易消化的一些食材。当然，这个路边的这个小吃摊啊，还是要忌忌口啊。这两天暂时先不要吃了。因为天气热，这个科学的补充水分和电解质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高温天气，咱们的出汗量也比较大，考生呢一定要 少量多次的饮用温开水，当然了，大家也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淡盐水、电解质水。如果是以前没有喝过这些水的朋友，还是尽量多喝些温水吧，这些电解质水可能有些朋友不太适应啊。当然，一次性不要饮用太多的水。这个最近的这个水果上市了，水果也是尽量少吃一些，以免咱们的这个肠胃会出现一些不适的症状。当然，这个考前的这个就餐啊，尽量和咱们平时就餐呢是一样的，不要
2: 就是过时的进补，这个作息时间呢也尽量保持一致。当然，咱们这个当地的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对全市考点周边的这个餐饮商铺也是开展了专项检查，这个质量关是过关的，全方位守护咱们考生的这个饮食安全。气温高，当然这个各项的这个用电的设施设备就会开足马力啊。那么，针对各考点的这个供电设施线路啊，咱们有没有做这个
0: 专项的检查和排查？这块工作大家还是比较放心的，因为高考前呢，咱们国网吐鲁番供电公司已经是完成了全市所有的这个考点的供电设备还有线路无死角的检修排查工作，这个保障力度是十分到位的。咱们这个工作人员也是提前制定了这个保电方案和应急预案，
2: 咱们这个工作人员也是提前制定了这个保电方案和应急预案，聚焦咱们各考点专属的这个供电线路，还有这个配套的变电站，配套的这个设备啊，展开了拉网式的隐患排查。同时呢，也运用咱们这个无人机，还有这个巡视机器人，智能感知系统等智能化的手段。24小时来监测咱们电网的运行状态，重点来排查咱们设备接头发热，还有一些出现的线路破损，还有我们这个树枝的一些干扰，各类隐患也是提前进行了这个清理。除此之外呢，咱们考场完成所有考点的这个不间断电源的全面检测，高考期间啊，这个涉考区域也是暂停了所有的这种检修作业，电网呢保持这个全保护的运行。搭配咱们考点的一些还有这个应急发电车也是随时待命，实现这个高考供电啊，这个咱们主供电呢是非常可靠的，应用电的也是可用的，全力守住高考这个用电的安全。
0: 咱们这个吐鲁番这块呢，已经是统筹安排了这个高考志愿服务力量、社区，还有咱们青年志愿者团队是全员上岗，驻守在咱们这个各个考点，开展这个暖心护航服务。志愿服务内容也是非常的全面。首先啊，因为刚才说到咱们吐鲁番高温，防暑保障服务这块肯定是有的。在考点外呢，也是设置了爱心服务岗，免费为咱们的考生还有陪考家长提供这个矿泉水、防暑药品，提供休息的座椅。当然其次就是便民应急服务了，为这个考生准备了二 B 铅笔、中性笔、橡皮全套的应急文具，及时为一些忘带、损坏考试用具的这个考生啊提供帮助。当然这块工作啊也是非常的细心，全程呢志愿者也是全程值守，主动为考生还有家长答疑解惑，提供这个出行指引、应急求助等一些便民服务，用这种细心的服务为咱们高考保驾护航。
2: 那针对高考期间的家长送考、市民出行等方面，还有哪些提示要送给大家？
0: 在这里啊，张琴也是提醒咱们广大市民和家长，一定要错峰出行，文明送考，建议家长还是要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避免早上拥堵的这高峰时段呢，提前把咱们的考生要提前送达，预留充足的时间应对一些突发状况。送考车辆呢一定要即停即走，不要在咱们这个周边道路长时间的滞留扎堆停放，避免呢造成了交通拥堵。当然还是严守禁音规定，因为高考期间考点周边也是全面实施了噪音管控，这个驾车的朋友尽量不要鸣笛大声喧哗，这个周边的商户也是暂停这个户外噪音作业，还是要做好这个高温防护。这个送考家长和出行的市民啊，还是要做好一些防晒防暑的准备，这个携带遮阳伞，还有一些防晒用品，避免啊长时间的在这个高温户外停留，出现一些身体不适的症状。建议大家还是要绿色出行，尽量选择咱们这个公交、步行等一些绿色出行方式。当然呢，这个咱们这个公安部门也是开通了高考绿色通道，设立了临时身份证的办理点，如果考生遇到了一些证件问题啊，也可以快速求助咱们这个公安部门。
2: 好，那各项的保障工作已经落实到位，我们也期待着吐鲁番市包括全江各地州市的考生都能够考出理想的成绩。连线的最后，我们邀请您为广大的考生送上祝福好吗？
0: 好的，在这个盛夏逐梦的时刻，衷心祝愿所有咱们奔赴考场的学子们不负韶华，不负耕耘，从容的应考，沉着作答，以平和的心态、饱满的状态发挥出自己最佳的水平。在这里呢，也要预祝所有的考生啊能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青春逐梦、未来可期。
2: 谢谢张琴给我们带来的介绍。高考期间如果是有动态新闻，我们及时连线好吗？
0: 好的，主持人。
2: 好，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0: 再见。
2: 好，接下来时间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芒种至，麦金黄，六月五日芒种节气到了。老话说，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谷类作物可得抓紧种了。
3: 芒种养生，记住三个小妙招：一要吃鲜，黄瓜绿豆莲子粥，解暑又安神；二要睡早，早睡早起别熬夜，一整天都元气满满；三要动巧，游泳太极散散步，别跟大太阳硬刚。
1: 空调别开太低，26度刚刚好，温差莫超7度，健康快乐一夏天。
3: 品味24节气，中华智慧在身边。愿你忙而不乱，种下健康，收获美好。

0: 欢迎继续回到教育在线的节目当中，家里时间我们一起来聆听给孩子们的大师讲堂。
1: 他是清华园唯一的90多还骑车上班的人，夫人李世玉有时会坐在后座上，歪着头，展开手臂，划过林荫道，空气里满是青春的味道。几年前，他把自己的自行车换成了电动的，这样，骑车的速度可以达到20公里。而此时，以他领衔的焊接技术，让中国时速超过200公里的高铁里程已达3万公里。
2: 进去以后，一进大门以后，全是小屋子，教室是铁板房，干大垒的墙，木格的方窗子，上头没有玻璃的，是糊的竹子，竹子做的是透明的。
1: 1944年，17岁的潘季鸾迎来大学的第一个开学季，眼前就是这样的一幅场景，其寒酸程度竟然和5年前学长汪曾祺看到的一模一样。耿东是教室区，土墙，铁皮屋顶，下起雨来，铁皮屋顶被雨点打得乒乒乓乓的响，让人想起王禹偁的《黄冈竹楼记》。雨打在铁皮屋顶上的声音，是几乎所有西南联大的学子一生挥之难去的共同记忆。斯是陋室，来头却着实不小，造它的是真正的大师。因为抗战，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合并成立的西南联大，一路辗转到昆明。千头万绪中，一个最尴尬的问题是，如何为师生安放下一张书桌？清华校长梅贻琦考虑再三，还是决定盖房子。他请到的设计师叫梁思成，这个毕业于哈佛大学、创立了中国第一个建筑学系、主持了故宫文渊阁修复的牛人，却遭遇了出道以来最大的滑铁卢，连续6个校舍方案都被校方否决。原因只有2个字，没钱。设计茅草屋的提议让梁大师几乎疯掉，但却无可奈何。梅贻琦的说法是，等抗战胜利了，就按你的设计，按最好的来。

0: 实际上，西南联大连建好铁皮屋的钱都没有，最终只有图书馆是瓦片顶，而教室是铁皮顶，宿舍则是茅草顶，俗称三花聚顶。
1: 茅草房，一个茅草房就住40个人，40个人，20张，双人床，上下铺的，2张床一对，就是个小隔间，但是中间空间很小，晚上也不来念书，白天也不来念书，所以只能睡在里头。
0: 梁大师的铁皮屋教室存在严重的设计缺陷，一到下雨，教授们上课基本靠吼，但这并不妨碍学生们的心情。汪曾祺提到的王禹偁是北宋的诗文名家，他在《黄冈竹楼记》里粉饰雨打竹楼时，像瀑布或是像碎玉的各种音响。昆明的雨虽然长，但是下下停停，停停下下，并不使人厌烦，这一点也是学子的共识。
1: 下雨下得大的话就漏雨，但是昆明有点好处，一年四季不冷不热，所以过得还是很舒服的。就在西南联大的那个北面有几口井，井呢我们洗脸就是在那井里把水打上来，用个洗脸盆，在旁边有个台子洗洗脸，基本上不能洗澡。而且在昆明呢，说实在四季如春，洗不洗澡也都无所谓。
0: 条件就是什么个条件，但是潘启伦压根没感觉。从1937年逃离家乡以来，整整7年，这几乎可以算得上是最好的待遇了。
1: 我家乡是江西省瑞昌县，也就在长江边上一个县。1937年吧，长到10岁，七七事变把北京占领了，很快8月14号，他就在上海登陆。到了12月份，把南京打下来了，大量的难民，还有大量的溃退下来的部队，都跑到我们家乡。因为我家在那个一个电厂，就是九江电厂跟沙场附近，所以那时候我们就从家里逃出来了。
0: 这个3代10口的大家庭开始了横跨南中国的逃难之旅，其中包括5个孩子，潘继伦排行老四。他们先是逃到赣南，又逃到湖南，
1: 从株洲往衡阳走，株洲到衡阳的时候日本飞机来了，日本飞机来了以后啊，他就会有激光枪扫射。那时候那个火车司机啊也很知道这个事儿，日本飞机一来他火车就停下来了，并且我们从火车上赶着下来，下来疏散到附近农田里，趴在地下。所以抗日战争对我的影响太深刻了，都在死亡线上。
0: 在接下来逃往广西的途中，潘继伦感染了伤寒，缺医少药，一直昏迷，被父亲一路背到桂林才醒过来。全家又继续逃往贵州和云南，终于在昆明郊区一个叫戚家村的白族村落安顿了下来。
1: 我们没有房子住，就要跟他们租个房子。当时那个他们的习惯是东西房是主人住，正厅是住牛，我们就住在牛棚的上头，屎尿的气味一直上来，我们就在他那个地方住。我那时候很小，10岁，我过个13岁，2个小男孩跑到人家地方就去扒人家的果子吃，弄人家的竹子回家吃，他们很和善的，不责备我们。
0: 生活稳定之后，孩子们该上学了。由于日机轰炸昆明，一个叫云瑞中学的城里学校搬到了附近的乡里，离家有20多里地，要爬过3座山。没想到这条上学路竟然也差点要了潘季鸾的命。
1: 有一次呢，下雨下得很厉害，我们爬山路的时候，一边爬路那个雨越下越大，后来洪水都下来了，洪水把我们两个人都冲走了，冲走了，冲了好几里地，差点冲到电池里去了。冲到半路上的时候，正好碰到几个云南老乡，他们在那拿了个竹篙子赶猪，看见两个小孩在水里冲下来，就把我们救起来了。所以那天那次也差点死掉。
0: 随着父亲工作的调度，潘季鸾一路辗转上了6个中学，最终在国立中山中学参加全省会考，以全省第一名的成绩拿到了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大2张 offer。
1: 其实云南大学的房子比西南联大也好，好他的教室也好，宿舍也好，西南联大穷，云南大学先发榜，我就到了云南大学报到，已经住进去了，上课了。后来西南联大又发榜，又有我，我就又跳槽跳出来了，跳到西南联大。大家还觉得西南联大好，所以上了西南联大。
0: 这个铁路工人家庭为离乱的中国贡献了5个大学生，老大浙江大学，老二清华大学，老三天津大学，老四西南联大，老五北京医科大学。
1: 你看那么苦的生活我们过来，现在我活了90岁，抗战的时候真是很苦，大家想象不到，可能现在还是过不了。你像又是臭臭，又是柿子，又是跳蚤，吃的又不好，怎么过？但是我们为什么都说呢？我的妹妹说，可能我们家的穷，我们的很自强。
0: 而这个多次死里逃生的少年，则为中国创立了太多的第一：第一个大学焊接专业，第一套核反应堆焊接工程，第一座核电站焊接顾问，第一条高铁铁轨焊接顾问。当高铁风驰电掣，没人会感觉到铁轨之间的焊接点，也没有人会想起他的缔造者坎坷的求学路。2022年4月19日，95岁的潘季鸾离开了清华园，而他的电动车也永远地停在了零公里。
2: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教育在线节目带给大家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使用思路视听客户端。我是主持人大鹏，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机场高速西往东方向，加油站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苏州东街辅路东往西方向，北京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西往东方向，从北京南路到苏州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中湾街东向北大湾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0: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0: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4: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芒种至，麦金黄。6月5日，芒种节气到了。老话说，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谷类作物可得抓紧种了。
5: 芒种养生，记住3个小妙招：一要吃鲜，黄瓜、绿豆、莲子粥，解暑又安神；二要睡早，早睡早起，别熬夜，一整天都元气满满；三要动巧，游泳、太极、散散步，别跟大太阳硬刚。
0: 空调别开太低，26度刚刚好，温差莫超7度，健康快乐一夏天。
5: 品味24节气，中华智慧在身边。愿你忙而不乱，种下健康，收获美好。
6: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6: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6: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6: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6: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5: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5: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光明路东往西方向，新华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龙泉街西往东方向，从奇台路到解放南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土坞大高速南往北方向，从 G216 到河滩快速路辅路拥堵，距离约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北往南方向，从喀什东路立交桥到 G216 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2: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2: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2: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2: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2: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2: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4: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3: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4: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3: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4: 我们记录
3: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4: 我们讲述
3: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4: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3: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4: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3: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4: 壮阔未来。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侵占，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0: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0: 丝路视听6.0+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芒种至麦金黄，6月5日芒种节气到了，老话说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谷类作物可得抓紧种了。
3: 芒种养生，记住三个小妙招：一要吃鲜，黄瓜、绿豆、莲子粥，解暑又安神；二要睡早，早睡早起别熬夜，一整天都元气满满；三要动巧，游泳、太极、散散步，别跟大太阳硬刚。
0: 空调别开太低，26度刚刚好，温差莫超7度，健康快乐一夏天。
3: 品味24节气，中华智慧在身边。愿你忙而不乱，种下健康，收获美好。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4: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3: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4: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3: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4: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3: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4: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3: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5: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飞扬。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各位朋友们邀请到的是新疆星河景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跟法律有关的问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想来咨询，可以通过0991-2501961、0991-2581961拨打进电话，就可以在线和律师进行沟通了。另外，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您可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就可以在我私信当中把您的问题编辑成一条信息发送给我们，我们会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探讨。当然了，我们的节目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进行网络视频直播，欢迎您在视频直播间和我们交流互动。好，首先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6: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网友们好。
5: 您先做个自我介绍吧，让大家知道您是谁。
2: 大家好，我是努尔扎提尼加提律师，来自新疆星河锦然律师事务所，主要做民事方向的业务。
5: 那努尔扎提律师最近在忙什么案子？
2: 最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我去南疆那边办了一个离婚的官司。大家都知道离婚呢，如果说判决离婚的话，一审下来，判决生效是在你拿到判决之后，对吧？15天之内，如果双方没有上诉，这个判决才生效，两个人才是真正的离婚，对吧？结果呢，这个女孩刚拿到判决，她就跟另外一个人领证去了。也就是说，在这个判决拿到手到双方未上诉的这15天期间内，她属于一个重婚。所以大家以后要是遇到这种情况呢，千万不要着急啊。等这个判决真正生效的时候，咱们再去领证也不晚。
5: 尽量还是不要有这种事儿发生。
2: 对，
5: 还有什么？
2: 还有，有个乌鲁木齐这边呢。我不说哪个地方吧，大概天山区那一块儿有个说是有个小区要，大概200套到300套的房子要进行装修，然后做成民宿。中间呢有个老板找了大概10几个包工头，给每个包工头都说呢，我这个小区里面有200-300套房子要给你做，然后呢每套房子收了500-1000的保证金，也就是说每个人大概收了10万左右的钱。结果呢，这些包工头过去，给这个老板提供的这个老板呢也特别聪明，他在那个小区里面实际上没有这个工程，他租了10几个这个房子之后，把它当做样板间，分别包给这些包工头去干。结果这个包工头把材料也买好了，把人也雇好了，把样板间装完，结果老板不见了。也就是说，这个人呢，他挺坏的，通过这么一个方式，他一下就圈了100多万。他实际上呢，他的行为已经严重触犯了这个刑法中的这个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这么一个罪名，它是很严重的。然后呢，这些包工头其实际上呢也挺可怜的，他们再去后面不管是通过刑事上的刑复民的这种方式，还是民事上去要这个钱，官司上可能判决上可能是可以赢的，但执行阶段的话可能还是要不回来这个钱。所以我也，如果听众朋友中呢有这个做这种工程方面的，现在尤其是这两年像这种先交保证金再施工的这种情况是挺多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交保证金之前一定要核实这个工程的真实性。以及

0: 啊，我和董道去这个旅游辞退了，然后后面就是那个疫情的上了一笔钱，然后他原给我们的名字就是没报，然后其他人都拿了1万多，然后没给我们发。
1: 就是，是工资没有发，还是其他的，比如奖金、补贴没有发？
0: 补贴没发，
1: 啊，
0: 补
1: 补
0: 贴还
1: 贴。
0: 是其他的发了，但是就是一起参跟我们一起做核酸的其他人都发了，但是没发我们。
1: 其实是，这个应该算是额外的，这个不在合同当中约定的，对吧，努尔扎提女士？这种情形算什么呢？
2: 这个还是看情况，我认为这也是属于这个工酬的一种，就是他当时给别人做核酸，对吧？这他跟其他没有去做这个工作的人相比，他付出了更多的劳动，这我认为这是一种劳动报酬。
1: 所以说现在您的诉求就是说想把这个补贴要回来，对吗？
0: 就是。
1: 您是合约到期是2022年，现在是2026年了，是不是已经过了这个时效了呀？努尔扎提律师。
2: 这个时效的问
0: 没
2: 题，
0: 有，因为是这个核，我们做核酸的时候我也在那呀。这个时候就是这次下了哪个钱，就是那个疫情的钱。
2: 是这样子的，您现在在哪上班呢？
0: 我说我以前在中医院办奥数办整形中医
2: 现
0: 院，
2: 在不在医院了，对吧？
0: 就是，
2: 什么时候离职的？
0: 25年开始，
2: 25年开始不干了，对吧？
0: 对。
2: 满一年了吗？超过一年了没有？25年几月份停的？
0: 25年1月份，
2: 1月份啊，那就是说现在已经超过一年了。这个我们作为劳动者呢，需要关注一个问题，就是离职超过一年，咱们是否可以继续维权？结合你的案情呢，你其实也并没有完全丧失维权的权利。法律上规定，劳动仲裁有一年的时效，自你知道权利被侵害、劳动关系终止的这个25年1月份开始起算，在你这个离职之后呢，也就是说现在已经超过了一年，如果在这个一年的期间内你没有向这个医院持续的去主张你的权利，也就是说你通过书面的方式或者这种口头的方式去跟他。主张你的劳动报酬，或者你像这个，劳动监察大队等等，通过这种行政手段，去维权。但是如果你在这个一年期间内没有做这些事儿，那你现在已经无法到这个劳动仲裁委去申请劳动仲裁了，你可以直接到这个拜城县的人民法院去诉讼。
0: 好的，我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那个疫情补贴下来了，但是没给我发。但是疫情的时候，我也辛辛苦苦的上班，
2: 这个，
0: 跟我一起进实验室的其他人都拿了，为啥没我的没有？因为是当时我也在核酸实验室呀，我还没离职的时候，我在核酸实验室呀。
2: 这个就是你跟这个你的这个用工单位之间存在纠纷了啊，存在纠纷我们怎么办呢？劳动纠纷我们就要到劳动仲裁委去申请劳动仲裁，但是你的这个时间已经超过了，你现在只能到法院去起诉你的用工单位，你的用工单位就是这个中医院，对吧？所以呢，你作为原告，这个医院作为被告，首先他在劳动合同到期之后，他单方面停止把你开除啦，还是你自己主动签了什么东西，什么离职信这种东西签了没？他自
0: 他
2: 己
0: 没
2: 把你
0: 有
2: 开除了，对吧？相当于，就是劳动
0: 是
2: 合
0: 开
2: 同到期
0: 除，
2: 了啊，劳动合同
0: 对，
2: 到
0: 可
2: 期
0: 能，
2: 了，他说你别干了，对吧？
0: 对。
2: 劳动合同到期之后呢，按照劳动法，单位是要继续跟你续签的，但是他如果没有继续续签，那就应该足额发放你的各种补贴，包括你前面说的做核酸那些补贴，他当然是要给你发的。然后如果还有拖欠的其他工资，你也可以一并的去要啊。第一个。你要现在要怎么办？你要收集固定证据，重点是什么？第一个，你当时跟他签的劳动合同，你当时上班的在岗的证明，疫情的时候你给别人做核酸的这个记录，对吧？然后工资给你发放的记录，补贴发到别人那儿的相关的文件啊，

0: 然后这个转账记录这些，然后呢，你和医院的领导呀，你的管你的人呀，进行这个沟通的记录啊，通过这么多的证据呢，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来证明你跟医院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啊，劳动关系是你主张用人单位给你钱的这个前提啊，你要确定劳动关系之后，你才能去主张这个东西。第二呢，你也可以向这个拜城县的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呢提交书面的投诉材料啊，他行政部门这个劳动监察大队也可以介入这个事儿，去督促这个医院给你足额补发这个给你拖欠的补贴啊。如果监察大队也没法解决这个争议的话呢，就像我前面说的，到拜城县人民法院去起诉这个中医院。这都是可以的，而且中间时间也不会太长。
1: 好，那丁女士，我们就先到这儿。好，再见。各位，这里是法治进行时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991-250-1961、0991-258-1961打进电话。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来自于新疆星河景然律师事务所的努尔扎提律师，和各位朋友们共同来分析法律相关的问题。您要有相关问题想咨询，您就可以通过刚刚说到的两部热线0991-250-1961、0991-258-1961打进电话，在直播间当中就可以直接和努尔扎提律师进行对话了。现在有另外一位朋友正在线上等候，倪先生，你好。
2: 你好，
1: 有什么问题请讲。
2: 是这样的，我去年在拜城县买过一套房子，然后当时我们卖房的时候，就那个房顶，就上面有个露顶嘛，他们说的是可以试用的，给我们送的，但是现在不让试用，直接错掉了。所以我上次反映了这个问题，
1: 就买的时候，开发商告诉您这个东西是送给您的，楼顶您可以使用，
2: 对
1: 但是
2: 对
1: 现
2: 对，
1: 在使用不了，是吧？
2: 对对对，直接错掉了，
1: 所以您的诉求是，
2: 就能不能把那个楼顶给我们打开？
1: 努尔扎提律
2: 那
1: 师，
2: 个那个，不能嘛，这不能缩呀，按道理说不能缩呀，那个。
0: 是这样子的。首先，我们确定一下这个楼顶，它到底是个什么性质。首先呢，开发商他没有权利承诺专属说把这个楼顶给你使用。这里首先要分两点说明：第一，楼顶本身呢，它是属于楼栋的全体业主共有啊，也就是说，你们这栋楼里面住的人全体共有，正常情况下呢，归你们这栋楼全体的人共同使用。第二呢，开发商在销售的时候，他说，楼顶是专属的，这个专属给你使用，所以你买的价格肯定要比别人高，对吧？所以，
2: 对对对
0: 所以
2: 对，
0: 作为他把这个作为一个宣传的一个卖点让你付出了更多的买房的这个钱，他当然是在这个，当然是属于一种合同纠纷，你懂我意思吧？他首先，你跟开发商之间的这个。合同，也就是说，他把楼顶给你使用，这是你跟开发商之间的一个合同啊。业主，你作为业主花钱，花额外的钱购买了这个顶楼的专属使用权，这套房屋的售价本身就包含了楼顶使用的附加价值。但是呢，现在他锁着不给你用，那当然是他属于一个违约，合同违约。所以合同违约我们怎么办？那我们可以向法院去起诉。咱们没办法说强制的让他把那个打开，对吧？我们的合法的手段是什么呢？第一个，我们作为原告，开发商作为被告，你把这个开发商诉了啊，就咱们的诉求呢，主要有几点。第一个，他违约了，让他承担违约责任。什么违约责任？就是你假如说你是顶楼的，你下面那一层他买房子一平米多少钱，你买房子一平米多少钱，你就把这个多的部分去跟他要回来，是不是？啊。你可以这样子，第三个，你也可以，主张他们把这个锁打开，因为你跟他当时签合同的时候，他明确跟你说了，你对这个楼顶有这个专属的使用权，对吧？如果到时候判决下来说，让开发商把这个楼顶打开，咱们再去找执行局的相关人员去进行一个强制执行，但是如果你自己过去，或者你找几个朋友过去把那个东西打开，你反而可能会侵犯别人的一些权利，懂我意思吧？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法律手段去解决这个事儿。然后我们再说一下，你当时买房的时候，售楼的人口头给你承诺，这个东西对开发商是否具备法律约束力啊？这个当然是有的。很多开发商、售楼部啊，我们到那个卖房地方，那些销售的人就满口大话，对吧？但是，
2: 对，
0: 我们经常买完房子，我们再去维权的时候，开发商就说，哎，这个员工已经离职了，他说的话不代表我们公司，对吧？公司我们公司没承诺过，那是他给你承诺的。这样的话，有没有这个话
2: 有
0: 没有道理？当然没道理，对吧？这个说法在法律上是不成立、不被认可的。在售房过程中，售楼人员是开发商的工作人员，他在销售的岗位上针对房屋售卖做出的承诺呢，属于他的职务行为，法律后果直接由这个开发商承担，不会因为员工离职就直接抹除开发商的责任啊。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去告这个开发商，如果是真的这个销售人员的问题的话，那就是开发商跟这个销售人员的事儿啊，跟咱们业主没关系，是不是？咱们主张我们的权利跟这个跟他说的是没关系的啊。然后你现在该怎么办？第一个，你要固定全套的证据啊，不要光停留在这个口头的这些沟通上。主要是哪几类证据呢？第一个，你房子的价格的证据，你当时购房的合同啊，买房的这个花钱的时候，钱花去的时候的这个流水啊，然后你的这一层的每平米的价格跟别人的每平米的价格的对比，对吧？别人的合同你也复制上一份啊，然后证明你买的价格比别人高啊，然后呢，高出来的部分就是你对楼顶你有使用权的这个基础，是不是？第二个呢，沟通证据。你当时跟这个售楼人员，的沟通记录是不是？当时他跟你说这个楼顶就给你用啊，这是谁说的啊？有没有证据？这个我们在法庭上必须得，这是我们的这个举证的责任，这个证据必须得我们拿出来，如果拿不出来，就可能要败诉呢啊。包括这种证据，包括你微信上的聊天记录、短信，然后你跟他通话的录音、录像啊，然后。你当时去看那个沙盘那些时候的录像，假如你当时拍了也都可以用啊。然后第三个呢，你要把现场把它固定一下，把上去门怎么被锁的啊，怎么让

0: 啊，第二步呢，你要正式的向这个开发商去催告他，去履行他当时的约定啊，最好是通过书面的方式催告，你可以给他邮寄个信过去啊，你也可以，当然他肯定不止锁了你的顶楼对吧，你们小区肯定好几栋，他是不是都锁掉了，
1: 对对对
0: 啊，你也可以，假如有跟你一样的这个权益受损的住户呢，你们也可以一块儿过去去维权，是不是？嗯，
1: 对。
0: 第三步呢，就是你在拜城县是吧？嗯，就像就到这个拜城县人民法院去起诉啊，你作为原告，他作为被告，啊，这个时间也会太长，嗯，及时的去维护你的权利，嗯。
1: 好的，好的。
2: 好，倪先生，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
2: 嗯，好，那就跟您的连线先到这儿，再见。
1: 行行，好，谢谢。
2: 法治进行时正在直播当中，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新疆星河景然律师事务所的努尔加提律师，来和大家一起来探讨相关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可以通过0991-250-1961、0991-258-1961拨打进电话，就可以和努尔扎提律师在线沟通了。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2: 嗯，怎么称呼？
3: 姓尚。
2: 嗯，尚先生，有什么问题请讲。
3: 我们反映就是景山县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局。
0: 嗯。
3: 我们整个2017年跟那个消防工程，消防工程嘛，它是合同以外的，他们甲方就是现在的景山县政府项目投资管理局，让我们增加一部分。我们活干完以后，他们2019年就搬进行使用了项目中心，到现在呢，我们没拿到钱。
0: 嗯，
3: 到给他们那个包括景山那个审计局，
0: 嗯，
3: 那个消防中心都反映了，
0: 嗯。
3: 到现在都没结果。
0: 没结果。嗯，
2: 实际上就是
3: 通过你这个平台把这个情况反映一下，能不能给我们协调一下？
2: 那尚先生怎么样通过法律的手段来要回他的这个项目款项呢？
0: 嗯，首先
3: 是这样，我们现在已经起诉了，起诉以后他们警方已经判了
0: 啊。
3: 但是判的时候，总的这个大包方不是我们，我们是在一个分包商里面，分包方手里面拿的过合同以内的。
0: 嗯，
3: 合同以内增加这一部分就是他们甲方景山县政府项目投资管理局让我们增加了一部分。
0: 嗯，
3: 总共我们当时是29万多。
0: 嗯。
3: 后面我们通过法律以后，法院和通过第三方检测判的是鉴定了12万多。
0: 嗯，
3: 但现在判决书已经下来了，但现在还是我给他们把这个判决书发过去以后，他们现在还是说没办法解决。
0: 嗯，
3: 因为景山政府中心这个项目它是个审计项目，原来我们想的是审计他把这个漏掉，我们

0: 那有没有法官知不知道这个增加的这个部分的事情？
1: 法官已经增加了，知道
0: 已
1: 了。
0: 经增加了，对吧？然后增加的部分算下来，最后给你最后判下来是12万多，是吧？
1: 对。
0: 你剩下的那个，你不是说一共20多万吗？那剩下的你没上诉
1: 剩
0: 吗？
1: 下那一部分，它是我们合同以内跟这个就是增加那部分没关系。现在牵扯啥问题呢？增加这一部分是干事政府，基本上政府项目管理局让我们干的。但我们那个大合同，土建大合同是跟吉木山县宏大公司签的。
0: 那
1: 但我们起诉
0: 法
1: 的
0: 官
1: 话，
0: 意思
1: 吉木
0: 就是
1: 山公
0: 你
1: 司
0: 告
1: 那个
0: 错
1: 证
0: 了，
1: 据
0: 对
1: 提供不
0: 吧？
1: 到。
0: 这就是增加的部分你告错了，让你去告别人是吧？
1: 不是说我告错了，我们告的就是我们那个风暴上那面，但是我们风暴说这个增加不是他们让你干的，钱银行又没给我们，你找我们要也没办法，我没办法给你
0: 那
1: 付。
0: 你不就是告错了吗？
1: 告错了，人家那个我们告诉过人家说你告起诉你只能从宏大公司这面起
0: 那
1: 诉政府，
0: 你
1: 你
0: 别
1: 政府
0: 管
1: 把
0: 他
1: 政
0: 怎
1: 府
0: 么
1: 没
0: 说
1: 带。
0: 呀，那你超那个他增加的部分，谁让你增加？你去告谁呀？首先，你这个十
1: 啊，
0: 二
1: 前面
0: 万
1: 是这
0: 肯定
1: 样
0: 是
1: 说
0: 找
1: 的。
0: 那个中间的给你分包的人去要，是不是？
1: 哦，他前面是这样说的，他说：“你看，那我们这个大项目合同是吉木山那个宏大公司签的，你通过吉木山中信，就是那个吉木山宏大公司找我们要，我们可以。”他是这样说的，说了以后，我们就把吉木山宏大
0: 首
1: 公司
0: 先。
1: 从我们那个分部上辞掉了。
0: 好，我问一下，首先你这个工程是从这个中间的给你分包的，对吧？不是直接
1: 对。
0: 从这个甲
1: 没
0: 方
1: 有，这
0: 拿
1: 个
0: 的。
1: 总工程是我们分包的，但是增加这部分是他的政府管理局，
0: 我知道，就是首先你从这个分包的手上拿的这个拿的这部分是12万，对吧？
1: 不是，
0: 然后
1: 我
0: 后
1: 们
0: 面你
1: 政府，
0: 干的过程中，他这个金萨尔的让你增加，是不是啊？不是这个中间的人让你增加，是不是啊？现
1: 对，
0: 在。开庭了，开完庭，把这个12万给你判下来了但是这个法庭中没有出现让你增加的那一方呀，是不是？
1: 那个出来了，对，没那一方没出现，对，
0: 没出现，那你是不是还是告错了？所以你还要再去告一次，把这个金灿儿那个谁让你增加的，你告谁呀？把这个判决书拿上之后申请强制执行呀？
1: 他是这样的，我们前面没起诉是跟他们协调的时候，他们就是基本上那个政府项目管理局，他说让我们起诉去，起诉完下来判下来多少钱就多少钱，这样说的。但我们现在已经判下来了，判下来我那天给他把这个判决书发给以后，他说问一下领导，他们领导先到现在没给发，他说
0: 现在
1: 没办
0: 判
1: 法
0: 下
1: 解
0: 来
1: 决，
0: 多少钱嘛？
1: 12万多呀，
0: 那增加的部分，那还是没给你判下来呀？
1: 就增加的事儿都判下来了呀。
0: 增加的12万部分判下来了
1: 已
0: 是
1: 经判
0: 吧？
1: 下，他通过第三方鉴定，我们原来是29万嘛，
0: 判决书上
1: 他
0: 是
1: 通过
0: 谁
1: 法院
0: 向
1: 通
0: 谁
1: 过第
0: 支
1: 三方
0: 付
1: 鉴定以后鉴定判了十二万，鉴定了12万块钱，
0: 判决书上是谁向谁支付12万？
1: 就是我们那个分部项，他们现在基本上政务中心的意思是，就是说，因为他那个大包是基本上那个宏大公司，他们要付钱的话，必须付给宏大公司，付给我，他直接给我付不了，他说是。
0: 所以判决书上是谁跟谁给谁付啊？
1: 他就说是我们的分包商给我付，
0: 那你的分包商给你付了没？
1: 没有啊？他现在就跟我说了，你看这个你虽然你官司打赢了，但这个钱是基
0: 那
1: 本上
0: 判决
1: 政
0: 书
1: 府
0: 上是你的分包商给你付，对吧？那你，
1: 但我的分包商他那个甲方说没那个基本上政务中心没给我给钱，我怎么跟你不说？
0: 那你先申请强制执行呀？你申请了没？
1: 我现在还没呢，申
0: 你
1: 请
0: 赶
1: 强
0: 紧
1: 制执
0: 申
1: 行
0: 请
1: 呢，
0: 强
1: 我
0: 制执行去，先
1: 去
0: 把这
1: 申
0: 个
1: 请。
0: 十二万跟你那个分包商先要上呀，是不是？
1: 分包商现在是这样的，分包商给我说的是，我给你签的是合同以内的事，
0: 我
1: 合同
0: 知
1: 以
0: 道
1: 外
0: 了，
1: 的
0: 我
1: 我
0: 知
1: 没
0: 道
1: 办
0: 了。
1: 法跟你说。
0: 那你当时告的时候，你是不是原告？
1: 我是原告，对，
0: 被告是谁？
1: 被告是我的分包商。
0: 那个金萨尔，那个让你增加的人嘞？你把人家没告，我前面一直跟你说告错了，告错了。你告的时候应该把他也带上。你现在漏了，所以你应该再起诉一次，把他头上那个一块告了。建筑这种施工纠纷是怎么样的？你知道吧？他一级的这个最头上的这个发包的，然后中间这个给你分包的，然后你是实际施工的。假如说最头上的没给中间的那个给钱，你告的时候你可以把中间的跟最头上的两个一块作为共同被告去告，但你告的时候呢没有把那个最上面那个一块带上。你懂我意思吧？
1: 我跟他告了以后也是没用，人家说我忘
0: 咋
1: 了你
0: 没
1: 说了，但是
0: 用？有用，咋没用了？我说有用就有用，你去申请强制执行，然后再起诉一次，知道吧？
1: 我起诉就是起诉基本上政务中心，是吧？
0: 你当时
1: 就是让我增加那
0: 谁
1: 一部分
0: 让
1: 那
0: 你
1: 个
0: 干
1: 那
0: 的？
1: 个吧，
0: 谁让你干的？

0: 二政务中心是吧？
1: 柬埔寨那个政府项目管理局。
0: 啊，那给谁？这个有没有合同增加的这个部分？
1: 有签证呢？
0: 有单子是吧？上面有没有他
1: 啊，有
0: 章
1: 签
0: 子，
1: 证，
0: 或者谁的签字？
1: 有章子，有签字。
0: 啊，谁的章子就告谁，知道了吧？
1: 现在我问好多咨询了好多，人家这个项目是个审计项目，审计项目人家柬埔寨东西，柬埔寨那个审计中那个
0: 等
1: 审
0: 一下，
1: 计局不
0: 你
1: 是。
0: 现在还是没有把这个搞清楚。你不要管它是什么项目、什么性质，你干了这个施工的东西，你干了这个事儿，他就得给你给钱啊。他管它是什么项目，跟你没关系，咱们也不关心它是啥项目，干活就得给钱，这就是我们起诉的这个维权的基础，知道吧？啊
1: 那现在是问题是这样的呀，人家政府那个说
0: 啊，
1: 是，
0: 所以我让你申请强制执行呀。
1: 我申请我的那个地，我的那个分包商，
0: 啊，因为你拿的判决就是你的分包商呀，你怎么去
1: 对，
0: 找那个他上面那个呢？
1: 我直接就是强制执行那个我
0: 啊，
1: 的分包商，
0: 你先把这个分包商先强制执行了，然后你再去法院再提个诉讼，把你该告的那个人再告了，再拿个判决，到时候再申请强制执行，懂了没？
1: 你的意思，我现在强制执行我的分包商，
0: 你赶紧申
1: 完
0: 请
1: 了
0: 强
1: 以
0: 制
1: 后
0: 执
1: 再
0: 行
1: 起
0: 吧。
1: 诉那个政府项目管理局。
0: 你再沟通，你已经沟通了很久了，既然没用的话，那就申请强制执行嘛，是不是？
1: 行的，好吧。
2: 好，尚先生，那跟您连线就先到这儿了，也希望努尔扎蒂律师刚给您的一些建议哈，您可以认真考虑一下，先到这儿，再见。法治进行时正在直播，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的时间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可以继续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991-2501961、0991-2581961，打进电话和今天做客节目的新疆星河景然律师事务所的努尔扎提律师在线来交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讯息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法治进行时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飞扬。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来自于新疆星河景然律师事务所的努尔扎提律师。努尔扎提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
1: 我们如果说听众朋友有问题想来咨询，可以通过0991-2501-961 0991-2581-961打进电话进行法律咨询。此刻线上有一位罗女士在等候，来听听她的问题。你好，罗女士。
3: 你好，主持人。
1: 有什
3: 么问题？您好，那扎
2: 奇。哎，你好。
3: 律师。
2: 你好，你好。
3: 我现在遇到一个困境，就是在执行当中，本身现在就是执行难，难执行嘛。遇到执行案件，像对于我们那个，申请执行人就特别难。
2: 你说事儿，说发生什么事儿了？
1: 罗女士，您把您身边的收音机关一下，然后咱们直接用听筒来接听，好吗？
3: 好。是这样的。我在一个执行案件当中，当时申请执行的时候，法官就是让自己找财产线索，找这个被申请执行人。在这种没有这个执法权的情况下，我们去找这个被申请执行人的财产和轨迹是非常难。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个在拘留这个被申请人的当天，这个被执行人嘛，拿了一个那个假的收条，说是以物抵债还清了。当时法官嘛，就示意他提执行异议，然后当天就把他放了。后期嘛，这个他提执行异议就缠诉缠讼。因为我的这个案件是2019年

0: 申请复议，都被驳回，他的这个不成立，理由不成立。现在我就是针对当时法官对这个被申请执行人当天就是释放被拘留这个情况，我想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对这个被申请执行人他
1: 经常叫嚣，有钱都不还，这是他自己说的。而且在这个执行异议提执行异议当中和提执行复议当中，他都有钱请律师，他就是不给我还钱，他够不构成这个拘执罪就这两点。目前按照您说的情况，他还不构成啊。这个最后执行异议的结果出来了吗？裁定出来没？
0: 出来了。
1: 怎么说的？
0: 都出来了。
1: 出来了就是不成立。那就继续申请那个司法拘留呀。我昨天去申请司法拘留，因为在这之前嘛，我就查封了他的财产。查封财产嘛，现在申请拘留，他说法官说的是部门同时进行。他那个执行异议结果不是已经下来了吗？然后他复议了是吧？
0: 他复议了，而且还进行了那个执行复议，应该是复议。那法官的意思是等那个复议结果先出来呗？复议结果已经出来了。
1: 复议结果出来了。
0: 是终审判决的啊。那就再去申请那个司法拘留呀。法官为啥说什么跟什么不能同时进行？他的意思是我之前把他的那个一套房子查封了，然后申请拍卖呢。
1: 他就说是申请拍卖期间不能进行拘留，两个不能同时进行。
0: 那申请拍卖，那不是还有房子吗？那房子还没拍完呀。对呀，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理由不成立。
1: 一共多少钱？
0: 60多万。60多万，那房子大概值多少钱？这个房子大概也就是值个20几万，而且他还欠银行的按揭贷款12万4，所以他这个的
1: 债务，即便是拍卖或者是以物抵债，都不足以抵偿我的这个债务。所以我申请拘留，它也是法定的、合法的吧。这个但是法官，司法拍卖跟这个拘留能不能同时？因为拘留的前提是什么？拘留的前提是他拒执，对吧？
0: 对，是他存在拒执，他一分钱都不还。那他拒执的证据有没有？有呀，他 我亲自见过他在那个高消费场所消费，开的有车，车虽然不在他名下转移了，但是就是还开的有电，在这个我的有没有证据啊？证据给这个法官提供了吗？这个证据怎么说呢？他因为当时判决生效以后，
1: 他是以别人的名字，他既然之前能高消费，那我估计他后面还能高消费。你再去搜集点证据嘛，是不是？
0: 我就不说别的，就说这个执行异议和复议当中，他就请的律师。
1: 那请律师他都能，那请律师也可以是他家人给他付律师费啊，你不能说那一定是他出的钱呀。你这，
0: 那他这个够不构成
1: 拒执吗？目前还不构成。但是就我刚刚问的那个问题，
0: 就是在申请拍卖的同时进行司法拘留，这个允不允许？
1: 就是如果他不配合，他才给你拘留。但是他目前按照目前的情况，他都在一直配合呢。
0: 他没有配合呀。这个是法院强制执行查封和进行拍卖的。是啊。
1: 这个法院肯定是通过他的这个系统，对吧？网上整个对他的所有的账户、微信、支付宝，包括抖音的各种钱包，都肯定是查这个查过一遍，该封的都给他封了。然后，如果你这边说他还有其他的财产，你们没给我封，那确实是你应该提供这个财产线索，对吧？
0: 那现在我还又新生了一个问题，就对这个申请人来说，这个查找这 被执行人的这个线索，
1: 就是法院的系统已经给你查过一遍了，他
0: 查过一遍不带

1: 表他现在不会再开卡，像我遇到一个，
0: 那就你继续，
1: 之前开过几张卡，他这个案子判决下来以后，你司法查控完之后他又去办卡，那你跟那个啥，他就没有查控
0: 啊，你跟那个法官再申请一遍，让他再查一次，可以再重新查一次啊，
1: 可以查一次，再一个就是我刚问那个问题，能不能同时执行，进行，
0: 不能，因为前面跟你说了，把他司法拘留的前提是他有拒执的行为，是不是？但是他一直都在配合，然后如果你能拿出他拒执的证据，那就可以。你说他要一直配合的呢，他一分钱都不还，他这叫一直配合吗？哎呀，这个，你把你自己放在那个法官的位置上，对吧？法官是要看证据的。
1: 他拒执的行为怎么证明，是不是这个东西你要举证，对吧？你要举证给法官。我举证了呀，而且他在这个案件当中他提的是一个假的收条，假的收条上面明示是以物抵债还清了，但是通过执行异议和复议这两个精神当中，他拿不出给我还款的证据，也拿不出给我以物抵债的东西。
0: 这个就是个假东西啊，这么你可以这么写个申请，就是他通过伪造的这个收据的行为啊，属于一个拖延执行，申请对他司法拘留，抗拒执行，就这样写一个，这样写个书面东西你去试一下。我写了，我也写了，提交到我们当地的法院执行厅了，但是没有结果，我才今天刚好收听你们的节目，我想通过这个电台的形式啊。
1: 提交多久了？把我的这个，我是在三月份提交的。
0: 三月份，现在已经3个月了是吧？那法官怎么说的？还是不能关他是吧？
1: 对。
0: 那个拍卖结果呢？最后咋样了？那拍卖在网上挂了没？
1: 现在在拍卖执行拍卖当中，他们已经提交到那个拍卖组了。但是现在。 还没有评估，那既然法官让你等等一下，那就等一等嘛，等他评估完拍卖完再关也行呀。法官又没说不可能给你关，是不是？你问题现在这个变数很大呀，这个申请执行人随时都可能离开这个地方或者不接电话。我其他有一个案子就是的，他就跑到北京去了，一直没办法。
0: 法官打电话也不接，任何人打电话都不接，反正只要陌生电话，人家都不接。像这种情况就刚好错失良机了。在这种情况下，人家很有可能把现有的资产又转移了，又进行转移了。所以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个关不关最后还是这个执行法官说了算，所以我这边建议你继续跟这个法官继续沟通一下。但是好像很沟通很困难，
2: 继续沟通嘛。
1: 通过什么样的一个形式进行沟通？你当面去沟通就行了，然后该写的申请一定要书面形式去提交。我已经书面提交了，而且我把我这个情况也在那个昌吉州法院的信访上，我也把这个情况说明了。
0: 那这说明是你的权利，该说明的说明就行了，然后等结果下来啊。
1: 毕竟这个法官确实也可能比较忙，手上案子也比较多，所以给法官留一些时间，然后您稍微耐心再等一等，好不好？好的。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刚刚就说这个被申请执行人他提交的这个执行异议当中的这个证据是一个假的伪造的证据，对于他这种行为我采取什么样的形式进行自我保护？
0: 法官怎么说的？最后这个东西是假的，你没有跟法官说他通过这个形式这样的？
1: 说了，我也提了，我当时给他们提了一个移送拒执和伪造假证这个罪，让法院把这个材料提交到公安上，但是法官说的是他只办执行，对于 移送拒执和这个刑事上面的事不属于他管。
0: 对呀，那本来就不是法院管，是公安管呀。
1: 是，但是他们有权移交呀。
0: 那如果他移交了没？那就
1: 他没有移交，
0: 没移交，那你自己做一套材料去公安报案去吗？
1: 我报案了，但是公安上又不受理，说这是法院的，反正就是踢皮球吧。
0: 嗯，那就首先这个东西他到底是谁伪造的，是不是他自己伪造的？怎么证明他有这个恶意，有这个故意，是不是？这也是个问题，不能这个轻易的去这么下一个结论，是吧？
1: 你看执行一役轻审和执行复役昌吉州法院的轻审当中，他都拿不出有效的还款的记录和交付这个抵债物的证据。他自己拿不出来，那就证明他这个东西自己就是拿出来的是假的嘛，就是故意拖延嘛，拒执嘛。我们变相的思维一下，逆向思维一下，他是不是拒执嘛？
0: 那就你再写个申请嘛，让法官给你写个裁定。假如说他那个，他不同意你的申请，那就让他下个裁定。如果下裁定了，你就对这个裁定申请这个，申请个复议什么的，是不是？再走一下这样的程序。
1: 这个程序好像不属于法定范围吧？
0: 是吗？
2: 刚刚罗女士问努尔扎提律师这个问题，他说是属于这个正常的程序吗？
0: 属于你写申请，法官就要给你做答复，做答复形式就是以做裁定的方式给你做，是不是？
2: 所以是可以进行的。
1: 那我写申请的这个是以什么形式写？是写的
0: 写个就是第一个让他那个移交公安，是不是这个东西？你是不是写过东西？
1: 写过。
0: 他最后给你是不是口头答复啊？让他给你下个裁定嘛。
2: 也就是要一个书面的答复。
0: 要个书面的答复嘛。
1: 这个执行法官他不做这个答复。
0: 不做这个答复。那就反映一下嘛。
2: 可以
1: 反映给执行局吗？还是反映给
0: 执行局？
1: 执行局啊。再一个，我再次向公安去提交这个刑事控告书行不行？
0: 就是公安他立不立案是公安去做决定，是不是？报案是我们的权利，但是立不立案他属不属于他的他的行为有没有构成这个东西，他是公安说了，公安去做决定。
2: 公安应该也会，如果说不受理的话，应该也会给您一个书面的反馈。这些东西您都留好，到时候呢再看具体该怎么办。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可能跟罗女士的连线就只能先到这儿了。如果说您还有问题要继续来咨询的话，我们之后的节目您也可以继续来参与。另外呢，我们也可以把您的这个联系方式给到努尔扎提律师，有任何的问题您之后也可以再次跟他做一个详细的沟通，好吗？罗女士，
1: 好的，
2: 因为节目时间差不多了，好吗？
1: 行了，
2: 好，先到这儿啊，
1: 谢谢，
2: 再见。
1: 好的，
2: 节目最后我们抓紧时间来说两个大家最近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哈，就是说这个网恋始终不见面啊，但是不断找理由要钱，这个一定要当心了。因为最近呢，在轮台县公安局就破获了一起离奇的婚恋诈骗案，受害人艾先生和他的所谓的女朋友网恋了9个月，先后转账7.5万多块钱，最后才发现那位温柔体贴的表姐竟然是自己朝夕相处的男同事考某假扮的。那考某冒充女性，虚构表姐的身份，以恋爱为名骗取艾先生7.5万余元。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种行为是构成什么罪了呢？
0: 就是本案中他这个同事刻意假扮女性，虚构网恋的身份骗取财钱的行为，他到底是不是刑事中的诈骗罪？还是说就是普通的纠纷？在这里我明确告诉大家，本案完全符合诈骗罪的全部构成要件，属于标准的刑事诈骗犯罪，绝非简单的民事纠纷。我国刑法对于诈骗罪有着明确的构成要件，缺一不可。本案呢，它全部满足了。首先，这个考某一开始就具备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直接故意、 并非临时起意，而是得知这个同事艾先生他准备彩礼，基于婚恋，然后他主动去策划骗局，目的就是骗取钱财。

0: 其次呢，他也实施了完整的，犯罪行为，也就是说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注册这种小号、盗用女性照片，虚构他的身份，全程的去捏造这个恋爱关系。然后呢，受害人艾先生，他呢也是因为这个，他同事的行为导致他的财产，受到损失，这也证明他存在因果关系。最后呢，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也就是说，他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
1: 所以在这里是要给所有的听众和网友提个醒，如果说您确实在网上跟人聊得比较火热，这个时候呢，怎么着见面都约不出来，视频也没有办法视频，这个时候一定要当心了啊！只要涉及到钱财问题，大家稍微的注意一下，另外也有个人的一个信息啊，包括自己的身份证啊，关键的一些密码呀、账户啊，这些也尽量不要通过互联网的方式发送给网友，保护自己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谢谢努尔扎提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的解答。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先到这儿了。感谢各位听众和网友的收听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苏州东街辅路西往东方向，从北京南路到昆明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29分钟。迎宾路南向东，从校园路到太原北路，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龙胜街东往西方向，从龙腾路到南湖北路，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 APP 正在进行同步播出，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关注到就业创业的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关注。首先进入到今天的创业故事单元哈，周末将至，是不是还在为找不到一个能够真正放松下来的去处而发愁呢？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月欣要和大家分享一个自己私藏的宝藏好地啊，远航房车营地暮云岛音乐餐吧。那在这里呢，你既可以租一辆房车来一场深度新疆之旅，也可以把自己的房车停进营地安心的露营。此外呢，在这儿您还能够品尝到地道的新疆美食，欣赏精彩的乐队演出，夜幕降临的时候呢，氛围感十足的灯光亮起，把你想要的情绪价值安排得明明白白。营地负责人王哲凭借着自己8年的行业深耕经验，为大家打造了这样一个城市当中的房车营地，满足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跟着月欣一起去现场感受一下这儿的氛围怎么样，同时这个房车营地都为我们这个自驾啊房车自驾的发烧友都提供到哪些一些便利的措施呢？还有一些这个提供到的一些服务啊，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1: 大家好，我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月欣。那我此时此刻所在的位置呢，是在远航房车营地暮云岛音乐餐吧的位置。稍后呢，在这儿将会有一场精彩绝伦的品鉴会哈，不光有美食，还有这个非常精彩的乐队演奏，同时我们还带大家来逛一逛我们的房车营地。哎，这个房车营地为什么要开在这个位置啊？我们现在这个位置，知道的好朋友啊，可以搜索一下啊，离机场特别特别的近。为什么要开在这儿呢？我们又要针对哪些人群呢？啊，今天月欣当大家的嘴替啊，当大家的眼替、耳替、各种替啊，来大家云探访，深度的体验一下。当然，今天在这个直播的现场呢，我们还邀请到了我们营地的这个总监啊，张总，张总您好，也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2: 大家好，我是远航房车的总监，欢迎大家来到远航房车营地
1: 啊。刚才来到这儿之后啊，我觉得这儿特别棒，离机场又近，而且我们这个刚才也为大家简单的转了一下我们的镜头，觉得这个氛围感拿捏的特别棒。现在是不是还没有到最好看的时候？
2: 对，我们一般在7月初是我们的这个营地是景色最好的
1: 时候，而且从我们一天当中的时间的时候，也是傍晚夜色降下来的时候，是不是？
2: 是的，是的，是的。
1: 我听说我们这个灯光特别的赞，是不是？
2: 对，我们的夜色彩灯啊，霓虹灯啊，还有一些氛围灯啊，都非常漂亮。
1: 嗯，没错，
2: 这个天穹的这个里面的灯光都很好看，
1: 为大家把这个氛围感拿捏到了，对不对？那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也不要着急啊，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和张总一起深度的带大家探访一下我们远航房车营地暮云岛音乐餐吧。同时呢，等会儿还会有精彩的乐队演奏，还有我们的主唱奉送上好听的歌曲，
2: 是的，是的，
1: 同时还有我们地道的新疆美食特色的菜肴为大家奉送上。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先带大家先简单的逛一逛，好不好？
2: 好，
1: 我们边走边说，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房车营地的大概的一个情况。我们现在这个位置是大概是在哪里？
2: 我们现在这个位置是咱们那个营地的入口，是这个人员通道的入口，然后咱们车辆进入是从咱们的
1: 侧边，
2: 哎，对，侧边，
1: 侧边会有专门的这个房车的出入口，
2: 哎，是的，是的，啊，
1: 没错。而且我来到这儿，我第一感觉营地特别的大，特别的宽敞，特别的开阔，是不是？那像我们现在远航房车营地目前是有大概多少辆这个房车？
2: 目前我们公司有260辆左右的房车。
1: 哇，这个体量可以说非常大，全是房车哈。
2: 是的，是的，260台。
1: 那像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营地目前占地有多少？
2: 我们营地是 单营地的话占地3000平方。
3: 嗯，
2: 啊，3000平方。
3: 哇，这个能给大家大概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功能区划能跟大家说到的？
2: 可以的，可以的。嗯、那咱们就你看我们营地现在设施已经非常完善了。
3: 嗯。
2: 有咱们这个专属的露营停车位，
3: 嗯，
2: 它跟普通停车位还不太一样，
3: 嗯，
2: 咱们露营停车位是为了方便这个房车用户、房车的客人，
3: 啊、
2: 嗯，支天幕、支这个户外桌椅，
3: 它就是整个停车位，它会相对来说会更宽一些。
2: 哎，是的，是的。嗯、然后咱们配备的这个水电桩，不用扫码，直接就即插即用。
3: 嗯，哇，这个很方便，
2: 水也是、啊、
3: 而且每个停车位这都是标配，是不是？
2: 对，是标配，每个停车位都有。
3: 嗯，
2: 然后
3: 等会儿的时候我们会带大家一一的去探访，我们简单的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先卖一个小关子，因为今天我们的这场直播当中呢，不光是要跟大家来直播到我们现场的品鉴会，而且最重要的其实要带大家，因为现在剩下来了，旅游季要到来了，对不对？现在的年轻人旅游啊，其实已经早早的就已经不是以前的那种拍照式然后游走式的这种旅游，大家都想要这种有情绪价值的有氛围感的深度游，那对于我们房车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载体了，是不是？
2: 对对。
3: 所以说我们的客户都有大概什么样的对精准人群啊？
2: 你看像咱们房车的用户大多数都是像年轻人带父母出来啊，
3: 嗯，
2: 然后一家三口
3: 家庭游，
2: 家对、
3: 嗯、
2: 亲子游，
3: 家庭游、啊、亲子游，
2: 然后很多情侣，年轻人的情侣也有很多，
3: 像刚才那个全时四驱的多巴胺的皮卡就非常适合了、
2: 哎、
3: 又出片又好看，而且在这个我们的这个不管是高速路呀，然后各种旅游景区穿梭的时候，绝对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3: 啊，没错。而且其实这块也都是我们的这个停车区的一个位置，
2: 对，
3: 是不
2: 是？
3: 这是
2: 咱们的房车展示的一个车位
3: 啊，就让大家能够一来到咱们这儿，来到咱们远航房车，然后就能知道，哎，我们大概都有哪些种。那对于我们好朋友来说，一来到我们远航房车肯定要先来到这儿，是不是？这是我们的哪个区域？
2: 这是我们的办公区域，然后包括咱们这个客人的接待啊，然后客人休闲休息的地方，比方说是
3: 可以简单的带大家来看一下。

0: 是啊，我们都有。
1: 哦，哇，那很全乎了。就比如说，对于月薪来说，假设说我是从江外过来的，或者说我有这个好朋友想来新疆来一趟说走就走的这个深度游，但是其实对于我们新疆来说，不知道有好多好朋友知不知道，就是城市和城市之间确实很远，然后景区和景区之间也很远，那房车绝对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2: 对
1: 啊，那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哎呀，在旅途当中我不想开这么长时间的车，或者说对于江外的好朋友来到新疆可能不熟悉新疆的路况，所以说就可以找到我们远航的。
2: 对对，我们远航你看，咱们目前有90名专业的这个私导。
1: 哇、哦、那他们私导的这个职能大概都有什么、如果要选择私导的话，
2: 你看咱们远航的私导是经过前期2个月的培训，然后当然还有很多这个老师傅在跟远航已经很多年了，
1: 专业度啊绝对没问题，
2: 专业度是吧？
1: 对、
2: 绝对没问题的。然后咱们师傅呢对新疆的路线是非常非常熟悉的，然后呢咱们师傅也可以像房车的露营做饭，烧烤，
1: 哇，
2: 然后这个无人机拍摄、单反拍摄，这些都是可以的。
1: 天哪，这是一个私导能干的活儿。
2: 是的，是的，
1: 就远远超出来，我感觉这都不是私导了，就是可能我远传统意义上的私导只是能带着大家能安全游玩到每一个地方，但是现在我们提供到的一些情绪价值，比如说我们的拍摄，然后比如说我们的出片儿，比如说我们好多年轻的好朋友们想出 plog vlog， 通通都不在话下，而且还能有这个做饭啊，为大家烹饪美食。在旅途当中可能确实还没有到下一个城市当中，我们在临时停靠点的时候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我们能够把这个美食不用让客人操心，也不用在这个路途当中饿肚子，
2: 对对对，
1: 而且还是我们地道的新疆美食，是不
2: 是？
1: 是
2: 的，是的，地道的新疆美食。
1: 这个真的就是移动式的管家服务了，是不是？
2: 对。
1: 还有一些简单的娱乐设施，比如说遇到我们这种扎堆的情况下，
2: 对，
1: 我们也不无聊，慢慢的。为大家每一项贴心的服务都给办全。
2: 是的，是的，在办理手续的同时，咱们客人可以在这里喝茶，然后咱们这里面有这个台球
1: 一些小的娱乐设施，然后包括还有一些我看到音箱、卡拉 OK 音箱，
2: 对，
1: 这些还有个小的幕布，是不是？
2: 还有手鼓，然后这个投屏都可以看。
1: 是的，是的，就是让你在这个办手续等待的这个时间不孤单，
2: 是 的
1: 不无聊，然后如果说确实有点热的话啊，我们这儿的冷空气也非常足。好，我们继续带大家来看看，就是其实我们所有的业务都可以在这儿来办理。
2: 对，
1: 是是，
2: 所有的业务都可以，包括租车的业务、旅游的业务都可以。
1: 没错啊，所以欢迎各位好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参与一场特别的品鉴会。那这个品鉴会的位置呢，就在远航房车营地暮云岛音乐餐吧。稍后呢，这个品鉴会也会通过我们的镜头跟大家来进行一个实况的直播。那同时最重要的啊，盛夏到来了，旅游季到来了，我们也想带大家，来。探访一下我们的新疆的房车营地，而且我们在这个的地理位置离我们的机场开车也就5分钟吧，
2: 5到7分钟
1: 啊，5到7分钟就到了，很好找，而且这个位置足够大。刚才我们说到整个面积是有3000多平方，对，3000多平，然后在这儿呢，我们其实还有各种各样的房车来供大家选择。刚才其实让我印象特别特别深刻的就是那个全时四驱的多巴胺的皮卡房车，对不对？很适合小年轻。对，就是我们镜头目前给大家展示到的啊，看我们的这个房车的箱体啊，是多巴胺的颜色，哎，在我们的这个
2: 是对应了这个彩虹的颜色
1: 哦，
2: 赤橙黄绿青蓝
1: 青蓝紫啊。那对于我们其实经常自驾的朋友来说哈，会特别担心我在旅途当中如果会有一些意外的情况发生，比如说小磕小碰啊，小擦这种的情况下，我们在事先办理手续之前，是不是要跟我们的游客要做好一个安全的提示和一些注意事项？
2: 客人在提车之前，我们会有专业的这个司机师傅给他们讲解车上咱们所有的一些车上水路怎么用，电路怎么用，然后经过一些什么山区道路呀，或者是盘坡道那个盘山道路，都会给他们讲一些注意事项。
1: 没错啊，在这儿大家不用担心，如果说可能自己对于这个房车了解比较少，也没有关系，我们的老师傅，我们的私导 或者说有经验的师傅都。

0: 都会为大家在出行前做一个非常详尽的、贴心的安全提示和一些指引，和一些简单的一些操作，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啊，如果说像这种自驾的这个车型，我特别害怕，我开不了。
1: 如果说咱们开不了的话，我们、嗯。可以配备咱们这个专业的司机师傅，
0: 司导，
1: 专业的司导。
0: 啊、
1: 对，
0: 那像我们开这些房车的话，目前我们房车营地所有的，刚才说的是260多辆，
1: 对，260辆。
0: 现在目前基本上 C 照都能开，是不是？
1: 对，咱们95%的房车 C 照都能开，
0: 这一点特别好。
1: 是的，
0: 啊、就是我又想体验我们这个房车这个自驾的这样的一个舒适程度，但是我又不用担心，哎，我能不能开？我是不是要再考一个，非要达到一个什么样？比如说 B 级的这个驾照啊，
1: 咱们 C 照都能开。
0: C 照都能开。有网友朋友们说，哇，这还挺好看的。当然了，那因为稍后呢，我们会有这个品鉴会，等待着大家啊，等待着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当然，我们今天最主要的目的是这个来江第一站落地到我们乌鲁木齐之后，你如果想要自驾游，还想选择这种房车营地，因为其实新疆的很多美景都是在路上，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说房车是我们特别好的一个载体啊、在路上能够欣赏到美食，欣赏到美景，吃到美食。你比如说你想去到什么样，比如说北江环线、南江环线的时候，那很多美景你不想错过的话，房车一定是我们很好的一个选择。
1: 是的。
0: 那来到我们远航房车营地的时候，我们教大家不踩坑啊、怎么样去选择适合自己出行要求的一个房车，然后配备什么样的一些小众的线路，我们远航都会为大家解决，是不是？
1: 对，为大家保驾护航。
0: 看到这些网友黑娃说好看，没错啊，氛围感拿捏到。现在夜幕还没有降临哈、等夜幕降临之后，夜色慢慢暗下来，我们的灯光这个氛围感才叫拿捏到了啊，拿捏到各位好朋友的心坎当中了，对不对？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直接扣在我们的公屏上。啊，月薪当大家的嘴替，直接问我们现场的老板好不好？那稍后呢，我们想带大家来看一看我们的房车。粉丝朋友说是哪里的地方，好想去啊！目前我们就是在乌鲁木齐市啊，然后这个位置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各大地图软件上直接搜索啊，远航房车营地点暮云岛音乐餐吧，好不好？一键就能导航到。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啊！如果说这会儿您在附近的话，也可以过来看一看啊。我们张总已经把这个房车好了，大家可以来跟着我们的镜头来先看一看。一进来，月薪第一个感受非常棒，而且这个是可以升降的，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是可以升顶的，
0: 就是升顶，然后让你在这个睡的这个区域的这个空间会更加的不压抑，
1: 对，
0: 更加宽敞，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而且我没有想到这样的一个竟然做了一个两张床的位置，是不是？还可以推拉变宽，2米大床，床垫一拉就出来了，没事，我们就可以
2: 那儿就有床垫，
0: 床垫
2: 过来就。
0: 而且最重要的，我觉得在这儿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2: 有空调，
0: 有空调。啊，家用的行车空调，而且大家可以根据我们看往上顶，这个我们的换气，这个特别重要。如果想的，你看秒变2米大床，把我们的这个小垫子一拉，然后折叠或者说是拉开，非常的轻松，对不对？
1: 非常非常便捷。
0: 我们的力气小的女士朋友们，你看也是非常轻松的，可以把它打开。比如说我们有闺蜜游的情况下，两三个闺蜜游，对不对？它是有一个锁扣，对，锁扣，对，而且这还有一个小的这个
1: 小桌板。
0: 小桌板。
1: 如果觉得咱们这个小桌板，碍事儿，或者是咱们想把腿伸直，
0: 可以拆卸，是不是？可拆卸的。
1: 对的，
0: 特别棒。而且看到没有，这路上的冰箱、这个电磁炉，还有这个洗菜池，这些都是为大家标配好的。
1: 卫生间，是咱们的卫生间
0: 。
1: 花洒，淋浴花洒。
0: 对，
2: 还可以洗澡。
0: 那对于这个想要去这个房车旅行的朋友们，肯定在意我们的这个水箱。这个水箱，这款车的水箱大概有多大？
1: 咱们的这个水箱是60升的。
0: 哦，60升。
1: 嗯，
0: 没错，就是能够满足我们基本的一些需求。
1: 对
0: 啊，而且饮用水，然后包括这些，其实配置的都非常的全，而且这个空间也非常的够。
1: 对，
0: 这个一般来说推荐几个人？
1: 推荐3到4个人。
0: 3到4个人，
1: 嗯，
0: 你比如说走就走的闺蜜游，然后或者说这个家庭成员不是特别多的。 家庭游，小一点的也够啊。当然这个如果说是像这个夏天这么火爆，是不是也挺抢手的？
1: 是的，咱们这个车一定得提前预定。
0: 提前预定。好，看到有好朋友们在说，说这个这里是哪里，能试驾吗？真豪华。没错，哎，就很多朋友会说，说哎，你刚才说到了这么多贴心的设施，说到了这么多内容，我不知道你的车好不好开，我能不能试一试？
1: 可以
0: 再来选择我们，
1: 可以试乘试驾，
0: 嗯，可以试乘试驾啊，现在就去那里。好，欢迎好朋友能来啊，如果您在周围的话，可以直接在我们各大地图软件当中来导航搜索啊，远航房车营地点暮云岛音乐餐吧啊，
1: 也可以直接搜索这个乐意远航一号房车营地，
0: 没错啊。空间挺大的，没错。刚才我们确实为大家看到了几款，这个我们现在我们这个房车营地有260辆，
1: 对，
0: 260个房车啊，各种各样的型号，各种各样的房车类型啊。这是一个，
1: 这是咱们的一个洗车房。
0: 我看到，大家可以看一下，
1: 所有车辆上团下团，都会在这里去准备车辆，清洗车辆。
0: 这是一个标准化的流程，必须
1: 的，
0: 是不是？
1: 咱们有非常严格的这个洗车标准，
0: 有9步，大家可以简单的看一下。为什么要专门去设置这么标准化的流程呢？对于这种。这个洗车，很多朋友说，那你就直接把外观洗一下就行了。
1: 因为
0: 我们不会，是不是？
1: 我们不会，因为房车涉及到很多，那用水用电呀，然后在车上这个居住啊，
0: 没错，
1: 车上的布草啊，我们都要去做一些规范的这个清洗流程。
0: 没错，因为房车它到这个人确实还是会比较多。
1: 是的。
0: 那比如说有这个稍稍有一点介意的朋友，卫生，对于卫生条件稍微苛刻一点的朋友，他其实对这方面还是会有严格的一些要求的。
1: 是的，是的。
0: 而且其实对于月薪来说，我也很在意这个，尤其是对于不管是出去住旅馆、住酒店也好，还是我们要在房车上，我会第一看哪？我会看卫生间。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这个。清洁一定是到位的，我们远航，相信我们远航准没错啊。而且不光是洗车，你看我们这个有这个自助的一个喷枪，
1: 哎，
0: 对不对？
1: 洗车机、还有咱们的一些简单的
0: 对，
1: 是布草间，
0: 布草间为什么要布草啊？这个就感觉真的是一个移动的酒店，移动的宾馆了。
1: 是的，是的，我们的布草都是一客一换，
0: 对，我们坚持要求一客一换。同时大家如果说对于自己的比如说卫生需求，虽然说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这个行业的一个标准，如果说自己还是可能有小小介意，在这儿温馨提示一下，也可以带自己比如说很多朋友认床，认自己的床单，也可以带自己的一些用具用品。
1: 可以的。
0: 但是卫生这些条件方面大家可以不用担心，我们一定是会为大家一客一换，卫生绝对是达标的啊。
1: 是的。
0: 刚包括我们会有很大的一个布草车间，里头我们都是这个星级酒店的一个要求，是不是？
1: 对的，对的。
0: 我们都是有一个标准的流程和规范的。
1: 我们清洗的布草这些东西，都是按酒店的标准来的。
0: 没错。啊，我看到好朋友在说心动了，心动了不如行动了啊，可以来到我们远航。然后找我们远航来订这个房车，同时不光有房车的一些需求，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接团的一些业务，对不对？
1: 是的，咱们的旅游产品啊，旅游线路啊都可以的。
0: 刚才其实也跟大家说到了，
1: 是一个
0: 车位，
1: 因为我们这个车位是专门停房车用的。咱们那个房车用户呢，停完车以后，你看
0: 像我们这个车友，
1: 这个天幕就可以，
0: 他就把天幕给打开了，
1: 然后一些户外桌椅啊就可以摆放，还有一些带摩托车的、带自行车的
0: 啊，对，就是很多自驾游的朋友们，他会在比如说到一个地方，尤其像这种骑行发烧友，
1: 是
0: 他想去骑车去感受一下当地的这种风景风光的时候，
1: 对的
0: 他，你看这个位置很贴心，而且刚才给大家说到的，这个在这个车后头，我们每一个停车位标配的水电装。啊，我们你看，这就有我们有这个车友带着自己家的毛孩子啊，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你好，
2: 哎，你好，
0: 哎，这个宝贝叫什么名字啊？
2: 我们叫天丁。
0: 啊，天丁，啊，他今年几岁了？
2: 4岁了。
0: 哦，您是从哪里过来？
2: 我是从山东过来的。
0: 哇，从山东开房车开过来的。
2: 对。
0: 一进来，这是第一次来我们这个房车营地吗？
2: 对。
0: 啊，感觉怎么样？
2: 哎呀，非常喜欢，感觉这儿的氛围特别好
0: 啊。您从山东然后一路这个走过来，然后就是走走停停转一转，是不是？
2: 对对对、啊、就边走边玩就到了乌鲁木齐。
0: 到乌鲁木齐来到这儿、来，这是你第一次来新疆吗？
2: 嗯，对。
0: 准备在新疆来一个什么样的游玩路线？有没有做攻略？
2: 嗯，还没有做好攻略，就打算先这个营地看着比较好，在这儿先待几天。
0: 您是怎么知道这个营地的？
2: 啊，就是我感觉现在推广力度很大，然后从那个抖音好多平台呀都可以
0: 搜得到，就是看到了，是不是？而且我们这个地方其实确实很宽敞，而且配套的一些服务，如果说，而且月星告诉你一个小妙招，就是如果你还没有做好这个攻略，可以问问我们老板，为你推荐一些适合我们这会儿时令时节的一些小众的旅游路线，
2: 哇，
0: 好不好？
2: 太好了，太好了，感谢感谢、
0: 啊。您是几个人一起出来旅游？
2: 我们是两个人，
0: 带个宝贝啊。
2: 对。
0: 那你觉得在这样的营地当中，如果说想给我们老板提提意见，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意见？
2: 哎呦，这个太好了，好像提不出什么意见，反正就感觉很完美了。这个营地氛围很好，有水有电，然后那个见过一次老板人也特别好，特别热情，
0: 嗯，
2: 感觉提不出什么意见，如果说提意见也是太好了，
0: 太好了哈、啊、所以来到这个地方也推荐到我们的自驾游的发烧友，来到我们乌鲁木齐可以来我们远航房车营地一起来看看，是不是？
2: 对，我还有一个朋友那个现在在路上呢，然后我跟他说这儿比较好、
0: 已经说好了，
2: 我们都是比较喜欢、比较那个待的舒适的这种营地，
0: 没错。
2: 然后朋友也说来乌鲁木齐去哪儿，我就给他推荐这儿了，大概明天后天吧，朋友就能过来了。
0: 没错，你说看这儿啊，这一传十十传百，对不对？确实因为这里足够好才能够打动我们，是不是？
2: 我觉得就是口碑好嘛，就是我们没有说虚假，朋友一听就挺好，就是我给我朋友拍了个照嘛，他说哎挺好的，就平心而论的就都想过来。
0: 没错啊，也得益于我们这儿有好的环境，而且有贴心的服务，而且今天等会儿还有这个我们乐队音乐现场，可以一起去看一看，感受一下我们新疆的风土人情，然后品一品我们新疆的美食，好不好？
2: 太好了，太好了！我说今天看着过来这么热闹呢，哎呀，这太好了，这氛围。
0: 那祝您在新疆有一个美好的旅程，好不好？
2: 谢谢
0: 你，玩得开心。好，
2: 拜拜。
0: 确实，你看，这是自驾的发烧友就给大家推荐到了哦。刚我们要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标准的水电装啊，尤其是在房车休息的时候，露营地这样的设施真的非常的好。而且如果比如说我们有洗菜呀、这一些不用的水，
1: 对，
0: 就可以从这儿
1: 底下有下水，
0: 有下水，
1: 然后这个水龙头即开即用。
0: 哦，
1: 然后不用去扫码一些繁琐的东西，
0: 没错，就是最大的便利化给到大家，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嗯，没错。这儿其实给我们一个景深吧，就是看其实都很标准，对不对？而且足够宽、足够大、足够宽阔，把我们的这个天幕、房车上的天幕这个全部拉开。比如说像夏天的时候啊，对，是完全没有问题。可以看到现场有好多好朋友来到了我们的现场，没错，妞妞说的很对，设计的特别好，设施也挺好的，太懂用户了。所以说这也就是得益于我们老板了，是不是？自己爱玩这个房车，他才知道好的房车营地、好的一些用户需求是什么，
1: 是
0: 不是？我们边走边聊。这会儿真的是好香呀，月星都感觉在直播过程当中，你看我们烤串的这个师傅们啊，就已经在这个为大家准备我们的美食啊。来新疆怎能不吃我们的烤肉呢？而且不止烤肉，非常地道的，就是来到我们远航，来到入疆，来到乌鲁木齐的第一站，不光有这么好的场地来为大家提供到贴心的服务，还有最重要的是想让大家能够作为第一站补给好、休息好，同时让大家尝到地道的这个美食，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嗯。给大家，哦，前头应该就是我们的重量级的嘉宾了，是不是？这个 C 罩也能开？
1: 对， C 罩可开。
0: 我真的是一整个大大的震惊哈！我们简单为大家来看一看好不好？这个我感觉很直观，为大家来展示展现一下这个的视角和风光就是另外一个 level 的另外一个层级的了，是不是？啊，我们先带大家能够。哦，看到好多好多朋友来，我们摄像老师先上。这是一个几人位的？
1: 也是六座六卧。
0: 哦，六座六卧，慢一点，在这儿呢，因为它确实有点这个高啊，大家可以小心一点。还在说什么呢？这不就是移动的别墅，毫不夸张。而且在这儿看到没有，类似于我们的中央空调，是不是？
3: 对，
0: 而且在这儿，对，而且在这儿会有。

0: 我们的这个天幕的遮挡，这很好。你是想闭合，还是想有遮阳？这种多种的一些选择哈。司导，
1: 司导。
0: 哦，你好，怎么称呼？
2: 姓国。
0: 啊、
2: 哦，大家都叫我大国。
0: 大国啊，大国，你带这个带团特别喜欢什么样的客户？
2: 幽默有趣。
0: 幽默有趣，那您应该也是一个。没事，您上来。您也应该是个特别幽默有趣的，是不是？您觉得大家选你的原因是什么？你应该是咱们的这个明星司导，王牌司导了。
2: 也没有，主要是大家通过来第一次来到新疆，我们要把新疆的最好的一面要介绍给大家，要让大家的所有东西都能体验到，不要走冤枉的路。
0: 没错，
2: 这是对我们新疆的一个美好的一个宣传
0: 啊。那刚才其实我们也跟张总聊了好多，您觉得在这个远航当司导，是不是得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了？是不是？我们也提供了一些服务嘛，
2: 72遍吧，大家
0: 72遍。都不是样样精通了，都是72遍了，就是没有大家想不到的，对不对？是不是？
2: 对
0: 啊，所以其实像我开我们这样的这个重卡的这个移动的别墅吧，这样说啊，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还是要配备我们司导，因为它确实是一个庞然大物嘛，是不是？啊，然后呢，像这样的选择我们这个移动的别墅的客户，他们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需求呢？
2: 体验感就是尝到新疆的所有的美味东西，让我们在路上旅途中，在美景的陪伴下，就能可以尝到，所以说我们的提供的这些东西，我们就要所有东西就要做好弄好，把食材啊这些东西，我们就给别人搭配好，
0: 而且这个其实一定是这个量体裁衣，私人定制，对不对？
2: 对，
0: 提前都得了解好我们的这个客户的画像，他们的一些需求，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家庭，或者说什么样的一个旅游的一个小 partner 吧，小伙伴，对不对？啊，来为大家，而且其实能够看到非常的宽敞，对不对？非常的宽敞，而且甚至有我旅途当中最爱的，有一个这个移动的大的索尼的电视机，
3: 是的，
0: 是不是？
2: 这个音响索尼电视机，
3: 对，
0: 哦，这
2: 可以给个400，
0: 我都不敢问。
2: 单人床，
3: 吊床，
0: 哦，现在还有是个升降的吊床，
3: 对，一个升降吊床，
2: 这是个卡座床。
0: 这好棒哎，
4: 高级，这儿还有床，
3: 这也是个对，一个高级的一个子母床，
0: 就是能够发现布局特别合理。没错，一说该有的都有了，那可不是啊，
4: 这车好开吗？
2: 对于我们来说是很简单，没有摸过大车的人可能会稍微不是特别上手。
4: 虽然 C 照也能开，但是不建议大家。
2: 对，不建议大家开。
0: 对，因为确实它的高度、它的宽度，包括它的手感，这个新疆的路程。
4: 我们在车上面
0: 啊，可以再下来聊聊。
4: 有点热了，这辆车。
0: 对，
4: 今天的温度有点高，
0: 但是车上的空调很给力，就是能够让大家能够看到，而且就是这背后，哇，真的就是在重卡上才能见到的这个备胎，是不是？
2: 四驱3把锁的，所以说没有任何路途走不了。
0: 哦，是，而且看到还有这个
2: 洗车的
0: 高压水枪，
2: 对，
0: 对不对？
2: 然后绞盘，所有东西都佩戴了。
4: 这是一个可以，
2: 对，可以升降的，
0: 可以升降的平台。
2: 然后后面的储物装的所有的我们的厨具，任何东西都已经在后面后储包。
0: 对，它不占我们的空间内里的车厢里的空间。
2: 对，车厢里面的空间了。
0: 它在外面专门有，比如说我们要做饭的话，把它升降下来，降下来。
2: 所有的上背包属于放的所有的厨具，然后下背包基本。然后装的就是我们客人的行李啊，干就所有东西放到里面，
4: 一踏步才能上到这个车。
0: 是的，真的很哇塞！你说这个这样的一个这个梦中情车，而且这样有这样的一个移动的别墅，我觉得这还要住什么酒店呀？这在路上这么好的视角，
2: 所有的来到新疆看到风景就。所有东西都在路上了，
0: 对，
2: 所以说我们就要一个选择一个适应来到新疆一个所用的车辆。
0: 没错，因为我们这儿真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车型供大家选择，风俭由人，对不对？大家能想到的贴心的服务设施，然后包括我们这么专业的司导，幽默的大国，是不是啊？如果说各位特别喜欢我们大国的话，可以在线点单，来到新疆，来到我们远航啊，就找我们大国当司导，好不好？然后同时不光有我们这个像这样的重卡，我们有几辆，因为我看那边还有
2: 这个重卡是2辆
0: 啊，
2: 然后那边还有一辆车，这是现车，这是不带升顶的，
0: 哦，
2: 然后还有2辆是带升顶的，
0: 总共是9台，对不对？哇，那这个 这在我想象，我这真的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这个得多少钱啊，是不是？确实看到哦哇、啊、好朋友说想要这么个房车，当然可以拥有。你来到新疆想要自驾游，想要找到我们的这个房车营地，可以找到我们远航。
1: 是的
0: 啊，但是温馨提示大家，一定要通过各大平台提前预定，因为盛夏这个旅游季到来，
1: 对，
0: 这个
1: 旅游旺季一到，咱们这个车辆是非常紧张的。
0: 没错啊，大家有什么样想要问的，我说太豪华了，好想体验体验，都可以来到我们这个远航房车营地啊，来跟大家看一看，然后试驾一下我们各种类型的房车。
1: 对的，
0: 然后选到自己适合满意，然后最重要的是质价比，因为其实现在不提性价比了，对不对？都提质价比，我又既要又要还要，就是质价比。百忙之中，我们抽空跟王总聊两句。我们到这边来。确实，今天的这个，你觉得满不满意？今天这个，
5: 我觉得今天
0: 啊，
5: 总体来讲的话，
0: 啊，
5: 我们叫去前面的稍微安静一点嘛。
0: 啊。
5: 总体来讲的话还可以，但是准备的有点仓促，没想到今天来这么多人。
0: 但是我真的觉得刚才我们整个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也在反馈哈，在说这个又专业又好看，氛围感又拿捏了，就是其实你为什么要举办这样的一个品鉴会？
5: 因为第一啊，就是说不管是在新疆还是在全国各地，像这种市区的房车营地非常少。
0: 嗯，
5: 但是因为都说大美新疆，大美新疆嘛，这么美丽的一个大省，拥有这么多的名的五 A 级的景区，不能没有一个市区的房车营地。所以我在这儿离机场只有5分钟的距离的地方，
0: 车程的时候，
5: 我开了一个市区房车营地。
0: 没错，而且刚才我们其实一直跟大家说，入疆第一站，我们就可以来到我们远航。然后在这儿，我们其实刚带大家看到了很多，不光有我们地道的特色美食，还有包括我们各种类型的房车，然后包括刚才其实也采访到了我们明星司导大国，就其实我们能够看得到，您对于这个房车营地真的是用心了。其实在这儿，能够称之为您一个旅游人，是不是？您入行有多少年了？
5: 我是2018年开始做的房车旅游。
0: 为什么旅游其实会很大的一个概念？在很多人都在说，来到新疆做旅游绝对是一个大的风口，大的一个蓝海市场。但你为什么会选择了一个这么精细化的房车旅游这个赛道？
5: 因为我觉得新疆首先地广人稀，然后呢，房车作为这个旅游的一个，我们叫虽然它是一辆车，但是房车上能解决不少的事情，因为新疆太大了，一次玩不完，至少得两次三次，所以就是说，它既然这么大嘛，房车可以在这个旅途
0: 当中
5: 可以满足客人也好，就是说是车友们也好，任何的需求，不管是做饭还是睡觉还是洗澡，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方便，所以我选择了这个赛道。
0: 而且我能够发现咱们很贴心也很细心，就是把我们每一个标准每一个流程都标准化，就比如说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布草，包括我们的洗车，有长达9项的一个流程。
5: 没错，
0: 对吧？然后包括我们给大家提供到的一客一换，然后包括我们这个其实都是我们的最基本的。
5: 对，
0: 我们更高端的就是我们贴心化的一些服务，贴心化的一些定制化的一些服务了，对不对？
5: 没错。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其实我一直有一句话想问您，说这个房车都是给有钱人玩的，这句话准确吗？
5: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因为我是2018年，等于说我替大家说是入了坑吧，其实我是替大家提前享受了幸福。2018年我入到这个行业以后，我认识了很多全国各地的车友们，我发现他们每个人都玩房车都玩得很开心啊，都很幸福，自由自在。就好比说我现在给你设定一个场景，你可以幻想一下，就好比说我们现在在赛里木湖或者说那拉提，我们开一辆房车停在草地上，停到草地上之后呢，我们自己做点烧烤，喝着红酒也好，喝着新疆的大乌苏也好，我们看着这个夕阳，这种感觉是不是很惬意？
0: 非常松弛感拿捏到位了啊。
5: 没错，
0: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专业的司导刚才说72遍的司导还能够为大家提供到我们的出片的服务，不光是刚才说到的这个烹饪，然后出片，然后路途上的一些贴心的一些服务，只有大家想不到，没有我们做不到的。
5: 没错
0: 啊，所以说其实想要选房车，其实选我们远航闭眼入就可以了。 我们剩下的其实就是我们王总专业的团队为大家做到的，包括我们这个音乐餐吧，虽然说今天只是一个品鉴会，但是可以看到我们现场有很多的游客，包括我们刚才采访到了一个山东来的游客，他说哇，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的一个房车营地，他已经推荐给正在来的路上的一个发烧友了，所以说能够看到觉得大家觉得这儿是真好，所以这么用心，我想您从2018年做到现在，这个过程您应该一直都是在享受，是不是？
5: 是在享受。因为我作为一个江四代啊，就我爷爷的爸爸，是在新疆，就现在埋在新疆，所以就是说我是作为一个新疆的江四代，我非常的热爱这片土地，由衷的希望全国的朋友们来新疆，然后感受领略我们大美新疆的美食、文化还有景色。
0: 没错，就是已经就是好像这就是这个担子就是我自己的一样，就是我们王总的，他想让我们新疆这么好的景色怎能没有我们房车一席之地，所以说专门精细化到了我们的房车旅游啊，所以大家来到新疆之后想要自驾想要深度，因为有一句话说得好，新疆的美景都在路上。
5: 没错，
0: 你想要有一个舒适的体验，我们房车一定是你绕不开的一个选择，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王总用我们的团队用我们的专业的设备为大家保驾护航啊，所以哪怕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一定是有苦有累的，
5: 是，
0: 但是您还一直坚持下去，这个坚持下去的动力是什么？
5: 因为第一呢，我刚才说过我是个江四代，我很热爱这片土地，然后其次呢，为什么这么辛苦啊，就是说我们做房车的其实都挣点辛苦钱，房车的车型种类太多了，
0: 是
5: C 型 B 型 A 型等等，有适合越野的，有四驱的，有两驱的，有适合老人小孩的，有适合年轻人，就是大家公司团建的，所以就是说你要想把所有的这些房车能玩清楚能玩明白，是需要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
0: 没错，
5: 所以这几年我基本上挣的一些辛苦钱基本上一直在复投，一直在复投，所以现在你们可以看到我的这个营地的所有的全部的面貌，还有各式各样的各种种类的这个车型。
0: 没错，而且很细节，就是不管是流程的标准化，然后包括户外，其实我们的卫生呀，我们提供到的场所呀，我们的类型，刚才那个大球幕的灯光的氛围，舞台的，我刚才跟大家说了，不是我们只是简单的随便的张贴一个什么背景板，或者说这个电子屏就完事儿，我是能看出来有设计的。所以其实你玩了这么多年，深知喜欢玩的人他喜欢什么东西，是不是？
5: 没错，没错，
0: 也是把自己玩的心得呈现给大家，也是想通过这个房车营地，也希望通过这个房车旅游给大家提供到在旅途当中闭眼入我们就没错了。那所以最后也想让您发出一个邀约，发出我们远航，发出我们牧云岛音乐餐吧的邀约，好不好？
5: 其实我这很好找啊，就希望全国的朋友们想来新疆的，心动不如行动，新疆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就是说我把这个房车旅游、房车租赁这一块当做我自己的事业在做，所以专业的事情还是交给专业的人。我希望全国各地的朋友一定要来一趟新疆，你们一定会喜欢上这里。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一同学习创业知识啊，走进道的是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创业第一课公益培训大讲堂。那本期大讲堂邀请到的是王双武老师，为大家讲解关于青年创新创业与人生发展的要点，一起来上课啦。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青年创新创业与人生的发展。我们开头呢，先用一句话啊来说明这个事情，就是创业者呢需要 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选择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擅长而且能够坚韧不拔的长期做的一件事情，这是在创业者需要去做的一件事情，这也是这个李彦宏来去说的。然后今天呢，我们要了解下面的一些的学习目标。那第一个呢，我们可能要先了解一下创新创业的定义，它的功能的要素，及其它的发展过程。然后我们还要了解一下创新创业的政策。 然后最后呢，我们要了解一下创新创业的创新与就业的差别在哪里。我们首先呢，来看一下什么是创新创业。创新创业呢，是我们国家对教育事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落脚点。然后呢，创新创业教育呢，它是一个具有

创业基础和开创性的个性的一个人才为目标，它不仅仅说是一培养我们这一个在学校的大学生的创业意识和创业精神，创新创业的能力啊为主的一个教育，它而是呢是对我们对社会全社会针对那些打算创业或者已经创业、初步形成创业的这些群体啊，创新创业的群体。分阶段、分层次的啊，做一些创新思维和培养和创业能力锻炼的一个教育。那所以说呢，我们说创新创业它本质上呢，它是一个实用型教育。那下面呢，我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通常说啊，就是政策环境落实实施和落地。那我们怎么去讲呢？就是从一个初创者来说，那也是我们不管做创业选择哪一个行业，或者选择哪一个方向，我们都要去跟着我们的政策的引领去做出发，对吧？如果说政策违背政策的创业，所以说实话，我们是无法进行下去的。所以说，我们要跟着政策的方向去做。那在创业初期啊，我们首先呢要去了解这个我们国家和我们地区对我们创业、对我们个体这些创业群体的政策有哪些？后面呢也会给大家进行一个分析啊。那环境呢，我们分了这个什么政策的环境、社会环境和我们家庭环境、个人的环境啊，综合评估我们在创业过程中这个环境下我们能做哪些。那再到实施呢，实施的时候我们就第一步呢，我们要从我们的想法要写出来，落到纸上，就是我们要制定我们的计划。我们创业的实施的计划，我们把自己的想法啊先写下来，落到纸上。那最后呢，是我们再去落地。那落地呢，就牵扯到了就是我们要执行我们所写的执行方案啊，所写的计划，所写的这一个执行的这一个过程，将它落到实处。那这个呢，也是在实施过程落地的过程中呢，也会更广阔的，就是说了解到我们在这一个创业的过程、创新创业的过程中是否可行，或者一些资源的一些梳理。那反过来说，我们在实施的过程中还可以去寻求或对应一些政策，就在这个政策中再寻找一个更适合我们创业创新的一个环境，再变相的去实施。其实它是一个循环性的一个东西，再去落地。那包括这一个呢，也是从我们从小到大啊，一个一个像滚雪球一样的去做的一个方向啊。那下面呢，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啊。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刘强东和京东的故事啊。对于机会来说呢，就是机会对于我们创业者而言呢，就是你能不能抓住当下的机会。不仅说我们要善于发现机会的一个眼光啊，还要去就是你发现了能不能抓得住这个机会。那抓住这个机会以后，那我们能不能实现我们的创业梦想的这一个方法和能力啊，是怎么样的一个来体现的？那我们说这一个京东，那最初的是一个草根创业。那我们看它最初呢，就是从1992年到2004年，在这6年间里面呢，它充分的做足了这个我们未来创业的准备是怎么去做的，就是它从一个柜台到电商的一个转型，对吧？包括它的这一个京东的名字的由来啊，到这一个怎么样去转型的战场去上线，最后凭着这一个打下的基础和良好的口碑，然后呢到2018年呢就做了这一个从自建的物流到正道的成功。他把下面的线上的店啊转为的这一个电商，然后坚守正品啊，然后这一个对这一个行业创业的一个坚守啊，或者是给他们这一个员工的全额的五险一金的这个铁律啊，就是员工的一些福利啊，是吧？然后呢，在这一个重拾这一个创业基金，它从低谷中回归的时候，从2019年，对吧，到2023年的时候，那失落了5年以后，它重新回归以后，它又重新开启了一个用户的一个见面会，然后呢，第七次为这个员工去涨工资。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创新的定义。那创新呢，我们通常给它定义为就是创造或者是引入新的技术、知识、关键和创意，创造出来的新的产品、服务和组织和制度等新

的产物。那并将其呢，就是应用于社会实践其实现的价值的过程，包括一些经济价值啊、社会价值、学术价值和一些艺术价值等等啊。那它还涉及了啊三个方面啊，三个层次。我们一般说怎么样去做呢？新的技术、新的知识、新的观念和创意的形成，其的形成，对吧？产生或者是引入啊，这是从这一个层面。那我们不管是在这一个大学期间也好，还是我们在社会上有积累的一定的经验也好，那通过我们自己的知识或者是掌握的一些技术或者资源，那怎么样能引入到怎么能引入或者是在这个基础上怎么把它进行创新和改变提升的啊，迭代的啊等等这方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利用现在的新的技术。那么我们有很多的人就是做了就是什么专利啊，这些专利有实用新型的，也有发明专利。那在这个实用新型专利呢，它就是在原有的技术上进行了新的利用，这个新的技术、新的知识和这一个观念进行了一个创意，它形成的一种产品或者是服务啊等一些制度方面的管理的一些新的事物的一个新的事物。那这是我们利用它去做到的。那通过我们形成的这些产品和新的事物呢，它来去反馈和体现出社会啊社会化的实现价值。但是呢，我们在追求价值的同时啊，我们去讲就是创新呢，就是说创新创业呢，它不单单追求的只仅限于经济价值。那创业的定义呢，就简单来说就会更好讲了，就是现代汉语词典里面就讲到了，就是创业呢啊，它的解释就是啊创办我们的事业。而事业呢，是指的是人所从事的啊，从事的这个事啊，在具有一定目标和规模和体系的，并对社会发展有一定影响的经济活动啊，我们有一定经济活动就是创业。那我们创业的最基础的东西，我们也说过，就是说，那你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一定的资源，所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面。那对于我们创业者来说呢？啊，我们就去讲的就是首先呢，我们要是不拘泥于当前资源的约束。那你如果说在自己当前的约束的情况下，就是现有的资源情况下，你是否能发掘到更好的，就是善于发掘到更好的，寻求到机会，在这里面发现机会，发现一个需求点和社会的需求点，它能够呢，就是再者呢，就是能够进行价值再创造啊，你寻找这个机会能不能为社会，为当地的经济啊，为当地的发展，你这个社会效益能不能带来一些创造性的东西。主要呢指的就是创业呢应该伴随着一些新的价值的产物的一个产生。然后呢就是说我们说创业解释成就是创建自己的根基。那基业呢啊，创建自己的基业，基业呢就指的是我们的基础。那我们首先就要打好自己的基础。那创办自己的事业呢是我们创业的本质。那可见呢就是创办事业是我们创业的一个本质，就是创业功能上面。那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一个促进科技进步和市场繁荣的一个功能。那我们去讲就是创办这一个企业的时候，那我们有没有科研成果的转化的企业？那在我们在这个我们青年人在创业的时候，你手里是否有相关的科研的项目或者相关的专利，能为我们的未来创办企业打下一个壁垒啊，就是一个壁垒，不被别人不容易被复制一个保障。那可见呢就是说，如果说在我们在这一个较快的促进这一个社会科技的发展，那促进国家整体科学水平的发展，它也可以提高我们的综合国力。那在我们大学，如果说是我们大学生和我们这些青年人在这个学生生涯的时候，我们积攒一些这样的东西，那为我们这一个后续在走向社会以后的创业可能会奠定一个相对扎实的基础。那另外呢就是说创业它要具有这个啊缓解就业压力的这一个社会功能。然后呢我们去创业呢就是说可能会，因为说我们说创业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对吧？那创业我可能要吸纳一些人，我要有我自己的团队，那我就可以变相的去解决一些人的去就业的问题。那国家就业那持续这个就业人数的持续增加，那就业总量呢也不断的加大，
相当于我们这叫什么数量来说，农副产品过剩的劳动力怎么样去转移就业啊？那我们从一个项目，对吧，去慢慢去扩大，然后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那创业呢，具有还有一个调节社会资源的一个分配的一个功能啊，就是我们在创办自己的企业以后能够生存下来并够持续发展，必具备一定的竞争力。如果说我们能在我们所选的这一个创业的方向和行业内发展具有一定的竞争力，那我们将在这个行业内吸纳更多的一批在我的创办事业的一个人群。那在这个人群里面，或者我们不管是吸纳的毕业生也好，还是其他的困难就业群体也好，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乐业新疆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访华。
1: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今天是环境日，各地开展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共建美丽家园。
0: 黎巴嫩真主党称将继续抵抗以色列的占领，以色列指责黎真主党破坏地区稳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通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作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连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
推动老中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合作、经贸合作、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

0: 进行国事访问。
1: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5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
2: 会议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议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6月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号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 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

0: 点。6月5号上午，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5号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四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济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被共济人应为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共济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济人设定共济额度。据了解，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今天，全国各地广泛开展生态环保主题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积极行动起来，促进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
0: 今天，粤港澳三地首次联合主办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现场发布首批100个美丽中国建设打卡点，同时公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多项生态环境数据持续向好。今天，各地围绕环境日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北京启动生态文化周，通过微情景剧创作、AI 动画科普等互动形式，普及生态文化，传递绿色理念。河北雄安新区组织学生和家长共绘百米生态长卷，以绿水青山、节水护绿、垃圾分类等主题绘画，深化生态环保意识。四川泸州将环保小课堂搬进了污水处理厂和环保影像博物馆，在聆听讲解和观影中近距离感受生态治理的不易。浙江杭州和安徽黄山联合开展同饮一江水，共护母亲河生态保护行动，向千岛湖投放10000余尾三角防鱼苗，改善水质，同步启动跨省联合渔政执法，持续深化跨区域生态协同治理实效。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将组织 6G 推进组有序开展 6G 技术试验，支持试点地区积极参与测试环境建设、测试方案制定、测试结果共享，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推动到2029年在 6G 技术方案、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新型终端产品等方面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在 6G 发展中，将进一步加强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研究，加快培育终端、芯片、操作系统、商业航天等关联产业，面向沉浸式通信、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场景，因地制宜开展 6G 应用场景培育。
2: 当前，我国各地加快冬小麦收获进度，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0: 今天起，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由南向北全面开镰，邯郸永年区小龙马镇小麦长势喜人，麦穗饱满。当地调配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打通收割、转运、入库全链条，针对近期可能出现的短时强对流。

0: 如天气、农业农村与气象等多部门联动，还与周边地区建立互助机制，增加履带式收割机调度储备。安徽5.4万多台收割机在麦收一线忙碌，小麦主产区提前摸排生长情况，依据地块位置、成熟先后、错峰调配农机，规划作业路线，大幅提升收割效率。宿州、滁州等地还开启昼夜抢收模式，高空照明无人机升空，收割机收割、脱粒、入仓一体化作业。目前全省小麦已收面积超3900万亩，进度过90%。为应对降雨和高温叠加影响，河南冬小麦抢收节奏明显加快，大量跨区农机手连夜驰援，多地开启三下农机绿色供油通道，在田间主干道、重点作业片区布设流动供油点，避免停机误工。从5月31号开始，河南连续6天日均收割小麦超1000万亩，截至目前，全省小麦收获超7400万亩，进度超87%。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5号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积极实践，努力打造更多精品，推动更广传播，创造更佳用户体验的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2026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其中还将在白俄罗斯和德国分别举办境外专场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2025年度环境资源审判报告，2025年全国法院审结环境资源一审案件22.9万件，助力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国家标准委今天发布，截至目前，我国已发布47项具体产品类别的绿色产品评价国家标准，涵盖家电、电子信息、建材、钢铁等社会关注度高、消费升级急需的产品领域。今天14时3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千帆极轨12组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200颗，组网加速形成。千帆星座是我国自主可控的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记者从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了解到，今天在长江安徽段土桥大通水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相当于给长江航道划分快慢道，在主航道外侧划出潜水专用道，让大小船、快慢船各行其道。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地质专家通过遥感物探和监测模拟综合技术，对黄河流域的地下水进行了一次立体扫描，划定了5处地下水战略储备区，并建立了 3D 高清档案。针对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方面

0: 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以色列外交部随后称，离真主党领导人拒绝停火并持续袭击以色列，这表明离真主党在破坏地区稳定。四号，以色列与离真主党在黎以边境地区的相互打击仍在继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四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接受地区战争停火的最初条件是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声明还警告说，除非以色列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否则该地区不会有和平。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向黎巴嫩的贝鲁特南郊方向推进，伊朗所有的导弹就会蓄势待发，伊朗将让以色列承受巨大代价。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四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干事斯考四号表示，中东危机正通过推高能源与食品价格冲击全球粮食安全。不仅如此，受化肥短缺可能导致农业生产力下降等因素的影响，中东危机对粮食安全的长期影响可能更为严重。斯考还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资金出现历史性下降，同比减少约 40%， 能够援助的人数正在减少。俄罗斯总统普京四号表示，俄方愿以去年俄美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为基础，通过和平手段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如果乌方同意按照该方案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向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还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四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有关古巴的言论以及美国政府的最新制裁措施将进一步强化对古封锁，加剧古美之间的对抗。他表示，面对美国政府的侵略和歪曲行为，古巴有应对最坏情况、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特朗普四号称，在伊朗问题之后，美国将处理古巴问题。美国媒体四号公布视频并报道称，今年三月，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在打击伊朗期间发生的火灾，其严重程度和破坏力超过此前美军披露。报道称，船员透露，事发时航母上的灭火系统未能正常启动。火灾影响了福特号的作战能力，加上长期执行任务的损耗等原因，可能需要至少一年才能重新投入使用。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四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381例，其中死亡63例。疫情目前仍限于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伍省和南基伍省。坎巴说，现在送检样本能够在24小时内得出检测结果。
2: 今天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连收带种，这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忙碌、丰盈和雅趣。
3: 麦穗上尖锐的刺就是芒，乘日光储养分，立锋芒护籽粒。芒种就是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农谚说，小满赶天，芒种赶客。芒种是最忙的节气之一，正是这争分夺秒的忙，让中国饭碗端得更牢。这个时节也有它的风雅，送花神，煮青梅，与花郑重告别，与自然的馈赠郑重对话。中国人敬天地，亲万物，与自然和谐共生。芒种，愿你忙得有收获，忙中有雅趣。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2: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2: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2: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2: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2: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2: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4: 放松的心情，
5: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4: 不经意的美好。
6: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4: 听得见的浪漫，
7: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4: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3: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2: 国办公布指导意见，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
3: 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整体运行平稳。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
3: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
2: 江面分出快慢车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
3: 特朗普称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会晤，伊朗说将同阿曼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2: 泽连斯基提议会晤，普京重申愿意和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3: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公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按照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对私募基金行业监管和发展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着力实现促进私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根据指导意见，严厉打击私募基金领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为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健康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各方情况通报、信息共享和协同配合，形成加强监管和防范处置风险组合拳，构建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此外，指导意见在健全私募基金规则体系建设、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安排，同时进一步提出了推动私募基金规范发展的若干举措。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与上月相比，21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9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本月涨幅前三的大宗商品为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月环比分别上涨12.2%、9.9%和6.2%。跌幅前三的为苹果、汽油和烧碱，月环比分别下跌15.4%、10.3%和7.8%。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旭说：“
5: 随国内市场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五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仍然较高，国内部分行业原材料供应依然紧张，仍然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4: 从国内外指数比较看，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走势与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一致，与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有所分化。
5: 受美元走强、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转弱等因素影响，五月大宗商品市场多数还是承压下行，部分农产品和有色金属则因厄尔尼诺现象以及缅甸、印尼锡矿、津巴布韦锂矿等矿端供应扰动，价格小幅走高。
3: 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下降0.8%。前四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4.4%，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同期，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旅行服务出口1471.5亿元，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为3164.5亿元，增长24.9%，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表示，中国服务的全球竞争力正在不断提升，
7: 出口的增长速度要快于进口的增速，我们的利差是在减少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动向，表明中国服务的竞争力在提升。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增长速度当中呢，也算是比较快的。我们的旅行服务贸易的增长势头是最快的，尤其是入境游啊，拉动了整个中国的服务的出口的增速，传统的优势在进一步的巩固提升。另外，新优势也正在加速的积累，加速的释放新的动能。
2: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8: 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清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9: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1.4%，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
8: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10: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 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8: 黄润秋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

0: 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1: 今天，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总台记者林舒、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报道。
2: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3: 此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桥塞三号大副向正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4: 实现这个复式航路，首先这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这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3: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复式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5: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自己这一块呢，它走在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
3: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6: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7: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介绍，
9: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你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8: 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在结算管理方面，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统一管理。王震表示，通过共计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9: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啊，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啊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1: 本台消息， 全国人大常。

0: 房委会今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六月至七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六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八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五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3: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四名农机手带着五台农机一起出发，
4: 买一点配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3: 上午十一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5: 凡是过来的收割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保平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3: 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6: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3: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4: 哎，我的那个车高炮放不出粮食来呀，蛟龙不转呐。
7: 处长电话拨一下，稍后和您联系啊。
4: 搞快点，搞快点。
3: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三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4: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3: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两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4: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我俩搞了湖北去啊。
3: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2: 公安部今天表示，公安机关将会同教育部门持续严打涉考违法犯罪，坚决维护2026年高考安全。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

0: 诚信复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设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
1: 今天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0: 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今天上午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邮轮出游选择。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中午12点正式线上开票，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本届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计划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1500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期西方媒体有观点认为，全球 AI 竞赛进入中美争霸，或将加剧科技领域的阵营对抗。同时，中美科技企业在通用大模型、机器人等领域最近落地了多个合作项目，不少业界人士呼吁两国在 AI 方面开展合作。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
3: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我们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连续8年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核心就是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今年7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深入交流对话，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福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起初说不希望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但随即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他说如果这件事发生了，我会保持应有的尊重。当被问及如果伊朗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坦诚地说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铀，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铀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4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当地时间5号上午，阿曼石油开发公司发布通告称，位于首都马斯喀特的法赫勒港运营正常。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称法赫勒港发生爆炸，导致石油装载作业暂停，但截至目前，阿曼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法赫勒港是阿曼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港口之一，阿曼石油开发公司总部以及多家重要炼油设施均设于这里。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当地时间4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
0: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冲突。 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冲突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或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他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八月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全面交换战俘的举措可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不过，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稍后会向普京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俄罗斯同意按照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方案，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准备这样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在白宫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会面将非常好。特朗普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就像他建议的那样，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财务省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 1.31 万亿美元，较四月末下降5.6%，唯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宣布，美国政府将提供数亿美元资金，支持本国燃煤发电厂扩大产能、改造升级，以及建设新的煤炭出口基础设施。
1: 世界粮食计划署四号警告，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外溢冲突。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七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被推向饥饿。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毅、黄天卓，主播李丹丹、子文。
2: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南疆西部和塔城地区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东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北部、昌吉州北部、巴州、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

0: 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部区域37度以上。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区积极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系统性推进防沙治沙、河湖修复、污染防治等一系列重点工程，擦亮美丽新疆生态底色。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2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0件。
1: 新疆台推出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带您走进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感受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0: 自治区首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名单公布，10家企业入选。
1: 乌鲁木齐针对老旧小区自主更新改造出台规范操作指南。
0: 高考在即，我区各地出租车队志愿者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为广大学子平安顺利复考保驾护航。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155。
0: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新疆始终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系统性推进防沙治沙、河湖修复、污染防治等一系列重点工程，擦亮美丽新疆生态底色。请听报道。
3: 眼下，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玉梨县，新疆林科院的科研人员顶着烈日，把沙漠里的常见植物一株株种进流沙里，现场进行免灌种植试验。随着打孔机阵阵轰鸣，沙地上很快出现一个个近1米深的孔洞。技术人员将侧根发达的灌木苗套进约60公分长的直筒，顺势放入孔底，让根系直接触到湿沙层。每株苗只浇下大约15公斤定根水，之后就不再人工浇水。自治区林业科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王天斌。
4: 一个主根要尽可能扎得深，第二个呢，须根要尽可能发达，同时还要保证什么？底下的这个湿气一直能够延续下去，才能保证成活。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推进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在蓝天保卫战中，新疆以天山北坡城市群为主战场，连续3年将大气环境整治纳入民生实事重点推进，蓝天白云已成常态。今年1至4月，天山北坡区域17个县市的优良天数达1520天，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3.6个百分点，优良天数增加71天。在碧水保卫战中，新疆统筹推进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落实自治区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对重点河湖进行生态补水、修复以及综合治理。依托水墨河而建的水墨河滨水景观带、水墨沟段，是乌鲁木齐近年打造的滨水空间，分布着观红望秀、水墨湿林等8大特色景观，服务周边10余个小区。目前水墨河源头及中游断面水质稳定保持1到2类优良水平，下游断面彻底消除劣5类水体。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河湖管理中心主任崔景林。
5: 按照河长制的这个管理办法，区级每个季度巡河一次，街道每月巡河一次，社区每周巡河一次，副务官有什么问题，河长协调各部门进行解决。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统筹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更加注重提质兴业利民。目前，新疆已建立起一套贴合本地实际、系统完备的生态环境保护体制机制，全方位守护区域生态安全，让绿水青山的生态优势更加凸显。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新疆台消息，今天我区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0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其中来电47件，来信23件。70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6件，昌吉回族自治州9件，阿克苏地区8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5件， 重点关注案件一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三件，重点关注案件一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两件，哈密市两件，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两件，塔城地区一件，克拉玛依市一件，喀什地区一件，重点关注案件一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5件、噪声污染18件、固废污染9件、生态破坏8件、水污染2件、其他污染8件。截至6月5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7批次，1403件，重点关注案件100件。其中来电1148件，来信255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新疆台消息，5月27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8件，其中10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1: 新疆台消息，6月4号上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自治区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组长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精神，立足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强化主体功能，以更大力度、更实作风、更高质效，扎实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走深走实。会议强调，要靶向发力，持续提升15五区域协调发展整体效能，统筹南北疆联动发展，发挥天山北坡经济带带动作用，深挖环塔里木经济带发展潜力，深入推进新时代新边富民行动，深化区域协同发展，加强与兄弟省区市战略对接，促进产业梯度有序转移，引导各地精准布局新质生产力，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推进兵地融合联动发展，加快与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相衔接，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集中推出一批引领性、集成性改革举措和制度创新成果，加强15五专项规划与西部大开发目标任务总体布局、重大工程有效衔接，统筹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加快乌鲁木齐都市圈和伊宁喀什副中心城市建设，不断优化城镇化空间格局。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国家赋予新疆的区域协调发展重大任务，在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勇于担当，要突出特色，提升传统产业竞争力，推进新能源、新材料、光伏、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健全现代化产业体系。要突出保护，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落实双碳战略，推进美丽新疆建设。要突出安全，加快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加强战略性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和储备，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安全风险。要突出开放，深化与周边国家务实合作，加强与其他省区通道、产业、市场、平台共建共享。要突出民生，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推进新时代新边富民行动，抓好教育、医疗、就业等工作，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凝聚人心。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一以贯之抓落实对标任务清单、责任清单、实现清单，严格闭环管理，确保事事有人抓，件件有着落。要强化协调联动，弘扬务实作风，确保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安排落到实处。玉苏府江麦麦提、朱立凡参加会议。
0: 新疆台消息，6月2号，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不利在乌鲁木齐市就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开展调研，并召开座谈会，深入了解工作推进情况，协调解决重点难点问题。祖木热提吴不利先后到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沙依巴克区人大常委会机关，了解县乡人大换届选举的选区划分、选民登记等工作情况。走进米东区三道坝镇长山子镇、沙依巴克区友好南路街道明源石油社区、骑马山街道西盛社区人大代表联络站，与

0: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增强做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要建好用活代表联络站，发挥代表联系人民群众的平台和桥梁作用，调动选民参与选举的积极性，让换届选举充分体现民意，汇聚民智，凝聚民心。座谈会上，祖木热提吴不利听取乌鲁木齐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情况汇报后指出，本次换届选举恰逢十五五开局，做好换届选举工作，对加强基层国家政权建设、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基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推动新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他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领悟和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重要论述，不断提高政治站位、思想站位、行动站位，把党的领导贯穿换届选举全过程各方面，确保换届选举工作正确政治方向。要依法依规组织好选举，严格依照宪法和选举法等法律法规开展工作，规范代表选举工作程序，做好选民登记、推荐提名代表候选人、组织投票选举等环节。要加强代表资格审查，从严把好代表政治观、素质观、结构观、廉洁观，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为维护稳定、推动发展、服务群众注入新动能。要严肃换届纪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坚决杜绝各类违规违纪行为，确保换届选举风清气正。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新疆台从今天起推出“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探寻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天山南北留下的红色印记，在传承红色血脉中坚定历史自信，汇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磅礴力量。今天带您走进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重温共产党人扎根天山、开拓革命事业的峥嵘岁月，请听报道。
2: 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胜利路，一栋历经80余载风雨的2层青砖小楼，就是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旧址。在它旁边是新建的现代化纪念馆。七一前夕，纪念馆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参观者——陈潭秋烈士之子陈楚三。陈楚三
3: 在党的领导下，他们自己通过学习有坚定的信念，他们始终都坚信共产党，都是心向延安。
2: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推动各界爱国人士参加抗战，扩大民族救亡运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新疆领导抗战的红色枢纽。从1937年到1942年，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的设立，把一批批优秀的中国共产党人送到了新疆。陈云、滕代远、邓发、陈潭秋同志先后担任党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周恩来、邓颖超、胡志明等都曾在此中转落脚。无数爱国青年从全国各地经这里辗转前往延安投身革命，百余位共产党员隐姓埋名，深耕财政、文化、教育、民生各个领域，在天山南北点燃抗日救亡的星火。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馆讲解员海利巴斯拉吉丁
4: 向广大民众广泛深入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抗日主张，积极营造了抗战舆论氛围，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0: 近日，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自治区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名单，全疆共有10家企业入选，这也是自治区首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5: 自治区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长期专注于制造业特定细分领域，生产技术或工艺水平国际领先，单项产品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前列。这次入选的10家企业涉及生物医药、装备制造、新材料、石油化工等领域，其中新奇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依托

0: 已在全疆布局12个中药材标准化种植基地，规模化规范种植肉苁蓉、红花、甘草等特色道地药材，从源头建立标准化原料供给体系，依托"一带一路"中药材科技产业园，可实现年产5000吨中药饮片的生产供给能力。
1: 自治区首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名单正式发布，标志着我区优质制造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日趋完善。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副书记、厅长阿布利克木·艾泽兹介绍，自治区工信厅将聚焦新材料、先进装备、生物制造等重点产业链布局，分层分类培优育强，不断壮大先进制造企业队伍，
2: 坚持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实施自治区先进制作业进行培育工程，有针对性的演练、不练长练，着力打造有竞争力的产业基础。
3: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瓜蒌产业是安徽省重点原浆项目。经过几年发展，小瓜蒌不仅为当地生态修复提供了新的思路，也拓宽了群众的增收致富渠道，成为皮山县重要的富民产业之一。请听报道。
4: 走进皮山县藏桂乡的瓜蒌种植基地，很难想象，这里曾是一片贫瘠的戈壁荒滩。2023年，在安徽省驻新疆援建指挥部的牵线搭桥下，新疆辉越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皮山县落地，通过改良土壤，引入科学种植管理技术，种出了紫可加工食用、皮与根均可入药的高附加值经济作物瓜蒌。当地还实行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产业化模式，带动更多人实现增收。皮山县藏桂乡库勒埃日克村村民图尔孙卡蒂尔在企业上班3年了，现在月工资4500元。他家还种了15亩瓜蒌，年收入可达10万元。
5: 去年把房子都重新装修了，也买了小汽车，日子越来越好了，真心感恩帮我们一道项目交支数。
4: 新疆辉越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瓜蒌产业种植基地总投资15亿元，规划瓜蒌种植基地10万亩，分3期建设。企业还在当地建设了瓜蒌深加工厂，生产瓜蒌籽、瓜蒌茶、瓜蒌保健品等系列产品，目前年加工能力达到15万吨。3期项目全部建成后，可直接带动约1.1万人就业，间接带动上下游3000人就业，年总产值将不低于20亿元。安徽省援疆干部、皮山县藏桂乡党委副书记谢仲。
6: 在规模壮大、基础设施完善、产业链演练方向持续发力，推动瓜蒌种植从试点示范向全域扩面提质转型，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扎实促进共同富裕贡献安徽援疆力量。
7: 美丽中国行，今天是世界环境日，连日来我区各地围绕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题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引导群众树立绿色环保理念，参与生态保护行动，共同守护我们的美丽家园。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这些天，昌吉市各社区组织居民开展形式多样的美化家园活动。昌吉市北京南路街道地质村社区、金融社区的志愿者和居民代表来到头屯河昌吉亭州生态绿谷景区，检视人行步道、停车场以及河道沿岸丢弃的烟头、塑料袋、果皮纸屑等生活垃圾。

0: 节水节电、人居环境整治、绿色低碳生活等知识，解读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阿瓦提县阿瓦提镇花园社区居民阿伊古再利乌斯曼，
1: 亲眼看到阿瓦提树木越来越多，环境越来越好，往后我从节水节电、垃圾分类做起，带着家人凝聚一起绿色生活，守护咱们本地的好山水。
0: 塔城地区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来到各县市商业街区开展世界环境日宣讲活动，工作人员立足居民日常生活场景，细致讲解环保知识。塔城地区生态环境局塔城市分局宣教科负责人何香浩，
2: 希望把环保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带动更多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低碳生活，形成全民共治、源头防治、人人尽责的环境保护新格局。
3: 新广时评，
4: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共同守护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幸福家园。世界环境日既是致敬自然的纪念日，更是全民参与保护环境的集结号。美好家园，人人共建，户户共享。生态环保从来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融入柴米油盐的日常点滴。大家一起节约每一度电、每一滴水，坚持绿色低碳出行，主动清扫房前屋后的环境，这些平凡的举动都是守护美丽家园的务实行动。绿水青山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宜居家园是最真切的民生期盼。让我们凝聚全民同心护绿的强大共识，共同守护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幸福家园。
5: 近日，乌鲁木齐市城镇老旧小区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改造工作指导方案试行正式印发，为乌鲁木齐市老旧小区自主更新改造提供了具体规范的操作指南。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6: 根据方案规定，老旧小区自主更新是按照谁受益谁出资的原则，需要居民统一意见共同出资，重点为2000年以前建成的老旧小区。乌鲁木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屋安全鉴定中心主任龚振江告诉记者，简单说就是业主自己做主，把旧房拆了，在原来的地块上重建新楼。对于 CD 级危房，市区两级住建部门积极争取上级城市危旧房改造补助资金，减轻困难群众出资压力。
7: 改造这个要求，一般单位都是按栋，要这一栋建筑物的全体业主要同意，你改造的话就要需要资金，要进行测算，单位成本多少，盖多大，盖什么样的，前提是要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要求，然后再去实施基本建设程序。前提是全体业主同意，要组织思想，统一要求，委托一个有实施主体的机构或者是有资质的主体去实施全体老表村的这种意愿。
6: 对于多业主产权的住宅，方案给出了两种改造资金筹措方式，一种是联合代建模式，由住户共同出资自建新房，经济压力较大的住户还可以依规提取住房公积金抵扣费用；另一种是市场化共建模式，由房地产企业出资建设，居民后期回购入住，大幅减轻一次性出资压力。同时，方案还配套出台了一揽子支持政策，规划层面允许适度增加建筑规模，如建筑面积小于50平方米的房屋可增建不超过原面积 30% 的面积，用于加装电梯和公共服务配套。土地层面支持多元化工地、相邻用地联动改造和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资金层面， CD 级危房改造可申请中央财政补助资金，鼓励金融机构提供低息长周期贷款服务。龚振江告诉记者，改造期间如果住户没有地方居住，也有临时安置保障政策。
7: 如果涉及的改造的业主是名下是唯一性住房的，可以按照现行的政策和要求的范围内申请保障性住房作为过户房源。区县可以根据业主的需求就近调配，提供绿色通道进行快速审批。
4: 高考在即，我区各地出租车队志愿者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将在高考期间开展爱心送考活动，为广大学子平安顺利赴考保驾护航。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8: 2026年爱心送考为梦护航正式启动。

0: 所有驾驶员登车。
1: 6月3号，新疆二道桥旅游出租车有限公司爱心送考车队温暖集结，百余台车辆开启爱心送考公益征程。公司党支部书记、副总经理牛涛：
2: 今年送考中，为同学们准备了矿泉水、考试用具等，确保在突发情况下能够应急。
1: 快乐是2026年文明交通暨爱心送考启动仪式日前举行，爱心送考车辆均张贴有统一标识。6月7号到8号，考生及家长凭2026年高考准考证、监考老师凭监考证均可免费乘坐贴有爱心送考车标识的车辆。快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秩序中队中队长马雪峰：
3: 所有巡逻警车执勤警力全程待命，招手即停，随时响应，为遇到困难的考生开辟绿色通道，用最快速度解决燃眉之急，全力守护考点周边安全。
1: 库车是有50辆车、120名志愿者，并联动20多家爱心企业、社会组织开展爱心助考活动。全市布设有4处志愿服务驿站，免费提供饮用水、考试文具、休憩帐篷、应急药品等便民物资，为高考学子营造一个便利舒适的考试环境。库车市雷锋车队副队长李柱：
4: 我们已经连续5年高考送考了，我们都会提前把车辆检修好，准时准点地把考生送达到考场。
5: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芒种，这个时节，我去各地农事繁忙，农民们忙不复食，种有所获，田间管理与作物采收同步推进。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6: 眼下，库车市47万亩冬小麦进入灌浆关键管理期，在乌恰镇喀拉布喀村高标准农田，成片小麦长势齐整。种粮大户王瑞香在技术人员指导下，通过手机 APP 远程一键完成灌溉施肥作业，省时又省心，
7: 特别省工也省钱了。500-600亩地我一个人就可以水肥嘛，精准到麦子根子上面，现在看我的麦子也挺好的，600-700公斤的产量有的呢。
6: 昌吉市54.5万亩优质鸡采棉已经全面显行，连日来农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广大棉农做好棉花中耕，提高土壤温度和透气性，促进棉花腺蕾开花。昌吉市26公镇农机操作手王存军：
8: 中耕深度能稳定控制在15-20厘米，一台机器一天能深耕250亩棉花地，深耕均匀，中耕质量可靠，我们抢抓农时赶进度。
6: 这两天，金河县头茬枸杞迎来采收季，在八家户农场农业七队枸杞种植户王海英的地里，红彤彤的枸杞鲜果压弯了枝头，工人们正在进行采摘分拣。王海英：
9: 今年看长势挺喜人的，作果率也挺高的，预估今年的产量肯定要比去年提高看100-200公斤左右。
10: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5: 乌鲁木齐晴，22-33度。
10: 阿勒泰多云转晴，17-29度。
5: 塔城阴，18-29度。
10: 伊宁小雨，17-23度。
5: 伯勒小雨，20-30度。
10: 克拉玛依多云，22-34度。
5: 奎屯多云，21-35度。
10: 石河子多云，20-35度。
5: 昌吉多云，20-34度。
10: 哈密多云，17-33度。
5: 吐鲁番多云，26-39度。
10: 库尔勒多云，24-32度。
5: 阿克苏小雨，21-31度。
10: 阿图什小雨，20-25度。
5: 喀什小雨，19-27度。
10: 和田小雨，19-20度。
5: 乌鲁木齐晴，22-33度。
10: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李维、王继龙，主播安瑞思思，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仓房沟中路北向西，从雅山北路到连接线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25分钟。西城街南向东，阿勒泰路辅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龙胜街东往西方向，从春晖巷到南湖北路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40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4: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1: 芒种至，麦金黄，六月五日芒种节气到了。老话说，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谷类作物可得抓紧种了。
6: 芒种养生，记住三个小妙招：一要吃鲜，黄瓜绿豆莲子粥，解暑又安神；二要睡早，早睡早起别熬夜，一整天都元气满满；三要动巧，游泳太极散散步，别跟大太阳硬刚。
1: 空调别开太低，26度刚刚好，温差莫超7度，健康快乐一夏天。
6: 品味24节气，中华智慧在身边。愿你忙而不乱，种下健康，收获美好。
7: 小朋友们，今天是芒种，你知道吗？欢迎大家锁定收听花样童年节目，我是许贝姐姐。每天晚间的21点，我们的节目会在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和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直播。同时呢，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也可以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春风走远，夏日来到，我们迎来24节气当中忙碌又丰收的节气芒种。芒种一到，田里长满带着细芒的麦子，忙着收割下粮，又要抓紧播种秋收的稻谷。所以芒种的芒字代表成熟麦芒，种代表下地播种。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芒种，来认识节气习俗、田间农事，了解煮梅送花神的传统小故事，在趣味科普当中感受古人顺应时节辛勤劳作的农耕智慧。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随名师一同进入到今天的芒种小课堂。

0: 芒种看今日，螳螂应节声，彤云高下影，夜鸟往来声，鹭爪莲花放，严风暑雨晴，相逢问残麦，幸得称人情。元稹的咏二十四气诗《芒种五月节》写出了芒种节气的物候现象。芒种时节有太多的收获在等待着农人。
1: 芒种是二十四节气的第九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和小满节气一样，是关于物候现象的节气。这个时节稻新绿，麦清香，人们煮青梅祭花神。下面让我们一起从芒种的气候物候现象、节令习俗等方面

来了解芒种节气。当太阳黄经达到75度时，阳历时间6月5号到7号的时间呢，就到了芒种时节。月令72候集解解释芒种为：五月节，为有芒之种，谷可稼种也。芒是指禾科的有芒作物，比如说小麦、大麦等。这些作物呢，一般芒种时成熟，可以收割了。稼呢是种的意思，是指谷薯类的作物的播种。这个时节是播种玉米、豆类、花生、红薯以及一些秋熟作物的大好时机。农历书说，斗指四为芒种，此时可种有芒之谷，过此即失效，故名芒种也。这个时节气温显著升高，雨量充沛，空气湿度大，适宜管稻等谷类作物种植。农事耕种以芒种这个节气呢为界，过了这个之后啊，种植成活率就越来越低。民谚呢有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还有呢春蒸日，夏蒸时，蒸时蒸的就是芒种时节的收种时光。芒种节气在农耕上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夏收作物要收获，夏播秋收的作物呢要播种，春种作物呢要管理，收种管交叉。因此说呢，芒种是一年当中农民最忙碌的时节。宋代诗人陆游的《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生动地描绘了芒种时节的农忙景象。芒种三候是：一候螳螂声，二候举始鸣，三候反蛇无声。一候螳螂声，每年芒种的时候呢，人们都会在桑树上看到大量的小螳螂从卵茧中孵出。螳螂的卵茧呢叫瓢绡，瓢绡也是一味中药，尤其是产在桑树上的瓢绡呢，它的药效最好。另外啊，螳螂性情凶猛，螳螂食夫的特点呢人们都是知道的。那么螳螂由于专吃各种小虫子，因此也是各类农业害虫的天敌。二候举始鸣，举是伯劳鸟，生性凶猛，是小型雀鸟中的猛禽，在芒种开始鸣叫。成语劳燕分飞里的劳呢就是伯劳鸟。三候反蛇无声，伯劳鸟开始鸣叫的时候，反蛇鸟却因为感应到了气候的变化，慢慢停止了鸣叫。反蛇鸟在春天繁殖季节时鸣叫，到了这个时候已不再鸣叫。其他的鸟呢往往以鸣入物候，唯独反蛇以不鸣而入物候的。芒种节气里的习俗往往呢和农事相关，我国不少地方都会在麦收之后插秧之时举行简单的祭祀活动，祈祷秋季水稻丰收。下面介绍几种影响较强的农事习俗。皖南的农事习俗活动呢是安苗，始于明初，每到芒种季节种完水稻，为祈求秋天有个好收成，要举行安苗祭祀活动。家家户户用新麦面蒸发包，把面捏成5谷6畜瓜果蔬菜的形状，然后呢用蔬菜汁染上颜色，作为祭祀贡品，祈求五谷丰登，村民平安。贵州东南部一带的侗族青年男女每年芒种前后呢都要举办打泥巴仗节。当天啊，新婚夫妇由要好的男女青年陪同，集体插秧，边插秧呢边打闹，互扔泥巴，身上泥巴最多的就是最受欢迎的人。芒种时节，南方还有煮青梅制作梅子食品的习惯。

0: 在宁波地区，芒种时节还有吃菌榻菜的习俗。菌榻菜是南方地区芒种节气前后的一种季节性蔬菜，当地人认为啊，菌榻菜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夏季吃菌榻菜后不会出痱子。农人的习俗活动都与日常生活有关，文人在芒种时节的活动呢则很风雅，农历二月二花朝节迎花神。芒种已接近五月间，百花开始凋残零落，民间多在芒种日呢举行祭祀花神的仪式，见送花神归位，同时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来年再次相会。这种风俗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但从《红楼梦》第27回中可窥见一斑。那些女孩子们或用花瓣柳枝编成轿马的，或用绫锦纱罗叠成千毛巾床的，都用彩线系了，每一棵树上每一枝花上都系了这些物事，满园里袖带飘飘。千毛巾床中的千呢就是盾牌，毛巾床都是古代的旗子，毛是旗杆顶端缀有牦牛尾的旗。毛和巾相似但不同之处在于它有五彩折羽装饰，床的形状呢为伞状。由此可见古代大户人家芒种节为花神饯行的热闹场面。同学们，每年芒种节气是农民收获的季节，马上也到了我们学业收获的时节了。在这个每年最好的时节里，我们要和大自然一样努力汲取养分，丰盈羽翼，收获知识。再见。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芒种节气的相关知识啊，听到了三候，还听到了关于古人的一些习俗，你记住了哪些呢？也欢迎小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互动一下啊。当然芒种节气其实还有很多相关的诗词，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了解过呢？也欢迎小朋友们可以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知道的关于芒种时节的诗词。好，今天是芒种啊，当然也是收获的一个日子啊，因为我们有了播种它就有收获，对不对？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小朋友们都能够播下自己的愿望，也希望在收获的季节我们能够愿望成真。好，接下来我们来听首歌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0: 才聚大美新疆，乐业文旅餐饮。
1: 自治区2026年旅游产业餐饮行业专项活动启动仪式暨吐鲁番市现场招聘会即将启动。
0: 6月12号，相聚吐鲁番市高昌区青年路步行街，近100家企业等你来选岗。
1: 现场招聘区、政策解读区、直播带岗区、特色产业展示区等区域划分，只为你服务。
0: 6月12号上午10点，丝路视听客户端、新疆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账号、新疆新闻广播全媒体账号全程直播，欢迎关注。
1: 本次活动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商务厅主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吐鲁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吐鲁番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吐鲁番市商务局承办，吐鲁番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各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协办。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2: 系了项链，把纸箱写进童话，用今天的起跑。
1: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3: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4: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相声，
5: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6: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

0: 直播，我是许贝姐姐。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故事，来看看今天的小鸭子、小刺猬、小星星有什么故事呢？
1: 小鸭子的不放弃。夏天来了，小河里的水清清的，暖暖的，小鸭子们都跑到小河里游泳嬉戏，玩得可开心了。小鸭子丫丫看着小伙伴们在水里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心里特别羡慕，也想跟着一起游泳。可是它一进水里就往下沉，呛了好几口水，吓得赶紧扑腾着翅膀爬上岸，浑身湿漉漉的，冷得直发抖。丫丫试了好几次，每次都差点呛到水，怎么也学不会游泳。她坐在河边，低着头，难过的哭了起来，小声说：“我怎么这么笨，永远都学不会游泳，以后再也不能和小伙伴们一起在水里玩了。”鸭妈妈听到了，赶紧走过来，温柔地抱住丫丫，耐心地教她：“孩子，别着急，也别灰心，学东西都需要一个过程。你先放松身体，不要紧张，跟着水的节奏慢慢摆动翅膀和脚掌，多练习几次，一定能学会的。”丫丫听了妈妈的话，擦干眼泪，重新鼓起勇气走进小河里。她按照妈妈教的方法，慢慢放松身体，一点点摆动翅膀和脚掌。哪怕累得浑身无力，哪怕又呛了水，也没有放弃。她一遍又一遍地练习，从一开始的笨拙，到后来的慢慢熟练。终于有一天，丫丫能在水里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了。她一会儿游到这边，一会儿游到那边，还能和小伙伴们一起比赛嬉戏。丫丫开心地大叫：“我学会游泳啦！只要不放弃，就没有学不会的事情。”小刺猬的温柔心。森林里住着一只小刺猬，它叫球球，浑身长满了尖尖的刺，摸起来硬硬的、扎扎的。因为这些刺，小动物们都怕被它扎到，不敢和它一起玩，也不敢靠近它。每次看到小动物们成群结队的在一起玩耍打闹，球球就只能远远地看着，心里特别难过。他觉得自己没有朋友，特别孤单，甚至有时候会讨厌自己身上的刺。有一天，天气格外好，小松鼠抱着一颗大大的松果在树上跳来跳去，一不小心脚下一滑，从树上掉了下来，摔在了草地上，腿也摔伤了，疼得直哭，怎么也站不起来，更没法回家了。球球刚好路过，看到小松鼠难过的样子，心里特别着急，赶紧跑过去。他小心翼翼地收起自己身上的刺，生怕扎到小松鼠，然后用背上的刺轻轻扎起一片大大的树叶，做成了一个树叶担架，让小松鼠坐在上面，自己慢慢推着树叶担架，把小松鼠送回了家。这件事儿很快就在森林里传开了，小动物们都改变了对球球的看法。他们发现， 球球虽然外表看起来尖尖的、冷冷的，但心里却特别善良、温柔。从那以后，小动物们都主动来和球球做朋友，他们一起玩耍，一起觅食，再也不害怕它身上的刺了。球球开心极了，他终于明白，外表不温柔没关系，只要心里有善意，有一颗温柔的心，就会拥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小星星的守护。夜晚的天空像一块蓝色的丝绒，缀满了闪闪发光的星星。有的星星又大又亮，有的星星却小小的、淡淡的。小星就是其中一颗。小星觉得自己的光太微弱了，比不上那些又大又亮的星星。它们能照亮整个夜空，能被人们清楚地看到，而自己的光微弱的几乎看不见，常常感到自卑，甚至不想再发光了。一天夜里，天空中没有月亮，四周黑漆漆的。有一个小女孩，因为想念远方的妈妈，睡不着觉，坐在窗边偷偷地哭，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掉了下来。小女孩一边哭，一边小声说：“妈妈，我好想你，天黑了，我好害怕。”小星星看到了，心里特别心疼，他不想让小女孩害怕，于是用尽全身力气，努力发出淡淡的光。虽然光芒很弱，但却稳稳地照亮了小女孩的笑脸，也照亮了窗边的小桌子。小女孩抬起头，看到了窗边的小星光，脸上露出了笑容。她小声对小星说：“谢谢你，小星星，有你在，我就不害怕了。”小星听了，心里暖暖的。她忽然明白，哪怕光芒微弱，也能为别人带来温暖和勇气，也能实现自己的价值。不需要羡慕别人的光芒，做好自己，努力发光，就一定能被看到，就能成为别人的希望。
0: 我们在故事当中呢，总是能够听到各种各样的小道理，是不是？也希望呢，我们的小伙伴们在这个故事当中能够总结出属于你自己的道理，在生活当中，在学习当中都能够运用起来。好，明天的天气到底怎么样呢？稍后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2: 961天气预报，阴晴冷暖早知道。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2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22%。以上就是961天气预报，阴晴冷暖早知道。

散手。

0: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1: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0: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2: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3: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0: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4: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5: 欢迎小朋友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花样童年正在直播，我是许贝姐姐。每天晚间的21点到22点，我们的节目会在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和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的是大人物的小故事。新疆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法医学教研室的教师，新疆新医司法鉴定所鉴定人谢辉，多年来深耕司法鉴定、行业建设与法治育人一线，荣获2021至2025年年度法治人物的荣誉称号。那接下来我们就一同来聆听谢辉的故事。20多年深耕一线，谢辉对鉴定二字的分量有着刻进骨子里的认知。每一份报告牵着当事人的一生，牵着司法公正的底线，半分错都出不得。曾经有一起多年积案，当事人对原有鉴定结果存疑，辗转奔走多年申诉，始终没能解开心里的疙瘩。谢辉接过案子，带着团队把尘封的证据链重新拆开梳理，一遍又一遍复核检验，在旁人看来毫不起眼的细微物证里抽丝剥茧，终于找到了关键依据。当那份带着精准科学论证的鉴定意见出炉，不仅给案件画上了公正的句号，更解开了当事人缠绕多年的心结，让司法公正真正落到了老百姓的心里。作为鉴定所的负责人，谢辉对团队的要求近乎严苛。他牵头推进实验室标准化建设，搭起了全流程质量管理体系，带着团队创下连续多年国家级能力验证全满意的成绩，拿下了全国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先进集体的荣誉。面对新疆司法鉴定行业长期存在的标准适用争议，谢辉主动啃下硬骨头，参与编写行业业务指导文件，为精神伤残鉴定归属、损伤致残程度分级等共性难题拿出了专业解决方案，实实在在提升了新疆司法鉴定的行业公信力。在新疆医科大学的课堂上，谢辉的法医课永远座无虚席。作为自治区首批法医本科教育体系的建设者，他清楚知道新疆的法治建设需要一代又一代专业人才接棒。他把20000件案例里摸出来的实战经验搬进了课堂，不只讲专业知识，更把公正为先的法治信仰种进学生的心里。如今他培养的200多名学生已经遍布全疆公检法司和各个鉴定机构，成了法治新疆建设的中坚力量。面对试图送礼影响鉴定结果的当事人，谢辉从来都是严词拒绝。碰到情绪激动、对鉴定结果存疑的群众，他又总能放下手里的工作，一遍遍耐心释法明理。他总说，老百姓来找我们是要找一份公正，我们既要给得出专业结论，也要让他们摸得到法治的温度。如今获评自治区年度法治人物，谢辉还是每天泡在鉴定所和课堂上。正如他自己说的，法治建设没有终点，我会一直守在这里，用专业守护正义，为法治新疆、平安新疆拼尽全部力量。这把以科学为刃，以公正为

H 的鉴真刀，还在天山南北守护着每一份公平正义，还在讲台上培育着每一颗法治火种。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金玉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2: 新的笑脸，把志向写进童话，不用今天的起跑。
1: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3: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4: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5: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6: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7: 大千世界真奇妙，跟我一起学科学。
8: 那

跟我一起学科学，接下来走进学科学讲科学。小朋友们一定都见过仙人掌，就是那个浑身长满尖尖的小刺，一不小心碰到就会扎得很疼的那个仙人掌。但是你们知道吗？这些扎人的尖刺，它其实是仙人掌的叶子，这个背后藏着仙人掌聪明的生存小妙招，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是怎么回事。很久很久以前，仙人掌的祖先也和别的植物一样，长着宽宽大大的绿叶。那时候他们生活在炎热干旱的大沙漠里，这里很少下雨，阳光又特别的毒辣，想要留住一点水分那可太难了。我们都知道，植物身体里的水分会从叶子上一点点蒸发跑掉，叶子越大，蒸发的水分就越多，如果一直留着大叶子，用不了多久，仙人掌就会把水分耗尽，干枯死掉。为了能在沙漠里活下去，仙人掌就开始慢慢变身啦。经过千千万万年的演变，它的大叶子一点点一点点的缩小，最后变成了一根根又细又尖的小刺。这样一来呢，叶子的表面积就变小了好多，水分蒸发的速度一下子就慢了好多，就能把珍贵的水分都锁在身体里。除了锁水，小刺还有好多别的用处。沙漠里的小动物找不到水喝的时候，就会想啃食仙人掌多汁的茎来喝水，对不对？那尖尖的刺呢，它就像坚固的铠甲，能把小动物挡在外面，保护仙人掌不被吃掉。有的仙人掌的刺呢，还能收集空气当中看不见的水汽，凝结成小水滴流到土里，给它的根部补充水分。现在我们养在家里的仙人掌其实还保留着这个从沙漠里带来的习惯，所以就算我们忘记给它浇水了，它也能好好的活下去。怎么样，仙人掌这小小的尖刺里是不是藏着大大的生存智慧呢？这个可以说是仙人掌的魔法。小朋友们，生活当中你发现了，或者是你

0: 你看到了哪些植物还会有魔法呢？也欢迎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来说一说，或者是给我们的节目留言，我们在节目里一起来分享。在我们的下期节目里，说不定就能听到你在生活当中总结的小知识和小经验了。说到魔法，我们的节目里有一只小仓鼠，它也有魔法，我们来听听吧。
1: 小仓鼠的整理魔法。小仓鼠豆豆有一个小小的小窝，里面放着它最喜欢的粮食、玩具和小被子。可是豆豆是个不爱整理的小家伙，他总是把粮食随便扔在地上，玩具堆得乱七八糟，小被子也皱巴巴地卷在一边。每次想找自己喜欢的玩具，或者想吃粮食的时候，豆豆都要在乱糟糟的小窝里翻来翻去，找半天也找不到，常常急得直跺脚，有时候还会因为找不到东西而生气哭闹。仓鼠妈妈看到豆豆这样，特别着急，就耐心地告诉他，豆豆，学会整理，不仅能让小窝变得干净整洁，还能养成好习惯，以后找东西也会很方便，不会再着急啦。豆豆听了妈妈的话，觉得很有道理，决定学着整理自己的小窝。他先把粮食分成两类，一类是坚果，一类是谷物，分别放进两个小小的盒子里，盖好盖子，然后把玩具一个个摆整齐，放在小窝的一边。最后把皱巴巴的小被子铺平，叠得整整齐齐。从那以后，豆豆每天都坚持打扫自己的小窝，用完玩具就放回原位，吃完粮食就把盒子盖好，再也不随便乱扔东西了。慢慢的，豆豆的小窝变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找玩具、找粮食也变得特别轻松，再也不用急着直跺脚了。豆豆开心地对妈妈说，妈妈，整理真的太神奇了，养成好习惯能让生活变得更美好，我以后要一直做一个爱整理、讲卫生的小仓鼠。
0: 这个小仓鼠真的很棒，也希望我们的小朋友们都能向小仓鼠学习，做一个爱整理、讲卫生的小朋友，好不好？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非常感谢大朋友小伙伴的收听，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相会。当然呢，我们的小朋友也可以叫上爸爸妈妈一起打开手机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在客户端上可以看到很多关于我们节目的视频，也希望大家多多给我们点赞，多多留言，我们都能看得到，或者可以留言我想参与花样童年节目。在思路视听的客户端有一个花样童年的专栏，大家可以在专栏里留言，你们留的每一条言花样童年的节目组都能看得到，好吗？期待大家在直播间和我们相遇，明晚再见。

0: 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路北往南方向，从解放南路到领馆巷，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土坞大高速南往北方向，从苏州路立交桥到 G216，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3: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4: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3: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4: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3: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4: 我们记录
3: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4: 我们讲述
3: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4: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3: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4: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3: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4: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间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

0: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新疆新闻联播重播版，新疆新闻广播 FM96.1，欢迎您锁定收听。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南疆西部和塔城地区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东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北部、昌吉州北部、巴州、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部区域37度以上。
3: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我区积极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系统性推进防沙治沙、河湖修复、污染防治等一系列重点工程，擦亮美丽新疆生态底色。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2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0件。
3: 新疆台推出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带您走进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感受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2: 自治区首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名单公布，10家企业入选。
3: 乌鲁木齐针对老旧小区自主更新改造出台规范操作指南。
2: 高考在即，我区各地出租车队志愿者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为广大学子平安顺利复考保驾护航。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155。
2: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新疆始终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系统性推进防沙治沙、河湖修复、污染防治等一系列重点工程，擦亮美丽新疆生态底色。请听报道。
4: 眼下，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玉林县，新疆林科院的科研人员顶着烈日，把沙漠里的常见植物一株株种进流沙里，现场进行免灌种植试验。随着打孔机阵阵轰鸣，沙地上很快出现一个个近1米深的孔洞。技术人员将侧根发达的灌木苗套进约60公分长的直筒，顺势放入孔底，让根系直接触到湿沙层。每株苗只浇下大约15公斤定根水，之后就不再人工浇水。自治区林业科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王天斌。
5: 一个主根要尽可能扎得深，第二个呢，须根要尽可能发达，同时还要保证什么？底下的这个湿气一直能够延续下去，才能保证成活。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推进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在蓝天保卫战中，新疆以天山北坡城市群为主战场，连续3年将大气环境整治纳入民生实事重点推进，蓝天白云已成常态。今年1至4月，天山北坡区域17个县市的优良天数达1520天，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3.6个百分点，优良天数增加71天。在碧水保卫战中，新疆统筹推进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落实自治区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对重点河湖进行生态补水、修复以及综合治理。依托水墨河而建的水墨河滨水景观带水墨沟段，是乌鲁木齐近年打造的滨水空间，分布着观红望秀、水墨湿林等8大特色景观，服务周边10余个小区。目前水墨河源头及中游断面水质稳定保持1到2类优良水平，下游断面彻底消除劣5类水体。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河湖管理中心主任崔景林。
6: 按照科长制的这个管理办法，区级每个季度巡核一次，街道每月巡核一次，社区每周巡核一次，副务官有什么问题，科长协调各部门进行解决。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统筹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更加注重提质兴业利民。目前，新疆已建立起一套贴合

0: 本地实际、系统完备的生态环境保护体制机制，全方位守护区域生态安全，让绿水青山的生态优势更加凸显。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今天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2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0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其中来电47件，来信23件。70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6件，昌吉回族自治州9件，阿克苏地区8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2件，哈密市2件，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2件，塔城地区1件，克拉玛依市1件，喀什地区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5件，噪声污染18件，固废污染9件，生态破坏8件，水污染2件，其他污染8件。截至6月5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7批次1403件，重点关注案件100件，其中来电1148件，来信255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2: 新疆台消息，5月27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8件，其中10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1: 新疆台消息，6月4号上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自治区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组长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精神，立足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强化主体功能，以更大力度、更实作风、更高质效，扎实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走深走实。会议强调，要靶向发力，持续提升“十五五”区域协调发展整体效能，统筹南北疆联动发展，发挥天山北坡经济带带动作用，深挖环塔里木经济带发展潜力，深入推进新时代新边富民行动，深化区域协同发展，加强与兄弟省区市战略对接，促进产业梯度有序转移，引导各地精准布局新质生产力，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推进兵地融合联动发展，加快与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相衔接，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集中推出一批引领性、集成性改革举措和制度创新成果，加强“十五五”专项规划与西部大开发目标任务总体布局、重大工程有效衔接，统筹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加快乌鲁木齐都市圈和伊宁喀什副中心城市建设，不断优化城镇化空间格局。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国家赋予新疆的区域协调发展重大任务，在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勇于担当，要突出特色，提升传统产业竞争力，推进新能源、新材料、光伏、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健全现代化产业体系。要突出保护，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落实双碳战略，推进美丽新疆建设。要突出安全，加快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加强战略性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和储备，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安全风险。要突出开放，深化与周边国家务实合作，加强与其他省区通道、产业、市场、平台共建共享。要突出民生， 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推进新时代新边富民行动，抓好教育、医疗、就业等工作，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凝聚人心。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一以贯之抓落实对标任务清单、责任清单、实现清单，严格闭环管理，确保事事有人抓，件件有着落。要强化协调联动，弘扬务实作风，确保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安排落到实处。豫苏阜江麦麦提朱立凡参加会议。
2: 新疆台消息，6月2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不利在乌鲁木齐市就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开展调研，并召开座谈会，深入了解工作推进情况，协调解决重点难点问题。祖木热提吴不利先后到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沙依巴克区人大常委会机关，了解县乡人大换届选举的选区划分、选民登记等工作情况。走进米东区三道坝镇长山子镇、沙依巴克区友好南路街道明源石油社区、骑马山街道西盛社区人大代表联络站，与基层干部、选民等深入交流，了解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等情况。他指出，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增强做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

0: 选举工作情况汇报后指出，本次换届选举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推动新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他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领悟和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重要论述，不断提高政治站位、思想站位、行动站位，把党的领导贯穿换届选举全过程各方面，确保换届选举工作正确政治方向。要依法依规组织好选举，严格依照宪法和选举法等法律法规开展工作，规范代表选举工作程序，做好选民登记、推荐提名代表候选人、组织投票选举等环节。要加强代表资格审查，从严把好代表政治观、素质观、结构观、廉洁观，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为维护稳定、推动发展、服务群众注入新动能。要严肃换届纪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坚决杜绝各类违规违纪行为，确保换届选举风清气正。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新疆台从今天起推出“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探寻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天山南北留下的红色印记，在传承红色血脉中坚定历史自信，汇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磅礴力量。今天带您走进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重温共产党人扎根天山、开拓革命事业的峥嵘岁月，请听报道。
2: 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胜利路，一栋历经80余载风雨的2层青砖小楼，就是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旧址。在它旁边是新建的现代化纪念馆。七一前夕，纪念馆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参观者——陈潭秋烈士之子陈楚三。陈楚三。
3: 在党的领导下，他们自己通过学习有坚定的信念，他们始终都坚信共产党，都是心向延安。
2: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推动各界爱国人士参加抗战，扩大民族救亡运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新疆领导抗战的红色枢纽。从1937年到1942年，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的设立，把一批批优秀的中国共产党人送到了新疆。陈云、滕代远、邓发、陈潭秋同志先后担任党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周恩来、邓颖超、胡志明等都曾在此中转落脚。无数爱国青年从全国各地经这里辗转前往延安投身革命，百余位共产党员隐姓埋名，深耕财政、文化、教育、民生各个领域，在天山南北点燃抗日救亡的星火。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馆讲解员海利巴斯拉吉丁
4: 向广大民众广泛深入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抗日主张，积极营造了抗战舆论氛围，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0: 近日，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自治区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名单，全疆共有10家企业入选，这也是自治区首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5: 自治区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长期专注于制造业特定细分领域，生产技术或工艺水平国际领先，单项产品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前列。这次入选的10家企业涉及生物医药、装备制造、新材料、石油化工等领域。其中，新奇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依托新疆丰富的中药材资源，通过建设中药材标准化种植基地和一带一路中药材科技产业园，构建了从中药材种植、研发创新到生产制造、市场销售的全产业链体系。公司副总经理李科敖：
6: 现已在全疆布局12个中药材标准化种植基地，规模化、规范种植肉苁蓉、红花、甘草等特色道地药材，从源头建立标准化原料供给体系，依托一带一路中药材科技产业园，可实现年产5000吨中药饮片的生产供给能力。
5: 自治区首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名单正式发布，标志着我区优质制造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日趋完善。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副书记、厅长阿布利克木艾泽兹介绍， 自治区工信厅将聚焦新材料、先进装备。

0: 备、生物制造等重点产业链布局，分层分类培优育强，不断壮大先进制造企业队伍。
1: 坚持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实施自驱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工程，有针对性的演练补点长练，着力打造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2: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瓜蒌产业是安徽省重点原浆项目，经过几年发展，小瓜蒌不仅为当地生态修复提供了新的思路，也拓宽了群众的增收致富渠道，成为皮山县重要的富民产业之一。请听报道。
3: 走进皮山县藏贵乡的瓜蒌种植基地，很难想象这里曾是一片贫瘠的戈壁荒滩。2023年，在安徽省驻新疆援建指挥部的牵线搭桥下，新疆辉月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皮山县落地，通过改良土壤，引入科学种植管理技术，种出了籽可加工食用、皮与根均可入药的高附加值经济作物瓜蒌。当地还实行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产业化模式，带动更多人实现增收。皮山县藏贵乡库勒埃日克村村民图尔孙卡蒂尔在企业上班三年了，现在月工资4500元，他家还种了15亩瓜蒌，年收入可达10万元。
4: 去年把房子都重新装修了，也买了小汽车，日子越来越好了，真心感恩帮我们一道项目交支数。
3: 新疆辉月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瓜蒌产业种植基地总投资15亿元，规划瓜蒌种植基地10万亩，分3期建设。企业还在当地建设了瓜蒌深加工厂，生产瓜蒌籽、瓜蒌茶、瓜蒌保健品等系列产品，目前年加工能力达到15万吨。3期项目全部建成后，可直接带动约1.1万人就业，间接带动上下游3000人就业，年总产值将不低于20亿元。安徽省原浆干部、皮山县藏贵乡党委副书记谢仲：
5: 在规模壮大、基础设施完善、产业链演练方向持续发力，推动瓜蒌种植从试点示范向全域扩面提质转型，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扎实促进共同富裕贡献安徽原浆力量。
6: 美丽中国行，今天是世界环境日，连日来我区各地围绕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题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引导群众树立绿色环保理念，参与生态保护行动，共同守护我们的美丽家园。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这些天，昌吉市各社区组织居民开展形式多样的美化家园活动。昌吉市北京南路街道地质村社区、金融社区的志愿者和居民代表来到头屯河昌吉亭洲生态绿谷景区，检视人行步道、停车场以及河道沿岸丢弃的烟头、塑料袋、果皮、纸屑等生活垃圾。居民张静已连续9年参加社区组织的清洁家园主题实践活动，
7: 把环境打扫干净，看着舒心，城市也变得更美。保护环境不是一句空话，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在阿坝提县刀郎文化广场，生态环境部门工作人员面向群众普及大气污染防治、生活垃圾分类、节水节电、人居环境整治、绿色低碳生活等知识，解读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阿坝提县阿坝提镇花园社区居民阿姨古再利乌斯曼：
8: 亲眼看到阿坝提树木越来越多，环境越来越好，往后我从节水节电、垃圾分类做起，带着家人凝聚一起绿色生活，守护咱们本地的好山水。
3: 塔城地区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来到各县市商业街区开展世界环境日宣讲活动，工作人员立足居民日常生活场景，细致讲解环保知识。塔城地区生态环境局塔城市分局宣教科负责人何香浩：
9: 希望把环保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带动更多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低碳生活，形成全民共治、源头防治、人人尽责的环境保护新格局。
10: 新广时评，
2: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共同守护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幸福家园。世界环境日既是致敬自然的纪念日，更是全民参与保护环境的集结号。美好家园，人人共建，户户共享。生态环保从来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融入柴米油盐的日常点滴。大家一起节约每一度电、每一滴水，坚持绿色低碳出行，主动清扫房前屋后的环境， 这些平凡的举动都是守护美丽家园的务实行动。绿水青山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宜居家园是最真切的民生期盼。让我们凝聚全民同心护绿的强大共识，共同守护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幸福家园。
6: 近日，乌鲁木齐市城镇老旧小区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改造工作指导方案试行正式印发，为乌鲁木齐市老旧小区自主更新改造提供了具体规范的操作指南。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11: 根据方案规定，老旧小区自主更新是按照谁受益谁出资的原则，需要居民统一意见共同出资，重点为2000年以前建成的老旧小区。乌鲁木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屋安全鉴定中心主任龚振江告诉记者，简单说就是业主自己做主，把旧房拆了，在原来的地块上重建新楼。对于 CD 级危房，市区两级住建部门积极争取上级城市危旧房改造补助资金，减轻困难群众出资压力。
12: 改造这个要求一般单位都是按栋，要这一栋建筑物的全体业主要同意，你改造的话就要需要资金，要进行测算，单位成本多少，盖多大，盖什么样的，前提是要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要求，然后再去实施基本建设程序。前提是全体业主同意，要统一思想，统一要求，委托一个有实施主体的机构或者是有资质的主体去实施全体老表性的这个意愿。
11: 对于多业主产权的住宅，方案给出了两种改造资金筹措方式，一种是联合代建模式，由住户共同出资自建新房，经济压力较大的住户还可以依规提取住房公积金抵扣费用；另一种是市场化共建模式，由房地产企业出资建设，居民后期回购入住，大幅减轻一次性出资压力。同时，方案还配套出台了一揽子支持政策，规划层面允许适度增加建筑规模，如建筑面积小于50平方米的房屋可增建不超过原面积 30% 的面积，用于加装电梯和公共服务配套。土地层面支持多元化工地、相邻用地联动改造和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资金层面， CD 级危房改造可申请中央财政补助资金，鼓励金融机构提供低息长周期贷款服务。龚振江告诉记者，改造期间如果住户没有地方居住，也有临时安置保障政策。
12: 如果涉及的改造的业主是名下是唯一性住房的，可以按照现行的政策和要求的范围内申请保障性住房作为过户房源，区县可以根据业主的需求就近调配，提供绿色通道进行快速审批。
2: 高考在即，我区各地出租车队志愿者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将在高考期间开展爱心送考活动，为广大学子平安顺利赴考保驾护航。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3: 2026年爱心送考为梦护航正式启动，所有驾驶员登车。
14: 6月3号，新疆二道桥旅游出租车有限公司爱心送考车队温暖集结，百余台车辆开启爱心送考公益征程。公司党支部书记、副总经理牛涛：
15: 今年送考中为同学们准备了矿泉水、考试用具等，确保在突发情况下能够应急。
14: 快乐是2026年文明交通暨爱心送考启动仪式日前举行，爱心送考车辆均张贴有统一标识。6月7号到8号，考生及家长凭2026年高考准考证、监考老师凭监考证均可免费乘坐贴有爱心送考车标识的车辆。快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秩序中队中队长马雪峰：
16: 所有巡逻警车、执勤警力全程待命，招手即停，随时响应，为遇到困难的考生开辟绿色通道，用最快速度解决燃眉之急，全力守护考点周边安全。
14: 库车是有50辆车、120名志愿者，并联动20多家爱心企业、社会组织开展爱心助考活动。全市布设有4处志愿服务驿站，免费提供饮用水、考试文具、休憩帐篷、应急药品等便民物资，为高考学子营造一个便利舒适的考试环境。库车市雷锋车队副队长李柱：
17: 我们已经连续5年高考送考了，我们都会提前把车辆检修好，准时准点地把考生送达到考场。
6: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第9个节。

0: 节气芒种，这个时节，我去各地农事繁忙，农民们忙不复食，种有所获，田间管理与作物采收同步推进。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 眼下，库车市47万亩冬小麦进入灌浆关键管理期，在乌恰镇喀拉布喀村高标准农田，成片小麦长势齐整。种粮大户王瑞香在技术人员指导下，通过手机 APP 远程一键完成灌溉施肥作业，省时又省心，
2: 特别省工也省钱了。500-600亩地我一个人就可以水肥嘛，精准到麦子根子上面，现在看我的麦子也挺好的，600-700公斤的产量有着呢。
1: 昌吉市54.5万亩优质鸡采棉已经全面显行，连日来农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广大棉农做好棉花中耕，提高土壤温度和透气性，促进棉花腺蕾开花。昌吉市26公镇农机操作手王存军：
3: 中耕深度能稳定控制在15-20厘米，一台机器一天能深耕250亩棉花地，深耕均匀，中耕质量可靠，我们抢抓农时赶进度。
1: 这两天，金河县头茬枸杞迎来采收季，在八家户农场农业七队枸杞种植户王海英的地里，红彤彤的枸杞鲜果压弯了枝头，工人们正在进行采摘分拣。王海英：
4: 今年看长势挺喜人的，照顾率也挺高的，预估今年的产量肯定要比去年提高看100公斤到200公斤左右。
5: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0: 乌鲁木齐晴，22到33度。
5: 阿勒泰多云转晴，17到29度。
0: 塔城阴，18到29度。
5: 伊宁小雨，17到23度。
0: 伯乐小雨，20到30度。
5: 克拉玛依多云，22到34度。
0: 奎屯多云，21到35度。
5: 石河子多云，20到35度。
0: 昌吉多云，20到34度。
5: 哈密多云，17到33度。
0: 吐鲁番多云，26到39度。
5: 库尔勒多云，24到32度。
0: 阿克苏小雨，21到31度。
5: 阿图什小雨，20到25度。
0: 喀什小雨，19到27度。
5: 和田小雨，19到20度。
0: 乌鲁木齐晴，22到33度。
5: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李维、王继龙，主播安瑞、思思。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6: 放松的心情，
7: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6: 不经意的美好。
8: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6: 听得见的浪漫，
9: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侵占，
6: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萧何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刻字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一航。当我们老了，不想去养老院，想待在自己家里，待在熟悉的社区，能有人来照顾我们吗？其实这个问题呢，在城市当中可能有不少的答案，但是在农村，那些年轻人外出务工，老人独自守着一间房子的这个地方呢，答案往往是不太确定的。最近呢，我们一直在关注新疆居家养老政策的落地情况。自治区已经是推出了长期护理保险，也在推动家庭养老床位和适老化改造的工作。可以说政策有了，钱也拨了，但是最关键的一环就是谁去执行，谁能走进老人的家里，把政策变成实实在在的扶手、防滑垫、上门护理和感情的这种照料。笑一笑就灿烂，唱一支歌。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专业人士，乐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副主任邓建兰，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些非常关注的养老服务的话题。邓总你好。
2: 你好老师好，各位听众早上好。
1: 欢迎走进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来跟我们共同说一说居家养老服务到底是怎么进行的。我们首先从这两天咱们公司做的这个事儿开始说起。这两天呢，乐龄是走进了伊犁州，联合伊宁县民政局，在当地三个乡镇完成了新一轮的入户摸排和适老化改造的调研。我们想问一下，为什么要到伊犁州去来联合开展这次的活动呢？
2: 这个活动呢，主要是也是依据我们新疆乐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这个发展设计啊，然后我们通过政府采购中标了伊宁县2026年居家和社区养老项目，包括家庭养老床位建设和居家养老上门服务，这个项目呢，就是说在正式实施之前，我们首先呢要进行这个入户的摸排和调研同时呢进行老年人能力的这个评估这是一个就是说提供服务的一个前期工作目前这个前期的入户摸排和调研呢基本上都完成了已经在开始进行服务了。
1: 已经是开始服务了这个也是政府为居民朋友们这个买服务的这么一个工作非常暖心的一个事儿。
2: 是的。
1: 现在各个地方政府去通过购买养老服务的方式，请专业的服务机构上门为老年朋友们提供居家养老服务，这样的事儿是不是特别多？
2: 对，因为现在都是就是各区县都在全国吧，应该说都是在使用这种公开招标的方式这个进行一些服务项目的采购。
1: 但是
2: 我们也是通过政府采购的投标中标了。
1: 是，那真挺好的。但是可能有的老年朋友说了，我们家怎么没有这个服务啊？这个没听说给我买。但他实际上购买服务的政府，这地方政府他也是要这个找到合适的目标人群，是吧？
2: 是的，
1: 也不是全民、
2: 这个、
1: 每个老年人都能享受啊。
2: 对，像这种就说这个社区，像这种就是居家和社区养老的项目，它主要针对的服务对象是第一，它的户籍在本地，第二呢，它是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第三呢，它必须是这个经济困难的失能和部分失能的老年人， 就是也就是说他经济这个水平呢有一定的评定标准，然后呢就是他的这个生活自理能力呢要经过老年人能力评估达到这个轻度以上等级，轻度失能以上等级，他才可以就是被列入这个政府购买的这个服务人群里面。
1: 嗯，就一方面确实是经济比较困难，另一方面确实是身体上已经达到了需要人去照顾上门来进行服务的这个水平，那两个叠加之后，
2: 是的是的，
1: 那这部分困难人群我们要首先解决他们的生活质量问题啊。
2: 是的是的是的。嗯
1: 嗯，那比如说这次摸排主要是针对民政部门会给我们事先提供一个相关的名单是吧？
2: 是的是的，民政部门会根据这个服务的根据这个标准提供了服务名单，然后呢就是由我们和这个各乡的就是民政部门委派专人我们一起入户。
1: 嗯，
2: 然后呢就是对每一个服务对象进行拜访，然后呢就说首先呢拜访的时候要进行这个他的能力评估，要达到轻度以上的失能，这个呢就是要我们因为是派的人员有这个老年人能力评估证书，就有这个资格证的，然后符合条件的，然后还要征求咱们服务对象的意愿。
1: 嗯，
2: 他愿不愿意接受，他不愿意接受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对我们政策的不了解，我们要进行一些宣传演示等等一些介绍，然后呢让他了解到政策了以后必须要是本人完全愿意的情况下，然后我们才能够把这个民政部门提供给我们的服务对象确认为我们后期服务的对象。
1: 嗯，
2: 是这样的。
1: 事先是民政部门给了我们一个实际上是一个粗筛的一个名单，我们必须在提供服务之前要到这个老人家里边实际去进行老年人的身体比如说能力评估然后还有这个家庭环境的这么一个调研，是不是符合咱们所上报的这个标准，符合标准之后然后家属和本人还得同意才能继续的，后边就是签合同了是吧，确定服务
2: 的
1: 意愿，
2: 签订合同。嗯
1: 嗯，

0: 那我们这个工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派了多少名工作人员到伊犁州？
1: 我们是从5月11号开始，就是五一过后，目前呢累计将近10个人，因为我们是分批去的，然后配备了专属的服务车辆，各乡的干部陪同，就是分组入户的，是这样的。
0: 分组入户。那实际上，今
1: 对，
0: 天从11号开始到现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那对，
1: 目前不到1个月的时
0: 对，
1: 间。
0: 刚才说到是对三个乡镇，这个其实这个还比较繁琐啊。虽然说三
1: 对，
0: 个
1: 因
0: 乡
1: 为
0: 镇，
1: 离得还是比较远啊。
0: 对，这个服务效率和调研的效率还是比较高的。
1: 啊，
0: 那，
1: 是的，是的，因为
0: 比如说我们要是专业人员进到这户人家当中。我们的这个工作流程是一个标准化的步骤，就是部分是伊犁州，还是说乌鲁木齐，在哪个地方？实际上，它的评估还有这个调研的这个流程都是一致的，是吧？
1: 是的，是的，
0: 那大概的，
1: 我们在开展每一个服务项目之前，我们都会针对性的针对这个项目的这个详细的需求，制定详细的工作流程。比如说，我们这个入户前的准备都准备什么，做哪些准备入户摸排过程当中都做什么工作？比如说，入户摸排的时候，我们要进行信息核对、老年人能力评估、服务内容的讲解、服务需求的确认，然后签字等等，就是这些都有详细的要求和标准。然后呢，在离场的时候呢，我们也有我们的标准。最后呢，形成一户一档然后上传所以我们的档案的要求呢是一户一档，电子版和纸质版同步，这样呢就确保每一步都规范化、精细化和人性化。在摸排的过程当中，我们有详细的流程。具体的服务，比如说适老化改造，因为是加床项目，它主要就是适老化改造嘛。然后和这个上门居家养老服务它是两个不同的服务内容，我们又重新制定，就是针对性的制定了不同的详细的 SOP 工作流程，是这样的。
0: 就是这两大块，一个是适老化改造，实际上这是一个相关的，工程施工的改造，它应该说是一段阶段之内，它是一次性的一个任务，就是改造好，它可能使用很长时间。但是像上门服务，像上门护士这样的，它可能是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去，那我们怎么去？难道每次都要从乌鲁木齐出差去进行服务吗？这个成本太高了吧？
1: 是这样的，就是您刚才说的非常非常的专业。你像这个就是家庭床位的建设呢，它主要是也针对就是咱们每一个家庭的这个家庭的环境的不同制定不同的方案，当然还要结合这个服务对象的要求。所以呢，就是它包括几个部分，一部分呢就是这个地面的改造地面的改造包括这个防滑的处理、门槛的处理。这个高差的处理，还有一些这个房门的拓宽，下压式门把手的改造等等，目的就是要让这个环境里面都是安全的，便利的，不给老人造成障碍。还有一部分，还有这个卧室的改造和卫生间的改造呢，它主要是安装这个护栏扶手，就是帮助老人在日常活动的时候，有一个支撑，这是一方面。另外呢，除了这个，就是咱们这一块，就是这个门改造地面改造卧室改造还有这个卫生间改造以外呢，我们还有这个配备护理床、防压垫等等，就是配备一些这个适老化的一些设备设施，包括轮椅啦什么的，插座开关的改造啦，就是只要是家里面对老人有风险的这一部分，我们都是包含在我们的这个家庭床位建设的改造范围内的。另外呢，还有一些智能化的设备，比如说一键呼叫网络连接这些就是报警器智能腕表等等这一类也都属于这一类。这个呢，就是结合每一户的需求然后我们可以进行选择。
0: 那对于需要服务人员上门进行服务的这样的内容，我们后续会怎么去实施呢？
1: 这个就是这个上门服务这一块呢，因为服务的要求它是每一户不少于36次，所以我们要分担到每一个月完成时间呢是这个到12月31号，就是我们在12月份，就是这是2026年的服务内容嘛，所以我们必须要给它完成到。

0: 这个培训师啊、技术人员啊、施工人员的主要这个部分啊，是由我们这个从我们一起带过去的团队。但是当地我们也是有团队啊，这样结合一下，成本就会低一点。
1: 是。关键是要保证，不管是在全疆哪个地方，我们所承担的这些项目，都要保持跟乌鲁木齐、跟目前乐领的服务水平是一致的，都要高标准的，让用户满意的这样一个水平啊，这个很难
0: 的。是
1: 的，
0: 是的，是的，
1: 是，而且
0: 这个必须的，这是必须的。我们也希望将这个印尼线的这个项目打造成一个我们的标杆。
1: 其实作为服务行业，那特别是对于老年人的这些经营服务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服务内容，可以说是难中之难。可能老年人相对来说对自己生活呀，他们本来身体就不是特别的好，不太方便，对服务的内容和要求质量的水准相对来说要高，而且呢大家都在关注这个事儿，同时这个项目还是政府购买的，不只是要为企业的品牌名声要负责，同时也要承担着政府的这种重托。完完全全的交到咱们的手上，确实责任重大。能不能给当地的这个老年人服务好，真是对企业的一次大考啊！
0: 是的，是的，
1: 是不是
0: 说的非常的专业？
1: 感觉接了这个项目之后，这个身上担子也挺重的，是吧？
0: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这个全程对这个对我们服务方也是有要求的啊。比如说对服务对象的满意率，它是不低于95%，这是第三方要监督的。第二个呢，就是所有的我们的入户服务都是全程录像啊，然后要上传到我们的这个伊犁州的智慧这个养老服务平台啊，接受监督。第三呢，我们所有的资料都是电子版和纸质版两套啊，根据这个咱们这个项目的要求啊，要完成随时接受监督的。第四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任务完成了以后啊，这个项目就算完成了以后，我们也是就说的这个伊犁州这个养老服务那个民政局呢，也会委托第三方对我们进行审计啊，所以说这一块呢，就说的我们在售后这个方面，就算任务完成以后，那么我们也要对啊，我们比如说建设项目安装的设备设施要提供不少于12个月的质保期啊，在这质保期内所有的维护成本啊都是要啊我们都是要承担的，所以这块承诺呢，我们是在这个我们是做了这方面的承诺，也有信心一定能做到。所以这个呢，也是这个获得咱们这个老年人家庭和咱们民政部门的一个信任的这个之一吧，是信任的原因之一。所以我们这个责任，我们认为我们是有能力承担的。
1: 我看到刚才还有很多朋友在微信平台上留言说，家是尼勒克的，家里边老人也需要照顾，能不能加入到这个项目当中？这个现在还可以吗？
0: 这个项目因为它是一个政府购买项目，如果是尼勒克县的话，应该是尼勒克县民政局有这个项目。有这个项目的话，它可以向当地的比如说乡镇啊乡里边申请往上报啊，报完了以后，一般情况流程是就是说各乡往上报，如果是城市的话就是社区往上报，报到街道然后民政然后进行审核，然后才开始进行这个招标这样的。
1: 它是可能是只是针对这个项目，实际上我觉得除了政府购买这项目之外，那比如说我们家的条件没有达到这个经济困难的或者是相对来说低保的这个水平，那我同样是老人需要这样的服务，我可能我不需要政府给我买，我自己买，那我怎么办？能不能怎么找？
0: 完全是可以的，
1: 怎么找乐领呢？
0: 对，拨打96580啊，我们接到这个诉求以后，我们会为咱们这个家庭啊量身定做啊，根据他的实际的情况和他的需求量身定做啊他的针对性的一个服务方案，然后呢就是说链接资源进行上门服务。
1: 这个是比如说新疆各个地州需要加拨区号吗？还是统一就打这一个号就可以？
0: 各地州要加拨区号
1: 啊，
0: 应急室是免费的啊。
1: 对，如果说各位朋友您听到这个消息，感觉自己家里边也需要像适老化改造啊，像家里边老人需要有专业的这个照料人员上门进行服务啊，这个都可以来地州的朋友就拨打0991，然后96580啊，不管是咱们适不适合，那您先问一下咱们的接线人员， 这个接线人员还是回答比较专业的，是吧？他会给您制定一些服务，

0: 或者告诉您怎么怎么去做。哪怕目前比如说一些偏远的地方可能96580的触手还没有触及到这儿的话，那当地政府或者是当地可能也有一些其他的类似的这样的服务机构，怎么去找他们，或者怎么是上报社区，走怎样的途径，走哪些手续，这96580都会告诉你。那当然乌鲁木齐市内的就不用加拨区号了，直接拨打96580。
1: 这个一航老师，其实有一点在这里其实也可以这个再宣传一下，就是咱们政府的这个政策，就是咱们前几期其实做过一个这个养老服务消费券的专题，但是我觉得在这里还可以提一下，就是说这个养老服务消费券它的这个享受的对象呢，它只针对居住地在居住地当地就可以享受在居住地当地就可以享受，不限户籍。所以这个呢，就是如果我们全疆各区有这样类似服务的如果这个它其实可以是但是这个主要是针对中度以上失能的老年人就可以直接用消费券抵值40%-50%有这样的更优惠的一个政策。
0: 就是这个就不分这个经理家里边的经济条件和水平了，只要是达到这个相关标准都可以。
1: 对。
0: 对，咱们下去调研之后可能会问一些问题，比如说你对这个政策了不了解，或者是推荐一些可以他们家里边可以用的一些服务内容。您觉得对目前的这些调研的这些群众，这些入户家庭来说，他们普遍比较关注的到底是什么，或者是哪些方面和我们预想的不太一样？
1: 这个呢还真的是有这么回事儿，就是根据我们这个服务队伍的反馈，就是在这个探访的过程当中大部分呢都体现出来一种就是对政策的这个了解不足，就是不太了解政策，而且呢对这个家庭床位的这个建设的这个内涵认知也是很单一的。比如说我们说到适老化改造，我刚才说了适老化改造包括家庭环境的一些硬件的改造，包括设备设施的配备，包括电子产品的配备等等但是呢大部分的人员只停留在适老化是不是就轮椅护理床，可能就停留在这儿。所以呢对这个就是大部分呢就是有认知不够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有一部分这个居民呢，就是有一部分这个老年人家庭呢对于这个隐私看得比较重。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适老化的一些电子设备里面有进行这个监控，对老人的行为进行监控，那么便于及时的报警的这种装置呢，就是就比较抗拒一些就是这个隐私的这个意识比较强，所以大部分的体现出来的问题呢就这么多。然后我们呢针对这些，就是因为跟我们这个入户人员一块入户的呢还有咱们的乡干部所以呢我们就一起进行这个政策的讲解宣传，同时呢就是也给他们讲了你们接受了这个家庭床位建设和这个居家养上门居家这个养老上门服务的接受都是哪些内容，我们给他演示一下然后呢我们又还要给他讲一下，就是说这个他接受了这个有什么好处同时不但要说服老人，还要说服老人的家里人所以这样呢就是让他们能够接受这个服务，能够真正的把这个政府的这个好的政策能够落地。就是通过这种就是摸排的过程当中呢，就反馈了一些问题，然后呢也积极的进行一些这个处理。所以到现在为止呢，就是我们120户就是上门可以同意已经同意进行这个上门居家养老服务，还有呢35户进行适老化改造的名单你确定一下。
0: 其实反映的主要是几个方面的问题，一个就是老年人对新事物这种接纳的程度各有不一，可能有些老年人觉得是有自己固有的这个想法，觉得这个新事物这个干扰我目前的生活的这个节奏，或者监控我呀，或者怎么样把我的这隐私都拍摄进去了，感觉不太舒服。另外一个就是确实是有一些信息差，就是国家现在在各个层面都有很多很多的优惠的政策，面对老年朋友，面对不同的群体，带来各种各样的，可能不能是完全给您免费，但是会给您带来一部分的这种补贴，是吧？就像买东西给您减少打个折一样，类似于这样的。其实每个家庭都需要 都是或多或少的可能会有这样的享受的机会，但是我们却不知道这个信息，宣传的我们觉得宣传的还是不够，那也
1: 是
0: 希望各位家有老人的朋友，不管您是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成为老年人，还是说您是中年人年轻人家里有父母，那都可以来收听我们每周五的上午11点到12点之间的专门的面对养老的这个话题的一个节目，我们每期都来聊一聊关于养老的话题，那里边有政策的宣传，有服务的介绍，有怎么样的使我们老年朋友们的这个晚年生活能过得更愉快，过得更舒心，还有严总经常说的过得有尊严啊，有尊严的老年生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希望大家每周的这个时段来持续锁定收听。当然了，您家里边不管是有大事小情啊，这只要是和老年人有关的，在每期节目当中呢，您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啊，0991-250-1961和258-1961，我们都可以聊一聊。那说不定呢，我们专家坐在旁边就可能把通过简单几句话就能把你家里边这个矛盾或者是需求帮您解决掉。
2: 家是每个人心中最温暖的归处，当父母年迈，我们能否让家依然成为他们安享晚年的港湾？居家养老服务上门帮您解决难题，不离熟悉的社区，不改生活的屋檐，只把专业的照护送到老人身边。从96580热线到家庭养老院理念，用16年的坚持回应一个朴素的问题：如何让老人在熟悉的环境中有尊严、有温度的老去？政策支持、专业评估、智能设备、定制服务，不只是照护，更是陪伴；不只是服务，更是守护。每周五11点，欢迎锁定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我的国，我的家》，聚焦养老话题，讲述家的故事。视频号新疆新闻广播同步网络直播，一起看见一个更有温度的老年生活。
3: 清晨，王奶奶又拨通了那个熟悉的号码。
4: 小张啊，今天的小碗菜还有山药排骨吗？哦，再帮我约个下午的推拿。最近啊，
5: 96580就让我帮您。新疆乐龄居家养老，您身边的养老管家，助餐、助浴、助医、日间照护，一站式服务，让爱没有距离。
6: 96580，幸福养老，一键直达。
0: 好的，在一小段宣传过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前不久，乐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96580也通过了自治区4A级社会组织的认定。我们知道民政部门对社会组织的评级是非常严格的。那么在新疆养老服务领域的社会组织当中，目前获得4A级大概是有多少家？那么咱们乐龄从筹备到最终的通过花了多长时间呢？邓总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个事儿好吗？
1: 哦，你好，你好，你好，老师。
0: 嗯，
1: 就是关于这个 4A级的社会组织的评估，我这里有这个2025年被评为就是3A 以上的社会组织，一共是25家。这个就是一共3A 以上，其中4A 的呢是16家啊。我们是乐龄呢是在2025年被评为这个4A级社会组织的。
0: 嗯，
1: 是这样的，就是。啊，我们从筹备呢，事实上就说，这个，5A 我们其实事实上统称啊，就是从1A 到5A 的这个社会组织的评估啊，它是根据咱们自治区啊社会组织评估管理办法的要求来进行评估的。那么呢，就是首先呢，就是对于我们这个社会组织呢，它要从这个社会组织的基础条件啊、内部治理、工作绩效和社会评价4个方面进行评定，所以要求呢，咱们社会组织啊，必须要具有基本的一些啊设备设施啊，这个管理内容，还有我们的这个具有规范的这个内部管理，还要有相关的业绩和社会的信誉等等这几方面进行打分的。所以说，达到了这个800啊850分到949分呢，它就是个4A。 然后950分以上呢就是5A，750分到849分呢是3A，然后3分以下我就不多讲了。所以这个呢就说从筹备就是从筹备到最终通过这个阶段呢，我们事实上就是从申请，应该说是从申请评估然后呢到通过呢就是一年的时间，也就是2025年申请，2025年年底这个第三方来验收所以呢就是当年就通过了。所以但是我们从这个准备，因为咱们这个这个非评定呢，它主要考察的是咱们社会组织的这个基础条件、内部治理尤其是内部治理这一块要求的非常精细和规范。所以在这个，因为我们乐林自从2014年登记注册以后呢一直就在我们的这个内部治理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这个，所以呢就说扎扎实实的把很多工作呢做到位在这个基础上呢也获得了社会的好评社会的认可也获得了一些荣誉比如说2022年新疆乐林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就被评为全国的敬老文明号当然我们的这个主任严志强先生呢也被评为全国的敬老助老爱老模范。这个呢是社会的认可，也是一种荣誉，同时呢它也是为我们这个评定非组织呢也是助力的，也是加分项同时呢就是我们也同时也加强就是对于我们内部的人员的这个素质的培养包括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里面有这个天山区人大代表有这个天山区政协委员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就是相关的社会公益的身份这都是对我们这个评定都是有支持的同时呢我们乐林接的一些项目尤其是我们这个接的这个项目的这个管理的规范度以及好评也是我们的这个评定的这个项目，比如说我们让乐林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这个承接的这个长户险的服务长户险的服务项目也是通过这个服务呢也获得了这个好评也被列为这个应该说是这个样板吧一个就是定点服务单位的一个样板，所以呢对我们呢同时呢是一个鼓励同时呢也是对我们这个 CA 的评定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说呢这个CA 的这个评定对我们呢是一种肯定同时呢也是对于我们下一步工作的一种激励吧。
0: 嗯，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一位普通老人或者家属想知道乐林是4A 级机构，那这意味着我们如果来享受这个服务，在安全啊、质量啊还有售后啊这方面是不是更有保障了？
1: 是的，因为这种荣誉呢同时也对我们这个社会组织的公信力也做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对于我们的服务的规范化、精细化的要求也更为严格所以呢就说这个我们呢也是希望自己能够在这个 C 的基础上能够再去创 5A。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对于每一个这个老人作为我们的服务对象我们都是要有爱心专注专业的去提供服务而且呢我们这个96580呢也是有这个就是说随时的这个咨询投诉回访电话所以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拨打我们96580电话也可以进行投诉我们会第一时间进行处理。所以说对于这个服务保障这个各位叔叔阿姨爷爷奶奶都是可以放心的。
0: 嗯，那目前呢乐林旗下实际上是有两个门店，就直接是跟老年人进行面对面的接触的两个地方，一个是解放北路的养老服务中心，再一个就是前不久新新开业的新民路智慧医养服务中心，两个门店。可能很多老年朋友特别是开业第一天的时候，我记得很有意思，有位阿姨说哎呀来这儿得花多少钱呢、这个我们工资也不高怎么怎么样。我觉得特别其实他问的这个问题就是很有代表性。其实这两个门店不是说像我们进超市一样的进去以后就坐下就要花钱，喝水就要这个续费。实际上这个在解放北路这养老服务中心，可能很多老年朋友已经熟悉了，每周一到周六都有活动课，而且这个是这个老年朋友都可以来进来参与的。 他成为了一个老年朋友日间照料的一个中

0: 心，就是大家有事没事到这坐一坐，都不用花钱的，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啊，就是，
1: 就是给咱们老年朋友提供了一个互相交流的一个场所。
0: 嗯，就是同龄的老人到这儿，白天的时候，你说你到外边去，有的时候刮风下雨或者太阳太晒了，我们可以在室内下下棋、唱唱歌、跳跳舞、说说话、聊聊天儿，是吧？还有这些年轻人，教玩手机，怎么样拿手机进行交流，各种各样的软件学习，特别适合老年人啊。目前的新民路也是一样的，好像据说现在人也越来越多了，很多老年朋友白天没什么事儿，就到里边坐一坐，一坐就是一上午或者一下午，到中午了，可能有的时候回去，做饭去了。有的是给孩子照顾这个孙子去了，那如果是家里边没有这些活的话，到楼下一楼餐厅当中，还可以吃到这个针对于老年人的这个打折的午餐，是吧？老年人的营养餐都挺好的。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嗯，就很多年轻人说，就特别羡慕这样的老年生活。自己老了以后，如果家门口也有这样的一个中心，绝对是天天泡在这儿。
1: 是的。这个新民路智慧医养服务中心呢，就是它的面积更大一些，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它的这个体验的内容呢也更多，比如说在我们这个新民路的医养，智慧医养服务中心呢，它还有这个脑心键，这个生态负离子调养仪，泰赫兹足底理疗仪，还有一些这个按摩仪等等，都是可以免费体验的，都是可以免费去做的。
0: 嗯，
1: 所以说很受欢迎，而且有很多这个家属也特别希望就是给自己的父母呢找一个这样的场所比较安全啊，而且呢还有一些就是自己的朋友啊，就是老年人也需要交流沟通嘛啊，所以说啊有很多老年人在一起可以互相的交流，很就是比较放心，
0: 嗯
1: 啊，所以这个新民路这一块呢它还增加了一部分这种体验的内容。
0: 嗯，就看到现在老年朋友的生活在9580乐龄的这个几个门店当中，看到他们脸上的笑容，感觉自己未来的这个生活可能是更有希望了，感觉我们以后应该越来越好，是吧？到我们退休那个时候应该是更加的完善，服务水平更加的提高啊，真好。那当然了，如果各位朋友还有任何养老方面的一些问题想咨询的话，在节目之外都可以拨打96580啊，这是一个全天的在线的一个老年养老的服务的咨询热线，各位朋友也可以信任他们，把问题交给他们去解决。好了，今天也非常感谢邓总，抽出时间跟我们交流这些内容。那我们今天的访谈就到这儿了。
1: 好的，谢谢，谢谢，
0: 好，
1: 欢迎拨打我们96580啊进行服务咨询。
0: 好的，
1: 祝各位老年朋友们身体健康，天天开心，也祝一航老师身体健康，工作愉快。
0: 哎，谢谢，谢谢邓总，那我们挂线了，再见。
1: 谢谢，嗯，好，再见。

0: 芒种至，麦金黄。六月五日，芒种节气到了。老话说，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谷类作物可得抓紧种了。
1: 芒种养生，记住三个小妙招：一要吃鲜，黄瓜、绿豆、莲子粥，解暑又安神；二要睡早，早睡早起，别熬夜，一整天都元气满满；三要动巧，游泳、太极、散散步，别跟大太阳硬刚。
0: 空调别开太低，26度刚刚好，温差莫超7度，健康快乐一夏天。
1: 品味24节气，中华智慧在身边。愿你忙而不乱，种下健康，收获美好。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客户端6.0+
4: 上线啦！
3: 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0: 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3: 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0: 思路视听6.0+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3: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5: 是浩瀚历史的沉淀，是岁月刻下的印记，我的国，我的家，非遗时刻，和您一起解锁新疆非遗的隐藏款。
6: 草原的风里，有一种穿越时空的声音，回环往复。似骏马嘶鸣，亦如流水低吟。两根弦，奏出了触动人心的旋律。马头琴亦称潮耳，是一种两弦的拉弦乐器，因情感顶端雕有马头而得名。其演奏形式多样，独奏音色明快空灵，重奏气势磅礴激昂。你听，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米尔奇克草原上，马头琴音乐传承人苏和正深情地演奏着来自草原的天籁之音。
7: 马头琴，这是琴箱，这是琴杆，上面带的马头，这两个弦，这是扫道弦 G C 扫道弦，这以前是马尾巴，现在是尼龙弦，这是弓子，这就叫弓弦乐器嘛，弓弦乐器啊。弓子一拉就声音就出来了，弓的力量和这个指法的力量必须要符合，力度不够声音也不出来啊，所以必须要两个符合力度。
6: 琴弓在弦上跳跃，指尖在情感飞舞，一根弦唱出主调，另一根弦化作风声和回响。四十多年前，还是17岁少年的苏和前往内蒙古学习马头琴演奏，他师从马头琴演奏家齐宝力高，苦练马头琴演奏技艺。如今经过多年学习钻研，苏和已成为新疆著名的马头琴演奏家，任新疆音乐家协会马头琴分会会长，并被列为新疆马头琴音乐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梦想。当最后一个音符消散，马头琴的故事却仍在继续。自1995年至今，苏和在亳州当地学校开设马头琴社团，给孩子们义务教授马头琴演奏技艺，多名学生在国内国际器乐演奏大赛中获得各类奖项。2002年，苏和成立了亳州赛里木少年马头琴乐团，致力于培养和输送亳州青少年马头琴音乐传承人。2010年，亳州赛里木少年马头琴乐团在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参加比赛，这标志着博尔塔拉的马头琴音乐不仅走出了草原，更走上了世界艺术的殿堂。时代在变，不变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2018年，中国马头琴协会新疆分会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成立，马头琴音乐被列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马头琴音乐不仅是非遗名录上的瑰宝，更是活跃在当下舞台、融入现代生活的艺术形式。
7: 现在这个马头琴的这个演奏的技巧各方面的这个发展的快得很，比以前我们那个学的时候才拉几个民歌，就是我们的齐宝那个老师，这个万马奔腾呀、草原恋北京呀，就是他的创作的几个歌曲。现在这个独奏曲啊、协奏曲啊，现在多得很了，必须要跟，必须要学。还有什么外国的大提琴曲子呀、小提琴曲子呀，都可以了。
6: 在雄浑激昂的马头琴合奏声中，人们仿佛听到草原猎猎风中万马奔腾时的嘶鸣，看到马蹄溅起的滚滚烟尘，马群、牧民、蓝天，一切关于草原的美好幻想都顺着马头琴声浮现出来了。它是过去的回响，是此刻的共鸣，亦是未来的召唤。它承载着青色草原的深情，诉说着中华民族的动人故事。保护、传承、发展这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一代代人的坚守与创新。正如传承人苏和所说，我希望马头琴声能从草原奏响到世界各地，倾吐中华文明之声，奏响新时代的动人旋律。
8: 这里有广袤无垠、绿意盎然的伊犁大草原，骏马奔腾，巍峨壮丽的天山，白雪皑皑。广袤沙漠中驼铃悠悠，畅游新疆，跟随我们一起探索那些令人心醉神迷的美景。
9: 大家好，我是昭苏县天马旅文化园景区文旅推荐官辛吉列格。牧歌昭苏天马故乡， 昭苏县天马驴文化园是国家4A 级景区，也是独具特色的马文化主题旅游园区。这里雪山环抱，草原辽阔，深藏着千年丝路天马文化，汇聚汗血宝马、伊犁马等各类优质名马，全年都能让大家沉醉原生态草原美景，感受浓郁民族风情，欣赏精彩马术表演，是全家出游休闲度假的绝佳选择。景区游玩体验全面升级，精彩活动轮番上线，隆重热闹的开园仪式盛大启幕，伴着特色民俗演绎与震撼马术展示，开启欢乐假期。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的篝火晚会火热开启，大家围着熊熊篝火，跟着欢快民族乐曲载歌载舞，尽情感受草原的热情与浪漫。想要亲近骏马，就来体验畅快的骑马漫步，驰骋在草原之上，拥抱天地辽阔。还有趣味满满的萌宠乐园，可以和可爱小动物近距离互动，温柔投喂，治愈又暖心。更有适合亲子游玩的无动力游乐设施，孩子可以尽情嬉戏玩耍，畅享无忧无虑的亲子时光。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一年四季都能走进昭苏县天马驴文化园，赏草原胜景，玩趣味项目，品民族风情。我们始终在这里等候大家的到来。
10: 好的，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我的国我的家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FM96.1 兆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早安，新疆。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持续关注社会热点，同步追踪新闻事件，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5: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4: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6: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4: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7: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8: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9: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4: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
10: 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1: 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又和各位朋友准时见面了。大家好，我是小林。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心脏健康。您有没有特别的留意过自己心脏跳动的节律呢？如果说把心脏比作一支乐队，房颤啊，就像是这个乐队这个乐器组突然乱了节奏，会打乱心脏正常跳动的节律，从而呢会引发这个影响血流，增加心衰、中风等等风险。那为什么今天讲这个主题呢？是因为6月6号是中国房颤日。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心血管领域懂房颤、擅长解决心律难题的两位专家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如何守护心脏正常跳动的节律。首先要为您介绍的是在我身旁的新疆心脑血管病医院心脏中心久病区的主任，我们的老朋友刘汝源。刘主任，欢迎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2: 大家好。
11: 来到直播间的还有新疆心脑血管病医院心脏中心五病区的主任周武。周主任，欢迎您。
13: 哦，主任好，大家好。
11: 此刻呢，我们正在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方式为您送上有关于中国房颤日的专场科普直播。大家说如果有问题想咨询的话，热线和网络平台欢迎实时参与，25819612501961，也可以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思路视听、新疆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来关注我们正在进行的直播。刘主任，您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每个人这个正常的心脏的跳动是什么样的，房颤又是什么样的，最核心的区别是什么？
12: 好，这个我们正常的心跳呢，它是非常有规律的，它的节奏是比较匀齐的，然后跳动的强度呢也是一致的，就是你没有特别的不适的感觉。我们的房颤呢，就像我们主持人刚才讲的，首先呢它是节律是乱的，它不是规整。第二个呢，它的强弱是不同的，波动的强度有弱的有强的，还有一个最关键，它的快和慢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病人就感觉到心里面很不舒服。
11: 这个每个人的症状可能都不一样。那在医学上来划分的话，房颤主要分为哪几类呢？周主任。
13: 一般上从这个根据国内外的一些指南呀，那个房颤一般划分四种类型。第一种呢叫阵发性房颤，我们一般只是发作嘛，大概是在7天以内可以自行转复的。 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持续房颤是超过一周，然后小于一年以上，我们叫持续房颤。那么还有一种第三种可能就是我们叫长程持续房颤，一般是超过一年以上的房颤，我们称之为长程持续房颤。第四种呢就是叫永久性房颤，这种类型就是到医生和病人就共同认可这个房颤不需要转复了，或者就没法转复的情况下都认可，那我们就称为永久性房颤。目前临床上主要是这四种类型。
11: 嗯，那在二位主任的门诊当中，因为这个心脏跳动的节律发生异常被诊断为房颤的这部分的患者多吗？常见吗？
13: 房颤上因为随着人口老龄化以后啊，这个房颤的因为成为咱们心血管的流行疾病啊。
11: 嗯，
13: 那么根据一些统计的话，全世界大概有个6000万的这个房颤的人群那么中国这个房颤发生率大概在1.6%，那么估算大概接近于全国大概接近于2200万房颤的人群。那么房颤呢还有很多是老年，尤其是老年病人啊，一般说年龄超过80岁以上的，那么房颤的发生大概接近于10%左右的比例，比较高。尤其是这里面存在一个很大的就是男女性别的差异啊。
11: 男
13: 性和
11: 女
13: 性大概是1.5:1的比例。
11: 这个差距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
13: 主要是还性别，因为这个说性别，因为这是跟目前统计学就流行病学的一个统计的概念是这样一个数据的描述。
11: 嗯，在高发病率的背后还有一个问题，发病率高，但知晓率似乎并不是特别高。刘主任，这方面您有一些感触吗？
12: 这个问题非常好。我们的房颤呢，一般来说的话，病人。有一部分人他的确是有症状叫心慌、胸闷、头晕或者乏力，但是呢也有很多的人，将近有30%的人呢，他其实是没有任何症状，我们也叫沉默或者是没有症状的房颤。他只是通过检测的时候呢，或者体检做心电图叫偶然给发现。那么还有一些人呢，他也不明显的症状，他不是表现心慌，他呢会头晕乏力或者胸闷，他以为是自己年龄大了，或者是颈椎不舒服，他没有考虑到心脏的问题。这些在门诊还不少见。
11: 各位朋友，您可以做一个对照啊。如果说您也是心脏有一些不舒服，或者是有相关的这个心血管健康的问题想咨询一下专家，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带来的是中国房颤日的专场直播，热线和网络平台都已经全线开通了。热线电话您可以拨通25819611或者25019611，也可以在我们的网络平台发送到您想咨询的问题。如果说没有任何症状。从我们普通人的视角会觉得，哎，我还挺幸运的，虽然说房颤了，但是我身体上没有一些不适的感受。但其实没有症状反而更危险，是吗，周主任？
13: 主持人的确是这样的啊。刚才刘主任也说得很清楚，就是心房颤动已经成为咱们心血管流行病，尤其是它被称为沉默的杀手。因为房颤本身呢就带来了两个最大的问题，第一个呢是对心脏功能下降，随着它房颤的病程延长以后，伴随会激发有瓣膜呀瓣膜的一些影响，心脏会逐渐会变大，那么会激发就是说会增加病人的一些死亡率。那么第二个很重要原因是心房颤以后呢，在心房里面就是它形成血流瘀滞以后，容易形成血栓，它在动脉系统，那么沿着动脉系统以后会到全身的各个地方，脑部包括咱们说的腹腔动脉、上肢动脉、下肢动脉，最常见是咱们说白了是脑栓塞，那么会严重的会导致病致残致死的一些临床情况。
11: 所以看似是简单的心脏的跳动出现了不规律，节律被打乱，但其实背后引发的这个健康的风险还挺大的。那每个人这个节律可能这个变动的这个情况不一样，我们普通人有没有一些可以自己对照去查的方法来做一个初步的判断，看看我有没有可能是房颤？
12: 当然有，就是说我们如何去看了解一下自己有没有房颤。我们首先呢就是非常好操作，就是你在安静的状态下5分钟，你把你的这个手呢放在你的这个桡动脉，就是有波动的地方，你可以感觉一下你的自己的波动，这个脉搏的波动是否规律，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监测方法，就是看它是否规律，这是一个小小的技巧。那么还有的时候呢，就是说你可以在你运动完了以后呢，你还可以去监测一下 是不是有这个脉搏不规律的情况。那么还有对一些人群，比如说你有高血压，你有冠心病，你有糖尿病，或者你有这个睡眠打鼾症的情况，或者你有甲亢，或者你有心功能不好的问题，那么这类人群我们也推荐他经常去监测一下自己这个脉搏的情况是否规律，强弱是不是不一样，这种情况，这种自测方法呢其实非常好掌握。
11: 操作起来也很简单啊，不需要依靠这个设备啊。说到这个自我监测呀，持续一段时间来有一个热点，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智能的这个手表，在生活当中好像这个大家需求还挺高的。这个手表里头会出现一些测心跳，有的甚至还出现了这个提示是否房颤的这个功能，大家争议特别大。有一些朋友说，哎，挺好用的，我可以随时监测自己的心跳。有的朋友说这是智商税。二位从自己专业的角度来说，你们怎么看？刘主任，您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2: 我觉得这个智能手表，首先第一个，它呢，就是说，在一些人群，比如说你有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或者你有阵发性房颤，它做这个筛查，不像你在一定要去背动态心电图，肯定更方便。它可以做一个初筛，做一个筛查。但是对一些没有这些疾病或者年龄偏轻的30岁以内的，那么对你来说的话，这个肯定这种监测手段，我觉得就其实没有必要。
11: 那周主任呢，从您的角度您怎么看这个智能手表？
13: 主任好。然后其实在我们临床碰到，尤其在临床门诊上，经常会碰到很多病人拿智能手表来判断说这个有发房颤了或者房早，经常会，而且病人比较紧张，确实碰到这个情况。从我个人角度考虑，我智能手表它是毕竟是一个智能化的表现，而且它很便捷确实是。但是我们觉得更重要提倡，因为它现在目前智能手表主要是它的假阳性率偏高一点，它往往给很多误报。我觉得现在智能手表随着以后发展以后，它会更精确一点。那么对智能手表，我个人建议啊，就是说可以对一些年轻的病人可以戴。第二个，最好是戴智能手表是就戴那种可以记录心电图的这种，就单一导联的心电图的这种智能手表，我觉得更好一点。然后进一步确诊呢，其实到医院，其实你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到医院做一份普通心电图就能基本上来确定诊断。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好吧？因为智能手表咱们说只是一个初步的筛查和监测手段，但是进一步确诊需要到医院做一份心电图来确诊。
11: 看到微信后台上一些朋友对这个话题也比较有共鸣。张先生说，前段时间我去逛商场，对这个智能手表就非常非常的心动，尤其是它里头的这个房颤提示的功能。我想请教一下周主任，这个小小的这个手表，它是怎么样就能够知道我们的这个心跳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的？
13: 它在智能手表，其实它的设计其实还是依赖于我们临床的一些检查设备，就类似心电图一样。其实因为一般是这样的，假如说通过心电图以后诊断房颤是很容易的，没说临床大夫几乎说不会弄错。那么只要它有，假如说有一组导联来记录心电的信号，就可以看出来。所以我刚刚特别提示一点，就是说你智能手表不是只是记录数字，那么记录单导联的心电图这种智能手表，我觉得是比较合理的。那么其实可以减少大家所带来的焦虑症状。
11: 对，就有的如果说不准确，你看着给你报的这个提示反而还更容易发生一些焦虑啊。看到微信后台上发送互动这个问题的朋友在持续的发送，谢谢大家的关注。今天呢，我们带来的是中国房颤日的直播，今年这个房颤日的主题是关注房颤，预防猝重，大家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参与互动。各位朋友别走开，一段简短的宣传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1: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2: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3: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14: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10: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15: 芒种至，麦金黄。6月5日，芒种节气到了。老话说，芒种不种，再种无用。 谷类作物可得抓紧种了。
16: 芒种养生，记住三个小妙招：一要吃鲜，黄瓜、绿豆、莲子粥，解暑又安神；二要睡早，早睡早起别熬夜，一整天都元气满满；三要动巧，游泳、太极、散散步，别跟大太阳硬刚。
15: 空调别开太低，26度刚刚好，温差莫超7度，健康快乐一夏天。
16: 品味24节气，中华智慧在身边。愿你忙而不乱，种下健康，收获美好。
1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11: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收看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小林。下面我们继续来刷新后台上大家有关于这个心脏健康相关的提问啊。这位朋友在说，刘主任您好，我感觉身边上岁数的一些老年人，这个心脏多多少少都有点问题。刚才您说到了这个心率的问题，比如说像我们家老人80岁了，这心跳呢，他就有的时候会觉得特别快，这种情况是不是在老人当中特别常见？

0: 去让医生结合他的一般情况来提出一个非常好的合理化的一个治疗方案。所以说有这个心跳不规整，或者说就是已经是房颤了，其实它就是一个心脏疾病，一定要到医院去看病。
1: 那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随着我们这个年龄的增长，你看我们的皮肤会出现自然的老化，然后我们的运动的功能也在持续的下降，那心脏的这个跳动呢，它是不是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不那么强有力？
0: 不应该这样认为。其实我们就像你说的，我们上了年纪之后呢，我们皮肤是可以长皱纹的。但是呢，我们的心脏在出现房颤了，这不是就是应该就是一个病，就是一个年龄大的一个正常表现，不应该这样认为。其实我们很多老年朋友，他把自己的基础疾病管理得很好，他虽然也是80多岁，80多岁以上，那么他的心脏节律应该也是窦性心律，应该也是非常规整的。这是一种正常的一种状态，不是说我们年龄大了就应该一定是房颤，不能把这个当成一种正常的一种老年人的改变。
1: 那万事皆有因，我们好好跳动的这个心脏怎么样这个节律就不正常了，是哪些原因导致的，周主任？
2: 是这样的，从我们临床上引起房颤了，一个是一些不可逆的因素，还有一些可逆的因素啊。那么不可逆的因素，刚刚讲的很就是年龄啊，因为刚刚也前面也讲了，因为80岁以上的老年人啊，他发房颤的几率大概10%左右。第二个就是我不可逆因素里面第二个性别，刚刚也讲得很清楚，男女的性别比例大概是1:5:1的一个比例。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遗传的易感性。就是说你家族里面，就是说父母亲呀，或者跟咱们说跟你的长辈，他如果有家里面有房颤的这种家族史在里面，那么咱们说下一代就容易发生房颤的可能性，这是一不可逆的因素，就是咱们说遗传因素。那么刚刚刘主也讲的很，就是说可逆因素。那么对一些很多老年病人，他容易合并高血压、糖尿病、包括管性病。那我们现在还常见的话就是瓣膜本身疾病、甲状腺疾病、肥胖。因为在新疆他们属于多么的地区啊，高体重人比较多，那么肥胖伴随什么，就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这也是导致发房颤的一些原因在里面。那么现在比较年轻人，现在最近我们也发现19岁的年纪，我们都见过20岁左右的年轻人也出现房颤了，
1: 这是为
2: 什
1: 么呢？什
2: 么原因呢？和年龄和他这个目前说生活的习惯特别不好，有些年轻人嘛喜欢刷视频啊，刷抖音啊，熬夜时间特别多，而且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尤其是现在各行各业说白了各行业都不太好干，那么工作压力也是导致发房颤的一个原因在里面。那么现在年轻人们还有一个特点在哪，咱们说喝那种饮料比较多，尤其咱们说喝咖啡啊酒精，那么咖啡酒精属于心脏的兴奋剂，它也在一定上有可能会触发房颤。
1: 这
2: 是我们年轻人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1: 哎呦，您说完我一紧张，我每天早上都要来一杯冰咖啡，看来要注意了啊。这个不是说每一个单一的这个问题，它就是这个问题，它背后可能牵连着很多其他的这个因素啊。
2: 对。
1: 那刚才还专门强调到了这个高血压，因为这个慢病的人群也特别特别的多，这个血压不稳定，它是怎么连累到心跳的？是一点点导致的吗？
0: 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就是提到一个关键的点，就是我们现在高血压发病率是非常高的，它是一个慢病。那么高血压呢，其实很多我们在国内来说，它管理的就是我们叫血压不达标的人群占比非常的高。那么这个血压呢，你要管理不好，那么对你心脏的影响，它的确会出现房颤。就是因为我们血压管理不好之后呢，它会引起来，首先我们左房会扩大，心室会肥厚，那么都是血压管理不好不到位，这个心脏一些缓慢的一个损害过程。那么这种结构出现异常之后呢，就会带来我们心脏里面电路的异常，就会出现心律不齐，刚开始是早搏啊，心动过速，或者是说刚开始是阵发性的房颤，后面你不管它，你自己都耐受了，又成为持续性的房颤。所以说它的表现呢，刚开始血压你不管它，后面就出现心脏的一些结构的问题，然后电的又出现问题，那么你要不管它，然后心脏本身出问题了，然后脑袋又出现问题了，所以说它的危害在一点点的在侵蚀你的健康。
1: 看到这位朋友给我们的直播在一直点赞啊，频繁点赞100次，谢谢您的关注。走进直播间的

0: 朋友越来越多了，大家有关于这个心脏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来参与互动，也可以直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和二位主人进行在线的交流。您可以拨通2581961或者2501961啊，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进行互动和留言。看到梁先生在发送互动的信息，说主任您好，我想咨询一下，我今年28岁，经常熬夜，而且吃外卖比较多，一日三餐也不规律。近两年我偶尔会出现心脏突然疼一下，但是过一会儿就又好了，出现过几次，我挺担心的，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需要做什么检查？周主任。
1: 这疼痛一定要找原因的，因为这个胸痛就是我们前列腺诊断的问题，最常见是冠心病，那么还有一些血管痉挛，包括有些病人咱们说主动脉本身的病变，这需要到医院进一步做相应的检查来排除。但是从你说的生活习惯以后呢，我觉得你首先要把你的生活习惯要改正，最起码你生活要规律，不要尽量不要熬夜，包括这个吃外卖以后，其实现在大家认为吃外卖其实最大问题是叫微塑料的一些污染，我觉得这一块你要重视。还有很重要是因为现在外卖以后最大问题是高油高盐，这在新疆是比较普遍的，如果你的饮食习惯不调整，我个人认为你这个东西，这是我觉得是最基础的，然后检查更多是为了排除有没有冠心病。从你这个年龄角度考虑，你这冠心病几率相对要低，但是说不能大意，因为我们在临床也碰到，其实我现在碰到最年轻的心肌梗塞的病人是17岁的高中生，
0: 17岁，
1: 对，
0: 哦，这真的，
1: 所以说所以说我们每个人保住健康呀，应该是从现在做起，不管是什么年龄阶段。
0: 嗯，非常感谢周主任带来的提示。各位朋友，我们进入一段简短的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2: 我是主持人清晨。
3: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4: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5: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4: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5: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4: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5: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4: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5: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4: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5: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4: 新期待，
5: 2026
4: 邀你共赴新城。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7: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8: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9: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10: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3: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0: 关注健康的各位朋友，欢迎您持续来锁定我们的直播。今天呢，为您送上的是中国房颤日的专场直播。我们正在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丝路视听、新疆新闻广播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直播啊！欢迎新走进直播间的朋友。此刻呢，我们的直播间已经汇聚了将近20000网友的关注，感谢大家的支持。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瞬间啊？就是好好坐着，或者是晚上睡觉。

0: 到的之前，心脏会突然的跳几下啊，会感觉乱乱的、慌慌的。大多数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都会安慰自己，没事儿，可能是我熬夜了啊，压力大了，休息一下就好了。但其实呢，这些被我们一次次忽略的小心慌，背后都可能藏着一种特别隐蔽也特别危险的心脏问题，就是房颤。6月6号是中国房颤日，那今天呢，我们特意邀请到了两位深耕心脏健康领域的专家，和大家聊一聊心里话。如果说您有想咨询的啊，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刚才的时间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什么是房颤啊，导致房颤的原因又是哪些啊？刚才周主任也专门跟大家说到了，这个房颤的发病率其实挺高的。那如果确诊了房颤之后，现在的这个治疗方式都有哪些？
1: 整体是这样的，因为房颤首先要明确诊断啊，因为这个大家刚刚前面讲得很清楚。心慌不一定是房颤。那么其实客观讲，因为每个人都会有心室失常，
0: 对，
1: 心室失常呢有房早、室早，咱们说室上素、房颤，这有很多的一些心室失常为主。那么房颤更多是咱们客观讲是老年的一个专有疾病，你可以这样理解啊。但是诊断很重要，就是说你通过心电图动态来明确，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要找房颤的原因。刚我前面也讲了，就是说假如有些病有基础病，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一些基础疾病以后呢，你把基础疾病要控制好，包括有些病人有甲状腺甲亢或甲减的情况，那么这要需要我们临床重视。从第三方面，就从治疗方案本身角度考虑，那我们真正分两大块，第一个呢就是单纯的药物治疗，第二个咱们说吧，就通过手术的方法来治疗。那么药物治疗咱们说比较常见啊，就是一般来说我们贝塔受阻剂，包括一类抗心药物，包括三类抗心药物，都可以根据病人来咨询医生以后来做出一个临床的一个治疗方案是可以的啊。
0: 嗯，
1: 这个我想大家每个医生心血管医生都可以做这一点。那么第二块呢是手术治疗，因为刚刚前面为啥讲就是说为啥那么说我只是药物治疗不需要手术啊？从现在目前国内国外很多专家共识的一些指南重视来认可，那么药物整体的有效率大概只有30%左右。那么比较强效的咱们说就是最常见叫氨碘酮这种药物，它的效果是的确挺好的，但是所带来的副作用也比较大，尤其是对甲状腺、肺的影响、肝功能的影响是都比较大的。
0: 嗯，
1: 所以说我们现在更多方面首选就是在药物治疗基础上，那么选择手术治疗。那么手术治疗咱们说通过就是主要是有几种方法，就是用咱们说冷热包括电的方法。那么目前常用就是冷冻消融、射频消融，包括在脉冲上的治疗，这是目前我们治疗房颤的手术治疗的是三种主要策略。那么简单理解，冷是冷冻消融，咱们说白了用低温的方法把心房导致房颤的一些病灶把它冻死，这样好理解了。那么射频的方法呢，简单理解是把热能把电能转化成热能，把这个病变的心房组织把它烫死啊。那么脉冲场呢，就是简单理解，就是我们就是瞬间用高压的能量，就是咱们说毫秒、微秒级的能量，然后瞬间把这个病变的心房组织电死。这样的话，这样好理解，就是三种目前的一个主流的手术方法。
0: 嗯，那这三种之间优劣势分别有哪些？
1: 目前是这样，因为冷冻消融前几年是比较火，这几年以后慢慢它已经咱们说慢慢就比较少了。那么现在比较流行的是脉冲的治疗方法，这两个各有利弊，不同的情况要综合来判断。目前现在我们最常用的现在就是比较成熟的技术是射频消融的能量。那么还有什么症状是这两年比较火的，但是它可能还需要更多的一些临床的病例的积累，然后呢在临床逐渐在推广。
0: 嗯，那用的比较多的这种术式它胜在哪儿了？为什么这种术式在这几种这个术式当中现在是用的较多的？
1: 嗯，简单理解啊，就是大家开车一样，那么大家喜欢有油车
0: 啊，
1: 好理解吧啊，
0: 对，
1: 油车，但是这两年电车逐渐慢慢会取代油车。
0: 嗯，
1: 但是油车它因为它经过几十年的技术积累以后，那么它的安全系数各方面是要好很多。那么电车呢可能以后它会取代油车，这是个思路啊。但是呢是不是还需要不断的去改进，然后也许可能未来电车可能是一个主流。那和我们做手术是一样道理，就是说现在设备是个主流，然后随着它技术的发展，然后呢慢慢的是脉冲可能作为一个主流，或者可能是两者融合在一块儿来治疗房颤，让病人更安全更有效。
0: 嗯，那从患者的角度出发，哪种方式损伤最小？
1: 从目前角度考虑，根据目前最新的专家指南和共识以后呢，目前脉冲场目前它所带来的并发症，更低、更安全。那么效果呢，现在不劣于射频消融，但是因为它毕竟是这几年新的一种技术啊，可能需要不断的去临床需要病例的积累，然后就发现新的问题以后不断去改进，这是我们的一些趋势。就类似我刚前面说的一样，就电车的发展这个趋势不可阻挡。
0: 大家一听到哎呦要给心脏做手术，觉得这是一个大手术呀，肯定很危险。那现在您说的这几种手术是怎么样开展的？它是微创手术还是也需要比较这个创面比较大的操作？
1: 第一个它是微创手术，相对来说微创手术只是我们穿刺部位包括这个损伤部位相对是比较少的。第二方面呢，因为不同情况不同医院选择不一样，它有局麻有全麻。包括这几年以后呢，我觉得不管射频消融包括脉冲上的消融，它更多用全麻，然后增加病人的很好的耐受性。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从手术本身角度考虑，这两种方法根据不同的医院包括病人的具体情况来进行，根据专业人员来进行选择，我觉得更合理一点。
0: 大家有想咨询的可以持续在后台发送互动信息。上官燕说，我躺在床上要是压左手睡，压住了之后心脏就会猛烈的跳动，然后换一侧或者是平躺又会慢慢变好，这个是不是房颤？刘主任您给这位朋友一些建议。
2: 你刚才说这种情况呢，我觉得最关键一点啊，就是说我们刚才提到房颤它是节律不规整，你要是在你监测的时候呢，你的节律是规整的，那不一定就是房颤。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很细心，要是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建议你还是到医院去做一个心电的一个监护，比如说动态心电图监测一下，这样的话有一个非常客观的一个结论，对你来说非常好。
0: 看到喜悦说，胸口中间跳就跟肌肉跳动一样，是房颤吗？甲流咳嗽4-5天一直这样，胸口中间一跳就不舒服，感觉有气往上顶，想咳嗽，自己按脉搏就试着乱跳，最近好多了，就是偶尔胸口还会跳一下。周主任，
1: 这个是临床我们门诊经常常见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要结合在一块儿。第一是你当时所处就是环境，有的人咱们说紧张睡眠状态休息状态下它有不同状况不一样，包括你刚刚说的体位变化也有很大影响。第二个呢，一定要到医院去，然后做普通心电图和动态心电图来进一步明确是怎么回事，我觉得这样好有针对性的处理更好，而并不能说根据自己一些这些症状来立马就判断是什么情况。包括说房颤，今天我们现在谈的房颤，但是呢因为更大的范畴是心律失常这一块，有可能是你年轻病人的话他可能更多就是一个早搏呀房早失早之类的，其实这时候不需要特殊关注。
0: 看到现在咨询问题的朋友比较多啊，我们来集中的进行解答。独霸一方说，主任喝完咖啡心慌心悸正常吗？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咖啡的话题啊，周主任。
1: 对，因为咖啡是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东西啊。咖啡在一定程度上它可以，它是心脏的兴奋剂，它刺激咱们说心脏以后呢，它容易引起心慌的一些症状啊。但这个呢，其实我们最常见是房早湿早比较多一点，那有些病比较敏感的病人他可能会触发房颤，所以这时候一定，假如说有两种方法刚前面提了，第一个呢是到医院你去做一个动态心电图来判断到底是怎么回事，第二个如果不方便的时候你可以买一个智能手表，刚我也反复强调一点，如果是能记录心电图的就是智能手表，我个人更客观一点，这样最后呢再找专业人员进行一步判断，有利于你后一步的诊断和治疗。
0: 那条葫芦河说，我29岁，感冒期间只要一咳嗽心脏就抖动得很厉害，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去医院检查之后是心脏早搏，心跳40每分钟，医生让我去做冠脉造影，但是我不敢，想问问我应该怎么办。周主任。
1: 这个问题很好，和临床比较常见啊，因为大家说40次，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可能是一个误判，因为我们经常见过，就是心跳有早搏特别多的时候，它有脉搏短促，就是我们心脏大概跳，叫正常的假如说有房早湿早一块是60-70次，结果你目标只有40次，其实你心跳并不慢，只是早搏多了。所以这个需要临床上就是在医院里面你去背个动态心电图来进一步判断，这点很重要。
0: 嗯嗯，这是给这位朋友的建议啊。哎呦，问题现在还挺多的。如果说小林没有念到您的问题啊，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您可以再反复发一下，看到之后都会给您回复。一晨不便说，前两年体检说有房颤，医生说做手术吃药效果不大。但是我看了很多的这个科普的文章，说手术复发率在80%以上，我就直接摆烂了，这两年也没理过他。这个是涉及到一个复发的问题，周主任。嗯，复发率真的像他所说的这么高吗？
1: 第一个房颤，你发现以后不能大意了，因为房颤嘛，它是一个刚刚前面一个是沉默杀手，就除了对心脏功能影响之外，还有动脉栓塞的风险。那么一旦发现房颤以后，就多数是持续性房颤，这时候一定要高度重视。因为随着年龄增长以后，那么心脏就会出现结构性的变化。咱们通俗来理解，就是你家里呢房子电线出问题了，那么电线要早修，否则的话经过风吹雨打，时间的磨练以后，你心脏结构就发生很大的变化，到时候想治疗以后会带来很大的困难，那么会对你的生活影响很大。我觉得这一块比较注意。第二个呢，从手术本身这种成功率角度考虑，因为现在随着我们这种不管是射频的射频消融的能量，包括脉冲上的能量以后呢，手术成功率已经越来越高了，但是确实要根据病人的不同情况来决定。那么常见病人对于阵发性房颤，那么手术成功率一般是可以达到70-80%左右的上下，可以达到阵发性房颤。对应持续房颤呢，那么很重要就是根据病人具体情况，包括我们医生所选择的手术策略有很大关系在里面。那么现在很多医院采用的是就是标准治疗方法，就是说现在全世界最大的房颤中心，包括北京安贞医院，他们是可以一年大概做20,000例的房颤手术。那我们现在所有治疗方案就是按它标准的，就是治疗策略，就是画几个圈几条线，那这样的话可以使房颤成功率提高5%-10%。那么一般这种情况，我们都建议啊，就是说只要发现房颤以后，总的原则是一定给病人一次转成窦性心律的机会，这点很重要。至于说有什么方法，我觉得由专业人员来和病人商讨以后来决定，我觉得更合理一点。
0: 嗯，那至于复不复发这件事儿，也是一件因人而异的一件事儿。
1: 是，这个差异临床很大，如果没有太多基础病以后，阵发房颤可以做得比较好，可以接近90%的成功率。但对于持续性房颤那我就病程时间比较长，那么心电图呢，它 F 波几乎一条直线，那么心脏 B 超呢，如果走放很大的时候，这样病人效果的确是差。但对于说没有明显太多基础病的时候，我们觉得这种手术效果其实应该更好一点。
0: 嗯，所以关键的一个因素之一是早发现早治疗。
1: 对，
0: 这个还我至尊说，35岁间接性房颤，目前正在孕期，应该怎么办？刘主任是一位孕妈妈。
2: 这是一个特殊人群。首先呢，我们刚才周主任说了这个手术房颤的这个手术的治疗，目前呢都非常成熟。首先呢根治率也是非常高，复发率其实并不高。那么对于你这个特殊群体来说的话，房颤我们还有什么治疗？其实我们房颤根本的治疗，第一个让它成为窦性心律，第二个呢就是抗凝的治疗。那么对于你35岁的这种人群来说的话，那么手术肯定在一个假如说你这个房颤让你特别难受不舒服，比如说心慌引起来心衰，那么医生在考虑药物治疗的同时呢，可能会有风险的时候呢，我们现在的一些比较成熟的心脏中心呢，有一个方案就比较激进，叫绿色电生理，它不通过这个射线，可以通过我们的三维，那么可以做这个射频消融，让你成为窦性心律，这是一个比较激进的办法。第二种方法就是说我们的药物治疗，就说你发作比较频繁，我们有一些非常就是说也比较通过行政医学证实的，让你这个房颤阵发性房颤发作减少，这种药物可以去使用。当然因为你是个特殊人群，对你的胎儿的影响，这也是医生必须要去考虑的。所以说对于你35岁在孕期的时候呢，我们建议还是到这个医院去，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选择一个有利于你和小孩这种安全的一个治疗方式。
0: 嗯，周主任，对这位孕妈妈您还有需要补充的吗？
1: 嗯，是这样的，因为刚刚说是35岁的孕妇啊，这个是比较特殊的一个人群，而且从她初步来判断，可能和她的雌激素和孕激素的一个变化以后导致房颤有一定的关系在里面。
0: 嗯，
1: 那这样比呢，因为我的倾向也是这样的，首先药物治疗，但这个呢是比较棘手的， 因为需要咱们说心内科大夫包括妇产科大夫和产科大夫以后相互包括在药剂师这一块商量完以后怎么选择一个合适的药物让他暂时控制他的临床症状让他就是能顺利的生产完然后随着他的雌性激素发生变化以后如果他以后不发了那可以再观察我觉得这样可能是不是更合理一点
0: 看到这个哎呦我去还有土豆是只猫说二位医生讲得好通俗易懂好医生在竖大拇指点赞谢谢啊谢谢您的肯定也谢谢您关注。

0: 我们的直播，大家也可以动动手指把我们的直播分享在您的朋友圈，让我们更多的人一起来学习守护心脏健康的知识。云锦东方说，我是今年查出了房颤，但是我就是刚才二位主人说的一点症状都没有。20年的时候呢，身体消瘦，瘦得特别厉害，到目前为止我还是感觉不到任何症状，所以也没有去做治疗。今天听完医生讲的还有点害怕。哎，那消瘦是会有的症状之一吗？
1: 消瘦是这样的，我们从临床角度考，首先考虑有没有甲亢。甲亢的病人会触发房颤，同时呢，甲亢的病人会伴随为消瘦，这是临床比较常见的一个情况。但是呢，他需要到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房颤并不是根据完全症状，因为你症状只是相对的。那么，只要房颤病人他对心脏功能会有下降，那么如果在你在平路上走，你没有症状，但是你试着去跑跑步，稍微一点运动负荷以后，你马上就觉得气短，肯定会有变化。这是要根据不同的运动负荷以后，你表现的症状是有差异的。从我第三个角度考虑，从我们个人认为，只要你发现房颤以后，刚讲得很清楚，早诊断、早治疗，减少以后发生心衰和动脉栓塞的风险，这点很重要。
0: 这位朋友啊，要抓紧到这个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做一个这个检查，要治疗，不能因为这身体不舒服您就一直拖着，这到时候小毛病拖出大问题就得不偿失了。工长林希浩说，2013年的时候做过心包炎手术，现在检查出有房颤。如果说做这个房颤的这个微创的手术，有没有影响？
1: 如果他的心包炎，如果看，首先第一是他的病因是什么。如果有很多在心脏这一块都说是结核性心包炎，如果是你做过结核性心包炎的手术以后，目前来说要判断，就是我们第二步就是要看他这个目前房颤以后发房颤的情况是阵发的还是持续的，那么同时要看他的心电图包括心脏 B 超的结果来综合来判断。第三个，从我们目前的临床经验角度考虑，因为这样病人我们也做过，他整体来说和我们做普通的房颤是有点类似，只是说你可能干预的范围要更广一点。什么意思？就是我们通过心内膜、心外膜的方法联合手术，可能会提高房颤本身的成功率。
0: 这清幽雨花石说，讲得真好，干净利落，学了好多的知识，谢谢啊，谢谢您的肯定。大家有问题继续来发送互动信息，我们今天节目所剩的时间不多了，尽可能在有限的时间内解答更多朋友的咨询。看到这会儿走进直播间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啊，谢谢大家的支持。春英说为优秀的医生点赞，乐在其中说手动点赞，谢谢啊，我们感受到了您的肯定了，谢谢大家的支持。乐意说，我也是有房颤，我想问问医生是运动，因为我是一个运动爱好者，平时会骑自行车，早上也会去公园跑步，像这种情况对于运动有没有影响？周主任，
1: 客观讲，房颤你要明确是阵发还是持续，这点很重要哦。如果是阵发房颤的话，你运动不运动，运动嘛可能会增加心脏负担，有可能会触发房颤的反复发作。那么从我们角度考虑，如果症状性的房颤，那就需要积极手术干预。这个最简单的、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啊，钟南山教授，他是一个运动爱好者，同样也是咱们说呼吸科的一个大咖。那么他就发过房颤，他运动对运动要求比较高，他就是在北京做过房颤手术以后，现在继续从事很好的体育运动。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你的房颤是持续性房颤，或者不考虑在这转或者永久性房颤这种情况下，那么运动量是可以的。那我们要求是你的静息心率大概控制到70到90次，但是需要做心电图或动态来判断。然后你运动时的心跳大概控制到90到110次每分就可以了。这运动是可以适当。
0: 看到这位朋友发送的互动的信息，他咨询的问题是房颤不发作的时候是不是心电图看不出来，我自己在家测血压发现心率才38，卧床休息之后恢复了，然后到医院去，这个医生去检查心电图都是正常的，这个必须要做24小时动态心电图吗？还是说除了心电图监测之外，还有别的检查的方式？刘主任，
2: 这个问题非常好，我们在临床也比较常见。你这个情况呢，就是在测量血压的时候，心跳有慢的，有快的，包括你自己怀疑这个有没有这个房颤。那么我们对于你来说的话，我觉得有两种方案。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前面提到，就是说你比较适合那种智能的手表，有那个单电机那种心电图那种图形的那种智能手表，能监测到这种情况。这是一个我们医生也可以看到这种图形，那么可以作为一个筛查。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可能背动态心电图也是一种方案。那么可能你去背的时候呢，也没有发作，那么你可以多次去背一下动态心电图。因为这个房颤呢，它有一个趋势，就是说你出现这种阵发性发作之后呢，它有这种发作越来越频繁这种趋势。所以说我们对于你这种情况还是建议出来，就是说一定要诊断清楚，然后才会面临下一步的诊断方案、治疗方案，然后对你来说的话，减少我们房颤带来的一个心脏的功能的减低，包括血栓的形成。我想这个是比较好的一种方法。
0: 这是给这位朋友的建议。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什么是房颤症状有哪些，怎么治疗，也解答了很多朋友的咨询。下面我们想请二位主任再把这个端口前移。作为普通人，我没有症状，我去检查了，我的心脏也是好的，那我可以通过日常哪些行为守护好我的心脏正常的节律的跳动？二位主任给我们的各位听众和朋友一些建议。
1: 各位网友好。其实今天我带了一个心脏模型其实也是这样的，因为
0: 在刘主任的旁边
1: 对对，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普通的咱们说网友就是对这个心脏病理解的是比较局限。经常开玩笑的说，我觉得人的心脏和家的房子是类似的。这个房子呢，咱们说有门、有窗户、有墙、有电路、有水路，这好理解了吧？那么如果门有问题了，那就需要外科大夫，需要换门，对吧？这个好理，木工要干的活儿。那么如果水路有问题呢？那就是我们就说需要水暖工来修。那就是咱们说怎么办？那就是找他们需要冠脉的组，他需要做冠脉支架呀、搭桥呀这样一类的手术。那么我和刘主任呢，属于咱们说我们属于电工。我们是医生的里面的电工。我们专门修电路的。心脏慢的时候我们可以装起搏器，心跳快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是根据情况来定，如果室上做的话我们就射频消融，包括房颤同样也可以用射频或者脉冲场的能量来处理这个情况。我觉得这样大家要理解包括通过很多检查以后呢，就是我们有明显的体会在哪，就大家这个理解可能不够。那么今儿刚刚也讲的，就是说水路电路，那还有心肌有问题呢，就是墙有问题，那就是心肌本身病变。这个也有咱们说有合并血管本身的问题，就是说水路的问题，也可能电路也会导致，这都是要根据临床就是我们做一些相应检查以后来给你判断，同时呢给病人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建议。我这是咱们说大体上就对这心脏结构有个最基本的了解。第二个呢，从我个人角度考虑，我觉得不管是怎么样，心脏病的预防呀，从现在开始，并不是说从咱们说年龄大才会有。包括年轻人我们都见过各种各样的类似的心律失常。包括是怎么样从预防心脑血管疾病角度考虑，我觉得饮食、运动、心理治疗我觉得很重要。这一块咱们说不能或缺，这是我们就咱们说预防心脏病，我觉得是总的一个治疗原则。就刚才咱们说经常就是很多医疗保健上提的是管好嘴、迈开腿、戒烟限酒。
0: 刘主任呢，您有哪些要分享的？
2: 我觉得周主任说的非常好，就是说我们其实要把这个疾病呢，其实第一个我们要预防减少发生，第二个呢我们要了解自己的状况。首先呢，我觉得对于年龄上了年龄，比如说55岁以上的人，那么你有高血压，你有糖尿病、冠心病，或者是说你肥胖，或者有鼾症，睡眠的时候有鼾症，这些人群呢，我觉得你要关注你的是不是有心律失常。第一个呢，就要学会自己监测脉搏。第二个呢，就是说我在有不舒服的表现的时候呢，一定要去找医生去看一下。那么其实我们今天呢，其实还是要预防我们房颤带来的这种脑中风的这种情况。就是因为房颤有一些人群呢，它是没有症状的，这类人群呢我觉得是非常可怕的，因为它没有症状，他就不会主观去看病，他不会采取一些治疗方案。所以说我觉得对于你家族有问题，有这个心律失常，比如说有房颤，或者是说你到了一定年龄55岁以上，或者是说你有慢性疾病，这时候呢我们要关注另外一种心脏病，我们的心律失常房颤，它有阵发性房颤，有持续性房颤，还有一些的确有一些人是没有症状， 这一人群呢，我到底

0: 你是属于哪一块儿，我们要及早去把自己定位。你没有当然更好，有的话要采取一些正规的治疗方案，减少一些危害。
1: 非常感谢二位主任今天在节目当中带来的如此详细、通俗又易懂的科普。我们总是在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其实会比较容易忽视最珍贵的，就是稳稳的每一次心跳。希望通过今天的直播，能够让我们对于心脏的健康有更多的认识，不焦虑、不忽视、不硬扛。那也祝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心脏安稳、身心平安。再次代表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感谢二位打引号的电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带来的科普啊。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二位主任再见，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拜拜。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